0: 原则明，
1: 对，
0: 那钟挂起来才响呢，也就是说铁的挂起来就响，
1: 铁的挂起来就响，
0: 对，
1: 后台挂个秤砣，挂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0: 他怎么琢磨的呀？那秤砣是死个堂的，也就是实心的，死个堂的就不响，
1: 死个堂的就不响。
0: 哎，
1: 炸弹也是死个堂的呀，大铁疙瘩装，当当。
0: 那响得更厉害了。
1: 那是啊，
0: 那炸弹里不有药吗？
1: 有药啊，
0: 有药的它就响。
1: 同仁堂那么些药呢，为什么不响？
0: 那是响不了，一拉抽屉咣一声，同仁堂炸了
1: 啊。
0: 那药是吃的，入口的就不响，
1: 入口的就不响。
0: 哎，
1: 小孩吃的泡泡糖也是入口的，一嚼为什么响啊？哎呀，
0: 那个泡泡糖有胶皮性啊，
1: 对，
0: 有胶皮性的它就响，
1: 有胶皮性的就响。
0: 哎，
1: 穿的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0: 那胶皮鞋挨着地呢，胶皮挨着地就不响。
1: 三轮车放炮为什么响？
0: 哎，三轮车放炮那里头有气，有气的就响。
1: 你爸爸气鼓为什么不响？
0: 赶紧活动活动吧。您跑这抬杠来了？
1: 就抬杠
0: 啊，
1: 就抬杠。
0: 你跟我抬杠干嘛？
1: 刚才你解释的有误。
0: 也哪有错误？
1: 秤砣不响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了？
1: 你见过什么呀？
0: 啊，
1: 我见过秤砣响。
0: 您
1: 幸运不？
0: 秤砣响？
1: 哎，
0: 您在哪儿见着秤砣响？
1: 俺们村。
0: 您别老提你们村。
1: 俺们村有山道。
0: 哦，
1: 我发现了，山道有牌子车。
0: 牌子车？
1: 三轮车。
0: 啊，您说三轮就完了。
1: 他那车底下挂着一个秤砣，
0: 嗯，
1: 不是铁的，铜的，
0: 铜秤砣，
1: 铜秤砣，
0: 嗯，
1: 走起来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倍儿交流，这东西，你见过什么呀？
0: 科学家词汇还挺丰富啊。你见过什么呀？
1: 嗯，
0: 那叫秤砣吗？
1: 秤砣，
0: 还铜秤砣，那叫铃铛，宝贝儿。长学问去吧，还有个名字，
1: 哦，
0: 这叫开车铃。
1: 怎么叫开车铃？
0: 哎，这个你们村啊，
1: 啊，
0: 它没有路灯，
1: 对，
0: 哎，山道窄呀，
1: 嗯，
0: 晚上错个车什么，对面看不见。这样呢，车底下安着迷铃铛，对面一过车，铃铛刚啷啷，刚啷啷这么一响，知道哎，好错车。
1: 哦，
0: 所以这叫开车铃。
1: 开车铃，
0: 对。
1: 看，要我们聊天呢，长学问。
0: 嗯，
1: 我得谢谢您。
0: 您别客气，
1: 谢谢
0: 您别客气。
1: 哎，您是北京人吧？
0: 是啊，
1: 北海公园有白塔。
0: 那太有了。
1: 塔尖上
0: 啊
1: 有铃铛，啊，开塔铃。这白塔出去遛弯去，怕跟天安门撞上。外城出门呢，先晃悠，当啷啷一晃悠，天安门知道躲开了。
0: 哎，行，你别说了，别说了。别瞎琢磨了，
1: 研究
0: 研究什么呀？您这有点形而上学了
1: 哦。
0: 这个名词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这个不叫开塔铃，叫惊鸟铃。
1: 怎么叫惊鸟铃啊？
0: 这个白塔多高啊？
1: 是啊，
0: 那工人上去要是打扫呢，不方便，怕这个小鸟呢在上头拉屎。这样它挂一圈铃铛，风一吹，这铃铛嘎啷嘎啷一响呢，为的是把这鸟啊惊走喽，别在白塔上拉屎。
1: 哦，
0: 所以这铃铛呢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0: 对，
1: 我还真是喜欢上桥了
0: 啊。
1: 对，
0: 你再上口我抽你啊。
1: 这回我就明白了
0: 啊，
1: 这叫惊鸟铃。
0: 对了，
1: 好好好。哎，昨天呢追头去了
0: 啊，
1: 我看见你妈了。那老太太多精神呢，花枝招展的。
0: 哎，行，没捯饬，我妈不捯饬，
1: 是也在那儿捯饬呢，
0: 啊，
1: 知道吗？也推头去了。我看老太太脑袋上头啊，带着一铃铛，
0: 啊，
1: 惊鸟铃。
0: 这个不叫惊鸟铃了，
1: 那这叫
0: 这个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0: 哎，
1: 怎么叫长寿铃？
0: 这是我妈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
1: 哦，
0: 我们弟兄几个人合伙呢，给我妈打这么一个九连环。这九连环上带一小铃铛，
1: 哦，
0: 往我母亲脑袋上一别，多会儿我妈一晃悠脑袋，铃铛刚啷一响呢，预示着我母亲长命百岁，长寿，
1: 长寿铃。
0: 对，
1: 真长学问。
0: 哎，
1: 谢谢，
0: 您别客气。
1: 哎，那天我看见你儿子了，
0: 嗯，
1: 你媳妇抱着，
0: 哦，
1: 手腕上呢也有一个小铃铛，
0: 嗯，
1: 长寿铃。
0: 哦，
1: 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呢凑钱，哎，打这么一铃铛，希望你儿子呢长命百岁呀、啊，
0: 行，
1: 永远不死。
0: 行。别永远不死，
1: 他长寿。
0: 什么长寿？这个名词啊又换了，
1: 哦，又不一样了。
0: 对了，这叫百岁龄，
1: 百岁龄。
0: 哎，这是我儿子呀，过满月的时候，叔叔大爷凑钱打这么一个八样，
1: 哦，
0: 上头有铃铛。多会儿我儿子这手一晃悠，铃铛当啷一响呢，预示我儿子将来长命百岁。
1: 这叫百岁儿。
0: 哎，百岁龄，
1: 还真长学问。
0: 嗯，
1: 我谢谢你，我谢谢。
0: 别老这么客气。
1: 哎，你们是大杂院对吧？
0: 住平房。
1: 啊，是不是？早晨起来有倒脏土的。
0: 嗯，对。
1: 倒脏土的手里头也有个铃铛。
0: 嗯。
1: 当啷啷，当啷啷，甭问了，百岁儿铃。
0: 哎。
1: 倒脏土地一百岁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凑钱，哎，给倒脏土打一铃铛，是吧？他百岁儿。
0: 这我们管那闲事儿干嘛呀？那个不叫百岁铃。
1: 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引人铃。
1: 又换了。
0: 你也说了，
1: 啊、
0: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儿。这院子深呢，门口来一倒脏土的，里头不知道，他手里拿着迷铃铛，刚啷一晃呢，为的是把屋里这人引出去，好倒这脏土、
1: 哦，
0: 所以这叫引人铃，
1: 引人铃。
0: 哎，
1: 那么大学问，
0: 这里边名词多了。
1: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啊。
1: 哎，有一天我碰见你媳妇儿了、
0: 啊，
1: 你媳妇儿也在那儿坐着呢，
0: 啊，
1: 还跟他聊会的天呢，我看你媳妇儿脑袋上也带个铃铛，引人铃。把人呢都引你们家去，没事他媳妇就晃晃脑袋。
0: 行，上你们家得了，别晃了。
1: 怎么
0: 了？这不叫引人铃，
1: 那这叫
0: 这个叫躲避铃。
1: 怎么叫躲避铃？
0: 这是封建社会那套。
1: 哦，
0: 您也知道我们家呀是个封建的家庭，这一家子都挺保守，
1: 老八板。
0: 哎，有这么句话呀，
1: 嗯、
0: 小婶不见大了掰子。
1: 哦，
0: 这一家都住在一个院里头。这有的时候我兄弟来找我来了，
1: 嗯
0: 啊，门口呢，我媳妇在里头喂个孩子呀，
1: 哦，
0: 洗个头什么的呀，
1: 对，
0: 不方便
1: 哦。
0: 而我哥哥在门口一拍这门，李菁在家呢吗？我媳妇在屋里头不用说话，
1: 那怎么办？
0: 一晃悠这脑袋上这铃铛一响，外头就知道了，没在，扭脸就走，这叫躲避铃，
1: 躲避铃，
0: 哎。
1: 那么大规矩，
0: 是，
1: 谢谢谢谢
0: 啊，
1: 我长学问了，
0: 哎
1: 哎，躲避铃，
0: 对，
1: 哎，你们对过有豆腐房，
0: 有，
1: 豆腐房有驴，
0: 那是
1: 泡沫拉驴
0: 啊，
1: 那驴脖子上头啊也有一个铃铛，甭问了，躲避铃、
0: 啊，
1: 小婶不见大的掰子，
0: 这驴还有大了掰子，
1: 有，
0: 谁呀、啊？
1: 马
0: 大了掰子呢，
1: 骡子
0: 大了掰子，
1: 骆驼。
0: 骆驼大了掰子
1: 像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你也知道
0: 是一个比一个个大呀，
1: 对，大了掰子吗？
0: 什么呀，这个就不叫躲避铃，
1: 那叫
0: 偷嘴铃。
1: 怎么叫偷嘴铃、啊、
0: 这驴拉这个磨，人不能老跟前看着呀，
1: 那是
0: 人一走，这驴偷懒儿，站那儿偷豆子吃，这样呢在这驴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多会儿外头人一听铃铛不响了，就知这驴呀、啊、偷懒儿了，进来拿鞭子就打这驴，
1: 哦，
0: 所以这叫偷嘴铃。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你别客气，
1: 真长学问了。
0: 嗯，
1: 哎，你妈那屋房梁上
0: 啊
1: 也挂着一铃铛、啊，偷嘴铃。他妈偷嘴，他妈一偷嘴拿鞭子打他妈。
0: 哎，行，老太太多大岁数还偷嘴呀、啊？
1: 嘴馋
0: 啊？什么嘴馋呢、啊？那个名词又换了。
1: 那叫
0: 这个叫惊醒铃。
1: 惊醒铃，
0: 对了，
1: 怎么叫惊醒铃？
0: 这还就是我们家的事
1: 儿哦。
0: 您也知道，我父亲这人呐，爱打麻将，
1: 我也爱打麻将。
0: 哎，您别搁一块儿说啊。
1: 我知道这脾气，
0: 什么脾气？
1: 好打麻将。
0: 他老是半夜三更的回来，
1: 哦、
0: 我们又住大杂院，他在外头梆梆梆一砸门呢，街坊死邻不干。这样呢，拴着迷铃铛，里头接到我母亲这房梁上，外头有一皮手套。多会儿我父亲一回来呢，一瞪这皮手套，屋里头铃铛一响，我母亲起来呀、啊、就叫我，李菁啊，起来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了吗？这叫惊醒铃。
1: 惊醒铃，
0: 哎，
1: 那么大讲究呢。
0: 是，
1: 我谢谢你，谢谢，我长学问了。
0: 嗯，
1: 确实是，他父亲好玩牌，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打牌，夜里三点了，全输了，
0: 哎，
1: 还想玩，让我呢到他们家拿钱去。
0: 嗯，
1: 我一听这话，我别耽搁去，赶紧去吧。
0: 对，
1: 到你们家一看，还真寸
0: 啊，门开着呢，
1: 关着呢。
0: 哎， 那寸什么呀？
1: 上面有皮套啊！
0: 啊，
1: 我一摊那皮套，当当当，铃铛一响，这时候你妈说话了：“
0: 啊、
1: 李京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铃铛谱》，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三立、赵佩茹合作表演的《迎春曲》。
3: 艺术啊啊，要不断的提高，对，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要努力。哎，你呀、啊，在专业艺术上，我是很赞同，不行，做的还不够。哎，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哎，因为我呀、啊，在这些年呢、啊。就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谁呀？我啊，你是个音乐家。你呀、啊，不认识我呀？
4: 啊啊啊！
3: 我是一个音乐家。
4: 哦，是是，
3: 我是搞音乐的。
4: 哦，
3: 我最近这不是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吗？
4: 哦，您给人讲课
3: 啊？啊，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
4: 哦，
3: 我反正我所会的吧，
4: 啊，
3: 给大家伙讲一讲，那么学习学习。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的，唱这个女高音的。
4: 哦，
3: 我呀，
4: 你这么说，你是男的，是女的？
3: 啊，
4: 你是男的，是女的？
3: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他这样都说我是男的，
4: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3: 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4: 男的嘛，你唱女高音，
3: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4: 哦，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3: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4: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还您今天在这儿？
3: 专架子，
4: 我有什么可专架子的地方啊？
3: 因为我呀，说实话，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倒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给你唱。
4: 这还是客气，您这还是客气，
3: 嗓子不行。
4: 这么着，您试试，咱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的，咱就不唱两段，你看好不好？
3: 啊啊，嗓子是，我现在这嗓子不行。唱一个歌子，那我就唱一个老的很小的歌啊。你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你来带钢琴来，咱们借用一下。别带钢琴来了，
4: 带什么来了？
3: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4: 您借什么？
3: 我不带钢琴来了，
4: 谁也带不动你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那多重呢？那多大分量？
3: 带、啊。您带钢琴来了吗？
4: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吧。
3: 我打呀，我打
4: 也没有。
3: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4: 哪个？
3: 您穿的那个盒
4: 盒，
3: 那个皮带那个。
4: 皮带。
3: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4: 哪个？
3: 皮带那个。
4: 什么呀？
3: 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那个。
4: 这什么呀？
3: 那松紧天。你有那个吗？
4: 这叫松紧天呐。哎呀，这位还是何东哥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啊，不好意思，这叫手风琴。
3: 我说手风
4: 回去我怕你不懂。我不懂，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飞禽吧，我手飞禽是手发。

0: 福，
1: 有吗？
0: 威尔福还没有，有凡士林怎么样？
1: 你来点吗？
0: 说外国你也不懂啊，
1: 你说我有你
0: 那叫威汝林。
1: 威汝林我知道，小风琴，
0: 小风琴，
1: 小钢琴，
0: 小钢琴磕脖子上，扛得动吗？
1: 小翠琴，
0: 小提琴，
1: 小提琴，你
0: 小
1: 提琴？
0: 没有，
1: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呢？
0: 什么也没有啊。我们相声，我们根本不用乐器。
1: 完了，不要
0: 啊，
1: 不要了。不用乐器，就这么唱。
0: 哦，
1: 可能唱
0: 不办这个啊，
1: 中外
0: 原样听啊。
1: 那你说唱歌没有清唱？
0: 唱歌清唱，
1: 不用伴奏啊，就这么唱了
0: 啊。
1: 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啊。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0: 迎春曲好，
1: 唱迎春曲。唱迎春曲啊。大家喜爱研究歌词，愿意要这个词呢，我把这个歌词啊拍下来送给你们。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把这个哆来咪发的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这歌很好嚼，也很好唱，四分之二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四分音符，半拍呢是八分音符，那个半拍半拍呢就是十六分音符。男生也可以唱，女生可以唱。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在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这个注意啊，咱们唱这个迎春曲啊。
0: 好好好，
1: 我是严肃认真啊，有多劲使多劲啊。
0: 太好了，
1: 不知道了，没有身板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2: 有大的灯了，走出来呀！没有大的灯了，要小孩呀！天津白纸下火来了，
1: 一百一灯了，一百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4: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查，它会导致除了你的胃不舒服之外，可能也会让你睡得不安稳，会让你有忧郁症，会让你失智。在台湾土城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世杰也表示，睡眠在有障碍的这些人当中呢，最常常就是失眠，因为他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睡醒，都在浅睡的状态里面。所以越着急越睡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越焦虑最后呢就转换成了这个忧郁症。所以当你有忧郁症，你要检查是哪方面导致你的焦虑，导致你的忧虑，那么是不是因为你有止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呼吸中止的这个问题，那么就会紧接着导致你的忧郁失智以及睡得不安稳。另外呢，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导致你的情绪会很紧绷，会很亢奋，结果呢你睡觉就会睡得不安稳。这时候医生多半会建议，如果你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他会建议睡觉之前呢用腹式呼吸，用肚子来呼吸，慢慢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子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放松心情，有助于入睡。如果说你有帕金森症，我知道啊，帕金森是什么呢？就年纪大了手会抖啊，哦，这样的问题，头会点点点的，这种帕金森症呢也是跟失智症有相关联，那么也会因为你的作息混乱而导致有些人有所谓的日落症候群，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总而言之，失智的患者常常会在夜间呢出现焦躁，如果你夜间反复睡不着，又一点日夜颠倒，那么你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的问题呢？搞不清楚方向呢，搞不清楚你突然在什么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帕金森症的患者也是会有肌肉僵硬啊，颤抖啊，然后快速的眼睑活动啦，也都会导致你的睡眠产生障碍。还有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枕边人说，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一夜都在那叽叽咕咕讲话呀，突然的好像睡不着啊，这样梦中突然大声说话，或者会有这个肢体的挥动啊，那么枕边人都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子的睡眠呢会造成睡眠的不安稳，睡眠的碎片化，而有这样的碎片化的问题，好，如果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有中断，然后你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突然醒过来，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要去了解你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正常而安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行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算算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9月的中下旬了啊。那么照这个24节气当中来分呢，也已经到了秋天了，
1: 入秋了，入秋了。
0: 对，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秋天的感觉。
1: 没有了，因为我们台湾的这。就是说这个它虽然节气上面还是讲是秋天的，可是事实上我一般台湾九月还都是相当热。
0: 嗯，没错没错。不过我
1: 真的三十几度还是有的。
0: 不过我真的想要问一下我们传哥哦，经常你也是大陆台湾两地这样子跑哈，在大陆啊会不会就是那种24季的，就是什么24季四季分明啊、嗯、会有，就是好比说到了9月10月就会慢慢比较变得比较凉快，会有这样子的？
1: 有有，那北方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大概北方到九月之后就开始就慢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它这个温度就比较低了。
0: 哦，真的、哦？
1: 哎，
0: 哦，
1: 所以南方都就还好，
0: 还好一点、嗯。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是要去大陆旅游的朋友，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哦。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能用台湾的天气来做相比。
1: 当然当然，而且他们那边啊、就在这个，像即使就是说九月十月，有时候比如你白天比较热的话，你晚上可能就。那个、温差就比较大，
0: 哦，
1: 相差到十几度，
0: 哇，这么多啊！
1: 哎、
0: 哦，所以呢，这个保暖的衣物啊，这个薄薄的这个什么外套啊，还是
1: 还是要带，
0: 还是要带着嘛，对不对？
1: 像那个以前不是我们有念书念到说在什么那种像这种西北啊那种地方、
0: 啊，
1: 什么朝穿皮袄啊，午穿纱啊这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那个只是课本上面会呈现的文字，哎，没想到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哈。
1: 那个不，那个呈现的文字当然是有所本的、啊，对不对？一定是有依据的嘛。
0: 嗯、没有感觉嘛？
1: 啊，我们当然因为没有实际在那边生活过。
0: 对。对这倒是实在话，
1: 偶尔去那边玩当然是有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里的气候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0: 是没错。不过呢，讲到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啊、哦，然后今天的歌啊、哦，我先讲一下，今天的歌真的很特别 ，very special，、嗯、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
1: 嗯，因为啊、跟听觉有关系嘛，那这听觉来自于。嗯，很多的这个人的行为
0: 但是可能会有时候会听见有点不飒飒对不这两个人老人得讲啥话啊那个、
1: 哎、因为老人从春季地出
0: 来那样反正今天的歌曲的歌曲的部分呢真的实在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很特别啊、哦、那么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呢我们真的要谢谢传哥、嗯、这些歌呢都是他开的呢
1: 嗯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工作嘛
0: 嗯
1: 一定要既然担任这个主持又要制作的，
0: 是
1: 一定要各方面的考量啊。
0: 哦，他自己讲了、嗯，如果歌不好听的话，你找他，
1: 是
0: 哦、不要找我。
1: 是对
0: 不过今天的歌真的都很好听、
1: 那个。你是不是还要补一句说，这个来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刚才呢，传哥已经特别提到了啊、哦，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还是跟听觉有关。
1: 嗯，是的，
0: 不过
1: 第六集了，
0: 第六集了。不过这个听觉呢，似乎好像跟人的行为有关，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Jolie Hooker 的 Boom Boom Boom。

0: 哎，这首歌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哎，嘣嘣嘣。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一般有时候，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啊，或是在一些这种啊，大家聚会的场合，或是什么那种啊，舞厅，对不对？那就是有节奏嘛，
0: 啊，嘣嘣嘣嘣嘣嘣，
1: 这是我们自然人就会发出了一种声响啊。
0: 是，
1: 当然会发出的声响，也是因为内心的愉悦啊。
0: 啊，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一首歌第一首歌曲安排的这个嘣嘣嘣，这个嘣嘣指的就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1: 对，然后当然这个啊，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
0: 歌手
1: 啊 ，Johnny Hooker 是一个很。可以说在啊，美国在大概三四十年代就非常有名的一位吉他手兼歌手，而且他是属于蓝调的。
0: 哦，爵士蓝调。
1: 蓝调的一个
0: 蓝调歌
1: 手。
0: 哦、okay ，
1: 所以你会听出来，刚刚这首歌就非常有蓝调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
0: OK， 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作品哦。那么这个歌手的部分我们讲完，我们来聊聊歌吧。这个蹦蹦蹦指的是，
1: 就是他这个，因为像他们就是那种酒吧，对不对？ Uh-huh. 然后他都会去酒吧里面表演，然后就是在酒吧里面就有一个 bartender 啊，就是跪在那个就是吧台啊的一个女服务生，然后其实是煞到他的啊。
0: 哦。
1: 然后就是，然后他每次去参加就是去表演的时候，他都是迟到。然后那个女服务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好像为了要跟他让他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就他每次一迟到就嘣嘣嘣，你来迟了这样子啊、哦。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改成嘣嘣嘣 ，I'm gonna shoot you right down。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要 shoot you right down， 就是其实有点性暗示
0: 哦。了解，
1: 我要射击你，
0: 射击你，
1: 我要用枪嘛，要射，但不是真的要射杀他，意思就嘣嘣嘣 ，I'm going to shoot you right now， 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其实就是煞到这个啊，这个歌手这样，然后这样就嘣嘣嘣，就是其实就有点性暗示
0: 对不对、哎、？OK， 对，我要拿枪射击你，
1: 哎，对，啊、就是我想要拔你的意思。
0: 哎呀，原来这首歌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嗯、？OK，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Nancy Sinatra 的《Bang Bang My Baby》。

0: 我不得不说，哎，这首歌听起来很特别，
1: 非常非常特别，这也就是我喜欢这个歌，而且是这个版本。
0: OK，
1: 这个版本其实是新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
0: 哦，是哦，
1: 像这个，它其实最早原唱是这个雪儿。
0: 哦，雪儿，
1: 它的版本就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是听到一般流行歌曲，可能那个节奏就是进去就是好像有一个
0: 固定的节拍
1: 这样。
0: 哦 ，OK。
1: 那这个就不是，它就是有点真的像是把那个情境就是描绘的，好像很有画面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正要这么说。
1: 然后这个歌同时也是有一个电影叫《追杀比尔》的啊，其中第二集的主题
0: 主题曲啊，原来
1: 也是因为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呢，我的。知道这个歌哦，从此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
0: 这个应该是四零五零六年，也是那个
1: 60年代，1966年的作品。
0: 我出生的那一年。
1: Nancy Sinatra 的作品 ，Nancy Sinatra 就是 Frank Sinatra 的女儿。
0: 难怪我刚才一直很想问，但是我也不太敢问。原来她就是这个应该算是
1: 法兰克·辛纳屈的女儿，
0: 所以就是这个有点像 Nat King Cole 父女。
1: 其实是很多了，
0: 就是那种有没有爸爸带着女儿出来唱歌，
1: 对对对，很多下一代都客少祈求啊，也都跟着父辈啊，然后就当歌手啊。那 Nancy Sinatra 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传奇性的人物。而且我觉得以那个年代来讲，用这种编曲的方法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因为好像史无前者又后无来者。这种感觉很特别。
1: 我觉得以在我听过的60年代的歌曲来讲啊，他们的这个编曲啊，甚至就是那吉他用的那个音色，我都觉得即使在那个60年代，因为大部分就是听得像 Beatles 嘛，干干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吉他的音色听起来就非常空灵感啊，然后很有味道，然后那个酝酿的那种情绪就觉得哇，他想表达是什么啊。那我接下来就讲这个 bang bang 是枪声的意思啊。那当然这只是就是说他这个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其中他们是一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然后小时候他们一起玩那种骑马打仗的游戏啊，然后他就可能男生就是比较厉害啊，然后永远都是赢这个女生这样，然后 bang bang， 然后就把他击倒了。但是就是说一直到他们长大之后，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喻了就是他这个男生总是赢这个女生。那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恋情其实已经是有一点
0: 开始萌芽了，
1: 变质了
0: 这样子，
1: 变质了，然后就对女生来讲就是说他这个感情上面的变质，等于说他的就慢慢觉得说，因为人长大了嘛，可能就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也许发现这个青梅竹马这个女生可能不见得适合他
0: 的，
1: 就开始有点改变。那女生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她已经开始有情变了。那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说，那种情变就有点像是他们小时候在玩的那个骑马打仗游戏，她总是把我击倒。
0: 是
1: 啊，她这一次就是感情上面的变化也把我击倒了
0: 啊，有用这种形容的是这样子的
1: 用方式去形容。
0: 这个听不传歌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整个歌曲包含了整个故事的内容，你真的在脑袋里面就有了画面了。
1: 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不过第一首歌叫做《蹦蹦》，第二首歌叫《Bang Bang》，那第三首歌
1: 第三首歌
0: 有没有蹦蹦，还是 Ben Ben， 还是咻咻？
1: 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0: OK， 好，来。
1: Dave Edmunds， I hear you knocking。

0: 这个凭良心说，刚刚呢看听完了那一首 Bang Bang 之后啊，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再听这一首啊，真的有点不太习惯呢，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呢，哈。
1: 哦，其实是我有点把这首歌当成是遗珠嘛，哦，赶快补进来。之前我们就是讲到听觉有关，都是 I hear 什么啊，我听到什么，
0: 我听到什么，或 listen 怎么样怎么样。
1: 然后哎，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不能漏掉啊，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0: OK，
1: 所以就把它加到这一集里面。
0: 哦，难怪，我想说奇怪，这个我不晓得，人的听觉就是你可能习惯了某一个音调。要某一个节拍，然后一整串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觉得听起来就很自然这样。那第二首歌跟现在这首歌曲，这首歌不是不好，而是听起来跟第二首歌
1: 有点大意其趣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有听觉有关系的。
0: 没错。
1: 这个 Dave Edmunds 是他这个威尔斯的歌手啊。也算是英国了，
0: 英国歌手，
1: 英国歌手，
0: 嗯，
1: 创作歌手兼吉他手。
0: 哦，我发现到其实不管是从吉他手，或者是出道的，还是这个词曲作家出道的歌手，还在美国，还真的在国外，真的占的比例还蛮高的呢。哦，
1: 没有，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一些基本功，对不对？那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像我们在台湾地方比较小，
0: 是
1: 啊，尤其在台北。啊，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想认识一些音乐圈，我可能就去一些什么音乐啊、乐器行啊，或是啊知道录音室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接触。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国外的地方是很大，有时候你譬如你想进这行，或是你觉得说，哎，我有音乐的天分，有时候就是自己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去请让父母去买一把琴，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
0: 对，
1: 然后练了之后啊，你真的是你觉得自己有那个天分，然后自己就开始。写歌
0: 啊，
1: 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哎写的还不错，或者说哎自己的歌唱的不错，可能就是也一样，就说你得先把自己一些基本功弄好，然后你才会去认识一些做音乐的人，然后就跟他去玩乐团，
0: 对，
1: 然后甚至开始就都跟乐团去表演，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国外比较多是
0: 属于这个类型嘛，对不对？
1: 方式，当然台湾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尤其在台北地方比较小，像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也曾经去那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练一练，然后哎觉得吉他弹得还不错，然后去那种吉他这个补习班，然后去教学生。哦，也是因为这样，然后认识一些音乐人。
0: 你有去补习班教过学生哦？
1: 有，我也教过啊。
0: 哇，多么年前的误人子弟的过程呐！
1: 啊，还好啦，误了我自己了。
0: 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说这样子的环境，就是你真的要进入一个，就是说好像接触到这个真的是说属于就职业的那种范围的话，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够厉害了。
0: 对
1: 啊，否则你不是说你啊我会弹一点，然后就是想要跟人家组乐团，人家看你够不够那个
0: 格，
1: 够不那个基本功，
0: 基本功对不对？不过在台湾呢，其实说真话，我应该这样讲，就华语流行歌手歌曲当中啊，好像比较注重就是歌手就是歌手，你就是负责唱歌，那弹奏乐器就是弹奏乐器，词曲音乐作家就是词曲音乐作家。跨界的，说真话，这以比例来说，真的比较少。
1: 也有啦，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对于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如果你会演奏乐器，然后对于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跟人家合作的对象，或者是唱片公司来讲，他觉得就是，哎，你的我们讲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话，
0: 是，
1: 他觉得，哎，他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讲？我们讲说这个。素质会更好，
0: 素质会更好。
1: 哎，对，因为你会乐器，表示说你的音感了，
0: 对，
1: 或是你对音乐的理解啊，那是很深的，不是只是说会唱歌。
0: 嗯，
1: 那在
0: 当然
1: 在国外更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说他们要去进入，要去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
0: 不容易，
1: 地方很大。
0: 对。
1: 地方很大，
0: 竞争者多，
1: 竞争很多。如果你是在一个住在一个乡村的地方，你得非得要可能说我要发展，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方面天分。
0: 嗯哼，
1: 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洛杉矶就是美国这个娱乐业的重镇，
0: 对，
1: 音乐、电影的。你可能比如说你住在美国中西部那些小镇，
0: 对，
1: 你就非得要飞到洛杉矶，就是西漂，
2: 对、
1: 哦、就像说在中国大陆你要到北京、嗯、北京是这个文化重镇，
0: 文化重镇、嗯、
1: 你可能住在南方你可能要北漂，
0: 对、
1: 哦、其实一样啊，你说台湾的
0: 一样，
1: 台北对，你如果说南部要到台北发展，你也要
0: 也是一样，对。
1: 但是你要想象，就他们的那个土地的范围有多大？
0: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哦。
1: 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嗯、很多这个，就说自己会去弹吉他，当然也会唱一点歌，那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啊、哦，慢慢然后发展。那最后他就是，玩乐团之后，像这个 Dave Edmunds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会唱的，就是玩了乐团之后，发现自己也会唱，
0: 嗯、
1: 也会自己写歌自己弹。他就自己、嗯、就后来就是单飞了。
0: 对，站在唱片立场，这个公司的立场来说呢，其实也蛮不错的。你找一个人，对不对？又能唱又能弹，对不对？可以省不少钱。
1: 是啊，是啊，对，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就把很多事情做
0: 都搞定了嘛，对不对？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 I Hear Knocking 的意思啊，他字面讲说哦，我听到你来敲门。那其实它也是一个隐喻、
0: 嗯、
1: 啊，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一段有一段感情，那其实已经就是大家分手了。
0: 嗯，
1: 男生女生分手了，
0: 嗯，
1: 那、啊、结果这个女生反悔了，
0: 嗯哼，
1: 然后就要回头要求复合，
0: 哦、
1: 对，然后这个 knocking 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希望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来敲想要敲开他这个复合的大门的意思，
0: 哦，
1: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哦，
1: 但是对这个男生来讲，嗯、他的意思说。回不去了。
0: 你看看今天的歌是不是很有意思？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Boom Boom， 第二首歌曲我们听的是 Bam Bam， 这首歌听的是 Coco， 有没有？
1: 没错、啊，这个当然很有意思的、哦，
0: 对，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Three Brothers Echoes of Love。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金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有 Bam Bam 嘛，也有 Bong Bong 嘛，也有 Coco 嘛。不过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介绍到，请传哥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该不会又是什么？看看听听空空，
1: 这个要怎么形容呢？这个 Echoes of Love， Echo 就是回音的意思，
0: 回音对、
1: 哦，
0: 爱的回音，
1: 爱的回音啊、哦，那就是可能是、嗯、那 Coco 的话，那这个形容就是嗡嗡，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哎呀，我自己笑的，我自己都觉得。怎么会掰得出来啊？
0: 原来真的是第一名。我们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嘛，我说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不是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音乐歌曲排得很好，有 King King， 有碰碰，有公公，然后这个叫轰轰，
1: 因为 echoes 嘛，回音对不对？嗡嗡这种，
0: 嗡嗡，
1: 对的。啊，他这个。Doobie Brothers 啊、哦，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有介绍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兄弟啊、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这个他们是在70年代的啊、哦，是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啊，南方、属于南方摇滚、
0: 哦。是是是。
1: 那这个歌 Echoes of Love 其实讲的 Echo 是回音，爱的回音。那什么是爱的回音？就是其实就是一段感情让你结束之后，可是对于双方来讲啊，那种过去的那种啊。总是有一段美好嘛，
0: 对，
1: 虽然是一段关系结束，对，但是总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美好，不管是酸甜苦辣，
0: 嗯，
1: 但是说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就说啊，那个爱的这种回忆啊，一直还是印象很深刻。
0: 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过去的那个恋情呢，还没有完全放下了。就是还是会想起来过去，
1: 会想起来
0: 那一段时光，
1: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放下，因为都已经就是说啊，
0: 已经
1: 分开很久
0: 了。
1: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情绪，还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0: 那当然一定是的嘛，对不对？
1: 当你跟另外一个一半，虽然说啊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毕竟都是有快乐的时光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过程、
0: 这个、没有错，没有错、
1: 如果是一开始就不是那个，就没那么，那就不会开始，
0: 那就不会开始了，
1: 对、
0: 啊、对不
1: 对？那、
0: 嗯、
1: 所以就是爱的回响的意思，就是。
0: 所以每一段的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
1: 嗯，
0: 对不对 ？OK 哈、哦、，OK， 那轰轰嘛，
1: 好了，应该讲嗡嗡嗡
0: 嗡嗡嗡嗡，
1: 回音。
0: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是轻轻空空轰轰隆隆。
1: 主要可能是以蹦蹦为主。
0: OK， 所以我们又回到刚刚的蹦蹦了。
1: 嗯，对对对。
0: 不过这个歌呀，还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歌呢
1: ？Paul the Cockies 的 Boom Boom，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0: 这个我要问一下传哥啊，我们对这个歌手，这个名字好难念哦，这个人是谁呀？
1: 啊，是一位美国歌手，他也是模特，然后也是一个 dancer。
0: 哦，他是一个 dancer，
1: 然后他、okay ，但是这个也属于一片一曲歌手。
0: 我就知哦。
1: 啊，
0: 嗯
1: 哼，然后这个他原来是在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就是夜店里面啊，就跳舞啊，当模特，然后唱歌，在那边啊
0: 发迹的，
1: 发迹的，对。
0: 哦，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意大利人，然后到美国去发展的，
1: 因为他是一位美国人。
0: 哦，他是一位美国人。OK，
1: 但他是去意大利发展，然后最后被发掘。
0: 又红回来。不过就这么红这么一首歌了。
1: 嗯，对对，
0: 就这点光嘛，对吧？
1: 一曲歌手啊，
0: 其实一曲歌手也不错了，因为一曲能够这个走遍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也蛮好的了。
1: 能不能打遍天下，我们是不晓得。
0: 不是，
1: 但至少就是说他自己就说啊，我从一个小的这种夜店，然后最后有出唱片，然后发行了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应该也是有成就感的。
0: 哎，这是实话，对，其实也是一个成就感嘛，对不对？起码一首歌有红嘛，是不是？
1: 是，
0: 对呀、啊，那也可以了。
1: 然后还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传情歌里面帮他把这个歌播出来，
0: 就是啊，而且
1: 表示对他一个肯定，
0: 对呀、啊、对、啊。为什么感觉到你讲的很有点心虚？
1: 不会不会不会，哪有心虚
0: ？OK，
1: 我们挑歌，我们刚刚就有讲。这个都要精挑细选，歌好不好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这首歌讲的蹦蹦，跟我们在第一阶段讲的那个蹦蹦好像不太一样哈。
1: 但是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怎么说呢、
1: 都是有一点那种性暗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哦，
1: 对，像这首歌就很明显了。
0: 嗯，
1: 它是用一种绕口令的方式，对，蹦蹦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对，就是的发音。
0: 哦，就是压那个M 的音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蹦
0: 蹦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1: 这是就是在。把妹这样子、要希望这个妹跟他到他的这个
0: 房间里面去。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歌手呢，他自己从事模特儿，长得帅呀、对不对？然后又会跳舞啊，对不对？把妹利器的一首歌曲，
1: 对，可能就是很直接了。我长得觉得我自己长得帅啊，
0: 对啊，这就
1: 我这个，然后可能他也觉得女生。对他有意思。
0: 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呢。然后这个我讲，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唱片公司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炒作的方法。
1: 对、当然
0: 对不对，
1: 对于就是说市场来讲，就是需求是很多嘛。这有些就觉得他要需要一些，比较这个。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啊，有那
1: 有些就是希望说，很直接的啊。当然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把妹，你要用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直接就是说，你要不要
0: 直接到房间？
1: 要不要要一起聊聊天啊？到一个找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这样。
0: 其实也是了。不过讲到了这个曲风，因为1980年代嘛，让我直接想
1: 90年代
0: 的歌，它是不是带了一点点舞曲 disco 的感觉？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哈？而且这种像这样子类型的歌哈，它。通常它的这个发生的这种背景啊，时空背景一定是比如说在一个 party 里面
0: 啊，
1: 在一个这种、
0: 舞会
1: 啊，或者是一个
0: 夜
1: 店里面，夜
0: 店里头。
1: 对，
0: 那
1: 我觉得以这个Paul 这个 Lakakis 他的这个出身来讲啊，他当然可能就讲说在可能在一个夜店里面，
0: 把妹的时
1: 候
0: 呢，
1: 然后就释放这样一个讯息给对方。
0: 也是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舞曲的形态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也是蹦蹦吗？
1: 是的，是的，Allgirl Brothers 的这个 Boom Boom Boom，Don't Break My Balls。

0: 一首歌曲啊，听他的那个整个的这种节奏啊，嘣嘣嘣，哦，他那个节奏感好强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对，当然这个歌就主要就是他的这个也是一样，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他这歌曲要讲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在一个大家也是在开一个 party 的时候啊，大家开心，然后跳舞，然后这个一起欢乐啊。然后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
0: 不过这个歌手，我们是不是要先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哎，这个团体 Outer Brothers 啊，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嘻哈乐团啊，但是是两人组的。
0: 哦，两个人组的 ，OK。我发现到有很多就叫做都叫做 brother， 但不见得他们是真的 brother， 他可能就是朋友，也只有这个朋友叫做 brother。
1: 就是取一个名字。
0: 那他们是、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吗？不见得是，
1: 不是，也不是亲兄弟，
0: 就是一个名字在那儿，
1: 对对对。
0: 他们是发迹在2000年以后的作品吗？
1: 这是九五年的。
0: 哦，九五年那也叫
1: 九五年的时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子的这个嘻哈啊，也可以说又比我们后来听到2000年之后嘻哈，等于说那个时候是大概90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从大概80年代开始，嘻哈这个音乐进入这个流行乐团成为主流的一个音乐风格之后的90年代可以说它鼎盛的时候。那当然了，2000年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0: 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才是嘻哈音乐刚刚冒出头，但是刚才传哥特别提到了，就是从8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嘻哈音乐。
1: 那有80年代初，其实最早是在70年代的末期。
0: 哇，就已经有，
1: 但是他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么的，就是说还比较带有点节奏性，而且一长串这样的。那时候可能就是，70年代的，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歌里面，然后他那个节奏啊，有时候会歌手会用念的，但他并没有那么的。就说那么一长串，像后来的嘻哈一样。
0: 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不同的年代的嘻哈音乐，它有不同年代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说，因为在7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就是说唱歌为主啊，就是有带旋律的这种演唱方式啊。
0: 是。
1: 那当然，偶尔就是说，我有些地方我就是只要用口白。唱一唱我就有口白，然后口白也许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对于就是说可能消费大众来讲，他要听的是你的演唱功力嘛，
0: 对音乐的部分，
1: 哎，对，要加上旋律啊，
0: 对啊，要不然我就听相声就好了，我干嘛听你讲，对不对？
1: 那老外没有相声了。老外只有单口脱口秀。
0: 你有反应过来，好像没有相声哦。没有了，我只是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谢谢你。
1: 那当然，到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80年代，你如果看过那个 Aerosmith
0: 啊 ，Aerosmith
1: 在演唱他们自己那个 Walk This Way 那首歌的时候，
0: 对，
1: 有一个叫 Run DMC 这个，这个乐也是一个饶舌乐团，他们就把这个 Aerosmith 的 Walk This Way 这首歌。结合起来，用他的节奏，然后把它又来编了另外一段歌词，变成 rap。那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就这个 rap， 它是可以就是用这样比较有节奏性的方式，然后甚至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完全融入了音乐，跟那个节奏结合起来，慢慢就它就衍生出来，后来更多的。这个嘻哈乐团或嘻哈歌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0: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这个传哥这样讲，就让我想起来，吹牛老爹曾经把一首歌曲改编成为了 I Will Be Miss You 这首歌。
1: 对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对，
1: 那个是警察
0: 的
1: Sting，
0: 对 Sting 的歌嘛，
1: 他的作品。
0: 对，从您讲的大概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
1: 等于就是说混音呐，叫 remix 在一起。
0: 其实这个混音应该也是在90年代以后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潮流吧，一个这个做音乐的。

0: 到90年代可能越来越多。
1: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哦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正是很开心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啊，那当然就希望就是说啊，大家的那种彼此的交流啊，是很开心的。
1: 嗯，
0: 不要说让我有，就是。有时候就是去玩，当然就是要开心。
1: 那当然了，
0: 或是听音乐是吧？
1: 对。
0: 那你在这种环境之下，一定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哎，就算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啊，就无厘头啊，不必说 啊，太过于认真，
1: 不要太认真。
0: 哎，对，就是啊，就是放松这样子。
1: 是、
0: 不要那么。不要那么就是哎，
1: 这么严肃，
0: 严肃，其实它就是有一点这样的。
1: 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大家开开玩笑啦，好玩好玩呐，对不对？在一个放松的一个场合当中啊，不用太过于计较人家讲什么啦，聊聊天嘛，其实也蛮不错的嘛。
0: 对
1: 对，
0: 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啊，脸笑嘛是啊，
1: 嘛是也听听过去就算了。
0: 因为你在音乐那么大声下，你要跟人家认真讲事情，人家。
1: 谁理你啊，我也没办法认真听啊。
0: 就没办法去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心的时候。
1: 对。
0: 就讲一些开心的话，真是无厘头，那也没有关系。
1: 对。
0: 大哈哈一笑就好了。
1: 就算了嘛，对不对 ?OK。不过这首歌的确也算了，也象征着我觉得它应该也可以说是90以后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那种节奏啦，编曲的方法就是非常的90年代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它的这种节奏的这种呈现的方式，就没有那么传统，
1: 对，
0: 然后又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然后虽然歌词的意境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但其实也讲得很，就是说很怎么说呢？
1: 它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但是它讲的这个部分呢，会让你觉得说。很多事情你不用太过于计较。
0: 对，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1: 重点在
0: 有时候就是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心啊，有时候也许讲一些什么事情啊，大家就是哈哈一笑，就是把它当成是就是大家无厘头，都互相在无厘头，那就是无厘头，就是啊，大家放空脑子，不要
1: 脑子放空，对不对？哎，这的确有时候说真话，太多事情了，这个你要放松自己，我放把自己给。放空这样子的话，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对不对？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Venga Boys 的 Boom Boom Boom Boom。
1: 哦，这个也是 Boom Boom Boom Boom 哎。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团呢、啊？这个是一个男，
0: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偶像团体。啊，
1: 这个是一个团体啊，
0: 对，是也是一个团体 ，Venga Boys，、反骨男孩叫做
1: 反骨啊，反骨男孩唱的蹦蹦蹦，
0: 那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说，
1: 不是
0: ，Venga Boy 不是反骨男孩，
1: 这个是2000年后的作品、啊，
0: 这也是九零年代末期啊，98年的作品。
1: 哎，我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今天的歌都跟蹦蹦蹦有关，或扣扣扣有关，或者是弄弄弄？
0: 那就是跟听觉啊，对不对啊？这种听觉，当然蹦蹦蹦这个意思就是都是有一点性暗示的啊，或者是说啊，大家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有时候你放炮的时候，对不对？我放烟火的时候，不是蹦
1: 蹦
0: 蹦，那都是属于一种。欢乐气氛的这种所发出来的声音。
1: OK， 不过我们因为最后了啦，还是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蹦蹦蹦，跟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我们听的都是蹦蹦蹦嘛，那这个蹦蹦蹦跟前面两首的蹦蹦蹦又哪里有不一样的
0: 地方？其实跟那个前面那个蹦蹦蹦啊，然后这个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很像。就是也是要勾把妹妹的，也是要把妹的，都是性的暗示，你知道？就是用那个声音，这样蹦蹦蹦，就是意思说啊，那我们这个来这个私下啊，
1: 了解了，
0: 会一下
1: 啊，了解了，了解了。所以以后女生呢，你只要听入到男生呢点了一个什么歌，叫蹦蹦蹦，你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0: 但是就是说，总要有人主动啊。对对，
1: 这倒是实在话，要有人主动
0: 啊、
1: 哦，
0: 要有人主动，然后但是就是说也不能太直白了，对，然后可能就用一种方式，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一种方式，
1: 一种方法嘛，对不对？其实这种方法呢，就看每个人的应用的方法。
2: 你年纪大了，你的平衡感有问题，做这个重力的训练对大家会有很好的帮助。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香烟。

0: 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我最近呢又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市人，他出了一本书，而且是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他的家乡啊。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士林巷弄速写》，作者也是绘图者是郭正宏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真的叫土生土长士林人哦？
1: 是，我的身份证是 Y 开头。
0: 听说这个 Y 字是别有含义。
1: 是 Y 的00001号是蒋中正先生。
0: 哇
1: 对，所以我们是在地的士林人。
0: 但这个号码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民国65年左右就已经撤除了。
0: 因为行政区可能就划分，以前士林是
1: 阳明山管理局。
0: 阳明山管理局，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啊。那郭正宏老师是美术出身，
1: 是，
0: 对，那你也现在是教很多人做城市速写。
1: 对，我在第一个在台北市路边教大家画现场的城市那个旅行速写的一个画家。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比较追求是画现场的感觉，跟你画照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让学习的人，就是说让喜欢画画的人，他透过在现场的身临其境，然后还有环境的赋予当下的那个情感跟感觉，比如说天气冷天气热，或是被蚊子啊骚扰攻击之类，它都会让你的作品你这张画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跟不一样的感受，包含线条包含用色都可能产生有别于以往你在室内那种很安定很稳定的环境之下所画的一个感受。
0: 这跟我们所谓的写生有不一样吗？
1: 速写的概念是它主要是记录了，速写它是一个古老的技艺哦，早在发明照相机之前，只要你是工匠，你是探险家，你是医生，好，各行各业，你多少都要会速写，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看到的或是说发现到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个人知道。
0: 那写生的话是要准备很多东西去这样？
1: 对，写生就要画架，然后写生比较在乎的是美感，是技法，他在现场可以磨3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们速写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就把它结束掉了，好，所以就会比一般来的比较快，然后比较不会去磨那些细节技法的问题。
0: 它可以算是比较快的写生吗？
1: 也可以这样子记录，对。那它比较不在乎那个细节的部分，它只在乎我记录看到的这个东西的一些大致的轮廓，这样子。
0: 这几年好像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风潮，而且甚至我有看过说好像也有人，那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啦，
1: 是，
0: 就大家也不能出去嘛，就有用那个 Google 地图，就是我们大家讲好就是
1: 有
0: 那某一个点，然后大家就在网络上用那个 Google 的街景，
1: 是，
0: 然后来画画，
1: 是，那这也是因为疫情，因疫情的这一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画画的模式跟方式。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到现场啦，到现场去体会那个体验的当下的感觉，会比在家里慢慢画来得更有趣。那像我们在户外画画，常常遇到画一画画画，有人就送咖啡，送过酸梅汤这些东西，然后会来跟你讨论说，哎呀，你画的这个景，这个房子哦，他以前婆媳问题啦，或者是这些八卦的故事，我觉得都很好，它就是一个一种记录。那不管你是听到的记录或是手绘的记录，它都是一个很重要，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些细节跟养分所带给艺术家的一种氛围。
0: 所以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城市的速写？
1: 城市速写大概是7、8年前，大概8年前左右。那城市速写其实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活动，那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找到自己的速写社团。像我今年去里斯本，葡萄牙里斯本，我们就跟当地的速写社团他们有办话剧，我们就一起参加，然后看看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或是速写家他们的创作模式、创作方式，以及大家互相交流，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棒的一个活动。
0: 那在进行城市速写之前，您又是在做什么事吗？
1: 我之前是一个就普通的上班族，我是在一个连锁餐厅当行销企划、那也因为工作压力大，就是会有焦虑的这些问题、那我自己也是透过绘画的方式让自己心情稳定下来，让自己慢慢的走出那个窠臼里面。其实艺术治疗本身它就是在这个精神治疗领域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只是我刚好是美工科，当然有自己也会画画、所以就透过自我的一种疗愈的方式自己画。对，
0: 所以你刚开始只是因为安抚情绪的需要。
1: 对，我当时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画画画到大概8点，然后去穿衣服去上班，大概是这样的持续、每天都是这样子。其实它就是个疗愈，但我没有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丰功伟业、只是想说我就是有个兴趣，然后放松一个模式而已。
0: 因为您的资料上也是您是美工科，
1: 是我美工科，对，
0: 就后来做了跟那个艺术不是非常相关的工作，
1: 是是是，
0: 但终究你还是回到了艺术创作这个领域里头来。
1: 其实很多妈妈或很多家长会问我说，让我小孩子去学画画好不好？我常跟这些家长说，我说学艺术可能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可以未来可以致富、成为大富翁或者是很有钱，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陪他多久、那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他经过了人生的低潮，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是做他的长辈的，我们有一个义务要教他一个技能，是能够帮助他在未来人生的旅途中走出低潮，走出一些不舒服的状况，能够走出来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会觉得说画画就是一个这个技能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哎，您这个解释倒是一个不一样的见解，而且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更有说服力。因为你也是靠着这样画画疗愈了自己啊、
1: 是是是，当时也是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啦，当然身心科的医生也是开了药给我吃，那我也是觉得好像一直吃药也不是一个方法、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就慢慢的寻找各种各式的可能性，那当然就回到自己的本能职能的方面，我就是画画、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那个当下，然后让自己心情沉淀。
0: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大家来画画呀？
1: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时候，坦白说，因为刚刚讲的这个身心的一些问题，那也刚好就离职，但我还是每天在画画，然后慢慢的接触到这个速写这个领域，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社团，一开始是从西雅图开始的，然后蔓延到我们现在整个亚洲，包含台湾各地，大家如果在脸书搜寻速写台北、速写高雄、速写
0: 台南、
1: 速写南投、速写台中、anyway 各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社团，或大或小，包含去东南亚、东北亚，好像日本也有，然后东南亚的槟城，速写槟城、速写吉隆坡、速写新加坡，都有这些社团。然后我比较喜欢跟国外接触啦，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发现，也觉得我们台湾大家工作压力大，其实是可以透过这种出走的方式，走到外面来的方式去做一个艺术创作、那不会很长的时间，刚好可以晒晒太阳，这个可以放松，然后又得到一个作品回家，其实是一件很有趣也很疗愈的事情。

0: 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去旅行，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1: 是
0: 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吃饭睡觉，可能大家会带着相机去做记录，可是因为现在的相机是数位相机，它记录又太方便太容易了，反而有时候你不是真的很知道自己在拍什么。
1: 对，
0: 但是速写的话，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目的，然后你要有观察力，
1: 是
0: 你还要用手的技巧，
1: 是
0: 把你眼睛看到的画下来，让你的身体比较清楚地感知到这个过程哦。
1: 对，我们会知道是说旅行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在演讲的时候会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查。一般人，你就算你去欧洲花了十几万、二十万，拍了一万张照片回来，扣掉整理的那一次，基本上再看也很少了。但是我们透过绘画的过程，因为你用摄影的方式看这个漂亮的建筑，也不过快门按下去那个一秒钟。可是透过绘画方式，你会仔细去观察它的结构，包含它的装饰、造型啊、艺术这些东西，你都会发现到说，重新去观赏你眼前的建筑的美丽。
0: 就所用到的那个观察，是我觉得旅行中比较珍贵的，反而它才会留下印象。
1: 对，
0: 否则走马看花，到最后还是什么都记不住。
1: 对，而且你画了一本下来之后，画了一张下来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哪怕你今天把它画在一张明信片上面，寄给回国之后的自己，都会产生当时记忆的连结。
0: 嗯，
1: 所以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感觉。那当然你在国外绘画那个速写，又会有当下的感，不同的那个氛围。让我带学生去画了这个南法的雅尔，那个梵谷的这个，他有画过吊桥。那我带学生就在当下画，哇，那个感觉跟你看一张画就走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因为要想象自己是梵谷。
1: 对啊，梵谷在当年就是站在各位，我就说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画了他所谓的现在挂在罗浮宫或是挂在奥赛美术馆的那一张名画。
0: 嗯嗯。
1: 那学生就会跟我讲抱怨说，老师有蚊子。我说你要很尊重这只蚊子，这蚊子祖先叮过梵谷。所以当下的感受就跟你只是哦，我们看到这个景哦，这梵谷画过，然后快门啪嚓，一秒钟你就上车就走了，那种感受我是完全迥然不同的。
0: 嗯，是你在那边晒太阳，
1: 对
0: 啊，吹那个梵谷吹过的风，
1: 对对，被他蚊子叮，
0: 被蚊子叮。是，所以现在这个城市速写啊，这样的风潮在各地都有。其实郑宏老师也出过了另外两本书，是写台二线跟台南。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你写的画的是你的故乡了，士林。
1: 是，
0: 对，而且有巷弄速写。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巷弄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很多画画的标的，你可能会挑特别漂亮的或是名胜古迹，
1: 是
0: 会觉得说，哎，这个才应该作为我们绘画的那个主题。但是你在士林的巷弄间找了很多照片，看起来可能不太起眼，但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那这个就是好像要在地人才比较可以感觉出来那个情感。
1: 没有错，因为我一直觉得士林虽然大家在行政区上面，台北市行政区上面打开士林区就很普通，
0: 嗯，
1: 只是众多行政区的之一。可是士林仔细想想，它有一个房价最高的天母地区，那它有一个40年50年不开发的社子岛，
0: 嗯，
1: 好，那它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博物院，它有观光客必来的士林夜市，好，它有各种各式各样，像台湾第一所小学士林国小，
0: 嗯，
1: 其实它的存在跟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浓厚。可是相对的，我们因为住在现场，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通常都会忘记这个感受。我常说，我画过罗浮宫，我画过威尼斯，我画过佛伦斯，
0: 嗯，
1: 可是最难画其实是士林。为什么？因为它太熟悉了，熟悉到你不觉得它美，熟悉到你不觉得它值得你画。所以其实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近庙七神啊，近庙七神。
0: 嗯，
1: 你越接近，越住在庙旁边，你就越不会去拜，类似这种感受。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的主题里面，我特别把巷弄这两个字加进来，就是 我们庶民的生活才是我这本书最重要的共同记忆。我的画它是一个让不管你是居住过或是过去居住过或是现在居住过还是未来想要居住过的士林的人，你会产生一个共情。我的画是大家连结的记忆，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载体，它不是一张已经盖棺定论的地点。所以我的画作的主题里面有很多主题，去年画的图今年已经消失了。今年已经消失，你今年再去看那个地方，不一样了，因为士林正在改变，它在改变，所以它很多的点都慢慢的会包含未来的三年五年之内，都我里面画的东西都可能会改变。
0: 嗯，
1: 那它就是值得必须要去记录，那也是我们画速写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当然又加上是自己的故乡，我更需要去让自己的故乡被记录下来。而不是就让它过去就过去了，也许未来就是好可惜哦。
0: 嗯，
1: 可惜两个字也许很简单的讲，可是我们不如把握当下，能够记录的能够画的赶快
0: 画起来。
1: 对，赶快画起来
0: 也可以不可惜啊。老师您刚说你去过欧洲，去画过这些很有名的景点，国际级景点好了这样说，对，那为什么会有一天突然想到要开始画士林？
1: 坦白说啦，就是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这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环境或是难题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反思，是不是老天希望我们去反思一些东西哈，去画一下。
0: 这个门关起来了，麻烦去开一下。
1: 没错，没错，没错。我当时就是站在士林的中正路捷运站那边，我发现它的一些老树被搬移了，迁移了。突然整个路开阔了起来，不像我以前从小到大的一个环境，那我突然就觉得士林正在改变，我能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那为自己家乡画些什么，那所以就开始了一天一个景，然后放在士林的在地社团脸书社团里面，然后产生共鸣，然后我也觉得说一两天画一张感觉不够诚恳，就一天画一张哦，一天画一张的状况下，大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画的是哪一个哦？是不是我家门口啦？是不是我上学的学校啦？士林人就大家都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然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画了100多张，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有产生很多共鸣，让更多人去发现自己居住的环境的一个美的一个部分。那我常说一个城市。城市居住的人，你要让他们对于这个居住的环境或这个城市产生荣誉感，他就会喜欢这个城市，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希望是说透过这本书让士林人产生一个光荣感，一个荣誉感，大家共同来呵护这个环境。
0: 因为这本书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因为其实描写或是速写城市或街景的这个出版品啊，国内也很多。但是老师的郭正宏老师的这一本呢，你一开始用一个红色的封面，这个书封，哇，好显眼哦！而且它的这个开本很像是一个素描部的开本，是不是？
1: 没错，这个开本本来就是我们旅行速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开本
0: 哦，
1: 因为这样才方便携带。
0: 是，那这一次你画的。这个图我很抱歉，我用一个不是很专业，就是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你之前画台南、画台儿县，你出国画都是彩色的耶。
1: 坦白说，这是因为我每天一张哦。那如果我每天都有上了颜色哦，要达成每天一张画了3个多月是有点难度
0: 啊，
1: 因为我本身还是有一些工作、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状态，我就用线条来做快速的描绘，那目的是这个部分而已。对，
0: 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希望你的画作其实是一个载体，
1: 是，
0: 所以就不用特别把那个场景描绘的十分的清楚，
1: 对，
0: 到就是连颜色都上去，因为只有线条嘛，就黑白色，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记忆中去上色
1: 啊。对，因为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对，黑白其实是一种跟有颜色不一样的感受，黑白的东西反而会让你有一种怀念的氛围，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氛围。其实 画的东西它不是最重要，它画的是大家共同的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0: 而且老师放在那个社团上就有很多的留言，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出版品有摘录了一些粉丝的留言。
1: 是，刚刚就说到里面每一张画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大家把自己共同的记忆把它给留言放在下面，我会把它载入到书里面去，其实就是要串起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就有点像串珍珠项链一样、嗯、每个人的记忆都像珍珠一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
0: 就是除了您的话跟您所写的文字之外，有时候那个粉丝留言其实也很有含金量，
1: 那个超好看的。
0: 他们有时候把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交代得很清楚。
1: 对，那超好看，我有时候觉得粉丝的留言比我的画还要精彩。
0: 各自精彩的地方不一样。刚你刚刚说你画了三个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头我算了一下只有37个场景，37张画。
1: 是，
0: 所以是你要怎么挑啊？
1: 这很难啊、坦白说很难，但是我就先把士林概括几个区域，像是旧街地区、前街地区、后港地区，还有天母啊，还有这个我先概括几个雨农，对、这些都是士林比较大的分区，先分出来、然后再取其中大家比较有共同记忆点的东西来做一个组合。当然一定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啊、这是没办法的、那我们也是尽量把它组合起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括的轮廓，对于没有来过士林的人，或者是说他对士林比较不熟的人，哦，原来他还有哪个地区，我可以下次去、看看，去探险，去走走，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0: 虽然你刚刚说分了五个地区、但是那个数量上还是有点不太平均的，
1: 是一定不足的。
0: 因为旧街地区
1: 啊，
0: 你放的是最多的，
1: 是
0: 有挑了十个地点，十张画，
1: 是
0: 这也是您出生生长的地方。
1: 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这个地方就是士林的发源地，是因为后来张权械斗之后呢，原本住在旧街这边的居民就移到所谓现在的士林夜市所谓的新街地区，再重新去发展，所以旧街地区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那当年如果大家都现在有在阳明山走这个鱼路古道的话，其实当时鱼路古道的终点就是旧街，所以是从金山的黄港，当时的人清代的人啊，拿鱼货从黄港出发，半夜出发，然后点着那个以前是油灯啊，不是现在的手电筒，走到天亮，到现在的旧街这边，然后第一个点，然后去做贩售，然后第二个可能之后再往南边走，最远听说有到了这个大稻埕地区。
0: 我插个话是、因为这点我一直不太能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去走鱼路古道
1: 走好久
0: 呛个被戏，我想说怎么可以还挑着鱼
1: 对
0: 从那么远走过来，
1: 因为他们可能是晚上七点就开始走了。对，走到天亮。
0: 哇，
1: 对，可以体会到当时先民的这种很辛苦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东西去串起一些地方的记忆，共同的记忆点。
0: 那老师请问、所谓的旧街地区，如果我们现在的地图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哪一个部分？
1: 大概就是福林桥到士林桥的这一段，大概就是这一段、那甚至远一点的可以扩及到新光医院这一带。对，这都算是旧街这一带。
0: 所以老师你是在这边出生，然后小时候也是在这边走跳。
1: 是长大。
0: 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改变应该非常的多、
1: 其实改变不大、
0: 改变不大。
1: 很有趣的是、
0: 士
1: 林也是这将近这快五六年才开始做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士林之所以会登上世界舞台，是前总统蒋中正先生住的官邸，士林官邸在士林、那因为有总统住在这边，他就附近就开始限建，所以一些房子大部分士林大部分都是四楼五楼就没有了，它不会出现二三十层或是说十几层以上的大建筑，有也是最近5年10年才有出现的，
0: 有的
1: 对，所以它被限建了很长一段时间。
0: 我还以为只有航道底下要限建，所以官邸附近也是有被限建的。
1: 对，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什么防空飞弹、以前都是高射炮、所以呢你会现在的雨农市场雨农内那里你还看得到高射炮的那个基地座， 所以你房子不能盖太高，盖太高的话那个机炮打到
0: 会挡到
1: 会挡到会挡到挡到那个对，所以当时士林就被陷建，那也因为陷建它有很多地方就保留在那个时空底下的一个样貌。
0: 哦，所以反而旧街区这里改变没有那么快，
1: 是没有
0: 慢慢的改变，
1: 慢慢的正在改变。那当然这些改变都需要一点时间啊，因为年代久远了，房子都比较颓圮了，或者是比较老了。那所以这几年都开始发现有在开始走都更这些状态，所以才会说建筑就慢慢的有一些旧的房子都不见了，那开始变成真正的所谓的高楼大厦这样子。
0: 嗯，节目进行到这呢，又到了欣赏歌曲的时间了，安排的是陈绮贞所演唱的《家》。在中文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陈绮贞是出生于士林区。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听听郭振宏老师跟我们说说他的士林巷弄速写。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士林巷弄速写》的作者，也是绘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郭老师。郭老师用他的笔记录了他对家乡的情感，那同时也勾引了很多士林人的回忆。在前半段节目中，老师提到您从小出生的地点是士林的发源地就是旧街这个地方，所以你以前小时候在旧区都在玩什么？足迹可以远到哪边去？
1: 以前妈妈不太让我们出门，所以只能骑着脚踏车在这个
0: 附近
1: 巷弄里面去钻去跑，然后呢跟邻居小朋友玩玩那个跳格子，然后在那个雨农桥下河边去抓抓鱼，玩一点那个烤香肠。其实当时小朋友这样子就觉得很快乐了，对对对，也没有现在的小朋友有手机啦有平板之类的，可是我们那个童年就觉得很有趣。
0: 以前的游戏都要自己去找，
1: 对，
0: 自己去设计，
1: 对，
0: 没有人设计好东西给你去玩，
1: 没有，然后自己去抓那个以前蚱蜢啦，就抓这些东西，都是很有乡土的。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士林是台北市就比较感觉就比较高级，又比较没有，其实士林有些地方是非常的淳朴的，那士林也很多眷村，像雨农这一带大部分是很多眷村的集散地，这边就是巷弄特别多，可以在里面串门子。
0: 我以前小朋友都可以在巷子里头玩，对不对？
1: 对，现在不行了。
0: 我们小的时候巷子也没什么车，
1: 对，
0: 跳房子是画在马路上，
1: 对对，马路上柏油路上。以前也没有什么妈妈爸爸来接你放学，都自己走路回家，
0: 对对对，
1: 所以走路回家你就会经过那个小的那个杂货店和文具店那个小小，然后身上小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太多钱身上有个一块钱，然后就去买两颗酸梅，然后就含着酸梅走回家，哇，那个感觉，
0: 抽那个什么，
1: 抽那个，对对对对，那都是一个很童年记忆。像我书上我就有画到这个景，但是那也是在去年底，这个小的杂货店也已经，老板也因为年纪的关系也就收起来退休了，然后房子也拆迁也消失了，但是这些记忆都存留在当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学生或小朋友的共同记忆里面。
0: 所以你对旧街应该是感情特别深厚，画的数量比较多一点。
1: 对，画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它比较有巷弄的感觉。
0: 这边的街道尺度都比较小。
1: 对，大概就有时候就一辆车能过，或者是有的地方就是更小一点的一台机车能过的小巷弄。那也许很多人会在里面迷失，就找不到出路出去，因为太小，而且太过于那个
0: 复杂
1: 了。对对对。
0: 不过有些巷弄的复杂其实是跟那个水圳有关系。
1: 没错。
0: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水，在水在底下。
1: 对。
0: 有的是被填掉，有的还有水，只是上面被加盖。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路就会变成有点复杂。
1: 对。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描绘就是慢慢的去找到真正是在地，真正是一个居住环境，发现到一些小的巷弄去画下来。那我相信这个状况再过几年也应该会慢慢消失掉，那慢慢会被这些所谓的大型社区建筑给覆盖，这些巷弄就已经会消失了。
0: 对，那个地景是会改变的。
1: 没错，地貌会改变。
0: 对，老师，你小时候在这边生活，我想对很多的历史典故应该不是很了解吧？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在画这个速写，在慢慢去了解的比较多？
1: 这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说，画放在脸书社团，他就是开始讲故事了，
0: 是
1: 讲他的共同记忆的。比如说老士林人都会知道以前有一个福乐餐厅，在现在的这个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的麦当劳那个限制那个位置，然后就有人就说福乐不是在那里啊，福乐是在那对面啊但是那个就是很年轻的，原来的福乐的那个造型很像现在的国父纪念馆，那他这个设计师就是当年的王大闳先生同一个设计师那对，这样讲起来很多人就开始有印象了然后福乐冰淇淋我们大家都听过，可是福乐餐厅的这个香蕉船是很多士林人共同的一个记忆，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只会吃拔布，小小的一个，然后妈妈不会让你吃太多。
0: 对。
1: 可是第一次看到福乐这个餐厅里面那个卖的这个香蕉船，
0: 嗯，
1: 哇，真的跟船一样，很大。
0: 嗯。
1: 所以你会产生一个哇，原来冰还可以这样吃啊，
0: 豪华高级的，
1: 豪华高级的，你因为没有考试，没有考第一名，不可能去那边吃的。
0: 嗯、
1: 对。那事后也才知道、哦、为什么福乐餐厅可以开在那边，因为蒋夫人，蒋宋美龄夫人。他很喜欢福乐做的汉堡，所以才会开在那边、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故事都是慢慢慢慢，我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画、嗯、但是很多人就开始告诉我，哇，原来他的前因后果，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去挖掘出这些不同记忆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画这本书一开始所始料未及的。
0: 嗯，
1: 对，
0: 嗯，是。不过郑宏老师的《士林相梦速写》这书里头啊，就有37幅画，37个地点，当然这是挑选出来的啊。那里头呢都有在地人的心情跟故事在里面。像我看到在那个雨农地区有一个双溪公园的时候，我也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因为那也是有一个留言嘛，
1: 对
0: 对，一个网友留言，他说小时候他们都没有在买票的，都是从洞钻过去，
1: 对，
0: 然后我就突然依稀记得好像我们家也做过这个事情好像大人去买票，
1: 我也做过，我也做过，
0: 然后小孩子就是从那个小洞这样钻进去，
1: 对，以前没有那么那个年代哦，没有那么多的像是什么大型的游乐园，
0: 对，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公园其实它就能够让很多父母亲带小朋友去周休的时候做一个娱乐的地点、
0: 嗯、
1: 那如果现在再去这个双溪公园的话，你在门口你可以看到有现在已经封起来了，你可以感觉那以前就是售票亭售票口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以前还是门口会有人在收门票，那当然现在已经不用了啦，然后现在不用了，可是、嗯，那个都是一种共同的记忆，我人生第一张小朋友被妈妈抱在怀里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双溪公园拍的，你那个记忆点就是很不一样，
0: 是、
1: 嗯、就是你的人生的一种过程，
0: 嗯，
1: 对，所以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
0: 现在去看双溪公园好像没有太特别，
1: 对
0: 对，但是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哇，这里好
1: 好漂亮好大
0: 而且这附近是不是以前还有一个中影文化城？
1: 嗯，对。
0: 哦。
1: 中影文化城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对对对。
1: 以前我记得里面还有城墙。
0: 嗯。
1: 然后还有城门。
0: 对。还有像那个酒楼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官衙的那个、嗯、那个。
0: 衙门。
1: 衙门那些建筑。这也是我画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说现在已经没办法进去了。不能再进去现场描绘。我常会说能够的话尽快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然后能够用绘画方式把它画下来，
0: 嗯，
1: 才是一个对于自己能够回馈给士林这个地方的一个礼物或者一个方式。

0: 老师也画了不少的寺庙，对，其实原来士林也蛮多这种古庙、老庙，
1: 老庙
0: 都好几百年的历史的。
1: 是士林有三大庙，就是士林的神农宫，还有士林夜市里面的慈贤宫，以及芝山岩的惠济宫，这三间都是士林在地三大庙宇。这些庙宇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跟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清代的这个张权械斗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庙宇正好反映了在地住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迁居的状态。那我还有画一些比较更小的庙宇，有阴公妈庙这个部分，那这些是又更在地更小的庙宇，可是呢它有些部分它也在呈现当时，比如说像刚刚讲有阴公妈庙，它讲的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当时一个女孩子她没有结婚，然后去把这个附近的这些孤儿照护，那或者是说去行医，百年之后呢在地人把它变成一个神祇，那去供奉它，那这些其实都是对于一个在地文化所需要去保存跟需要去传言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更多人去知道它的故事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它值得被记录，它不一定是很大的庙我们才要去记录它，反而这种小的庙宇属于非常地方民间的一些神祇，我们才更值得要去关心，更值得要去把它给画下来。
0: 对，因为老师刚刚前面也提到说你希望呈现的是在地的庶民的生活的样貌，
1: 是
0: 那这些就是最接近平常百姓的生活的，
1: 对，最接地气的，
0: 包括像那个福德宫，
1: 福德宫
0: 啊，土地宫，
1: 对，
0: 到处都有的。
1: 对，其实很多土地宫它都是建在水郡，以前水郡的旁边，因为水田嘛，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田地需要请老天爷保佑，能够对照顾一下，能够五谷丰收，所以通常都在水郡的附近会有一些土地公庙。那现在这些水郡不在了，不见了，它已经变成马路了，但是土地公庙不会消失，土地公庙可能还是在那边，所以它可能变成你走过去奇怪，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庙宇，土地公庙或是福德宫之类的。再就是反映了当时住民在这个土地的一个心愿，他每天侍奉他，每天祭拜他的一个地点。
0: 对，大家呢要把想象力稍微发挥一下，
1: 对，
0: 你要想这些房子通通不见，
1: 对，以前是水田，
0: 通通是水田，
1: 对，
0: 才会有土地公庙，
1: 对，才会有土地公庙。
0: 这对现代人来说真的是有点难想象，我们现在放眼看过去全部都是房子、马路、街道。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它就正好反映了先民他们在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也许现在你只是看一条马路，它可能以前是一大片农田，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水郡通过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仔细去挖掘、仔细去深耕的这些故事。透过这样的挖掘跟深耕之后，我们把这些故事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的孩子，或是给我们的后人，他们会重新去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故事透过这些传承，透过一张绘画，也许会变成未来我们对于居住在这边的人对这个土地有光荣感、有荣誉感，那他会更珍惜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在欧洲旅行，他们很多像威尼斯的人很奇怪，他是对他威尼斯有他的光荣感，佛伦斯像这种千年的古城，哇，他们住在里面他就是觉得
0: 骄傲，
1: 我不知道他在骄傲什么，他就是很骄傲，他就是觉得他很骄傲，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巷弄，他就是很骄傲，可能这地方曾经达文西米康基罗在这边吵架过，他就觉得很骄傲。那也许我们的台湾，我们这些城市，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传承下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也许会觉得住在台北市我很骄傲，我住在高雄我很骄傲，我住在云林我很骄傲，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慢慢的去推广这样的概念，然后去透过记录让更多人对自己的家乡有骄傲、有光荣感。
0: 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你的文化可以讲多深，
1: 是
0: 你就会有多骄傲。
1: 对，
0: 伯伦斯可以骄傲是因为他可以讲到文艺复兴，
1: 是、
0: 哦、但是因为在我们往常对于历史或是对于文化，我们可能看的是那个大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可能没有很在乎说士林地区或内湖地区它怎么样演变，这是要家里头你有家族的长辈说你大概才会知道，否则学校也不会告诉你，
1: 对，
0: 也不教的、哦、我是说在以前。那因为现在我们开始就在乎这种地区的历史，所以我想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应该可能学的就比你多了、哦、关于整个士林的那些文化跟发展。
1: 其实现在小孩子在是不是学的比我多我真的还不知道，
0: 没问过
1: 我没有问过，因为我小孩子才国小啦，所以他也没有深入到那么多，可是我会觉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0: 嗯，
1: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记录，也许是不是能够透过它被社区，或者社区可能是只有士林区，或者是说在地的人，或者是说一些学校可以去知道，或者说想往这一块去发展，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可期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认识士林可能比他认识别的国家的历史还要来得重要。
0: 嗯哼，
1: 对，因为只有从越在地才越国际，只有从自己的住的地方有荣誉感或者说认同感，
0: 嗯，
1: 你才会扩及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
0: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
1: 是，
0: 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
1: 是，
0: 对，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的目光能看到就眼前这一段，
1: 对、哦、
0: 那它怎么演变到这一段来的，其实是应该要有线索，
1: 对、哦、
0: 那你有那个线索会好奇去追究，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历史，那个感觉自然就会出现。比如像基河路这一带你应该就知道，对不对？
1: 是，
0: 你小时候这里是河，
1: 是河还有个吊桥，士林吊桥、
0: 啊所以现在变得好大的一条路，我们都以为说这个计划好的一条大马路，就你可以往去士林夜市，但以前士林夜市的入口不是基河路这边，对不对？
1: 不
0: 是，这边应该算是尾巴，
1: 对，它是尾巴。基河路的这一带它原本就是一个河道，那
0: 弯的，
1: 弯的，那因为急弯曲折的关系，它先建了现在百灵桥的这一条河道，这是人工运河、嗯、挖出来之后，
0: 嗯，
1: 才把这个现在的基河路这里掩埋，然后再把它给
0: 填起来，
1: 变成现在的所谓看到的这些基河路的这一带，
0: 嗯，
1: 大概是这个状况。那当时上面有一条士林吊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印象的话，现在的建潭捷运站据说就是参考士林吊桥的一个造型所盖的。以前的人在分的时候，过了士林吊桥那边都算社子，都算社子地区、
0: 哦、这么大一块，
1: 对，社子这么大一块。那所以我一直以前在读文献的时候觉得奇怪，社子那么远，以前人怎么会去社子买菜，就觉得不合理，后来才明白，哦，原来过桥就算社子、哦、所以就会发现地形地貌在改变，你如果没有仔细去深耕去挖掘的话，你会发现奇怪，好像很多细节都不合理、嗯、那当然以前士林基河路它也是旁边就是士林纸厂，好，那因为造纸需要很多水，或者说货物的运输，
0: 运输
1: 对，也靠船、嗯、所以呢士林吊桥旁边就会有一个福德宫、哦、所以慢慢的你从一个基河路你就可以去循着这个线索去找到很多、
0: 嗯、
1: 很多点、
0: 哦嗯、
1: 很多现在看到很多地点的一些合理性、
0: 嗯、
1: 对，这都是可以去把这一段故事给串起来。
0: 是，所以里头还有一个那个三角渡码头。
1: 三角渡码头，
0: 这个也是好有意思哦。
1: 对，这个地方很有趣哦，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那个社团里面有人说的、哦、
0: 嗯，
1: 它里面呢、哦、曾经在那边有停了上百艘的船，
0: 嗯，
1: 以前它就是个渡江的一个小码头，
0: 嗯，
1: 以前的人没有桥，没有什么承德桥什么这些桥，没有百灵桥，他要过河，
0: 嗯，
1: 就要那个摆渡人，
0: 嗯，
1: 听起来就好文青哦，
0: 好浪漫。
1: 对，但是事实上没那么些。对，他摆渡人会在那边，在那附近、
0: 嗯。
1: 那以前这地方据说曾经停过上百艘的船，甚至还有停过军舰。 哦，这很不可思议，停过军舰，怎么可能？但那个年代的军舰没有像现在我们看到什么这些大军舰、什么驱逐舰这么大，
0: 嗯，
1: 它可能小一点，
0: 嗯，
1: 但是它有停过军舰。军舰的目的是因为它距离士林的这一个官邸附近，
0: 嗯，
1: 所以听说在1945年还是1949年的时候有停过军舰，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然后这边有一个天德宫，哦，天德宫它是全台湾可以坐电梯的庙。我们都知道只要台风要来，台风季就会把水门给关起来，
0: 对，
1: 然后
0: 体外就是去淹
1: 水嘛，对，天德宫刚好就是在体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把庙的四角，哦，做那个升降，台风要来了它就自动升起来，
0: 嗯，
1: 哦，升高就比较不会被淹到，
0: 是，
1: 哦，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庙宇。对
0: 对，这个庙已经算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
1: 对，
0: 因为你就看到那个一个小小的庙怎么对应这个环境的改变。
1: 对，
0: 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哎，台风快要来了，还有记者特别去拍了那个庙，说哦，它现在已经升到半空中了，就是已经做好防台的准备。
1: 这庙也就是这样很有趣，然后它的供奉这些神像神奇都是当年大家乐的时代被丢到基隆河、淡水河这些去捡回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有点我们所谓的流浪的这些神像，然后在那边做一个供奉，
0: 嗯，
1: 那其实这也可以反映台湾那个年代的一种人民的生活社会现象，
0: 嗯，
1: 所以它很多东西大家现代觉得你用当下的感觉你觉得哦就是如此也没有什么，
0: 嗯，
1: 可是你反推回去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事件它都会产生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被记录，或是身为一个速写家你必须要去记录这些故事的。
0: 凡走过必有痕迹，
1: 是

0: 不过我们看到士林呢，这几年它发展的蛮快的，尤其是可能这个禁建的措施取消之后，它现在有很多豪宅或是大楼出现，一些新的文教设施，比如像那个北艺中心。那其实整体来说对士林的发展应该是正向的，经济价值、土地价值可能都会提高哈。但是对于一个在地的士林来说，有得有失，
1: 对，
0: 新的开发势必就会消失一些旧的记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像也是不得不的一种变化？
1: 一个艺术工作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保留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或自己的职能范围里面，去透过绘画的记录或者说摄影的记录去把它给保留下来，至少我们做了保留这一块。那整个社会或者说居住环境的变迁，这是一个必然，所谓成住坏空都一定是一个过程，物件出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只能去尽量保存可以保存的东西，那不能保存或是一些比较不属于历史建物或是不属于古迹的，我们透过绘画去把它记忆下来，也只能做这样子了啦。
0: 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画作啊，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1: 是
0: 是，那再请问老师，是你现在也是常常会在士林到处画画，或带着大家去速写，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要加入这个，让您指导一下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
1: 法？我现在自己有教，我们画的不只是士林了，我是画整个台北市，所以像大稻埕前所谓的城中区，就是现在的总统府这些。这中正区这一带，
0: 博爱特区
1: 这一带，我们都会去现场去画，去速写，让大家参加的学生能够去画到一本一个作品出来。其实另外一个深度是要让他们能够去体会我们居住环境像。

0: 画，
1: 嗯，
0: 去速写，让大家参加的学生能够去画到一本一个作品出来。其实另外一个深度是要让他们能够去体会我们居住环境，像台北市很多古迹建物，它的历史背景，它的构造，这就是我开这样的课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重新去审视你居住的环境。所以很多学生都跟我讲，老师，我如果没有跟你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建筑是这个古迹是的故事，我真的根本不知道北门的故事，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以前台北城的故事。虽然我们只是画一张画，但是我会希望尽量去传达我们主题的背景、主题的历史、主题的这些故事。还是一样回到我们最终一点，就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绘画速写的过程，让每个人可以有光荣感。你居住在这边，你会觉得哇，我觉得很光荣、
1: 骄傲、
0: 骄傲，
1: 嗯，
0: 对，很有荣誉感。对，
1: 要跟你的团的话需要有什么基本的素描能力吗？
0: 如果对速写有兴趣，对现场画画有兴趣，也对旅行速写哈，就是旅行画画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我的这个脸书搜寻我的名字，然后也可以私讯给我。好，那我自己本身每年也都会开旅行速写团，好像我今年去了葡萄牙，去亚德利亚海。那我年底也会去这个捷克布拉格，那明年也会去不同的国家，像伊朗、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那我主要是带大家重新去审视旅行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都教初学者，如果您很喜欢画画，但是你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你也觉得说，哎，我不知道会不会画，你也可以看我的YouTube 频道。我都会有影片，都是免费的，可以上去学。因为我觉得能够推广艺术，推广更多的人认识速写，尤其是现在银发族的这个时代慢慢的来临，大家都会想要画画，一圆自己年少不能完成的绘画梦想。
1: 嗯，
0: 那又不得其门而入的方式的话，你就上去，
1: 嗯，
0: 就是尽量抱着鼓励的方式。
1: 好的，想画画呢，不要迟疑，找到各个不同的社团，
0: 是没有错，
1: 可以加入哈。重点是呢，带着观察的眼睛，好好的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士林巷弄速写的绘者啊，也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您跟士林的情感。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会的。
1: 再其次呢，就是血压、血糖、血脂需要一定的标准，有不标准的地方要问清楚医生，并且要严格的来控制你的食物。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定期的回诊啊，包括追踪你的血液，还有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千万不能够忽略了这个心肌梗塞造成的对你的生命的威胁。如果你普通时候会有背痛，会疲倦啊，走路走一走就呼吸不了，这时候呢表示你的心脏呢是有问题了。心肌梗塞呢是可以在你注意到有一个典型的症状，胸口闷痛啦，或者有紧缩感啦，啊，还有呢容易冒冷汗呢，

0: 呼吸急促了，这时候呢会特别的要赶快坐下来，并且呢要打电话让救护车把你送到医院，千万自己不要再跑到出去啊，还要走到找别人，最好是坐下来保持镇定放松。那么如果你在某些时候你发现心脏不好了，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你准备好消化甘油放在身边，然后呢记住赶快把消化甘油放在你的舌头下，因为这对于紧急的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冠状动脉的阻塞，用消化甘油会有很大的帮助。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觉得心跳不是很稳定，你会背痛，会感觉到疲倦，因为心跳就会让你血液的这个在全身的流动呢，是非常非常有互动性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跳不正常，常常呢一下快一下慢，或者是有不正常的这种跳动啊，或者是感觉心呢心跳呢有种压迫感，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啊，觉得吃一点什么东西啊就好了。其实越是感觉到心痛心跳不正常或什么，最好马上坐下来躺平，然后呢要叫救护车去看医生。总而言之，心肌梗塞呢是一个紧急性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在日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容易疲倦呐、啊，背会不会痛啊，会不会有压迫感啊，会不会呼吸上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忽略了，发现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看医生，发现自己到底是心血压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心搏有问题啊，或者是在心脏不知道当中呢你可能会有紧急状况会出现并且致命。以上为您播出的就是为您介绍心肌梗塞的这个疾病，告诉大家预先的要预防它。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世界有时冰冷，温暖似乎都不见了。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都很渴望被温柔的对待，被温柔的呵护，被温柔的在乎。说到这个温柔的在乎啊，这世界上有些人在乎你的方式呢是比较刚硬的，好比说爱之深则之切。我们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时代，回想小时候几乎都经历过，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当年长辈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啊，绝大多数的长辈啊，时常是为我们好，但当年他们对我们的在乎，对我们的爱护呢，是比较刚性的，会用很重的言辞，或者很让人觉得很不好受的那个语调啊，训斥啦、责备啦等等，甚至有贬损、有嘲讽。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都明白，那是那个年代他们表达的方法，而如今呢，我们是否也在犯那个时候所谓表达关心、表达在乎的一些错呢？啊，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当然就是不太理想的一种错误的表现方法。爱之深，没有必要啊，则之切。不必理直气壮啊，可以理直气柔。在今天晚上节目一开头，我们回味了猫王 Elvis Presley 呢1950年代的经典抒情歌曲 Love Me Tender， 相当相当的动听。猫王的歌曲呢也是我相当喜爱的。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寻梦园节目。在现实世界中，目前找不到对你温柔以待的人，那么我们就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来为自己找寻吧。好，我们再来欣赏猫王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你今晚寂寞吗？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老王 Elvis Presley 带来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我们人不见得一定是因人而寂寞，这个寂寞因别人而起，不见得。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高处不胜寒，你的想法别人都没有呼应，或者你自己的认知别人也都没有办法去体会，你就觉得蛮寂寞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人生在世寂寞感几乎都是来自于人的感情世界啊，不见得，真的不见得。或者我们在穿越时空当中哈，我们的脑海可以穿越时空的，因为我们有过去的记忆。你忽然发现现在的你居然不太了解当年的你，你会觉得有一种寂寞空洞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否定吧。其实我们在网络看了很多鸡汤式的一些文字，我当然还是要尽量正面的来看待这些文字，毕竟他们是偏向正面的啊，鼓励人啊，让大家往好处想，但还是不忘提醒听众朋友，现实有它的残酷面，现实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它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过度的就让自己好像我们就虚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生活的空间把所有都给美化了，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好，我们接着再来欣赏经典老歌，这是英国猫王 Ingeborg Hamlin 带来的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真的都是有相当的年岁了哈，相当年岁了。前面有听一两首歌曲，都是我出生前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我才刚出生没多久。我常介绍这首歌曲哈，1960年代后期由 Frank Valli 所演唱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时我们觉得被困住了，被什么困了呢？年轻的时候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啊，什么为情所困呢、啊？但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无中生有，可能暗恋跟单恋啊、也就是一种被困。你说是被困还是自困呢？自己困住了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乃至于进入到社会，有太多的人事物呢，都对我们形成了所谓的困，把我们困住了，让我们有很多的困扰，我们不知所措。想想那些被困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现在想想啊，你当年还真是勇敢，还真是坚强，绝对没有什么无路可出，绝对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也真的一关一关的就这么走过来了。所以在面对生命中很多重要的失去啊，失去心爱的人，失去心爱的东西，这些失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它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失去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心情，开创一个新的未来。好，再来欣赏今天老歌 Henry Nilsson 带来的 Without You。

万事万物都在变。今年的九月和去年的九月，在画面上，在我们的感觉里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变了，天地在变，别人也在变，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变。有时还发现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了，自己变得那么目光如豆，自己怎么不合比例原则的开始斤斤计较。有这样的发现其实也是好事，因为人不可能都一直在变好。不过我还是要说，最可悲的人生就是一直变坏，一直变糟，最后他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五彩缤纷的画面了。放心，对于明天我们依旧带着盼望，希望明天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能够有所好转，特别是因着我们的努力。你为什么愿意开始努力呢？因为你改变了你的思维了，不再那么消极，不再那么悲观了，这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生活的变化也似乎让我们观测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你也很难去形容，或者你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免得被别人冠上这个迷信的封号。其实迷不迷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想想在过往的岁月当中，也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越变越糟，经济出了问题，然后被朋友背叛，或者大环境的因素等等，就开始过得狼狈了。但也因为自己意识到生活的危机，于是就开始做了主动式的改变，主动的学习，主动的调整。反倒在这个点结束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境界。我这么说，我想大家也都明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所以不要一味的埋怨目前陷于生活的逆境深渊，也许就在等待你做正确的改变。

Always on my mind, Willie Nelson。 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位不修边幅的一位乡村歌曲的老歌星啊。当年也因为这首歌曲啊，其实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怀念老歌，但是 Willie Nelson 他唱起来就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啊，很独特的味道。他是唱乡村歌曲起家的哈 ，Willie Nelson。那如果你有机会，不要讲了，机会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哈。你除了在网络可以直接去搜寻 Willie Nelson 之外啊，以前有一首这个送爱到非洲，就是 We Are the World 的四海一家那首歌曲，1980年代的那个四海一家啊，当时这个。美国歌坛几乎是一线的这个歌星呢都共襄盛举啊，也算是卖那个 Michael Jackson 跟 Lionel Richie 的面子。在 Grammy 奖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啊，他们就陆续到了那个录音室啊，去录那首歌曲。那里面就有 Willie Nelson 啊，在比较前面的时候他就有唱一句 Willie Nelson。 好，在我的印象当中 ，Willie Nelson 还有一首叫《Georgia on My Mind》的啊，好久没有播放了，我们改天再来播放。那么接下来我安排的曲目呢，就是 Dan Fogelberg 所带来的歌曲。我刚刚特别有谈到，在生命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它也许啊，我们讲说客观的变，它要引出你主观的变。那如果都变得不错的话。那有人说怎么会变得不错呢？我生活越来越糟啊，几乎变成了一个灾难，一团混乱。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哲学的相对论了。原本很多朋友就觉得啊，轻轻松松啊，就这样子就是一切如往昔一样，就这样顺顺这样过一辈子。他原本以为啊，一份所谓很安稳安定的工作，但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呢，它被迫改变。那反倒因为这个环境变得比较辛苦，激发出它的潜力，它终于找到它在某个领域当中的所谓的天赋的那个能量，结果变成在那个领域当中一位杰出的佼佼者。所以我就讲说变啊，变它就是相对论的。当然不可讳言，有些朋友在一些客观的变化之后，他自己主观的变是越变越糟，但我们还是对这些朋友要多多的关心，多多的鼓励啊。也许缺的就是那个关怀还有鼓励，何乐不为呢？好，我们接着就来欣赏 Dan Fogelberg 带来的这首乐队领班啊，当一个这个领导者真的不简单 ，Leader of the Band。

千万不要因为我在空中扮演的角色给您错觉啊。听我所谓侃侃而谈呢、讲话几乎没有螺丝啊，我可以刻意吃螺丝。比较没有螺丝，当然这是多年广播节目主持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啊。所以你觉得讲话这么流畅，生活应该没有什么困扰，都过得不错，没有啊，我跟大家一样，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我烦心的事，也有我觉得会让我这个晚上睡不着的啊一些牵挂啊，还有一些延续式的压力，都一样。那今年九月呢，我也不断在想啊，该如何去突破某个现况，我们大家相互加油打气，互相勉励吧。好，今天老哥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往后也会有更幸福的。再见，是你跟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往后也会有更幸福的300天，是你跟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V-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3: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4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2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包括父亲我母亲，所以他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它放在一个皮箱里边，放在他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他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他那个皮箱给他拿出来读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2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1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她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承传给我的子女，是我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做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要谢谢我爸爸。
2: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我非常高兴我能回到我的家乡帮助我的同乡。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了噩梦，好像有一个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我当时是唯一的儿子在家里边，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一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就害怕我被疟疾。

0: 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和传染系研究，当然还有评价它的防治效果。所以我在1982年到90年这个时代，我和我的团队大概一年有6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间质疟就是也大幅度的下降。这10年的经历，对我后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地的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 那个时候是40年前，那个时候开展疟疾防治跟现在有什么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基本的策略应该是一样的，当然随着科学的进展进行调整。我们84年、85年刚开始控制的时候，我们认清了当地的恶性的传播有一种蚊子叫四轮胺蚊，就是这种蚊子以吸人血为主的，它不吸动物血，而且吸血之后待在家里不出去，我们就用 DDT 喷洒杀死蚊子，以消灭蚊子从为主要的措施。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逐渐发现，因为蚊帐浸泡了杀虫剂之后可以发动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到87年以后，我们转移我们的策略，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要的防治措施来控制疟疾爆发流行。
1: 那么后来您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呢？
0: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就是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有一段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工作2年。但是作为医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 banker 银行家，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的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民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缘地区的人口，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的一员，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青山沟的，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救，就是就医了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和卫生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那些我小时候那些人贫困边缘的缺医少药的人那些人的生活。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我在巴比亚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不仅如此，因为我是搞应急的专家，应急管理的专家，所以当有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烈性传染病的传播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是把我调到那儿去。比方说2014年我就被派到塞尔维亚去搞埃博拉防治，负责领导一个将近50人的团队，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塞尔维亚的一个热点。当时塞尔维亚有2个热点，一个是Freetown，就是它的首都，一个是另外一个省叫 Poloco。那么我就负责 Poloco 的埃博拉的防治。那时候我们不仅仅管理我们 WHO 将近50人的团队的工作，主要监测呀、治疗啊、卫生宣教啊。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是一个技术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埃博拉的这个省里边埃博拉防治所有的策略方法都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你看，我喜欢在一个非常挑战性的地方去工作。再一个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在应急状况下，如果你的措施得当，效果很快，立竿见影，容易很快看到自己的结果，这是 very rewarded。
1: 刚才您提到了哈，您在比如说老挝、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这些地方都工作过哈。我们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呢，特别是它的公共卫生的状况不是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每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的挑战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发挥的作用？
0: 我只能说，在我在的时候，当时的

0: 情况，像巴比亚、新几内亚，它还面临着怎么样能够向它的所有的民众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因为巴比亚也是都是山区，所以很多地方的民众接受这个卫生服务是很有挑战性的。同样，蒙古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国，这么大的土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只有300万人口，它的首都乌兰巴托，大概它的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乌兰巴托，但是150万人口分布在非常广袤的草原上，提供卫生服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由一家呆到另外一个家庭里边，说不定要走一天。有些东西非常特殊，我们说疫苗接种，大部分国家需要把这个疫苗保持在大概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但是蒙古因为非常冷，冬天的时候它可以零下30度、40度，最西边的地方分到零下50度，所以不仅仅要保持着疫苗的冷，有时候也要需要保温，因为如果在零下40度的话，蛋白质啊会热开，所以它没有效果。当然，像老挝也有不同的挑战。老挝是一个毗邻很多国家的一个内陆国家，所以当每一个国家的邻居发生了应急状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紧张。
1: 比如说老挝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都是处在热带的地方哈，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很多那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困扰呢？
0: 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老挝每年的登革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记得2013年我刚到老挝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爆发流行，所有的医疗机构充满了登革热病人，所以你到医院里方看着，你看着病床上的人，走廊里是人，甚至在医院的院子里边到处都是人，来的非常急，而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致使你的卫生系统崩溃。
1: 那么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现在老挝应对登革热的能力有所增强了吗？
0: 应该是这样，通过多少年的努力，老挝建立了非常好的监测系统，可以很好的预测登革热的爆发流行。它的卫生机构由于 WHO 的培训支持，医生更有能力去处理临床病人，当然也通过培训也规范了治疗的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输液，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能力都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1: 那么现在呢，您是代表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开展工作，那巴基斯坦它又面临什么样的卫生�挑战呢？
0: 是的，我是2024年3月份来到巴基斯坦工作的，领导世卫组织巴基斯坦代表处。我们这个办公室可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办公室，我们呢有1500名职员，我们还有另外13500人通过三方合作，第三方的合同的雇员。我们和将近有40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我们的资源呢几乎分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向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和策略上和技术上运作上的支持。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脊髓灰质炎，这是全球的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也希望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全民卫生覆盖，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比方说2024年我们给700万儿童提供常规计划免疫，就12种疫苗预防12种疾病，也给540万人口的妇女提供破伤风疫苗接种，我们给4500万儿童接种了脊肺疫苗。2024年每一个数目我们设置了 million 是百万，但实际上每组成百万的是100万个一，每一个一都代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妇女和儿童在这个家庭就有非常他自己独特的故事，来对他家庭就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 WHO 在一般的国家一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 制定策略标准的一个组织，但是在巴基斯坦，同样在阿富汗，我们是一个非常 operational 的一个机构，
1: 在业务层面开展很多的工作。
0: 对对，
1: 是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办公室规模是最大的？
0: 对，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根除脊髓灰质炎。现在脊髓灰质炎只有在两个国家有，就是野猪的脊髓灰质炎，一个是在阿富汗，工作三年，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支持阿富汗根除脊髓灰质炎。在巴基斯坦，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根除脊髓灰质炎。如果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从此不会因为脊髓灰质炎引起儿童的瘫痪，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像几十年以前我全球根除天花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希望在这近一两年，像根除的脊髓灰质炎最后一公里，尽快的迈过最后一公里，来消除脊髓灰质炎。
1: 这最后一公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多少这样的病例呢？
0: 2024年，巴基斯坦有74例，阿富汗我记不太清楚，大概20几例。不过我们各方的专家都认为，现在处于历史的机遇期，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我们加强我们的干预措施来根除这种疾病。两周前，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巴基斯坦组织了40万志愿者对4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全覆盖的接种。2004年，我们同样对4500万儿童接种了，我们接种了大概2.8亿剂量的脊髓灰质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充满了挑战，但也是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信心在不久将来，我们实现一个无脊髓的时代。
1: 巴基斯坦它只有74例病例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还不能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呢？
0: 我们的目标是根除这种病毒，不是控制。如果控制的话，我们已经达到控制水平，根除的话要求非常严 zero， 像我们消除天花一样，从此人类将忘记这种疾病，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在引起小儿患脊髓灰质炎的这种病毒是一种野毒株。野毒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减毒的一些病毒。
1: 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这种减弱了的那种病毒吗？
0: 在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病毒，比方说2013年到14年，在老挝我们最后根除了，当时我在老挝领导这方面工作。2017年到2018年巴比亚新几内亚也出现了减毒株，最后也被根除了。
1: 减毒株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0: 这个比较专业，比较复杂，是因为长期的原因，人的免疫力的低下引起疫苗在人体之间再度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之中，这个疫苗株的病毒进行了转换，最后有些株可能引起小儿的麻痹，但是这种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办法来消除。但是如果我们消除了原始的病毒株的话，危险性就非常小了。
1: 最近一轮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是动员了40万的志愿者进行疫苗接种，然后呢，有4500万的儿童得到了接种。是不是说到这个数字就已经是100%全覆盖了？
0: 不是，也有漏的，像所有的公共卫生的措施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漏的情况尽量的少。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去到阿富汗的？那里的这个医疗卫生状况是什么样的？
0: 我是2021年3月到阿富汗的。你知道，过去40多年的阿富汗受了各种战乱的影响，慢性贫困、 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后来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人道主义应急状态。所以在我工作的三年时间，就是2021年到23年，每年我们估计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占这个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你想想，阿富汗大概有4000万人，大概有2500万到2600万每年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2021年8月份塔利班掌权了，很多国家或者国家的使馆甚至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武装都离开了阿富汗。当时联合国也决定而离开阿富汗。作为石油代表，我是留在阿富汗和当地的阿富汗人民在一起，还是离开，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官方的决定是你可以离开，但是作为社会代表，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阿富汗，来帮助特别需要支持的阿富汗民众，叫做 stay and deliver。 我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只有我们待在这儿，我们才能向世界通报当地的卫生状况，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起到正常国家卫生部的作用，我们向世界通告当地的情况，需要哪些帮助，一些机构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都向 WHO 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当时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非常骄傲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 WHO 不仅仅待在这儿，实际上我们起到领导和协调各个机构一起帮助阿富汗民众。 WHO 以及我们的将近70家卫生伙伴，在这几年内大概对3000万人口提供了卫生服务。我们一起对疾病的爆发流行、自然灾害像地震啊、水灾啊，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避免了造成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
1: 那么当时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世卫组织在阿富汗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0: 我们当时的国际支援有将近30人，我最后做出决定有5个最高层的人带着，包括我和我管应急的、管机械非制炎的、管运行的，就是 operation， 一个管安全的，就5个人待在阿富汗，技术成长，提供领导作用，继续 day and deliver。
1: 那么世卫组织总部对您的这个决定是持一个什么态度？他们非常的支持吗？他们担不担心你们的安危呢？
0: 当然担心我们的安危。我记得那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干事一天就打几个电话，了解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因为塔利班来了之后，我们的安全是他们第一担忧的。但是我最后通知他们我的决定，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1: 那么那个时候您的家人都在哪儿呢？他们担不担心您呢？
0: 当然担心。我记得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因为他们看的那个国际新闻，像 BBC、CNN 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影，看的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生命遇到了不确定性。每个人家人都是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1: 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是特别的混乱哈，很多阿富汗人都往外逃，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啊什么的，他们都在往后撤哈。您毅然的决定了留在了阿富汗，那么塔利班当时是怎么跟你们开始接洽，然后开展工作的吗？他们是否排斥你们的工作呢？还是一种非常接纳的一种状态？
0: 实际上是我们先和他们接洽。实际上塔利班进城以前，我们已经给他们有一些接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甚至在2021年，就是我到来之前，到来的时候，那时候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大概50%左右的国土。但是我们需要在他控制的地区 进行脊髓灰质炎的防治，还有很多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包括新冠疫情的预防，所以我们必须到它控制的地区去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他们是有一些联系的，主要是给他那个管卫生这个口的人是有联系的。所以当塔利班进城之后，联合国也运用这种联系吧，是联合国系统第一次给塔利班的机构联系，是通过卫生口，通过我们这个口开始联系的。
1: 从你们开始跟他们联系，然后到后来塔利班掌权，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合作是不是很顺畅呢？
0: 我不能说是很顺畅，因为我们作为人道主义机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把他的需求强加给我们，当然我们不会接受他的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原则的要求。当然这种合作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给每一个联合国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期，大家都觉得是很非常艰苦的。
1: 他会提出一些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要求？
0: 他希望控制你去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评估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支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1: 塔利班实际上呢，对阿富汗的妇女是采取了一种隔离性的一种制度，他们的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得非常的严重。那么这对于开展卫生工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留在阿富汗的时候，一个是要向国际社会通告当时的情况，我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看看对女性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有什么影响。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9月份，我和我的团队对2000多家卫生设施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对女性医生和护士甚至助产士他们参加工作的影响不是太大，大概95%以上的女性医务工作还继续工作。这是2021年9月份。实际上后来我们也做了几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女性的医务工作者保持继续参加工作的比例都不少于93%。
1: 因为塔利班他不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下来的女性的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团队的建设就会成问题啊。
0: 对，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存在了，我曾经向塔利班不同级别的人都阐述了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你希望你的母亲、你妻子、你的女儿去看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停止培训10年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些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呢？大不了就当时我是这样，我相信现在他们都继续倡导让女孩子继续上学。
1: 在去年的联合国排名的人类发展指数上面，阿富汗在全球的191个国家当中，它的排名是第182位，然后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只有37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贫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折射在它的医疗状况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当然你可以想象，当他的国民总产值这么低，他在卫生的投入肯定是有困难的，还需要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支持，确保大部分的阿富汗的民众不至于因为不能获得卫生方面的服务而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总是在呼吁我们的国际社会要给我们阿富汗民众以支持，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
1: 民众面临的医疗卫生挑战里面，您觉得最大的几个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是哪些疾病是最具挑战性的？
0: 还是 常见的疾病，需要超级卫生保健能够提供服务的，比方说妇女儿童疾病，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当然现在慢慢的慢性病也逐渐的多起来，所以这些疾病大概80%左右在抽级卫生保健单位可以满足他们的服务，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抽级卫生保健的支持。
1: 这些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需求，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大概的比例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0: 2023年底，我知道大概有1000万人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1: 我们知道阿富汗呢是长期以来种植鸦片，虽然塔利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控制鸦片的生产，那么还有很多老百姓他们也是吸食鸦片的，那么这个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吸食鸦片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数据，大概10%的人口吸食鸦片，4000万人大概有400万人吸食鸦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塔利班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最近的情况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在的时候我知道塔利班宣布他们要禁止种植鸦片。
1: 您到阿富汗以后哈，没有多久新冠疫情就开始了，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新冠疫情都是常常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那么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新冠疫情对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一样，卫生系统严重的超负荷运转，贫困人口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大，前线的卫生工作者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时由于实施一些比较严格的检疫啊、隔离措施啊，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因素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对于尤其是心理因素，这对于这个国家近40年的灾难，可能是比任何国家更严重。
1: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对于阿富汗的形势的报道哈，您作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3年多的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您觉得媒体上的报道跟您看到的阿富汗有什么样的出入的地方吗？
0: 正如你说，我在阿富汗工作3年，36个月，大概6个月时间和 Republic 就是共和国的政府一块工作，2年半时间，大概3个月的时间和后边的塔利班当局一块工作。阿富汗总共有34个省，在3年时间里边，我访问了一半以上的省，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而且大部分是乘车去的，所以与他的政府当局、与他的部落领袖、社区领袖，还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都有非常深刻的工作交往。我必须说，阿富汗人民是非常的温和，也非常诚恳，有惊人的适应性。我看到阿富汗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且辛勤的劳动，我也看到非常丰富的各种文化和习俗，每个地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也看到非常美食，当然我也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也有非常漂亮的大山，所以这是我对阿富汗整个的印象。
1: 您长期被世卫组织派到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去工作哈，但是您的夫人是在英国的一个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家，那么你们长期都是这样两地分居吗？是不是很辛苦呢？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现场，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我这种工作，不过我总是尽量隔着1-2个月时间回家看看，但是每天我们都有通讯打电话，现在这个通讯手段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们每天通一次话，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更长时间，还好。
1: 我想这种每天的这种通话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家庭和亲情的支持哈。
0: 我们有规定，我和我妻子、我儿子、我闺女每个星期六就找一定的时间具体视频说一说，开开玩笑说一说，还蛮好的。
1: 像您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其他的很多同事，在一些专属机构工作哈，你们开展的这些工作是跟受益的群众是密切相关的哈，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联合国发挥的这个作用。
0: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你能看到你工作的效果，尤其是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时候，由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突然有所改变，他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是非常rewarding 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
1: 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骆大鹏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等领域的奥妙思辨。准备好了吗？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数30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我自己所写的一部书，刚刚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这个之前，从2020年到2022年，我曾经出版过一套叫做《不一样的中国史》，其中一共包括了13册。《不一样的中国史》呢，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一路为大家介绍中国史，一直到辛亥革命。因为这13册长达150万字，所以呢，有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本新的书。这本新的书在相当意义上，也就是将13册的内容予以浓缩，但是呢，这写法就跟原来的13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副标题当中所说的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所以前言里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通史。通史有一份精神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这是一部讲述中国通史的书。所以呢，开始之前要对通史这个名词跟概念稍微做说明。通史这个词在中文里面很平常，不过呢，如果换到西方文明的脉络当中，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在中国传统里，通史有它的特殊来历，所以就取得了明确的意义，还有明确的知识地位。通史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太史公司马迁，还有他所编撰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一篇自序，解释这本著作的来源。太史公自序文章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铺陈他们自己司马家的渊源。司马家从周初一直到汉代都是负责掌管历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继承世代典史的这样的一份家业。司马迁就要将近千年传留下来的知识整理出来，把它当作是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而太史公自序还有第二项重点，就是陈述了这部书和儒家信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史学使命感传自于他的父亲司马谈，不过司马谈在思想立场上很明显是倾向于道家，然而儿子司马迁却以儒家孔子作为他最为尊崇也是他仿效的对象。儒家最重视什么？最重视礼，那是礼貌的那个礼。礼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对应行为，人与人交往互动自然会有规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都必定有。然而孔子从这样的行为规范当中却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理论，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甚至有很多套繁复的规范，大家都要遵守，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来保障社会秩序。但孔子他特别的主张是要叩问，要探索， 礼之本，也就是不只是要遵守固定的礼节，还应该要了解礼节为什么如此规定的背后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后来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学态度，那就是礼背后有礼，前面这个礼讲的是礼节礼貌的礼，后面这个礼那是道理的理。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在人际之间过日子，你不能够只是学表面的行为层次的礼节，而你要理解深层的普遍的礼节背后的道理。从孔子到孟子这方面的关怀一脉相承，孟子的论理一般都被描述为性善论，这意思是孔子相信每一个人在本性上在骨子里都是好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主张不就太天真了吗？孟子的性善其实是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释人间社会为什么出现了礼节礼仪，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又为什么能够带来让大家都安心都舒服的秩序。孟子就将解释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孟子最精彩的论点之一是推演葬礼的起源。周代封建礼制当中，葬礼非常的重要，以礼礼记记载了许多关于葬礼的规定讨论，而孟子却用一种推倒繁琐细节的气魄描述了想象当中的原始场景。在没有葬礼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尸体就丢在沟边，他经过的时候目睹尸体上开始腐烂，长出了虫，或者是被动物啃食了。看到那样的画面，他很自然额头上冒出汗来，没有人教他，更没有人规定他，他一动念就赶回家拿了工具，积极地在土里挖出了一个坑洞，将尸体埋了进去，他才有办法安心。这就是葬礼的起源，源自于人要求自己安心，所以这就是完全来自于人的本性。人有这种自然的要求，礼就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礼仪礼节带给人秩序安定，礼仪礼节是好的，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因为这样，所以推论可以了解那也是好的善的，这是孟子性善论真正的依据。如果人性是恶的，是反秩序的，那怎么会有礼仪礼节的这种秩序呢？换句话说，性善论就主张伦理社会秩序来自于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确切不可动摇的。那这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忽略司马迁他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显示并且证明孔子孟子对于礼和礼，前面是礼仪礼节，后面是道理的礼，他们关于这两者之间的解释是正确的。最坚实也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去整理历史，从曾经出现过的人跟事当中找出律则，那就是人性在社会事物上的影响跟表现。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通字，指的是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现象，从里面找到的普遍原则，构成了谁都没有办法推翻的那一份非常坚实的真理。一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孟子的性善论，经常出现简单的质疑推理，来找一找你所知道确切存在过的一个坏人，最坏的人，然后问如果人性本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于是孟子的道理就这样被推翻了。在某个意义上，司马迁更认真更全面应对这个推论。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通则，那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就应该到历史上，把古往今来所有人做过的事情都集合在一起，从里面整理归纳。这样的整理归纳就必须在人类全部经验的层次上才能够达成目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史记的读法》，这就是解读史记的专书。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读者，很多人在史记里读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来史记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来如果你光是挑出好看的故事看，事实上这是错失了司马迁他不惜以生死代价写这本书的用意。我们要尊重司马迁的主观意图， 他的野心是统合所知道的人类经验，找出其中的古今之变通则。如果和西方古希腊的史学立场相比，我们或许更能够体会这份野心的非凡意义，表现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所写的诗学当中。古希腊人的价值信念就认定诗比历史要来的重要，甚至呢，诗和历史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对等，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诗 poetica 诗学，诗探触永恒跟普遍，提炼人的行为跟情感，将琐碎平庸偶然都给筛洗掉，萃取出内在的纯粹。诗的美来自于那份纯粹，诗的意义也就在于呈现超越特定时空性的真相。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历史相对就只是材料，保留了个别的事件，必须要经由哲学或者是诗予以加工淬炼，才能够形成真理真相。要历史，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哲学与诗、真理与真相是没有办法凭空去得到的。但在知识的层级上，历史却明显的低于哲学和诗。但是在中国，司马迁凸显并强调了通，让中国的史学精神就和古希腊的观念大不相同。这通，通史的通，就是普遍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扎扎实实来自于具体的过去经验，是在尽量搜罗所有的已知经验，整理消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的。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则，所以如果在人类的经验当中发现了不符合的例证，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持续的修正原本的原则，直到形成真正的通。司马迁他所写的史记开始于五帝本纪，那是司马迁他能够追溯最古远的历史，等于是有记录能够知道的人类经验的开端。那史记又结尾在哪里呢？在时间上，事实上一直往下推，推到司马迁自己的时代。司马迁当然知道人类经验会有未来，那是他无从得知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够知道最晚近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史记司马迁所写的在时间的范围彻上彻下，这是尽可能完整的涵盖，唯有如此才能够从中间得到通，才贯彻，才实践了通史的意义。司马迁这种求通的历史态度仍然给予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当然如果依照那样的通的标准，以全人类经验作为范围，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会只是中国通史，而是必须是只能是世界通史或者是人类通史了。这是通史的根本的精神。当然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探索，首先人类通史或世界通史是怎么一回事，再下来那在这样的一种新的时代新的概念底下，中国通史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还有中国通史应该表现什么？中国通史应该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去探索什么，去表现什么？这就是我所出版的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开头的时候介绍讨论通史要提出来的思考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去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源流出版的新书，作者就是我自己杨照。我所写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关键在于中国通史。的确，这是一本中国通史的书。不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底下，需要再跟大家讨论解释什么叫做通史。在休息之前就提到了所谓的人类通史，讲到了人类通史，可能就会有人想到一部国际畅销书，那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哈拉瑞他所写的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人类大历史。那部书的主体是 Homo Sapien， 也就是现代智人，为这个人种的变化发展写了一部上下200万年的历史。这其实是最符合中国古代司马迁所提出来的通史的精神，最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现代实践的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借由比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哈拉瑞的人类大历史，来进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和通史的意义。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以 Homo sapiens 这个人种作为对象，这就牵涉到物种的观念，也牵涉到了演化的过程。46亿年前地球形成，大约在39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现象，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地球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目前科学实证发现登陆的大约有160万种，不过推断物种总体的数量可能到达1000万种左右。而不论几十亿年间地球上究竟有过多少物种，有一项惊人的事实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这中间有一个分布最广的物种，几乎完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限制，到哪里都能够活得下去，到哪里都有。这个物种就是 Homo sapiens， 我们现代智人。其他物种都有适合生存的环境，亚热带台湾的蚂蚁被搬到寒带挪威就存活不了，却只有大约200万年前从原来的非洲环境当中出走的这个物种 Homo sapiens 就成了唯一的例外。现代智人布满了整个地球，人类凭什么可以摆脱环境的限制？甚至人类还将整个地球都改变了呢？英国演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 他就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洞见，那是因为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最特殊的能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透过学习，人类可以不断的自我改造。依照 Dawkins 的看法，甚至人类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终点，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经远远追赶不上人类藉由学习所产生的适应环境能力。人类现在甚至都取得了彻底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环境条件压力下以缓慢的速度，例如说未来20-30万年后我们的手变成了不同的形状，多了或少了手指指节什么的，在那样的演化因为发生的非常缓慢，在发生之前人类早就藉由制造出来的工具已经可以更有效应付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跟考验。从这样的物种特性出发，我们也就不意外的在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清楚的主题，那就是人的多样性。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能够学习，能够模仿其他动物，找到了适应不同环境的策略，也就意味着分散到不同环境的人就发展出不同的特性。于是从整理这个物种的历史来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通性，那得到什么？得到的是人类分歧意志可能。这看起来好像和司马迁借由通史要来寻求普遍原则的用心是相反的，不过事实上却提醒我们看到，通史因为是透过整理实际的人类经验，这就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推论。只要搜罗整理的人类经验够广够多，最终总是会凸显出多元多样的性质。司马迁整理人类经验是为了要得知人的共同性，而他在史记里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例如说，放在列传当中，第一篇伯益初期列传；放在释迦当中，第一篇乌太伯释迦，而这两篇就有着微妙的共同性，他们都具备人伦秩序当中司马迁认为的最高贵性质，什么呢？让。伯益要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叔齐，吴太伯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季历，更重要的是让给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极高的权力，可以有安稳地位享受的生活，不只是不必费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还理所当然就是到了自己的头上身上。他们都是具备合法身份的嫡长子，在制度当中就保障了他们的继承权，然而他们都拒绝了，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念跟考量。伯益知道弟弟叔齐比自己更适合当孤竹国的国君，太伯知道他的父亲心里面更属意由他的弟弟来接位，他们还为了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就等于自我流放，离国远去。而在伯益的故事当中，又再多增加了一段，他让的对象弟弟叔齐跟他同样选择了让，无论如何都不愿当国君，宁可陪哥哥一起离去，两个人最终饿死在首阳山。更广泛的一点看，他们都是重视自我内在是非原则，远远超过于重视现实考量的人，所以伯益叔齐就没办法认同周武王起兵伐纣以暴易暴的做法。尽管历史上早有共识定论推崇武王解民倒悬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司马迁写历史却借着记录伯益叔齐的故事，彰显了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评断态度。如果换一个方向延伸，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对方是父亲，即使牵涉到的是自己未来一生的地位和财富，像太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没有办法在察觉父亲是认定弟弟比他更适合当国君的情况下，还去行使自己嫡长子的身份特权。他知道如果自主选择，父亲是会选弟弟而不会选自己，所以他就要成全父亲的这份意愿。这种人在我们的现实环境里，至少就绝对不会卷入像 Me Too 这种性骚扰的风波当中，因为他们会立即敏锐地察知别人不情愿，甚至别人厌恶，他的自尊也就立刻会让他避开可能产生的骚扰。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内在的高度自尊，而司马迁的通史所要记录的也就是人性的宽广多样光谱，从最高贵的那段开始，一直到最卑下的最黑暗的，都能够在史记里找到。这样的通并不是以中国或者是华夏为范围，我宁是要整理呈现司马迁他所知道的人类全部经验，各种思想感情动机行为光谱的全部，构成了人类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人类完整面貌。理解中国通史一层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从人类多样性当中来的。这片区域曾经有过的历史非常的独特，因为出现了具备有高度连续性的特殊文明，这文明早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华夏和蛮夷区分的自觉，这份存在持续超过3000年的自觉，构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集体意识，决定并且发现了这个区域的人们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看，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文明有如此长远而且强烈的社会规范性，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好奇地来探问，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这样独特的文明？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习能力，才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散布到地球各个地方，相应不同地理条件而产生了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规模大大小小、历史长长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对于文明内部成员的形塑强度还有延续性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必定名列前茅。学习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样的内容
对于人类的影响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摆脱，不容易轻易褪色。我们今天处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强弩之末状态，大部分的人已经很少感知中国文化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有着明式桌椅家具、床上挂着书法作品的空间里，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的身体跟感官就会很自然地配合适应那样的一个空间，就表示在我们的身体里确实存在着某一种中国文化的基因，那基因仍然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不过今天的状况是，有人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视之为负担，有人则视之为值得珍惜的资产。而不管你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我认为而且我主张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且弄清楚，哎，怎么会有这么强悍这么长期的中华文化约束力，这种中华文化的强大约束力是怎么来的，又如何不断地发挥作用。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够从历史上去探究。也要跟大家特别提到，那就是我在这之前写过一套十三册的不一样的中国史，篇幅比较大，所以就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当中另外展开横向多角度的描述跟讨论。而这次讲述撰写这一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因为是通史，所以就更聚焦在纵向的变化上，也就是呈现中国历史当中不同时代前后彼此的因果连结。而建立这项因果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对历史的内容进行检核选取的主要标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里如何有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当中如何有了这个文明最核心的约束凝聚力，还有为什么会有着更惊人的持续性。另外之前在2020年到2022年出版的十三册本那一套不一样的中国史，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路讲述到辛亥革命，和司马迁的通史概念来比较，显然就缺漏了从民国建立，那是1912年，到现今，那是有了100多年的时间。那套书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那是因为民国史很难跨越的予以描述。不过这次呢，相对篇幅比较短小，对史料探究到史料陈述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同，这次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将历史关照一直推进到现今，所以是一部真正的不折不扣通史，在这里展现出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强烈延续性特质。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0: 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首先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这个大风吹的单元是进入倒数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是十月份，
1: 是
0: 那十一、十二月，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就讲完了，
1: 就一轮了。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内湖区，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们在台北市绕来绕去，
1: 是
0: 内湖区就放在比较后面。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刚刚跟主持人在聊天，还说到像我是住在松山，那在传统上来说，我们家在松山。那但如果以现在来说，就是信义区，就觉得好像内湖也没有很远嘛，松山在过去过个基隆河就是内湖。
0: 内湖。
1: 可是对于内湖，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住内湖的，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觉得它是台北市，可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可是好像也没有太陌生。
0: 对。我就有这种感觉，一个是内湖，
1: 是
0: 一个是天母，你都知道它是台北市的区域，也不是说很陌生或者很难到达，可是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自成一区。
1: 对，我们也对它好像也没有很熟，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好像三不五时的又会跟它有一点发生一点关系啊，不管工作或是读书或是一些出去玩或是什么事情，就会又跟它又沾上边，好像就若即若离的。没有很熟，可是好像也不是太陌生，毕竟它还是台北市的一部分。那我们上次在讲南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念，为什么有些区域，或是讲文山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真的去追溯它历史的根源，就会发觉，哎，原来它在民国57年以前不是台北市。
0: 对，内湖也不是。
1: 对，内湖以前也不是，就是靠着山边的这一大片，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就是现在的文山区，这一串在最外围山包覆着台北市中心的边的这上面这些区域，在民国57年以前都不是台北市，所以好像有点距离。要从这样子来看它，好像也是应该的。
0: 是，所以57年之后呢，通通都划进了台北市的范围。那所以从此他们的发展就会开始，就会不太一样，
1: 跟台北市有所牵连了。而且除了行政区划上的调整之外，在以前其实它还有一些地理上的条件的原因，就是如果你把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说以前是算台北县的，如果你摊开地图仔细去看，那老地图去看，就发觉哦，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围跟我们台北市盆地中心，它都跟我们隔着一条河，比如说内湖跟南边的，比如说中山区这边，或是松山这一边，隔着一个基隆河，士林也是，就是顺着这个基隆河过去，北边就是北投、士林、内湖，所以就隔着一条河，那人的活动就常常会被这些自然环境给限制住，比如碰到山，那你不想爬山呢，所以山的另外一面跟我没关系。碰到河，那以前没有桥啊，过去要坐渡船，要自己划船过去，好吧，那就不要过去。

0: 所以那边的村庄跟我也没关系。
1: 哦，或者像这种山跟河是一个最天然的界限。
0: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它会影响到人的迁徙也好，工作、居住环境。
1: 这是行政区的划分也常常。
0: 对，以前的村庄大部分都是顺着这些天然界限去划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看早期的那个村庄界限，甚至我们现在的行政区，有一些都还是哦，你会发觉那个界限为什么都画得像歪七扭八的，不是画直线，不是比较简单吗？因为就是以前还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去画什么里啊，什么马路之前，有一条溪，所以就用溪来划分，溪的东边叫什么村，西边叫什么村，那所以一直这样子沿用下来，就会顺着那个边去画。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谈的内湖，内湖跟松山或南港之间的界限就是基隆河，所以以前的界限就是画在河中间，所以你坐船过了一半之后就是另一区了。
1: 啊，
0: 我从松山这边坐船去内湖，过了河的中线就是内湖。那现在都有桥，现在不坐船，所以那个河岸上的几座桥也是啊，你去那个桥中间就会有一个界限。
1: 对，
0: 城美桥什么那些桥一样。对，那以前就是河嘛，就是用河当界限。你这样子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我跟它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有那么一点历史上的渊源。
1: 是，那讲内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它的那个湖字开始讲起？内湖当然是有湖啦，我们现在知道有碧湖有大湖，
0: 是大湖公园，
1: 但是这两个湖还也不至于把这个整个内湖区就、
0: 也不是真的什么很大的湖。对，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资料就会发觉一些研究者、一些前辈他们去整理了解发觉以前的用湖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有很多水的地方才会去用这个字。
1: 对，
0: 有时候它可能很简单，它根本没有水，它只是一个山凹，有一个很大的凹地、用台语说几个窟啦，就用湖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地方，可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装满了水的像日月潭这样子的大湖的东西，那反而有很多小凹地，什么像我们信义区那边就是称它叫皮塘
1: 、
0: 什么皮什么皮什么皮我们就没有用什么池啊什么潭啊湖啊来命名的东西、
1: 因为规模还是有差啦。
0: 对，还是有差别，那都是因为旁边有山，然后有溪流，然后山的形式产生山凹，不管它是有装水没装水，就会有那种山凹的山谷地的那种地方出现，
1: 就会被称为湖。
0: 对，
1: 因为我想到像阿里山的奋起湖
0: 、
1: 对，它也不是因为有一潭湖在那里
0: 对，
1: 它就是因为山凹的关系，
0: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凹地跟旁边不太一样的一个状
1: 态，旁边有山，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山边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1: 因为老师带来的那个地图啊、我们这样看下去，其实内湖区北边有一大块其实都是山地
0: 、对对对，都是山就是连着那个士林然后往北投这整个山系。
1: 对啊，它其实那个一大块都是绿色的山地，其实真的那个居住的聚落大概是比较靠
0: 南边，
1: 比较靠河边，
0: 对，靠河边这一带。所以
1: 然后看下去的话又会发现它好像有这样一圈一区
0: 一小区一小区这样子，
1: 对，
0: 被那个山脉的那个支系延伸下来的那个小山丘小丘陵地就把它隔成一小块一小块、
1: 对对 对,
0: 对，也许看起来就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凹洞，那个凹洞如果装满水真的就变一个大湖了、
1: 就是、
0: 只是还没有变成那样也确实啊，内湖也有几个湖、到现在都还有水域、有水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大湖公园，当然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1: 对，
0: 从小就、很多什么出去郊游骑摩托车或是干嘛，反正就是会到那附近去晃一晃，去看那个很漂亮的拱桥。
1: 对，那个拱桥好奇特。
0: 是
1: 老师有研究吗？就是那个，
0: 其实倒是没有特别研究，只是说它那个
1: 很
0: 对对，就做得挺优美的，很漂亮。然后有一些爱拍照的朋友曾经不辞辛劳的、在不同的天气底下，或早或晚、在那边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1: 还要有倒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大湖公园那个拱桥倒是真的还蛮有名的，那个湖还包括那个桥。大概在很多
1: 桥不好走，它很陡，
0: 对，走起来不是太好走，
1: 对，
0: 在远远的看比较好看
1: 所以你看那个桥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
0: 是
1: 桥上不会有人
0: 啊大家都不想走，好累啊远远的看就好了、欣赏，
1: 它是视觉系的桥
0: 对啊，不过在那附近也像这种比较好的地方啊，从很早就有人在开垦，有早期的住民进来，甚至一直到 战后就变得比较好的社区的形态，那一带就发展的比较早，而且发展的比较好。然后你就会发觉在内湖有一些靠河边地方，或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南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它是跟内湖一起的，甚至中心是在内湖，然后后来才独立切出来所谓的南港镇。那所以在那个河的两岸的周围，其实早期都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南港提过砖窑厂啊什么这一些制造业的比较多，是在那个河湾的地带。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个山脚下比较平坦的大马路的那附近，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那个农业开垦，比较老家族聚集，比较热闹，商业活动多一点的，像什么内湖路啊那一带比较多人住的那个地方。

0: 因为内湖早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地区。 对，那我查到的资料说内湖路一段是这里最早的一条陆路，
1: 是
0: 就像老师说的嘛，他以前一带都是靠船
1: 啊，对，因为出路比较方便一点。
0: 对，那内湖路一段是在明治40年代，1907年的时候，日本人修的第一条马路，
1: 比较正式、比较好的一条路，所以就发觉它是沿着那个山脚下那一带，就是比较平原了、然后因为有山，然后就有一些天然的溪流，所以它就有水的灌溉，所以就农业发展可能早期开始会比较好，
0: 所以很多农田。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早期的一些开垦的家族。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些庙、就在这个山边的附近，或者说小半山腰的地方，就像金龙寺这些，它不是真的很深山里面。
0: 所以不要看内湖区好像大部分都是山、山很多，这里的人口是台北市第二多的区、
1: 对，第二多，这比
0: 大安区
1: 少，大安区少一点。
0: 对，哇，没想到这里有
1: 密度很高，所以你就想看看这边的密度。那可能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内湖或是松山这边都会提到那个基隆河的截
0: 湾
1: 取直，产生了很多那个河湾地带以前可能比较不好做大型开发的，不管是开发住宅区、办公区，可能比较不好开发的，因为截湾取直之后，那些小的以前被河道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可以全部连起来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重新的规划，不管是住宅的使用，或是办公，或者后来我们讲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有一些都围绕在这个周边的附近，所以截湾取直对这个附近造成了土地利用上的一些状况，造成了蛮大的影响。那当然如果就负面来看，
0: 对，负面吗？
1: 人太多了，老是塞车。这个我想在这边上班出入的朋友应该都很有感，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后面的这一段哇发展得很快，要像我们新一区一样，就突然有一段时间突飞猛进啊、就人突然变好多，然后房子变好多，
0: 但是那个道路网
1: 因为人多了，然后聚集在那里，你那个道路除了外围，比如说我刚才讲截湾取直之后的河岸边，你可以开新的马路，可是旧社区中间附近的路还是那么大，比如内湖路它就是还是那样啊，那你能怎么办？其实不管说首长换谁，我想有一些这样子的条件限制，你要去改变它真的还蛮难的，
0: 因为内湖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像捷运也是比较晚才过去的，
1: 对对对，那个木栅线，
0: 你看它就只有一个木栅线，
1: 对，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去
0: 可以疏解。
1: 对
0: 对，你如果有个两条路线的话，大家还可以
1: 分散掉，可能就好一点。
0: 对，就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就有人形容内湖是一个从水牛变滑鼠的过程，因为这里很多以前是田嘛，是水牛，
1: 对对对对，而现在是变那个科技产业，
0: 对，科技产业就是滑鼠这样。
1: 好，所以说它跳得很快，跳得很快。
0: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内湖，还是有比较古老的，可以见证它的开发史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来拜一下庙。
1: 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仰嘛。那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来的族群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就不同的族群，泉州人、漳州人，有客家人，然后当然更别说汉人来之前的那个原住民啊，平埔族的同胞在这里。都有一些不同时期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所以当然宗教信仰就会跟着人而产生，它是特别是移民社会啦，所以在精神上有个依靠，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如果有漳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出现拜开漳圣王的庙，在内湖就是碧山岩那个庙，然后像在士林就是芝山岩的会济宫，他也是拜那个开漳圣王。
0: 所以两个开漳圣王庙谁比较早？
1: 谁比较早？这我倒没有刻意去查。那可是这个东西哈、有时候去查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一个标准答案出现了，因为早期的移民过来，或者说我们很多的习惯了，都不会去白纸黑字去写下什么东西，除非你那时候有很认真的比如说留了什么石碑啊，做一些记录。不然有时候你很难去很百分之百的确定哪一间庙的创建它是哪一个年代。
0: 年代。
1: 可能有一些传说啊，比如200年300年， 可是200年300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0: 因为
1: 你也不一定知道。
0: 我想到是因为有一些像这些庙，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庙而已。
1: 对，可能就像我们知道的那种很小的土地公庙。我知道有一些庙更有意思哈，但当然这个这样子讲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说后来很多庙他们也经营上会竞争，然后就会去想办法去把自己创建的年代往上推，就看谁比较老。当时有我们有时候有些朋友就开玩笑说，哦，有些庙齁，就是从那个拿一个香火袋来就算了，可能没有庙，可能连神像都没有，只有一个香火袋上面有写了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或是妈祖的名字，他为了要证明自己很老，所以从那个香火袋出现就开始算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庙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会承认说他是那个年代开始，因为你还没有庙，
0: 而且甚至那个的时间点可能是，
1: 对，你只是一个说法，你也没办法证明什么。
0: 对对对，
1: 你
0: 也没办法证明，他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
1: 然后我还看过有一间庙，是因为他有办一个那个展览，他有展一个类似木头做的，好像我们去看到那个绕境在放神明的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神教这样子造型的东西。
0: 嗯，
1: 欸，他们最早开始的庙是那个木头的，它是有屋顶，哦，就是盖成一个很像小房子的造型，里面摆一个妈祖。嗯嗯，就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因为盖庙齁，常跟一些朋友讲，盖庙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人多是因为聚集大家的力量，所以你有办法去盖一间庙，去支撑一间庙它的需要的活动，特别是经济能量，很多东西都花钱了，啊，点香要钱，绕境要钱，拜拜要钱。那你有人没有钱，那也成不了一个大庙。那所以你有人有信徒，然后大家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如说种田，大家日子过得不错，捐钱多一点，我们就可以盖一个漂亮一点的庙给神明住。所以说你要盖一间庙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客观条件。所以刚开始移民过来人还少，或是还没赚到什么钱，哪有可能盖什么很漂亮的庙，
0: 是，
1: 所以就因陋就简，
0: 搭
1: 一个很简单几块石头搭一间庙，或是一个木头刻一个小房子，就弄个神明，我们就开始拜拜了。
0: 对，
1: 那你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算你叫做创庙？有的人从香火袋开始算，有的人从那个木头的开始算，有的人是真的要盖一间像样的庙才
0: 开始算，
1: 他才认为那才是庙。所以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一定谁比谁早。
0: 哦，
1: 其实这有时候有一点自由新政的感觉啦，因为大家都没证据嘛。我常说，除非好，你那个年代庙盖了，你有刻一个石碑做纪念，
0: 嗯，
1: 哦，然后上面刚好有写年代，
0: 嗯，
1: 哦，那就可以证明，哦，至少不管那时候庙大还是庙小，真有这么回事。那这块石头上面有年代，那可以证明。
0: 对，
1: 哦，就算你房子拆掉改建了，可是这块旧石头它就是在。像我之前另外一班有上课，我就拍了一个庙的那个旧香炉破掉了，破损了，可他们把那个香炉留下来，因为上面有写年代，道光什么什么年。
0: 哦，
1: 哦，那你就知道说至少可以证明，不管他们自己讲说往前推还可以，比如说推50年，可是这个香炉就可以证明，你看那么大一个香炉就表示那个庙到他那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规模，那所以往前推说他是30年前开始有的，诶，可能也合理。所以你要去真的比说谁比谁早，我觉得有时候还蛮难的。就开发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祖先都坐船来，那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一群人来，然后四散分开去不同地方开垦，
0: 诶，
1: 可是他们来的年代可能
0: 差不多，
1: 也许差个2、3年3、5年，不一定真的差很久。
0: 嗯，
1: 可是盖庙就我刚刚讲的，需要有一定的信徒，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算大家都同一年来到这里，然后你去内湖，我去士林，你去哪里，等到有钱凑100万可以盖一间庙，可能我赚的钱比你快，所以我比你早2年先盖庙，
0: 哦，
1: 而也有可能，
0: 嗯，
1: 哦，啊，只要没有证据我们都很难100%去说这个，可是至少知道说他们都是同一群人，
0: 嗯，
1: 漳州人，然后来了在不同地方，然后这里面最主要的重要人物啊，其实都不是这两个，是那个板桥林家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他也是漳州人，所以其实在北部到后来变成漳州人的领袖级的人物，其实是以板桥林家为主。
0: 嗯，
1: 所以像士林漳州人的潘家，很有名的潘家，他们跟他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他们都有彼此的一个关系啊。
0: 哦，
1: 谁早谁晚不一定那么要真的那么计较。
0: 是，我这个我的问题比较世俗一点。
1: 啊，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其实对某些时候，当然做研究上来说，我们去探究每一个事情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它的必要的。
0: 嗯，
1: 只是说有时候难就难在，老祖先们他们 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也不一定留下什么证据啊，有时候可能用纸写的，那纸烂掉了你也没得找。在没有十足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十足证据的底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先都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就可以了。

0: 我在看资料也是，哎，内湖他也列出了很多的那个家族
1: 啊，是
0: 开垦的
1: 家族，家族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后来在讲像南港啊、松山，
1: 嗯嗯，
0: 这些比较靠山边的区域的时候，好像资料上面都比较会显现的。就你如果讲市区里头那些区域，好像看不到这种资料。
1: 应该是说市区里面哈，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而是说
0: 已经改朝换代，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
0: 比较不明显，
1: 人比较多。因为住的人多嘛，比如说大稻埕、城中区就很多人，不管是清代的，然后日治时代到战后，
0: 在地的、外地的，
1: 对对，很多人来来去去住在那个地方，到底谁是真的在地人，那谁在这边住多久，好像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突出，那么明显。
0: 对，
1: 那在比较周围或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可能生活比较单纯，比如说刚主持人提到这边早期比较多是农业，
0: 嗯，
1: 哦，发展的地方，所以很有钱的，然后老的比较早来开垦的家族不会很多，也许比如说十个姓氏，
0: 嗯嗯，
1: 那你就很容易记住这十个嘛，
0: 嗯，
1: 那这大稻埕可能有一百个，那你哪记得这么多人，搞不太清楚，所以你只记得几个 啊什么李春生、陈天来，就最上面那个头金字塔顶尖的那几个人，其他你就不一定会知道，
0: 嗯，
1: 啊，可是在这种地方可能就是都会讲到说啊，过去那一庄就是那个姓陈的，
0: 嗯，
1: 啊，东边这一庄的是姓郭的，或是哪一庄是有个姓什么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哦，然后那边那庄啊，是那个林安泰的，诶，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被凸显出来，
0: 嗯，
1: 因为量不多嘛，啊，所以那种很突出的家族就很容易被记住，
0: 嗯，
1: 我想这个是大概在东区这些人口早期没那么多，然后开垦的一些老家族可能很容易被注意到，
0: 嗯嗯，
1: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不多，然后他们又很突出，然后所以街坊邻居就都知道有这个老的大家族。
0: 比如内湖就有一个古宅
1: 啊，嗯，对对，最有名的那个，
0: 它也是被指定古迹，
1: 对，它是现在是古迹，根据资料上面写的啦，当年就是它也是有点破落，然后后来那个郭元益食品的郭董事长就注意到，
0: 哦，姓郭，
1: 对对对，注意到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他们民间，因为它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所以在民间有人称它叫内湖红楼，
0: 哦，
1: 在全台湾到处都有红楼啊，然后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他注意到这个，然后就投入了资金还有一些心血去整理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后来被列为古迹，那他们在使用上就里面还有供奉那个郭子仪，姓郭的这个姓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啊，哦，
0: 嗯，
1: 那这个郭子仪的故事不只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流传，其实像我很喜欢的传统建筑，就是庙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就发现那个装饰故事里面偶尔会提到郭家，而且不在少数，尤其是像那个民间使用的，比如宗祠啊之类的，单纯宗教上的庙或许还少一点，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是宗教空间，会以宗教故事来做表现，或是宗教节义比较多。
0: 嗯，
1: 而如果是宗祠住家，就是跟人比较有关的装饰故事里面，哎，郭子仪先生的故事倒还蛮常出现的，所以这个郭家也是蛮厉害的。
0: 哦，所以不一定只有在郭家的宗祠。
1: 应该
0: 说，
1: 如果他只是当做一个
0: 装
1: 饰故事来看他的话，嗯嗯，因为郭子仪先生他的丰功伟业，然后还有他生平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那但多数人会比较提到他们家族的故事，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战将，然后东征西讨，代表国家去打仗什么，然后丰功伟业，然后之后呢他们家人丁旺盛，哦，中国人很喜欢的子孙满堂，他们家人很多，哦，一般我们说的七子八婿，然后他们家的男丁就是儿子还有女婿，然后包括郭子仪自己都在朝为官，很优秀的一个家族等等，这些就是对中国人传统上在讲一个家族的特质来说都是很正面的，所以他是一直被人家很称颂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装饰题材，坐在建筑物上面或者特别坐在宗祠或者住家里面，代表的一种有点像是一种期许，就希望我们家族
0: 也可以像
1: 对像郭子仪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那么优秀，然后子孙满堂，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和乐。像我那天在上另外一堂课，就跟同学提到郭子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特别被人家关注，就中国人讲的五福，五福临门的五福，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最后一个善终， 就说你这一辈子风光伟业什么都很好，可是最后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束？
0: 嗯，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郭子仪先生就是都很棒，连最后那个结束都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善终，到最后的结局
0: 就是完美的 ending。
1: 哎，完美的 ending。嗯，所以说郭子仪先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代表人物，
1: 一个家族，所以就被很多人称颂，甚至还变成装饰画里面的一个主题，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郭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这么棒。所以他们这个红楼弄好，里面也供奉这个郭子仪，等于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郭子仪的纪念堂或是纪念馆，然后也像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聚会场所这样子的概念在。
0: 是，这也算是在内湖区比较重要的一个，
1: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古迹。
0: 文化资产，
1: 对对，本身房子就很有可看性，然后他们把它整理照顾得很好，那又加上郭子仪先生的加持，就让这个房子变得更棒，有比较多的所谓的文化内涵。
0: 好的，节目到这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音乐哦。在北馆的八音里有一段乐曲，就叫做郭子仪拜寿。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请郑胜吉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内湖区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为大家介绍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啊。那这个月吹到的是内湖区，有请我们的主讲人郑胜吉老师。老师啊，内湖区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古迹呢？
1: 刚刚提到说他们这边老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后来被列为文化资产，就是日本时代的一个，他们以前的名称叫做庄艺所，就是以前内湖在那个时代、哦、日本时期的1920年代之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内湖庄，
0: 嗯哼哼，
1: 的那个庄艺所有点像是我们后来讲的什么圣公所，然后是乡公所，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中心的建筑物、嗯、后来也被整修保留下来，现在也是内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庄艺所它有一个那个会议室、嗯、而不是全部啦，有一些因为之前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损毁什么的，所以留下了一个会议室。那还有一个可能喜欢爬山的人比较知道，在山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不是一栋房子、哦、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资产、嗯、叫做采石场、
0: 哦、采石场，
1: 对，金面山的采石场、哦嗯、很有名，因为在山边嘛，可能喜欢爬山的朋友，哎，可能都去过那个地方。
0: 哦，所以那采石场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是清代，至少清代就有的一个采石场。那它有一个很特别被人家注意到的关联性，就是它在清代我们筑台北城，当年筑城的时候用的蛮大一部分的石头，或是换个方式讲，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石头的来源，
0: 嗯，
1: 一个是在士林北投这边的奇异岸石，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湖金面山这边的另外一种石头，哦，就这两种是构成我们当时的台北城所用的那个石头两个最主要的来源，
0: 嗯，
1: 然后内湖的这个它一部分的那个采石的遗迹，就是那个采石场的遗迹、嗯、有留存下来，因为它是山里面去挖石头嘛，不像一个盖一个房子、嗯、一个房子在马路边，你开马路的时候可能把它拆了，那个采石场是挖石头，就在那个山上、哦、就算你没有再继续挖石头，它了不起就长一些草啊什么的、
0: 嗯、
1: 让它有一点好像被淹没的感觉、
0: 嗯、
1: 可是你不会去把它弄不见，
0: 是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留在那里，然后后来研究历史或是去了解，所以后来又把它稍微整理的比较好一点，然后把它列为文化资产，大家有兴趣啊，去看看采石场，顺便去山上走一走，嗯，蛮不错的啊。
0: 是因为内湖这边有很多的山，这里也是其实很多人假日休闲的一个区域。
1: 对，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山上，就是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社团聚会就跑到山上来、哦、就是来烤肉。内湖这边有那个什么露营区嘛，然后以前就是烤肉，以前还不太流行现在的那种露营啦、
0: 啊，嗯
1: 啊、哦，以前的露营真的是要自己订帐篷，自己去溪里面挑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露营都是开着很不错的露营车，载着满车的东西，
0: 装备昂贵、
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去露营、嗯，跟我们年轻那个年代的那个露营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印象中记得是这样子的，好像很早开始内湖的山区就很多人来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嗯、除了来走步道登山之外，可能来郊游露营烤肉这些市民活动。
0: 那这个大概都是属于比较旧的内湖，
1: 是、
0: 哦、对，那我们要讲它现在变滑鼠
1: 就是那个科学园区
0: 内湖科学园区当初怎么想到在这边盖一个科学园区？
1: 其实整个土地的利用或是区域发展、嗯、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花一点点心思去关照一下，像他们在研究地理或是做地图研究方面的人，我记得在不知道几年之前就从他们口中就听到一个说法了，就是用地图来说故事、
0: 嗯、
1: 有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比如像我刚才讲啊，以前会来内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就很难真的去掌握整个内湖的发展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有些什么过程，
0: 嗯，
1: 它会走到今天这样子、
0: 嗯、
1: 那地图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一带的土地利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隆河的截弯取直，对、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这些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有好几个河湾在这个地方，所以整大片的土地就被这些河湾造成了一个切割， 然后每个弯的地方就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小小的，然后隔着一条河，像我们刚才讲的河就形成天然的界限。
0: 嗯，
1: 你在河这边你就不想过到河那边去，因为你要搭一座桥你才可以过去，好吧，那那边我就先不管它。所以土地的利用上就会有一些限制，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上的。
0: 嗯，
1: 那等到这一些限制条件被处理掉了，哦，这好几个河湾不见了，
0: 嗯，
1: 变成一个比较直的河道的状态，原来被切割比较零散的土地就连在一起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在公部门的主导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新的都市土地的利用的规划，然后就会产生新的使用的状态。所以像讲这些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就真的是无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我们以前可能也没那么注意去看这个，可是至少我们以前在那个周围活动过，会知道说，对啊，以前那个河是这样弯弯的，相对于内湖路那一头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你就发觉河湾这附近好像相对落后，哦，不管房子的建设，或是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附近还有人在河边种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跟后面那边已经开始在盖高楼大厦的那个感觉，
0: 好像
1: 就对，就比较不搭一点。那等到这些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就是河湾那些被整好了，哎，一大片新生地出来了，公路开出来了，然后中间围的这个地开始盖办公大楼，然后变科学园区，哇，就突然跳起来，以前那个还在种菜的，突然变成好像内湖最贵的地方的。
0: 就整个改头换面，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主持人说的那个本来是牛车，然后变滑鼠了。对，那河湾的地方，像我们从地图或是一些老资料曾经发觉说，哎，比如说河湾这附近，我们之前提南港的时候提到说，这边有一些砖窑厂，
0: 嗯，
1: 那其实松山这边也有，那隔了一个河岸的内湖，其他的旁边也有，哎，在河的两岸，
0: 对，
1: 哦，在内湖、南港、松山都有这些砖窑厂，
0: 嗯，
1: 所以它也有一段这样子的过去。哦，只是在后来这十多年，因为河边的整治，桥旧的一些桥，像小时候还看过的吊桥，现在都变水泥桥了。然后可是可以走车子，
0: 哦，
1: 交通比较方便的。然后河岸边整理过了，砖窑厂没了，然后河湾就是截弯取直了，产生新生地，重新规划，开了比较好走的马路，
0: 嗯，
1: 等等，然后整个区域就完全改头换面。
0: 当这些土地被重新整理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进来。
1: 嗯，
0: 哦，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市
1: 啊，是
0: 中市就是很早就搬到内湖去了，
1: 对，搬到内湖来。
0: 那个在当年我记得也是，大家有想说，
1: 对，觉得蛮奇特的，你搬去那边干嘛？就当年觉得好像内湖还很落后。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那时候的内湖还真的是人烟比较荒凉一点，
1: 坐车也不方便。
0: 对，所以他虽然很早就搬到那边去的一个公司啦，
1: 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了，就是说内湖在大家心里面的印象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改变。

0: 那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搬迁，应该就是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医院，
1: 对，军医院，
0: 他们等于是从城南搬到城北，
1: 而且是搬到山脚下去，
0: 对，他们也是从那个繁华的这个城南地区嘛，哈，这个公馆啊，汀州路啊这边，连学校连医院
1: 是，
0: 但这边是还有一个三总，还有一个汀州院区
1: 是，
0: 但是国防学院它就整个迁到了内湖区，
1: 对，
0: 那当然整个校舍啊或是医院啊，它都是重新规划，
1: 对，可以弄得比较好了，
0: 对，
1: 新的规划可以弄得比较好，
0: 对。但我印象里就是会做这么大一个搬迁，其实还有一个考量是医疗的分散。
1: 区域平衡，
0: 在内湖那时候没有什么
1: 比较没有大型的或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就他们如果有生病或是急诊，
1: 或是比较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0: 对，他又变成要往那个城区里头，
1: 对，要往城区里头跑，至少可能要跑到长庚啊，什么那个中山北路，
0: 对，
1: 那要跑到那里面去，
0: 对，要从民权东路至少这边过来，还
1: 对，或要不然就跑去石牌去荣总，
0: 对，就对他们来说也是很远
1: 的，对，有点距离，对，有点距离，
0: 对，后来三军总医院就放到那边去，然后对于那个地区的医疗的服务照顾
1: 是会比
0: 较完整，
1: 而且土地的那个范围什么的都比较好控制，不像你在市区你要很大的用地，你要改建大楼可能都有相当的难度，到这边来新的一个地方，然后地方又大，
0: 对，
1: 然后也不会跟大家什么太大的冲突，可能取得土地的代价也会比较低一点，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去好好做那个医院的建设方面的事情。
0: 对内湖来说，就是三总跟国防医学院的迁入，也是对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在医疗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内湖其实让我还有一个记忆的印象的啦，这边有个垃圾山嘛，我们最早台北市不要的东西
1: 对，都堆到那边去
0: 都堆到内湖去，因为也可见啦，就是当时那个内湖真的是很偏，
1: 对，很偏偏，
0: 对，
1: 然后因为它的另外一边是汐止嘛，然后另外一边是南港，好像都是那种都市的边陲，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垃圾啊什么就送到内湖
1: 去，然后让那个地方背负了很久的不好的名声，
0: 对，
1: 然后尤其以前我记得以前处理的状况不是很好，
0: 因为早期只是掩埋，
1: 对，所以经过那边你就闻到很重的味道，
0: 叫做垃圾山，
1: 对，
0: 是用掩埋方式，但因为垃圾没有那么容易分解掉，
1: 真的分解掉，
0: 对，
1: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味道，
0: 对，
1: 所以以前只要经过那附近，
0: 空气也不好，
1: 赶快摩托车骑快一点，味道都不太好，一直到后来技术上开始有一些
0: 进步，后来新建焚化炉，
1: 对，然后去处理了一些事，然后有一些特别重新把它处理过。然后变成开始去做植栽什么的，变成一个小山，变成是一个绿色的，
0: 对，它现在等于是富裕了，
1: 对，
0: 就是当年的垃圾山现在变成一个生态园区，
1: 对，变成一个小山，然后还有游泳池，
0: 哦，你说那个焚化炉的，
1: 对，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设施，所以变成一个从一个负面的然后转型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然后还可以给地方上有一些帮助，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对了，垃圾山这个名字，对，可能老一辈的很多人来说很有印象。
0: 现在看到的是好山好水，
1: 对，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啊，如果很久没经过内湖的朋友，有路过的话，可以绕去看看过去的那个垃圾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样貌。
0: 是
1: 不会再让内湖人觉得颜面上不太好。
0: 对，那在内湖刚刚老师也讲到说他一底下隔着基隆河就是南港啊，松山
1: 对，这个地方，
0: 对，所以在这上面也有一些桥梁，对不对？
1: 对，这个比较早期，因为在桥不多的时候的以前的年代，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碰到自然的界限你就不过去，就是如果那个溪那个河稍微大一点你就要划船，所以以前有人靠这个为生嘛，就是
0: 摆渡人，
1: 对，你就要坐那个船过去， 不然你就要自己有船可以划船过去。那后来开始有了桥，
0: 嗯，
1: 就是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还有印象，就以前这边有一个吊桥，就在内湖跟南港这个中间有一个吊桥，但那后来都拆掉，改建成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就变成从以前单纯只是走人，那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也可以走车，
0: 嗯，
1: 然后会比较方便。那当然不止这个啦，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附近因为在河边嘛，做一些交通设施比较不会影响太多街区里面的状况，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环东大道
0: 哦，
1: 等等这些设施。那在
0: 好像是以前那个麦帅
1: 对对对
0: 公路的
1: 整个这些改变，所以说有一些快速、嗯、等于外围的快速道路就沿着河边啊堤防边这样子走。那以前在这个地方，当然在农业时代或者说比较早期这些公路运输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河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方式。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型的工厂或是砖窑厂什么的，他们都会在河边，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交通运输。那当然后来的发展就有铁路，
0: 嗯，
1: 所以后来很多工厂，我们之前也提过，不管南港啊哪里，就很多工厂都在铁路、嗯、
0: 铁路的
1: 沿
0: 线。
1: 那内湖的对面，在那个河湾旁边的对面是那个松山，
0: 嗯，
1: 然后这边就是松山妈祖庙，
0: 嗯，
1: 然后以前旁边有个松山码头，所以以前它的交通运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松山妈祖庙周围会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热闹的街区，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那内湖跟它隔着一条河，
0: 对，
1: 那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了，多数人就懒得过河去，所以虽然一河之隔，你就会发觉对面的内湖那边好像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哦
0: 嗯，
1: 除了也有一些砖窑厂，有一些所谓的早期的工业相关的一些设施之外，
0: 嗯，
1: 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太热闹的地方，嗯，然后慢慢整个区域开始改变堤防，然后道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快速道路、高架桥等等这些改变，让整个区域包括后来的捷安曲直，哦，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它跟松山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妈祖庙这件事情，嗯，提到南港内湖靠河边的一部分，其实以前也都是会过来拜妈祖，都是属于我们讲的所谓的信仰圈，这些信徒跟神明之间关系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后来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我没有特别去追说为什么市政府要在这边弄一座桥，可是我就觉得也蛮好的，把那个
0: 彩虹桥，
1: 把内湖跟松山在妈祖庙这个地方就连接起来，嗯，然后弄了一个造型很特殊，然后刷上漂亮颜色，就命名叫做彩虹桥，很可爱的一座桥。
0: 而且这个桥是人走的耶，
1: 对，它只
0: 有
1: 人走，那个车不能走。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它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多去利用它，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人去走过哈，上桥除了可以走楼梯上去之外，还有电梯可以坐。
0: 哦，
1: 就是有些长辈，
0: 这叫做，
1: 比如长辈，或是说
0: 友善设施，
1: 对对对对，或是说你可能不是单纯走路，嗯，比如你要骑个脚踏车的，
0: 嗯，哦，
1: 你可以推那个从那个斜坡道，嗯，或是楼梯的旁边上去。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长辈，或是说你体力比较弱的啊，哦
0: 嗯，
1: 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电梯上到那个桥面，然后过去到内湖，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桥上面很轻松的、很自在的游走，然后，
0: 嗯，
1: 从内湖走过去松山，或是从松山走过来内湖，去看看这条基隆河在这个地方。而且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哈，哦，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它在那个妈祖庙后面不远的地方。然后它如果再往西边走，
0: 嗯，
1: 就是往下游那个方向走一点点，刚好就是基隆河在这边有一个蛮大的弯道的地方。
0: 嗯哼，
1: 那以前溪口这个松山的旧名，据说就是从原住民平埔族的原住民的称呼这个地方的话语去转变过来的。
0: 嗯，
1: 哦，那他所指的意思就是河湾，河的这个弯道的地方，河湾之处，
0: 嗯，
1: 就叫这个名字，就后来我们讲的溪口。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桥上面这样子走，往上游看，你可以看到基隆河，然后那边也还有一些桥，只是很可惜啦，那个吊桥没了，不然如果是旧的吊桥还在的话，应该那个风景会更有意思。可是如果你往下游看，刚好旁边有一个 整理过的新的那个松山的码头，然后再往下一点点过弯，就是那个河湾那个弯道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0: 所以那个地方观景还不错了。
1: 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特别是如果你不常去的人，有机会去，不管你从内湖这边来还是从松山这一头过来，都可以上桥看看。尤其是当然从松山这边是会我感觉上啦，可能多数人会比较愿意选择，因为比较方便，你就坐那个，
0: 因为逛了那个夜市，
1: 对，你就坐捷运嘛，坐到那个松山火车站这边出来，然后就到南河街逛夜市，然后逛一逛，你可以买个东西边走边吃，然后就走到河边，然后就上到桥上，走过去内湖，
0: 对，
1: 然后这过程当中就看看两岸的河边的景色，那个基隆河上游，在河的两岸的上游下游不同地方的那个河岸景观，然后看看妈祖庙，然后看看内湖这边新的这个花鼠区，还有周边可能还有一些旧公寓，整个环境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改变了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彩虹桥这个位置点其实蛮适合可以去认识一下过去的比较早的可能50年、100年前的时空里面，在这个河湾地带的松山跟内湖两个地方他们发展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而且如果不要太热的话，你不要中午跑去哈，傍晚一点3、4点、4、5点去逛逛然后去夜市晃晃，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晚上，因为他还有做一些灯光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下班要过来也 OK， 下班过来就先去夜市吃个东西，然后再来逛逛吹吹风然后看看再回家，也我觉得也不错。
0: 因为像我朋友的规划就是先在夜市吃一坨，
1: 是，
0: 然后去桥上走一走回来以后再吃一坨
1: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也蛮好的其实蛮好的而且在台北市里面你要去走在一个河岸，然后跨河去走这个桥去感受这样子的东西，
0: 没什么机会。
1: 对，你没什么机会，因为大部分你看淡水河，因为淡水河的地方都很大，对，都给车走的。那真的有的小的太小，比如说景美那边，有的河道的地方很窄，比如说景美桥那边看起来就没那个 feel， 那感觉不对。它里面有一些沙洲，长了很多草，看起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这个彩虹桥纯粹是让行人走的，顶多你就是只能牵脚踏车上去，顶多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它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所以你在上面活动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有一点风透过在河面上这样子吹过来，尤其傍晚的时候去，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理想的。

0: 其实内湖这边还有一个桥也很特别，它是两层的，是那个环东大桥，它分上下两层嘛，上面是进入市区的车辆，下层是离开市区的车辆。
1: 对，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就不像彩虹桥是人可以走的，这样子的。
0: 那个就是远远看说，
1: 对，
0: 好特别，因为是台北或者台湾很少数的双层的桥。
1: 对，因为它也刚好经过这个河岸附近，
0: 嗯，
1: 因为它有一段就是在河边高架有经过这附近，所以说你去彩虹桥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就是主持人讲那个两层的这个桥，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一些。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的，就是穿越在那个松山内湖啊两岸之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还蛮理想的。
0: 是，
1: 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主持人说的哈，下班先去吃一点那个，不要让肚子饿到，然后再去走回来，有一点又饿了，然后再去吃一
0: 块，
1: 然后吃饱了，然后可以打包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家。对啊，其实我想以前早年我们的祖先很多生活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哼，
1: 哦，你怎么知道不是？他搞不好就是真的就到河边逛逛，吹吹风，散散步，哦，牵着老婆，牵着女朋友，就在那边逛街。其实也挺好的，尤其在如果天气适合的那个状态底下，那现在又有个桥在那边，你可以上桥，你可以下桥，然后过到内湖那边，你也可以沿着旁边走一段，哦，如果你不怕走会累的话，比如说你从彩虹桥，像我走过，就是故意去看那个河岸景观，比如说你从松山，哦，假如我们刚才讲的坐捷运来比较方便的话，你就过来从妈祖庙那边就老河街，哦，吃点东西过来，然后上彩虹桥走到内湖，然后下桥顺着河岸走往上游走，就走到那个城美桥，那附近就以前的旧桥拆掉新盖的，它有一两座桥在那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上桥，然后再走过来松山那边，然后再下桥到河岸，然后再走回来到那个彩虹桥那边，就可以这样子绕
0: 一
1: 小圈，对，绕一小圈，其实还挺棒的。
0: 这样有大概多远？
1: 其实如果慢慢走半个钟头吧，三四十分钟，就是说你当作散步，你不要急，当作散步，这样子慢慢逛。
0: 我还以为，
1: 慢慢逛，其实没有很远。
0: 我以为走一圈要个什么两三个小时。
1: 没有，因为你站在彩虹桥，远远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座桥在那边。所以就两个桥之间的直线距离，走路的话应该大概十来分钟。所以你这样一圈下来，慢慢走，顶多也差不多半个钟头，三四十分钟，还是不要急，你就慢慢逛，你可以走在内湖那边看看那边的状况，然后在那边的河岸看这一边的松山河边，
0: 对，
1: 然后绕过来之后走松山这一边，然后再看看内湖那边，你可以去认识一下那个河岸两边那个松山跟内湖的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是说不要嫌走路累的话，有些人是很懒，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懒的走路哈，动不动就喜欢坐车，所以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曾经有一些新闻在探讨说，好像台湾人在路上看到比较多人胖胖的哈，就是因为都懒得走路，动不动就要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开车哈，去巷口买东西也要骑个摩托车出去。就不走路，
0: 嗯，
1: 啊，其实像我觉得在彩虹桥、内湖、松山这个河岸走一走，其实蛮好的，
0: 嗯，
1: 蛮好的。所以像我们在松山那个社区大学也有那个河岸边的巡守队啊，或者是服务队，其实有时候也办那种活动，带大家去河岸走一走，看看河岸啊，看看有没有水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好吧，为了身材着想，走回来就不要再去吃一块了，直接回家好了。
1: 可以啦，那个挑一点，不要能量太强。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郑炫吉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内湖区啊，这个从水牛变成滑鼠这样的一个区域。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来到了十月份哦，
1: 所以要连讲三个是的，
0: 一定要啊，开什么玩笑刚才我们传哥还讲说光辉十月，有没有？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呢。
1: 哎呀，这当然这个光辉十月一定要这样子去啊，赞美一下，
0: 赞美一下，对不对？
1: 放好几次连假。
0: 哦，原来你所谓的光辉十月指的是这个啊。不过呢，说真话哦，下个礼拜一就来到了中秋节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
1: 哦。哎呀，就想到吃月饼嘛。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
1: 什么礼物、
0: 啊？哎，什么礼物？
1: 只有情歌敬亲人，
0: 敬不这样的嘛？这样
1: 传情歌的情歌。
0: 不不不，我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好了，你就唱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就代表说送给大家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1: 哎、这个有什么难的呢？
0: 好嘞，啊、
1: 对
0: 嗯，你该不会不会唱吧？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OK。这样就好了。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
1: 啊，总要唱到主题嘛。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送给大家的礼物了哈，中秋节嘛。
1: 小礼物，小礼物，
0: 小礼物。对对对对对。不过呢，希望呢，这个未来的专辑能够收录这一首歌啊。
1: 哎，这个太多人唱过了。
0: 我真的，你来个摇滚版嘛？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
1: 这样就会太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本来这是抒情歌，
0: 哦、okay,
1: 要用很抒情的感觉。但如果说秦浩哥觉得说这种抒情方式要用一种很怎么讲呢？用那种激烈的方式，
0: 激烈的方式，对呀、啊，
1: 我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0: 是、哦，那就可以听听看啊。OK， 好，那么也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这个中秋节愉快了。
1: 嗯，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哈，
1: 月圆人团圆。

0: 是啊，月饼少吃一点啊，这个月饼是这个热量过高啊。
1: 柚子可以多吃一点。
0: 哎，柚子多吃一点。
1: 替台湾的这个啊。
0: 农产业啊，
1: 农产业啊，
0: 嗯，
1: 那个加把劲。
0: 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吧。
1: 哎，今天音乐主题是呢，跟鼻息有关的歌曲。
0: 呼吸有、
1: 呼吸。
0: 哦。
1: 最近都是在介绍，都是跟这个五官啊有关系的。
0: 嗯。
1: 上之前是介绍的是这个听。
0: 用耳朵听的，
1: 哎，听的。那这一次呢，啊，就连续会有三周。
0: 嗯，
1: 我们介绍是跟，就是跟鼻子有关系的，
0: 跟鼻子有关系的。
1: 哎，那鼻子最重要是呼吸嘛。
0: 哦，是是是。
1: 那秦豪哥，我不知道你是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巴呼吸？
0: 基本上呢，看心情啊。
1: 大家听到没有？
0: 你这样子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当然就是看鼻子呼吸啊。难不成你是靠嘴巴呼吸啊？
1: 因为我有时候会有那鼻塞。
0: 哦，
1: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0: 哎，这个台湾
1: 在冷气房的话，容易就鼻塞。
0: 哎，你鼻塞的话，你唱歌会不会有影响啊？
1: 那当然会啊。
0: 还是会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唱歌之前，一定要那个鼻子都要通得很干净，这样。
0: 哇，这伤脑筋哎！
1: 否则你那个气息的转换，因为你唱歌用嘴巴嘛。
0: 嗯，
1: 那你这个有时候嘴同时嘴巴又要呼吸又要唱歌，有时候当然就是说你在换气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用嘴巴去就是呼吸的话，
0: 嗯哼，
1: 其实也是刚好啦。
0: 哦。
1: 可是就是说，当你鼻子。就说如果说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到你那种唱歌的那种情绪，是感觉不是很顺畅。
0: 哎，所以呢，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海岛国家哈、很多人的通病，因为潮
1: 湿
0: 嘛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自然然
1: 容易上呼吸道的这种
0: 问题，对不对？
1: 问题
0: 对呀、啊，就那伤脑筋。你看看，歌手也会碰到这种问题，有伤脑筋的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Albert Hammond 的这个 The Air。

0: 哦，这首歌曲啊，凭良心说，这个转折蛮大的。前面啊，慢慢慢慢，然后到了越后面的时候，哇，那个转折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内容了哈。
1: 对了，当然就是说一般的歌都是用这种起承转合啊，它前面可能就是一种铺陈，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一种比较低沉的感觉，低音，然后慢慢再进入到这个副歌的
0: 高潮嘛，哈、哦，来帮我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哦，这个 Albert Hammond 的啊，这个是在70年代啊，
0: 嗯，
1: 当然他在80年代也写了蛮多的歌，他自己本身是歌手，老师也是词曲创作者，
0: 哦，
1: 是一位英国直布罗陀人。
0: 英国的直布罗陀，
1: 嗯
0: ，OK，
1: 就是在那个地中海那边有
0: 那
1: 个直布罗陀海峡、
0: 那个，对，
1: 以前是英国的属地嘛，
0: 嗯，
1: 所以他等于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0: 哦，英国的一位朋友，一位词曲作家、嗯，而且听说他跟很多人合作过，什么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1: 没错、哦。然后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南加州从不下雨》，我们。也应该有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这一首歌，
1: 对，
0: 那首歌
1: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0: 对呀、啊，但是这首歌竟然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呢，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到了就从英国，因为我们在节目都经常讲啊，加州尤其洛杉矶是娱乐全世界的娱乐重镇，不管是音乐或电影啊，就这种属于一种比较流行化的这样子的这种。
0: 嗯嗯
1: 啊，娱乐产业都是集中在洛杉矶，
0: 所以
1: 很多都是啊、从全世界各地啊、哦，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像美国的有一些可能中西部的啊，他们这些住在中西部的一些、音乐人才，他们为了要去啊、发展他们音乐事业，同样都跑到这个洛杉矶去。
0: 哦，
1: 不光是这个这里的人，几乎全世界的这个想要在。这个这些地方啊，就在他的这个，
0: 你要闯出个名号，你一定要去加州，
1: 加州，而且要去洛杉矶
0: 啊，
1: 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去洛杉矶，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写了这些歌。
0: 哦，原来如此。
1: 南加州从不下雨，就是洛杉矶嘛，
0: 嗯，
1: 它就属于南加州的这个一个地区嘛。
0: 是。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跟南加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
1: 有，当然
0: 有。
1: 有。这个，他们这个首歌呢，虽然就是说，它其实表面看起来、听起来，这个歌像是一首情歌，就是
0: 对，
1: 就形容说他对，所喜欢的那个人，就像是他。所需要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嗯 okay,
1: 啊，对，如果没有了空气、嗯，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活啊？
0: 是，
1: 就这首歌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在那个 Air 哎的那个主题。
0: 是、
1: 啊，那就在这里面等于是说啊，他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就像他所需要的每天需要的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哦，
1: 对，但是呢
0: 了解了。
1: 因为洛杉矶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有雾霾的，
0: 嗯，
1: 所以他又用这首歌去有点影射，
0: 嗯哼，
1: 那个洛杉矶的那种天气，
0: 空气不好，
1: 对，就是有点像是说，不止这个，对，就是他所爱的人就像他所需要的空气一样，他所居住的环境那种空气给他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知道
0: 有压力的
1: 啊、哦，就其实就是啊、就有点相关性在那里，
0: 意思就是说你们加州的这个空气不好啦，
1: 哎，有点这个
0: 意
1: 思，意
0: 思就是，但是他是拐个弯来说这件事儿，
1: 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情歌去隐喻一下
0: 、嗯、OK 啊、不过这首歌真的也表面看似一首情歌，但实际上的讲的就是南加州的天气、
1: 哦、其实他们在有时候在这些西洋歌曲的这些啊、词曲创作者，有时候他们在写歌的时候，
0: 嗯，
1: 他有时候不光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同时他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啊另外的这种背后的这个隐藏的这个意境在里面
0: 的、哎、所以呢有
1: 时候不管是讽刺或者是去影射、
0: 哦、
1: 比如说就是说一首歌他们就写出来是、哦、我写出来是你怎么解读是你的事情、
0: 嗯、哎对没错，那你要怎么去看的话呢，就是完全看你这个如何去诠释它了哈、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诠释，哇，这个可以说是神曲啊，
1: 嗯，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1: 当然肯定不陌生，这世界名曲。
0: 世界名曲，你们以前在练团的时候，应该会把这首歌拿来当范本吧？
1: 也有练过了。
0: 也有练过嘛？哈，
1: 这个是80年代的歌曲嘛？
0: 对，没错没错。
1: 而且又是这个警察合唱团啊、这个乐团等于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在70年代的末期就出道了，
0: 是
1: 啊，然后一直走到80年代，后来 Sting 个人单飞，这个团基本上才算解散。
0: 哎，我跟你说真话哈，我第一次买 Police 的专辑的时候哈，并不是因为歌，因为他那个封面，那三个男生很帅，有没有？就是
1: 因为，
0: 因为他们就是戴墨镜啊，哇，又酷，很酷的样子。我想说，哦，这张专辑应该有料哦。
1: 嗯，
0: 哎，买回去听之后，发现到，哦，真的不一样了。然后，的确
1: 也是，很容易被这个啊封面所吸引的。
0: 哎，谁那时候对不对？买专辑的时候要先看封面啊，男的帅，女的美，一定要才要买。
1: 对，那当然那个年代，比如实体的时代，不管是黑胶啦，或者是这个
0: CD
1: 卡带啊 ，CD 对不对？这个封面一定是第一啊，怎么讲呢？第一感受。
0: 对，没错、啊，对。
1: 所以这个封面通常要尤其我们那时候我出道的时候也就是。封面是很重要，
0: 中封面很重要啊，对不对？
1: 要拍得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对不对？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哎，大家可以哦，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去这个网站去搜寻啊，它版本好多、哦。
1: 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重新就是以他这首歌的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副歌，How can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啊，这个就去应另外去衍生。啊，比如说另外去衍生一段新的这个主歌，把它做成 remix，
0: 哎，你
1: 很多的版本。
0: 你这样讲到就想到吹牛老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I will be missing you。
1: 对 ，I'll be missing you。
0: I'm missing you 这首歌嘛，
1: 对
0: 不对？你刚才在听歌上，你还跟我讲说还有另外一个搞笑的版本了。
1: 对啊，叫做这个 Every car you chase。你追的每一辆车，
0: 这该不会是恶搞 Police 吧？
1: 也不是恶搞，就是说有点搞笑的一种意思，这样。
0: 啊、
1: 你追的每一辆车啊，
0: 嗯、
1: 都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
0: 啊，
1: 有好几个版本。然后你刚刚也曾经跟我分享一个，就是 Dolly Parton 唱的。版本、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像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就是 Sting 跟 Dolly Parton 的这个版本了、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变成了一个男女合唱，所以基本上，哎，我还听过有轻音乐的版本呐、然后变成 Jazz 的版本了，这一首歌可以变成这么多的变化，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哦，这个有时候像类似这样子的歌啊，像我们所知道很多人像包括 Beatles 啊，什么 Yesterday， 对不对？
0: 嗯哼。
1: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很全
0: 拔辣的歌，
1: 很拔辣的歌。
0: 嗯哼，
1: 每次一看那个资料，说起码说，哎呦，这个全世界有大概有几十种语言翻译版啊，或者是超过大概上千个歌手翻唱过。
0: 哎，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这个厉害的地方哎。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后都受到所有人认可，然后去翻唱，
0: 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根据我所了解啊，就是看的这个网络上面。Sting 自己讲这首歌，其实他是讲的是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第一段婚姻的事情。
0: 哦，这样子啊？
1: 嗯，对。
0: 这个我以为是一个标准情歌哎。
1: 他也是一个情歌啊，可是就是说这个情歌带来、这个当中带来一点嫉妒，然后带来一点这种就是掌控欲。
0: 哦。
1: 就是 Every breath you can， 就是 take， 就是。你的所有的气，每次的呼吸，这个都等于就是说被你带走了，
0: 完全
1: 掌控的感觉
0: 啊
1: 啊，其实是他甚至另讲，他这是一首蛮邪恶的歌，想不到的啊，就是他牵涉到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分手之后，可是另外一方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时时还是在监视着。
0: 哦，
1: 掌控着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0: 哎，
1: 的意思，
0: 好可怕的一首歌。这原本是一首觉得不错的歌，被讲成就变成这样子。
1: 我们当然会从这个歌的这个听着感觉啊，觉得这首歌是很欢愉。
0: 对，没错没错，
1: 可能很你很迷人，所以让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 心神，甚至我的呼吸都被你掌握住。
0: 嗯哼，嗯哼，我宁愿被你俘虏啊。
1: 对对对，哦、好像是一种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的。
1: 完全投入，但事实上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反面的意思。
0: OK， 不过说到了锦城合唱团，他们应该也是在70年代的一个团吧？
1: 70年代末期。
0: 末期。
1: 我记得是大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歌，有首歌叫 Roxanne。
0: 啊、oh, ，Roxanne，
1: 对 ，Roxanne、是他们第一首，这个第一张专辑啊，而且上排行榜。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0: 哦、
1: 有一个英国团，就觉得这个团很特别，然后歌也很好听。
0: 英国团呢 ？OK， 好，好了，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
1: 好，我来介绍的是 Nirvana，Smells Like Teen Spirit。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的第二阶段啊、哦。那刚才呢、嗯，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嗯，
0: 哇哦，
1: 嗯，又让我们秦浩哥要硬起来的一首歌。
0: 哦，刚才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直接去上厕所。
1: 不至于吧，对不对？
0: 哦、不真的不至于吗？
1: 不至于了、哦。我觉得比起那种之前那种，这个我觉得算是怎么讲呢？当然也有一点那个意思。
0: 嗯哼。
1: 嗯，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直接。
0: 直接。
1: 对对对。
0: OK， 对。但是呢，嗯、也是这个哎，放在第一间的最后一首歌，刚好去上厕所的时间，这样。OK。
1: 那你下次要早点讲。不然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然后非得要把这首歌听完，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在收音机旁边讲，对吧？你要早讲，
0: 早说嘛。
1: 我们也是跟着你去上厕所。
0: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Nirvana 是在90年代初期啊，
0: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乐团啊，
0: 嗯，
1: 尤其是啊，他们的曲风叫做。Seattle Sound，
0: 什么意思、啊？
1: 西雅图的声音，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城市，叫美国不是有个西雅图吗？
0: 对
1: 对对，西雅图市。
0: 嗯。
1: 然后这个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叫做油渍音乐 ，grunge、
0: 哦、
1: 啊，就是它就是也是属于摇滚的一种。
0: 嗯哼。
1: 可是就是声音会听起来就是说。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70年代的那种摇滚的那种吉他的音色，
0: 它
1: 这个音色又变得不一样，稍微有点粗糙。
0: 嗯哼，
1: 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车库摇滚的类型。
0: 哦，
1: 啊，但是在做的稍微精致一点。
0: OK，
1: 哎，
0: 有点像油渍油油的。
1: 就是说，它听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干净的，
0: 不是那么干净的感觉、哎、
1: 不像是我们之前以前听70年代比较。Eagles 啊、哦，他们那种吉他，嗯、虽然说、哎，你感觉说那个吉他就是很有力量，
0: 很舒服的，
1: 可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刺。
0: 哦，这个 Norman May 这一个乐团，
1: Nirvana
0: 跳脱乐团，
1: 超脱
0: 乐团、啊
1: 嗯，对对对。
0: 哦，这个我说真话哈，我们对这方面没有那么熟悉哦。说真话，比较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些乐团。这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
0: 哦，难怪。
1: 而且他是出生西雅图那一带，
0: 哦、
1: 所以在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西雅图有蛮多这样子的类型的，就这样风格的乐团啊，出道，成为90年代一段时间就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这个流派
0: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那一张这一张专辑是不是
1: 一个小朋友浮在水上啊？
0: 对，还有露一个小鸡鸡的那个。
1: 哎、对啊，
0: 对不对哈、哎？很可爱，蓝色的嘛，
1: 蓝色的，
0: 对不对？还好我没买
1: 啊、哦，因为又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0: 对，受到封面的影响，小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儿童专辑呀、啊，有没有那种可爱的儿童专辑呀、啊？就不是了、
1: 就不是，而且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团乐团，当然这个乐团的主唱呢，在后来也是因为啊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啊问题的困扰，然后就自我了断了这样。
0: 哦，真的、啊？
1: 对啊，我们下方要写自杀不能解决，
0: 不能解决问题哈、哦。对，
1: 珍惜生命，
0: 对，珍惜生命啊、哦，没事就听传情歌好不好？带给你人生的方向。
1: 嗯，对。然后当然就是他也是因为这个。被公认为就不世出的一位奇才了，就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分的一个歌手、跟词曲创作者。
0: 是，可能压力也过大了、因为大家都你都受到瞩目了嘛，哈、哦，所以那个各方的精神的压力应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1: 这个是一个，然后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做出，就是说在他们就是说的认知里面，就一般所谓这种摇滚乐圈。认知里面，像能够做出这种不世出的这种作品的这些人呢，
0: 嗯哼，
1: 通常都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讲呢？他们的思维啊，还有这个行为啊，其实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才可以，你知道，天才嘛，天才跟疯子是一线之隔啊，对不对？就他有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极端的行为，
0: 极端的一个行为嘛，
1: 对，
0: 的确也是、
1: 但是这首歌你要知道，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0: 怎么说呢？
1: 它这个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啊，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你也可以讲说闻起来像是啊，这个好像是
0: 温泉的味道。
1: teen spirit 就是年轻人的精神。
0: 哦，他用这样子来做
1: 翻译、啊。对对对，
0: 哦、
1: 没有，就是我们直译了。
0: 啊、哦、
1: 就 smells like teen spirit，、哦、有点就是 teen 是就是属于那种年轻人。
0: 年轻人，对对对。
1: 对，闻起来像这个年轻人的精神。
0: 嗯哼。
1: 但其实它是一个芳香剂的品牌。的名字，
0: 前面讲的很好，突然那个芳香剂三个字冒出来的时候，我当场傻眼了啊！
1: 这个芳香剂还是说的好听的，其实叫除臭剂。当然，他其实这个名字是这个主唱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啊变成他的，就出来写成一首歌，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生，然后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0: 嗯，
1: 然后就经常闻到这个 Nirvana 那个主唱男生身上有这个芳香剂的味道。
0: 哦，这样子。
1: 然后这个芳香剂呢，是这个 Nirvana 这个主唱 Kurt Cobain 啊、
0: 嗯哼，
1: 他的女朋友经常擦的。
0: 哦，了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每次闻到这 Kurt Cobain 身上有这样味道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0: 他
1: 女朋友经常擦的一个芳香剂的味道，但因为经常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或身上就
0: 自然而然了，对，
1: 就会有这个味道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他就故意有时候有一次就故意在他们的这个经常出没的地方的一个墙壁上就写了这个 Kurt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唱他用的是他的身上有这个芳香剂
0: 的味道。
1: 这个 Kurt Cobain 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哎呦。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年轻人流，属于年轻人的这种之间的一种流行的那种 slogan
0: 啊哈啊哈，
1: 对，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要做自己、啊，
0: 自己呀、啊，嗯哼，
1: 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很有意义，但其实他其实是一个被另外一个人捉弄的
0: 啊，
1: 写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就认真看待，觉得说哇，这个。蛮有这种好像可以在年轻人之间就形成一种风潮的这样的一句话，
0: 不过
1: 写的
0: 这首歌的确在90年代的时候也蔚为一个风潮了，凭良心说
1: 那影响了很多人，
0: 影响很多人了、啊、对不对，因为喜欢这样曲风的人、嗯、喜欢这样子的歌曲内容的人，在当时的年轻人其实说真话的确是引起了很，
1: 而且主要就是说这个歌后来就是说之所以流行，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就是在有一代年轻人叫做 X 世代的年轻人、
0: 啊、X 世代，
1: 他们对于说现实的不满以及冷漠，或者是那种、
0: 嗯、
1: 你知道，就像现在我们讲说有些年轻人就是干脆躺平了
0: 对、嗯、
1: 其实那个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一种灰色的这种心情的投射、
0: 哦、OK、嗯、那也可以说这首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 X 世代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1: 没错、
0: 哦、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呢？
1: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Creed One Last Breath。

0: 又是一个非常摇滚曲风的一首歌。
1: 是的，但是他这个摇滚又跟刚那个 Nirvana
0: 油渍
1: 一样
0: 啊。
1: 对，这种叫做 post grunge， 就是后油渍摇滚，就是又新一代的，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在西洋乐团，尤其是这个乐团，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啊，不同世代都会有一个新的世代的这个名称出来。
0: 哦，这样子。
1: 当更新的世代的，比如说啊，你以前叫摇滚的，
0: 对，
1: 叫另类摇滚。
0: 是，
1: 再新的叫独立摇滚，
0: 独立摇滚，对，
1: 就是不同世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啊，蛮值得我们这个啊，这个属于这个
0: 玩团的人
1: 他们的一个
0: 的人
1: 参考，就是在不同世代，比如说你上一个世代有一个什么样子乐团或什么样一个歌手，你下一个乐团新的乐团出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跟他不一样，我当然是欣赏他。我也崇拜他，
0: 是，
1: 可是我要超越他，我要再创新一个，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曲风出来。
0: 哦，
1: 其实他们的在国外的乐团，他们基本上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0: 那
1: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跟，我有曾经录过一张英文专辑。
0: 对，
1: 啊，那当然那个英文专辑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0: 对，
1: 可是你知道那些乐手，我合作的那些澳洲乐手，他们都跟我讲，哎，那你别看我们就是说你做的这些歌都是翻唱，都是别人的老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做的话，我们会绝对会做出另外一版新的不一样的，
0: 这感觉
1: 让你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不是只是照抄，比如原来原唱是谁，然后我们就整个照抄，他要凸显的是他的创新能力。
0: 哦，也就是说呢，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1: 当然
0: 对对，
1: 他会觉得说，哦，当然那个谁啊，之前啊谁的歌啊不错，
0: 怎么样
1: 他那个版本不错，
0: California，
1: 哎，对，但是我们做的版本会希望会更比他更好。
0: 哦，了解了解，
1: 都会有这种怎么讲呢，
0: 这个企图心，
1: 企图心，然后是挑战。
0: 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你刚才讲那个油渍摇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叫做后油渍摇滚，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他的吉他的音色啊。
0: 哦，听吉他的音色，
1: 对，比如说你刚我们听到那个 Nirvana， 他的 grunge 就是油渍摇滚，他的音色就感觉比较粗糙一点。可是你在听这个，可是你听了这个 Creed。他的那个吉他的音色就没有那么粗糙。
0: OK，
1: 就比也是属于同样的，就是我们讲叫做失真感啊，用了那个效果器。可是他的这种失真感就没有像啊，这个 Nirvana 那么的，我们讲说更失真的很厉害。
0: OK， 所以你看啊，这个以前早期的时候，像是 Disco 结束完了以后，摇滚曲风有没有？摇滚曲风不同的室内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演奏的方法给大家不同的这种听觉的感受。
1: 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乐节目里面讲过，因为乐团跟乐团之间，他们都会有甚至有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0: 对，
1: 我要跟你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要比你更好，所以各自都在搞，就是说找自己属于自己，就觉得说，哎，独树一格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吧。
1: Creed 是一个美国乐团。
0: 哦，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美国团。
1: 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道的。
0: OK， 那也是一个男生的一个乐团，摇滚乐团嘛，对不
1: 对？
0: 对，
1: 都是男生
0: 的。哎，这一个团我们比较少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做过介绍哈。
1: 其实有机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怕这个歌呢，对于秦昊哥来讲听起来容易会硬，
0: 全头会硬起来。但是基本上呢，我现在已经，你有合作四年了嘛，
1: 已经习惯了，
0: 已经习惯
1: 了，被虐待习惯
0: 了，已经被虐待习惯了。不来一点这种哦，还感觉到全身不舒服。
1: 就一定要让你习惯，就有时候要被虐一下。
0: 哎，对、啊，我有红晕晕嘛。
1: 你有什么？
0: 哎呀，那三个字不要消音啊，不能讲啊，
1: 不能讲。
0: 等，好像音面啊，
1: 我以为是说被虐待狂。
0: 对。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One last breath， 就是这样最后一口气。
0: 多么凄惨呐！
1: 对，
0: 连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了，您瞧瞧。
1: 这个其实讲的意思，歌词讲的意境就是说，当面对这个 困难的时候，或是啊自己面临到一些很绝望的时候，那种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真的要撑住那最后一口气，才能够这个突破啊，然后重新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
0: 哎，其实这首歌这样听起来，其实它是一种励志的感觉。
1: 当然是励志啊，
0: 励志的一首歌曲。
1: 当然是励志啊，不管你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啊，那你要坚持最后一口气。
0: 对对对，很重要，
1: 让自己这个能够重新开始去
0: 开始运作哈。其实大家可能也有时候也会对这种摇滚乐团呢，有了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摇滚乐团就只会跟女人啦、毒品啦、什么 Weibo 啊，歌词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淫秽的嘛。这个当然有，但是它绝对不是摇滚精神。很多的摇滚歌曲其实它是持着正面态度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你这样音乐，你听了之后，你会让你有兴奋感。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兴奋感就会啊，它突然就让你兴奋之后你就奋发图强了，然后就去考试考得很好。
0: 很好，不是。
1: 至少它让你听的时候，不管你
0: 精神可以提
1: 振，讲成什么，讲些什么，但是你至少听了音乐会让你觉得哇，会清醒。
0: 是，
1: 让我们陈浩哥听到这些音乐会硬。
0: 不只会清醒，我告诉你，整个脑袋都通了，然后鼻子也不塞了，立刻就直接，
1: 对
0: 不对？所以
1: 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在这里，对，就让你有种力量的感觉，
0: 有力量的一种感觉了。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我感觉到有力量呢？
1: 稍微就不太一样。
0: 这样子好多了。来介绍一下。
1: Jason Derulo，Breathing。

0: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第一、舞曲，
1: 舞曲，舞曲。
0: 嗯哼，
1: 这是2011年的作品。
0: 哦，那这样，十年前，十多年前了。
1: 十多年前了，其实也蛮久的。
0: 也蛮久的。
1: 但是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它的音色啊，就是属于2000年之后。
0: 对对对，很有2000年之后的感觉。
1: 对，
0: 没错，
1: 就是很现代感。
0: 对，没错。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音乐的曲风嘛，
1: 哈。Jason Derulo 是一位美国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
0: 是是是。哦，黑人男歌手。那他黑人男歌手一般来讲，我们会把他比较接近于好比说这个 R&B 啊，或者是说 rap 啊。
1: 对对对，他属于比较 R&B 的
0: R&B 的
1: 旋律，有点舞曲的感觉。
0: 是是是、OK，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 OK、而且这首歌呢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前面那种摇滚的曲风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传歌安排歌曲我就很喜欢，就是那种变化度很高。对不对？
1: 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这个节目。
0: 哎，我在赞美你。
1: 谢谢谢谢。我当然要针对您所的时候来做个说明嘛。
0: OK，
1: 对，我们当然希望节目的这种，听起来是有很丰富的嘛。
0: OK， 好了，
1: 是是，
0: 来，我们把握时间，快没时间，来帮我介绍一下这首歌。
1: Breathing， 其实这首歌呢，其实虽然说它是用舞曲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是有一点悲伤的一首歌。
0: 哦，这样。
1: 它其实讲的是，就是他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他失去一段恋情，还有他失去一个好朋友，
0: 哦，
1: 那种感觉，
0: 哦，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呼吸好像就
0: 受阻了，
1: 受到一种就是说失去了他这个。这段恋情跟他的朋友就好像他没有办法呼吸一
0: 样，
1: 是一个象征意义，
0: 这种象征的含义在里头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elly Clarkson 的《Catch My Breath》，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嘛？
1: 对，是2012的。
0: 2012的
1: 的一首作品。
0: OK， 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elly Clarkson 他是美国偶像啊，第一届的美国偶像的冠军啊，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出道的。
0: 哦，从那个时候就出道，这样算算也2012的话，那算算也
1: 是在记得是到零几年的时候吧。08还是09的
0: OK 从一个偶像的这个怎么讲选拔当中
1: 比赛，它是那个歌唱比赛嘛，美国偶像大家都知道 American Idol。
0: 对，这个从能够里面这个脱颖而出的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具有实力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面对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挫折啊，有时候你就是也许你就需要自我去调试，然后甚至就是说要去发挥你自己的毅力还有自己的那种去奋斗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说去喘口气。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要自己要喘口气。
0: 对，
1: 也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喘口气，随着这些接踵而来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那可能就中间你需要喘口气，
0: 应该要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能够面对对不对？
1: 这些问题，
0: 对，没错。这喘口气的时候呢，就听传情歌就对了。OK 好，不能再聊了。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the beauty。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2: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

你便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邵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

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2: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3: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十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一百年来说，都会是让一百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一百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我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2: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进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进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他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她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她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五十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她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 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他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 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4: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里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1: 对，
0: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为您播放的是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殷文硕先生表演。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新段子，叫做《生活选择题》，为您表演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才俊金飞、陈曦，把人气非常旺的一对优秀演员。这是第七届钟鼓楼相声会的录音。
0: 谢谢大伙儿啊，很高兴年底跟大伙儿共同联欢。
2: 好啊，
0: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面临着很多的选择。
2: 那可不是，
0: 是不是？
2: 哎，
0: 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嗯，
0: 问您个问题吧。
2: 您谈谈，
0: 像您这种相声演员，你们家都过年吗？嗯，
2: 不过。
0: 是啊。
2: 嗯。
0: 那你们家三十晚上都干嘛呢？
2: 过六一。
0: 你们家三十晚上哄孩子玩是吗？
2: 不光三十晚上
0: 啊。
2: 现在也哄孩子玩了吗？
0: 瞧这人多讨厌。
2: 谁讨厌呢？
0: 跟您聊会儿天怎么说话呢？
2: 废话，谁们家不过年呢？
0: 过年
2: 过年。
0: 那过年的时候选择回家吗？
2: 大伙儿异口同声都选择回家。
0: 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2: 哦，不准确。
0: 很多人回不了家呀。
2: 谁回不了家？
0: 你看我总结了这么几种。
2: 您谈谈。
0: 有一种啊是不能回家的。
2: 哦，不能的，
0: 不能回家的，不敢回家的，还有不想回家的。
2: 嚯，三种
0: 的。三种。
2: 那您先说说这头一样不能回家的。
0: 跟大伙儿具体聊聊啊。
2: 好啊。
0: 很简单，你说这不能回家的吧。
2: 哦。
0: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很少见了。
2: 是是。
0: 过去来说比较严重。
2: 哦，常见。
0: 哎，就过去来说一到年底一年一度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活动当中，
2: 嗯，
0: 没有抢到火车票的
2: 就被人类所淘汰了。
0: 淘汰了干嘛呀？
2: 你说没买着票，
0: 没买着车票，
2: 是是
0: 啊。就现在呢，网上抢票呢，软件的比较方便。
2: 哦，
0: 过去咱就得上火车站排队买去，
2: 那是
0: 不好买票，所以说不能回家。
2: 哎，
0: 就拿你来说吧，
2: 怎么样？
0: 今年北京过年，
2: 啊，对，北京
0: 就地过年，咱们享受政策，
2: 是
0: 是不是？那过两年咱就说了，你爱人提出来了。
3: 中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4: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5: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5号，星期一。啊，7月6号，啊，抱歉。7月6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5月22。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啊，经过了几天炎热以后，今天的温度呢开始稍微下降一点，气温最高在73度左右，最低66度。但是今天呢整天都是阴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有雷阵雨出现。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气温最高73度，最低65度。星期三晴天，83到71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84度，最低73度。好，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新闻图要。北约高峰会议前夕，俄罗斯的无人机跟飞弹再度的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增加14人死亡，60多人受伤。专家表示，中国不断的朝太平洋试射飞弹，威胁啊防止核武扩散的秩序。中国试射潜舰导弹飞弹，日本表示没有飞越航空识别区日本的领空，持续保持高度警戒。同时在北京方面提出黄岩岛共同的渔业区，菲律宾国防部长质疑他的动机，他说这想要唬谁，指控中资的矿产污染了湄公河，泰国民间团体到中国领事馆前抗议。澳洲情报专家表示，中国试射飞弹印证了需要防范北京的威胁。另外，美国内政部长表示，白人至上团体在国庆7月4号当天游行引发了争议，内政部长说纯属于言论自由。泰国航空的空服员运送毒品案件持续的延烧，警方表示 海洛因从缅甸经过辽国入境泰国。伊朗跟格陵兰的议题加深了欧美的裂痕，北约高峰会议成为重点的议题。在上个周末，热浪席卷了美国，在纽泽西的州政府官员通报，已经有19个人因为高温而死亡。乌克兰的中程无人机锁定了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重新塑造了战场的生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中国海警避开了东部海域，开辟新战线。专家表示，北京像巨蟒一样不断的挤压台湾。川普把北约变成提款机嘛，逼迫盟友要砸下几百亿美元要来买美国制造的武器。中国试射潜舰的战略导弹飞弹，东京当局紧急收到通知，几乎不要威胁日本的安全。北京朝太平洋试射潜舰战略飞弹，澳洲外交部长谴责，他说破坏了区域稳定。白宫指控了史密森尼的博物馆要觉醒化，官方表示坚守学术独立的立场。美国媒体重新的刊出过去的作品，副总统范斯遭到揭露十年前投书痛骂川普是文化的海洛因。世界杯足球赛被誉为也染上了政治的气氛。世界杯足球赛，美国的国家代表队的前锋日前遭到裁判判出红牌，而下一场必须禁赛，依照国际足总的规则。但是在昨天180度的转弯，可以免于禁止比赛，可以照常的出赛。而根据媒体爆料，是川普亲自打电话施压国际足总内幕，三度打电话加上律师团出手。人工智慧引爆了数学存续的危机，2800位的顶尖学者联署发出警告。日本的熊害持续的扩大，目前出没，而且吓坏了日本人。同时在学校，学生因为恐惧请假可以不算缺课。一场空中惊魂，美国国庆日当天的烟火击中了客机，机师表示感觉巨大的爆炸。目前呢，并没有传出任何的伤害。热浪持续的高温袭击了欧洲，尤其是在南欧方面，超过了摄氏40度。100年来禁止在塞纳河游泳，现在大复活，巴黎人疯狂的跳入河中来消暑。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总统分别跟川普通电话，寻求美国来调停战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政府单位开始展开新疗法的人体试验。德国有15000人上街头反对选择党，而目前他们喊话我们终于将会要执政。而梅尔兹总理日前宣布辞职以后，在各党现在竞争相当的激烈，为下一任的总理来争夺。川普性侵害案件赔偿将近580万美元，律师团再度的提出延期，结果遭到批评是拖延战术。美国跟中国未来关系是否很难达成共识？中国的学者表示，如果华府恢复对台湾军售，将不会有所谓的战略稳定关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上个周末庆祝美国国庆250周年，在纽约的国庆烟火 炸出了火舌，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桥多处的起火，民众担忧爆炸案件。国际媒体用数据揭露了真相，美国是否真的在衰退？他说，美国的优势仍然在国际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前澳洲官员表示，台湾将成为我们的波兰，需要思考如何来应战。由于在川普在国庆的发表深夜演说，川普持续的来谴责，他说共产主义是癌症，必须迅速的切除。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详细的新闻内容。这是在中国试射了潜舰的战略飞弹，日本方面紧急收到了通知，同时几乎不要威胁日本的安全。中共解放军在6号宣布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核动力潜舰向太平洋发射战略飞弹的试射。解放军表示，飞弹已经命中了在太平洋海域的目标。中方指出，已经事先通知相关国家，说这次的试射符合国际法跟国际惯例，强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而日本政府刚刚才表示，在当地的时间，今天上午11:30，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晚间11:30，接获了中国方面国防部的通知，告知将发射弹道飞弹。根据共同社日本放送协会的综合报道，日方已经指出，已经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频繁的严重关切，强烈要求中方要重新考虑避免弹道飞弹发射训练飞越日本上空，对日本安全构成危险。日本政府将跟相关部门密切合作，确保日本领空跟海域安全，同时要求防卫省全面加强警戒跟监视的活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今天中午当地时间北京12:01，一艘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了一枚搭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飞弹。中方并没有公布飞弹的型号，也没有透露具体的落点。根据报道，这次的飞弹发射是年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针对这项通知，中国国防部后来向日方说明，相关警戒区域实际上涉及了这次弹道飞弹的发射。日本新闻网也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日方也确认飞弹落入了预定的区域。这是来自东京跟北京的综合报道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同时啊，中国前舰发射了战略的飞弹，澳洲外交部长表达了谴责，他说破坏区域稳定。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跟东京还有外电的综合报道。中国海警局在7月4号表示，秀山舰编队接替了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执法巡查。而纽约时报在昨天评论，这项举动显示了北京正开辟施压台湾的新战线。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举动显示了北京正进入太平洋，如同蟒蛇一般的不断挤压台湾。大陆海警局在7月4号表示，从6月份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逻查证，来保护渔业救援等等的行动。如今由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纽约时报评论，北京派两艘海警船在东部海域巡逻，这项新的动作是挑战台湾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对台湾。

0: 来讲，这些海域在未来任何入侵的情况下都至关重要。纽约时报也说，这项举动显示了北京在施压台湾方面开辟了新战线，派遣船只巡航台湾东部海域是要明确地强调政治立场。北京不只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对周边海域也拥有主权。而西太平洋商船的交通十分繁忙，如果北京试图封锁或侵犯台湾，这里将是重要的战场。另外一方面，大陆海警船通常体积庞大，武装精良，能够补充解放军的海军力量，在北京试图掌控南海争议水域方面发挥了作用，包括撞击他国船只或发射强烈的水炮。而实际上，大陆海警船先前就曾经透过军事演习的方式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不过，史丹佛大学中国海上活动的海洋之光计划的研究主任鲍尔表示，这次不同之处是在于巡逻行动更加的密集而且协调，并且伴随有政治意图的公开声明。透过这些行动，他们正在进入蓝色太平洋。他说，中国就像一尾蟒蛇，不断地挤压台湾，试图收紧对台湾运输线的控制。纽约时报的评论，北京在台湾东部海域高调地部署船只，是透过挑战台湾对于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来进一步施压台湾，同时也在练习可能构成封锁策略的措施。而中国海警船在东部海域最新的巡逻行动跟六月份的巡逻行动相似，当时海警船、海事安全船、科学考察船在同一个水域出现进行作业，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后续的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行动。研究中心鲍尔表示，这是中国意图继续挤压台湾的另外一个迹象，警告台湾未来将发现自己日益孤立，与外界隔离。解放军海警船在台湾周边的巡逻行动主要集中在台湾海峡，从2024年以来，海警定期的在金门海域附近巡逻。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 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月4号是美国国庆日，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分别接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总统的电话，都以祝贺美国国庆日的名义，顺便表达了支持美国出面调停乌俄战争，希望结束战争的意愿。而最近在川普接到两位总统的电话，讨论如何结束已经持续五年的乌克兰战争。然而就在三方展开外交接触的时候，乌俄双方仍然继续向对方的重要目标发射飞弹空袭。俄罗斯日前才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而乌克兰则持续的打击遭到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为停战前景再添变数。俄罗斯指派的克里米亚官员表示，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北部发动攻击造成了死伤。而美联社报道，克里米亚的行政首长也发布消息指出，袭击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北部，但是没有透露攻击的方式跟目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乌克兰军队持续的加强对克里米亚军事设施跟重要基础射程的远程打击，希望切断了俄军在半岛的补给跟作战的能力。克里米亚半岛从2014年在俄罗斯并吞了并且宣布并入俄罗斯的版图以后，这项举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而西方专家认为，俄军最近持续用远程的攻击能力来打击克里米亚半岛，显示仍然有能力对俄军后方施加压力，也加上莫斯科在战场上的负担。在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他最近跟川普通话，除了祝贺美国国庆以外，那么也讨论了前线局势跟和平进程。同时他说，这场战争有机会可以结束，而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双方并且同意在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高峰会议期间再度面对面的交换意见。另外一方面，在莫斯科当局，普京跟川普进行了一场历时大约90分钟所谓建设性通话，这也是两个人今年以来第四次的来直接面谈。而克里姆林宫外交官表示，川普重申愿意协助乌俄尽快停止敌对行动，并且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代表说，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罗斯愿意透过外交方式解决冲突，但是前提是必须考虑俄方一贯主张的核心利益。他同时批评乌克兰跟欧盟持续的压住延长甚至于升高战事，并且向川普说明俄军目前在战场上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夺取乌克兰重镇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将是俄军控制整个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州重要的一步，不过乌克兰否认俄方已经攻下了这个城市。参谋部重申，当地目前仍然由乌克兰军队所控制。总统泽伦斯基日前也驳斥了俄方宣称控制这个城市的说法，他声称那只是俄罗斯另外一个谎言。尽管乌俄双方最近持续扩大飞弹、无人机等等远程攻击对方，而战火有升高的趋势，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领导人却先后的跟川普通话，都展现了愿意维持外交接触的姿态，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因此外界认为，双方在持续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希望避免被美国视为破坏和平谈判的一方，同时这种做法以免影响美国后续外交立场跟支持的力度， 而川普是不是能够在战争持续升高的时候推动双方停火，也将是未来乌俄局势重要的观察指标。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2度左右，最低66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暴雨。明天星期二多云，73到65度，星期三83到71度，天气是晴天。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84度，最低73度。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正值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持续要求欧洲增加国防支出，而大西洋两岸又因为伊朗的战事跟格陵兰岛的议题摩擦不断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袖们明天开始将召开为期2天的年度高峰会议，而高峰会议举办的地点是在土耳其安卡拉。除了宣布从欧洲减少驻军以及对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部署进行为期6个月的检讨以外，美国总统川普频频地谴责北约，种种举动加剧了北约内部的不确定性。而今年的北约年度高峰会议的重点，首先焦点的议题，川普一直施压欧洲要扩大国防支出，并且要承担欧洲大陆的防务主要责任。官员们预期北约领袖将把焦点放在达成国防支出目标的进展，提升国防工业的产量， 以及如何落实把房屋负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另外，出席了领袖包括川普在内，来自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袖都将出席高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韩国总统李在明、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预计7号晚间加入北约的领袖晚宴。欧洲领袖将力求向川普展示他们履行去年海牙高峰会议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在2035年以前将国内生产毛额 GDP 大约 5% 要投入国防跟相关的支出。根据路透社所看到的文本，北约领袖预计在高峰会宣言里面表示，2025年欧洲盟国跟加拿大在核心国防需求上的投资要增加超过1390亿美元。他们预计将会表示，我们正在打造一个未来，一个更强大北约，更强大的欧洲，一个现代化的联盟。欧洲盟国跟加拿大正在和美国合作，为了联盟的防务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另外一项议题的重点就是北约和乌克兰。北约成员国预计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承诺要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北约领袖预计将表示2026年盟国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并且确认至少维持到2027年的支援乌克兰的承诺。而资金的问题，资金它的来源将从现有的双边承诺以及一项在2026-2027为乌克兰国防投资跟采购提供600亿欧元的欧盟贷款机制，预计美国不会出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军工业的议题。去年的高峰会议聚焦在达成新的支出承诺，但是官员希望今年能够专注于扩大武器生产跟推动国防创新。而北约明天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国防工业论坛，到时候将会宣布价值几百亿美元的交易。还有一个这次高峰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伊朗战事。欧洲官员担心伊朗的战争以及川普对欧洲各国回应的方式的不满，恐怕将这场高峰会议蒙上了阴影。北约领袖预计在高峰会会宣言表示，盟国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子武器，并且呼吁伊朗要充分尊重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土耳其将寻求凸显它日益增长的国防工业能力，并且重申它长期以来的呼吁，要求成员国取消北约内部所有国防贸易的限制。而身为这次主办国东道国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总统也希望跟法国和意大利盟国在采购防空系统跟其他国防工业合作的领域方面要取得进展。在和川普的双边会谈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计将会强调安卡拉当局跟华府当局之间的关系改善，同时也要施压要求美国取消对土耳其制裁，并且争取加入 F-35 战斗机计划的机会。同样的，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外长预计将会晤了巴林、科威特、卡达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同行，并且跟乌克兰外长以及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要进行晚宴来讨论。北约国防部长也将会跟来自澳洲、日本、纽西兰跟韩国的部长举行会谈。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7:5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3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74到65度。星期三晴天，82到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4到73度左右。日本有一名见习的僧侣，也就是实习生，不满修行太辛苦了，竟然一把火焚烧了600年历史的古寺，也就是寺庙。这是来自东京最新的报道。日本在佐贺县的伊万里市拥有超过600年历史的古迹，叫做通元寺。6月底，经船遭到蛀虫吞噬，历史悠久的寺院几乎被蛀虫毁之一炬。令人震惊的是，警方调查发现，涉嫌纵火的竟然是在寺院内的一名28岁的见习的僧侣。他落网以后坦诚他犯案，并且供称因为对人生感到厌倦，加上不满寺院修行的方式跟沉重的负荷，因此愤而焚火来燃烧这座古寺。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圆通寺据信建自于14世纪，到现在大约有600多年的历史。从前主殿则是1884年重建完成，是当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寺院。不料在6月30号的凌晨3:30左右，寺内突然窜出了熊熊烈火，火势迅速的蔓延。而事发当时，寺院内有一名住持跟2名见习的僧侣居住，而住持因为外出不在寺院内，涉嫌纵火的28岁见习生，这名僧侣是森永吉，在起火以后主动的向另外一名见习僧侣表示失火了，两个人随即逃离现场，因此整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然而大火燃烧了长达7个小时才获得控制，包括主殿跟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的寺院建筑物几乎全部焚毁。这座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寺院遭到严重的破损，令人惋惜。警方调查发现，7月6号凌晨涉嫌纵火的罪犯森永吉，他到案以后很快的自首坦诚犯行，声称自己变得讨厌人生的一切，所以纵火，并且表示长期以来对寺院的指导方式跟繁重的修行内容感到强烈不满，因此萌生犯意。森永吉去年4月开始进行圆通寺的修行，并且在纵火前大约10分钟以后自行拨打119报案，企图通报火警。目前警方仍然持续厘清案件的细节，包括完整的犯案经过跟相关动机，进一步厘清全案的真相。而无论如何，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刹就毁于一旦。 WGBB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媒体重新的再刊出过去的新闻，也就是副总统范斯遭到揭露10年前投书痛骂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是文化的海洛因，也就是毒品。 美国知名的杂志《大西洋月刊》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纪念250周年的当天发表了现任副总统范斯在十年以前撰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当时范斯把川普痛斥为美国的文化海洛因。在美国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的时候，大西洋在编辑笔记中明确地表示，重新刊出这篇文章是为了让读者亲自地来评判，了解范斯他的真面目，以及当时对川普的这番剖析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否是今非昔比。这篇产生于2016年川普第一次角逐白宫宝座时间的文章，迅速地在网络掀起了病毒式的传播，也让范斯从反川普的先锋摇身一变川普的副手，而且呢死忠的支持者的戏剧剧的转变，再度成为政坛的焦点。当时范斯还没有步入政坛，而是在矽谷富豪提尔的风险投资公司担任职务，并且刚出版的探讨美国铁锈地带白人劳工阶层困境的畅销自传叫做《绝望者之歌》。范斯在当年的文章中指出，面对政府的信任崩溃跟经济衰退的社会危机，许多美国人把川普视为一种止痛药。他用极其批判性的词汇，范斯称川普是文化海洛因，来形容川普的政治魅力，并且直言川普的支持者终将醒悟，这种并不是解方，也就是可以来作为美国政府信任崩溃跟经济衰退的社会危机的解药。范斯当时写，川普提供了一种逃避痛苦的简单途径，针对每一个复杂问题他都承诺了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从来不提供这些计划将如何运作的细节，因为他根本做不到。范斯说，川普的承诺就是扎在美国整体社会静脉里的那根毒品的针头。范斯更预言，川普能够让人们暂时感觉好过一点，但是他无法治疗他们的宿疾，总有一天人们会看清这点。而更讽刺的是，十年后的今天，随着川普政府陷入支持度历史的新低点，而范斯当年的预言似乎正在应验。川普因为推动了激进而且广受争议的大规模驱逐移民的行动，还有没有能够如期的平抑物价稳定，以及背离了避免新战争的承诺，还有就是川普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等等的市政危机，正面临了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弹。而同时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在选战中试图强劲，川普日前甚至在演说当中大肆地抨击这股共产主义的威胁，试图为即将到来11月其中选举要来顾票打预防针。除了被重新刊出这篇的旧的作品以外，范斯过去还曾经公开自封为永远反川普的人，甚至私下称川普为美国的希特勒，批评川普不适任，而且正将白人劳工阶层带向一个非常黑暗的境地。然而当范斯2022年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并且极力地争取川普背书以后，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随后跟川普搭档赢得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而范斯他来为自己辩称，他说自己是在目睹川普第一任期施政成果以后才转变心意。如今身为川普最凶悍的捍卫者，范斯已经被视为跟国务卿卢比奥并列最有希望角逐川普接班人位置的热门人选，也就是下一届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而对此，大西洋的资深编辑曾经评论，他说政治人物为了政治自己的前途所跨越的底线，往往最能够展现他的本质真面目。因此他认为范斯跨过去了，他提前告诉我们那条底线是什么，那就是川普，而他最终选择跨过去向川普靠拢。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以及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最新消息。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的关心财经新闻。由于传统变新了，成本压倒了减碳，而传统的燃油再度翻红，核能也冒出头，这是最新的趋势，被誉为是一股势如破竹的趋势，在广汽国际上半年交出了亮眼的答卷。本周美国股市有极大观察变数，而川普的关税也成为焦点。另外在股市方面，由于散户撤出了私募信用的市场，法人不理会赎回潮，趁机加码开始布局。在亚马逊的低轨卫星在目前为止已经发射了超过390枚，预计今年稍晚会开始提供初步的服务了。由于脸书执行长祖克伯格坦诚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重组执行失当， AI 人工智慧代理发展不如预期。美国股市的展望，7月1号开始进入了下半年度的会计年度，而下半年先看晶片股是否能够止血，而迎接资金轮动是关键的考验。另外被 SEMI 也就是国际半导体的产业协会所警告，因为他们写信给川普政府，他说如果美国政府试图透过干预价格或者是产能来解决全球记忆体晶片的短缺，这种做法反而会让这一波由人工智慧 AI 热潮推动历史上罕见的供给会吃紧更加的恶化。而全球三大记忆的晶片制造商，包括总公司在爱达荷州的美光科技以及南韩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是国际半导体协会的会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新闻。油价是否要下跌了？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跟盟友 OPEC Plus 下个月要增产，华尔街担忧恐怕会供给过剩。由于散户投资原油期货更加的容易，700美元就能够买。电动车的电池续航力变得更强，也帮助了攻打买气的升温的这一块。 另外，记忆体是否又要涨价了？硬碟惊现一天三个价，中国的3C 厂商叫苦连天。中国电动车发威，在欧洲销售首度的超越了日本系列的汽车。台积电说有希望报佳音，全年展望力拼二度的向上修正的夹击。华为的新旗舰机九月份就要亮相，性能提高 40%， 同时还有三折叠式的手机。中国的记忆体模组龙头上半年获利估计暴增了743倍。台湾的股王信华营收超级发威，创下了三个新高的记录。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而在台风带来了暴雨，中国广西50年一遇，洪水淹到了2楼之高。解放军朝太平洋试射了潜舰战略飞弹，日本表达严重关切。电弹就位，甲板换线，四川舰或许年底就会投入服役，战力威震台独。俄罗斯的舰艇抵达了青岛，而携手中国重启黄海的军演，航母杀手瓦良格号也在其中。被誉为是日本可能没招了，因为中国切断了供应稀土，而拆空调提取被封刺是捡垃圾。被誉为是赶快撤离中国矿业，趁印尼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拆光了设备运回国内。缝纫机踩到了冒烟，在义乌制造风扇帽在欧洲已经火红卖爆了。台湾到大陆求学的学生高考702分，夺得了扬州理科的状元，可能是台湾的学生最高纪录。国际媒体报道，习近平力拼连任之路，巩固他的权力，超级幕僚长蔡奇操盘，力拼完成了两项大业。被誉为中国送美国的国庆礼物，就是西安教会的牧师今明日获得释放，就是在7月4号当天被宣布。天鸥首台香港产的天运相机安装，最快9月份常规运行，监测地球的排碳。北上求诊已经成为风潮，香港的牙科病人流失严重，而业界提倡错位发展。香港问责官员加薪 1.3%， 升幅将近10年最低。日本连发了10项的警告，他说中国超过7艘的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的海域。北京、天津跟河北首座的具有深智慧超级工厂啊，领域制造15分钟可以组装一个机器人。中国工信部揭露了智慧化的新趋势，工具机深度的捆绑了 AI 机器人。中国快递前6个月超过了1000亿件，反映消费市场平稳的增长。在德阳品牌杭州展魅力大秀产业活力跟文化的底蕴。77事变89周年前夕，解放军突然发射了潜舰战略飞弹。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在台湾传出了苏丹红辣椒粉 结果贸易商挨罚846万新台币，不服要打行政官司诉讼，结果败诉。民进党立法委员批评蒋万安转移独游责任，台北市政府回击，不要甩锅给地方，这是中央的权责。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只字不提独游案件，赖清德只会吃狗粮吗？由于独游的风暴，台湾的卫生部公布了257个受害业者，在台北跟新北市还有台中131所的学校，在团体伙食中都调查出有毒油的成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大力支持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他感叹高雄外闪金光是内部生锈。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美国最新的重点新闻。北风高峰会议以前，川普跟普京通了热线，同时也跟乌克兰总统通话，而川普说愿意帮助乌俄战争迅速的停战。风雨无阻发表国庆谈话，川普表示美国是赢家的国度。北约高峰会议在即，专家被誉为是川普心中有两个盘算，这是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所举行的北约高峰会议，而北约秘书长唯一的任务就是安抚一再威胁要退出北约的川普，而他最新的难题已经不是分摊军费，而是如何效忠来回应川普对这个组织所要求的忠诚。而吕特从2年前就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一直努力地安抚美国继续留在这个现今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甚至不惜奉承川普总统。而在另外一方面，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北约盟国国防支出占了国家的预算比率过低，但是这些问题在去年的高峰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北约盟国向美国承诺，他们的国防支出占了本国国内生产毛额比率将提高到跟美国相当的水准。为了消除川普的疑虑，吕特秘书长上个月在白宫跟川普会晤的时候，还特地展示了一张用金色字体标注的图表，标题为“川普照原”，显示从2017年以来，欧洲盟友跟加拿大的国防支出已经达到了1.2兆美元。但是被誉为川普无动于衷，他表示他对一些盟友拒绝协助美国加入伊朗战争感到失望，尽管这场战争是川普跟以色列联手发动的，事前并没有跟北约协商。川普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对我忠诚。而现在川普的要求已经不是军费，而是要效忠，这可能不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光靠一张图表就能搞定。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美国国庆日，在放烟火出包，布鲁克林大桥多处的窜出火苗，而纽约紧急封桥，从华盛顿到尼克森，行诉了美国历史的6场总统的演说。这是川普日前在国庆发表演说，侃侃而谈。川普将在北约高峰会议会晤乌克兰跟叙利亚的总统。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接纳移民的精神是不是渐渐的消失了？净移民的人数半个世纪以来首度跌入了负值。白人至上这些团体在国庆日蒙面游行，喊出收复美国，而美国内政部长表示这是言论自由范围。受到细菌感染，花王宣布召回一款的洗发精，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在今天发表，他说免疫力差的人容易感染。 有一起案例，纽约有一岁的幼童吃了爆米花结果噎死，而喝醉酒的母亲等他冷静发清才报警，结果下场很悲惨。美国连日来的热浪高温已经造成了25个人死亡，国庆日18个城市高温已经写下了气象的新高纪录。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州通勤票全面调涨 3%， 但是误点仍然引发了民怨。充气游泳池蓄水深度超过24英寸，必须要申请许可。纽约市严加打击十家恶房东，最严重将强制转移所有权。曾经是移民抵达美国的第一站，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要耗资上亿元来进行翻修。高温加上雷暴雨的冲击闪电而袭击了电网，皇后区有超过15000户在日前停电。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最新的消息，警惕人工智慧会灾难性的危害人类，全球治理竟然还要加速的进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辩论会，苏丹的乌拜德民众遭到无休止的无人机袭击。联合国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的现象，也就是圣婴现象，预计会持续的加剧，极端气候可能性增大。今天是7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西元1885年，当时法国的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第一次向被犬只咬伤的9岁儿童注射他发明的狂犬病疫苗，就是在7月6号。以上就是7月6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中国海警船避开了东部海域，开辟新战线。专家表示，北京像巨蟒一样不断的挤压台湾。同时，中国试射了潜舰战略飞弹，同时事先通知相关州域的国家，而日本紧急收到通知，同时大声疾呼不要威胁日本的安全。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在73度左右，最低6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74到65度，星期三晴天，82到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4到73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 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他说当你没事的时候坐下来是听音乐呢，看看电视呢，还是像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是没事就喜欢玩手机啊。那么玩手机，我要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就把手机捞出来，然后看看新闻呢，看看有没有人找你啊，或者要给别人打个电话呀？现在呢，我们在做大众捷运系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坐在那儿呢，就是在看手机，低着头滑手机。其实滑手机并不是在放松自己，而是呢反而让你更忙。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在我介绍之后，听众朋友你听了，那么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没事儿，你就会想要去滑手机，看是不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啦，手机上是不是在看些你想看的东西啊，或者没事儿找个事儿做做。其实滑手机滑得太多，很多人呢也说呢应该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在这篇文章上，他们特别介绍说呢，在做大众运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借着这个坐在火车上，坐在公共汽车上，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不但不是闭着眼睛养神，反而呢是低着头在滑手机。明明是要坐车，闲着没事儿，很无聊，没有想到闭上眼睛休息休息，反而每一个人都低着头滑手机，忙得不行。有的人还借此机会呢，看一段连续剧啊，或者更加聊聊天儿。其实，根据在目前的养生专家们说呢，滑手机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你让一个人呢，脑袋啊都没有休息。根据在台湾呢有一个统计，在 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里面就特别说，儿童现在玩手机看手机呢占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呢有人呢沉迷在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去玩游戏，结果导致他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没有需要的网络上面去看不需要看的东西，而这对于他们的视觉，对他们的心灵的伤害呢都是非常大的。台湾桃园医院的精神部主任苏博文先生就特别大声疾呼，智慧型的手机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带来了效率，而且也的确让我们有一些放松。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在人际压力上面呢，能够让我们有个出口，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动的靠手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作为我们的娱乐的一种方式，他说这不仅仅会过度的造成眼睛疲劳，而且会让我们的肩颈都很酸痛，而也同时因为长时间的注意手机上面的东西，会引发我们的焦虑，造成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忧郁。

焦虑，造成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忧郁。很多人明明知道浪费时间，可是他已经习惯了放不下这个手机，而这个现象呢，的确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伏隔核会释放多巴胺，而这种神经的传导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快感，让我们觉得看了很舒服，可是事实上呢，当它用久了用多了，它会让我们的脑子在过度的刺激下，而反而呢，我们的大脑会变得很迟钝。我们需要更强的刺激，让我们有愉悦感。我们形成了依赖而难以克制的这个最糟糕的一种循环。在台湾国防医学院精神学科的主任，也是台湾成瘾科学会瘾啊，就是受上瘾的瘾啊，上瘾就是说你看这个手机看成了一种习惯了。这位成瘾科学会的理事长黄三，他就表示说呢，手机使用的频繁不代表成瘾，而反而是他出现了一种冲动性，而且你好像不看手机就这一天好像没过啊，一定强迫自己要去看手机，这就会导致你个人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减损，而他这个成瘾的行为呢，破坏了你在生活上的一种好的习惯。这种成瘾使你成天的依赖手机，你动不动就好像要看手机里有没有你要看的东西，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还有人呢，好像没有手机在身边呢，他就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不可克制的需要有一个安全感，需要有个手机放在他的手边，没有了手机他就有点彷徨无措，这样子心里头空荡荡的一种感觉。就像有人已经习惯了每天要上网去玩游戏，你不让他上他就很难过，他会坐立难安，没有精神去做别的事情。而且呢，玩手机看手机，甚至有人用手机去看连续剧，那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会变成一个拿起手机呢就沉迷的去找你要找的东西，结果你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导致了你睡眠的减少，导致了饮食的不正常，它导致了你的心灵上逐渐的受耐性会被伤害到。就好像你吃毒品一样，当你养成习惯了以后呢，你戒都戒不掉这个毒品。也有人呢，就是戒不掉手机，他没有手机在旁边啊，他就紧张到不行，他好像觉得没有手机他就彷徨无措。在手机给我们的，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没有了手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现在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18个月以下的幼儿避免接触3C产品。18个月是什么？就是1岁半。12个月再加6个月，1岁半18个月。也就是不要让孩子去玩你的手机，不要让他很早去接触手机，也不要拿手机让他去看电视。因为有的小孩他不懂得看，但是他看到手机上有人儿、有人说话，他会觉得有兴趣。其实孩子是有好奇心，会喜欢跟手机接触，但是不要给他接触手机，不要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机器上面呢，去养成他舍不得离开的一个玩具。许多人认为滑手机很放松，其实怎么会放松呢？你的大脑要看，而且要去判断，等于你的大脑一直在上工。你打开了电脑，打开了手机，就开始看短剧，开始随着上面的人，然后目不转睛的去看下面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刺激我。

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而且会难以停止。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专注的网路会破碎，会碎片化，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思考跟阅读。所以听众朋友，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甚至有人可能现在拿起书来看，看不到几篇呢，他就把它放下了。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看书，他心静不下来。这个所谓的静不下来，就是他不耐烦了，他觉得没有画面没有声音，他就觉得很难去自我相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追连续剧，喜欢看这个武侠片，或者喜欢怎么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看书的沉静的心情。所以我们应该养小孩啊，从小要养成他接触书，慢慢的看，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去把它吸收，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喜欢滑手机，从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去看漫画片儿等等，不要以为你丢个手机给他不打扰你，然后呢孩子呢很好带，其实你是从小养成他一个坏的习惯，让他的滑手机而让他的大脑不能够停歇，然后变成了一个爱不释手，放不了手机，然后往往有的时候呢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好，结果对他的终身造成了一个误导的错误的学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滑手机是放松，其实你的大脑并没有放松，一直都在工作，而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不正常的反应呢，是会让你的大脑会碎片化，而难以让你呢静下心来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去看一本书，去阅读，去欣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难坐下来，他总是走动，总是焦躁，他总是没有办法专注一件事情。这时候呢你不要骂他，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 pay attention 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专注的态度呢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时候需要父母有耐心的去观察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烦躁，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一本书。这一些呢都是需要在身边陪伴孩子的父母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当你的孩子出现了焦躁，不愿意学习，甚至他远离他所读的课本，他不愿意再好好的去想一件事情，去破解一个数学，去有耐心的学习你告诉他所做的事。总而言之，当这个孩子的学习态度愕然转变的时候呢，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不能够集中精神。所以很多做父母的不要以为孩子突然的暴躁，或者是突然功课下降，你是认为孩子不努力，不是，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心或者是他的大脑，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呢，他因为你对他的不注意而自己自暴自弃。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手机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是如果你把生活的重点都放在手机上，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就觉得很焦躁，没有人在手机上给你留言你就觉得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滑手机滑多了，其实是让你的大脑更忙，更没有休闲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好玩，他每次回家就把手机丢到那个饼干桶里，把饼干把这个桶子啊收起来，不要听见。他说我回去了，我就不要再去听手机里面找我的人，那些不间断的或者是突然发出来说跟我谈点事儿干嘛，他说我回去的时间呢，我是要专心好好的做个晚餐，坐下来好好跟家人吃个饭聊聊天，我不希望被打扰。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的时候喜欢打电话去找别人聊天呢？可是你不要忘了，您的这个电话是不是破坏了别人的生活上的宁静跟秩序呢？在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因为你要联络工作，你要找人去处理事情。可是千万记住，不要在下班的时间回家的时候，除非有必要很重要的事情，打一个 text 留在对方的手机上，他看到了需要一定会给你打电话。可是不要贸然的去打破了人家回家休息的时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也能够做得到。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它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 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啊，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了，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解放军海警船避开了东部海域，开辟新战线。专家表示，北京像巨蟒一样不断的挤压台湾。中共解放军试射潜舰战略飞弹，东京方面紧急收到了通知，同时急呼不要威胁日本的安全。北京朝太平洋试射了潜舰战略飞弹，澳洲的外交部长谴责这是一种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把北约变成提款机了吗？逼迫盟友砸下众议院而要买美国的武器。白宫指控史密森尼博物馆是觉醒化，官方表示坚守学术独立的立场。美国媒体重新刊出了在十年前的文章，副总统范斯十年前曾经投书，而且痛骂川普是文化的海洛因。英国航舰北约演训屡屡遭到俄机逼近， F-35 战斗机升空拦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议举行前夕，俄罗斯无人机跟飞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在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组织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解散了将近20年加萨走廊统治的机构。超级飓风巴威袭击了美军太平洋属地，而关岛等地传出了灾情，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中国提出了黄岩岛共同的渔业区域，菲律宾国防部长质疑动机，他说这是一种不务实际的行为。指控中资的矿产污染了湄公河，泰国的民间团体到中国使领馆前抗议。美国白人至上团体在美国国庆日当天游行引发了争议，美国内政部长表示纯粹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风雨无阻发表国庆谈话，川普表示美国是赢家的国度。前川普的律师伯夫出任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北约高峰会议前夕，川普、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川普通线热线电话，川普表示愿意来帮助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的迅速停战。川普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高峰会议上要会晤乌克兰总统跟叙利亚元首。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被誉为是说了真心话，他说中国科技突飞猛进，跟美国爆发激烈的太空竞赛。川普突然的又发出了 AI 合成照片，暗示意大利总理是跟踪狂，他同时喊出我需要保护。纽约市今天是阴阵雨，气温最高72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74到65度。星期三晴有云，82到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84度，最低73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07，15秒，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晨会，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08，今天呢是一个阴雨天气，而且一时三刻啊还不会马上晴天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今天的温度非常的高，今天100%会下雨啊，就是全天可能都是在雨中。平均温度高温在72度，低温在66度，但是因为今天有湿度的关系，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天气呢特别特别的湿热，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那么开车出门都希望你小心，明天周二也是一个下雨的天气，65度到74度，星期三也是会下雨，82度到70度，星期四是下雨，星期四也下雨啊，在84到39度，周五也是下雨，是87到56度，但是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朗的天气，高温在85度上下，低温在70度。这是本周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啊，想跟听众朋友听一些好听的歌，让我们放轻松一下。为您介绍的是我手边有一张，这位歌手我对他并不是很熟啊，他叫 Stephanie Song。我们来听听他为您所带来的这个演奏曲。宋清宇本身呢是一个小提琴的演奏者，我们来听听看。

0: 在这样的雨天里，为您选一首古典音乐宋清宇所演奏的小提琴。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一个阴天，而且这整天呢都是阴天，今天的温度也很高，大概在66到72度，明天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65到74度，到周三天气才会放晴，但是还是会下雨，反而是周三是晴朗啊，周三晴朗70到82度，周四又下雨，周五周六这两天也都会下雨。可以说这两天的天气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提醒大家开车要特别注意。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为您播出的是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为您介绍，这是蔡琴的老歌《落花流水》。这首歌至少有比我们都超过了这半个世纪，50年前的老歌。

0: 外面下着雨，提醒大家开车要特别小心注意。老人家出门呢，一定也要注意啊，不要自己又打把伞又拄着拐杖，那真的很危险。如果雨势很大，希望老人家不要出门，天雨路滑很容易摔跤。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奇遇的歌声。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那都是老歌了，但是有时候你会听到不同的歌手在唱，感觉上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每一个歌星都有他们的特色，就像当年我们喜欢凤飞飞，但是有人说我更喜欢优雅。其实歌手呢是有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色，而且每一个时代，早期的像很早很早的这个美代这位闽南语的歌手，他的歌呢就有很多的人很喜欢。我记得小时候呢老觉得他唱的是闽南语歌，后来才发现他的经典专辑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美代的歌曲。

情人的眼泪，当年姚敏所写的这首歌，我记得他是在《不了情》的电影里面做过主题曲。

0: 今天为大家安排一些好听的老歌，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很想为大家介绍一些老歌，而我们都知道国语流行歌曲，我后来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啊，他们是怎么讲，是讲中文歌曲，但是呢，在台湾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国语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流行歌曲呢，最早的起源是在30年代，那时候30年代开始呢，有一些中文的电影在上海开始拍摄。我还记得有这么一次的机缘，让我认识了当年从上海到香港一直在国语歌坛上呢只作曲跟作词这一方面的牛耳，他跟姚敏两个人搭配，那就是陈蝶衣先生，他专门写词，而姚敏、王福林他们呢都请他来作曲。当年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老歌，后来呢有一个因缘际会，我居然接到陈蝶衣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他说我的儿子要到美国来留学，有一个机会是人家推荐的。我很惊讶，因为那个时候呢香港才刚刚的被中国收回，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居然接到了这个陈蝶衣先生给我写信，他说他的儿子要到美国来进修，他说他儿子呢是很有名的一位作曲者，他要从上海去来到美国。我很惊讶，因为蝶老从这个49年之后他去了在当时的香港，然后后来分别为香港的影坛，包括了这个不管是电报也好邵氏也好，都请他写歌词，跟姚敏先生呢两个人作曲啊，可以说是这个两个人是旗鼓相当，而且配合得非常好。所以如果各位现在呢看一看40、50到60年代的台湾的国语歌啊，跟香港的国语歌不一样，台湾的国语歌是从闽南语上来，可是在上海当时的国语歌曲呢是后来在49年之后，很多作曲演唱跟歌手呢都是去了香港，而由百代唱片公司呢为他们所发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听一首电影，这是静婷所唱的，但是这部电影呢却是林黛所演红了，那就是

在香港著名的 EMI 唱片公司，那是英国在当时的香港，当时香港还是属于殖民地啊，被他们拿走了。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当中国大陆易帜的时候呢，香港容纳了太多太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那么但是也因为太多的难民当中有很多杰出的电影歌唱艺术各方面的人留在香港而没有去台湾，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在50、60年代的时候，我还记得啊，我们看的电影听的流行歌曲都是来自香港而不是在台湾。台湾真正开始有电影是在70、80年代之后了。最早我记得最早好像70年代、60年代有一家电影叫台制啊，台制那时候规模并不大，真正最大的是从当时的上海到了香港，一个是邵仁枚的电报，就是邵仁枚啊，邵氏兄弟，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南边的这个华人，然后一个就是陆运涛。那是电懋电影公司。我记得那时候台湾的电影还不怎么发达，我们看电影是看来自香港，是邵氏公司，邵仁枚、邵逸夫，还有电懋是陆运涛。我记得电懋好像那时候陆运涛好像是马来西亚的华商啊，邵氏我就不太记得。邵氏好像当初最早一批人是从上海的电影公司撤退了一大批专业的电影人才，是到了香港。所以我还记得50年代、60年代我开始会看电影，会拉着妈妈啊去看电影，我记得就是邵氏跟电懋，这两家公司现在都已经关门了，好像我都还没有再看到他们的电影。好，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梭罗河畔，这是印尼的一首民谣曲，也是在电影里面，在这个也有这么一首歌《梭罗河畔》，印尼的民谣。我还记得一开始是曼卡湾梭罗。

痴痴的等，一首很老很老的歌，60年代当时林黛所演的一部电影《不了情》里面有这么一首歌，还有《不了情》《痴痴的等》，这都是当年静婷跟顾媚他们两个人啊，都曾经在香港邵氏公司在上演的时候，由这个当时

苏州河畔这首歌呢，当我知道会唱的时候已经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但是这首歌最早也录制成国语流行歌曲，我记得当时百代唱片公司呢就已经放上了。那么今天我们听的呢也是非常好听的这首歌，不过呢就是老歌新唱，你会觉得是不是声音也特别的诱人呢？待会儿再为您介绍。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播一首歌，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身边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还记不记得张国荣那个非常年轻、非常年轻、潇洒，但是他为什么就走了呢？我也不知道。我们来听听他在生前曾经留下了这一首，是97年他所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在我演唱会的观众里头，是你们将我摆翻上这个舞台。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艺人，因为有你们一班永远这么支持我的朋友，多谢你们。今晚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晚上，加料好不好？ OK， 那但是加料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听我讲一番说话。为什么呢？其实我想我自己不算是一个太孝顺的仔，因为其实由我开始唱歌到现在呢，已经有十几年，我开演唱会也都开了很多次，每一次我的妈妈呢都会坐在这里跟我分享我的快乐，但是每一次我是真真正正点一只歌给她听。我妈妈今晚也有到，妈咪，为什么你可以生到我这么得意、这么靓仔的呢？是不是你那晚心情跟爹地特别开心、特别嗨呢？妈咪，我今晚在这里送一首歌给你，同埋呢，另外一位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好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即是你的契仔，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经济最差的时候，他可以将他所有的人工、几个月的人工借给我渡过难关。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是吗？在这里我要将这首歌送给我这两位挚爱的朋友同埋我的亲人，送给你有以后的一首，当然亦都送给在座所有的朋友听。
1: 张国荣为大家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翁清溪先生的作曲。

在歌坛上，张国荣呢也是一个奇葩啊、哦。他不但很在荧幕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总觉得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要照顾他，觉得他非常的讨人喜欢，而且呢也让人很怜爱。很可惜，张国荣也是在他盛年之时呢离开了我们。那么今天呢，我还想播一首歌啊，有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齐瓦戈医生》里面有一首 Somewhere My Love， 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

现在你听的这首 Somewhere My Love 就是当年好莱坞最著名的一部电影《奇瓦格医生》里面的主题曲。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46，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播一些好听的老歌，而且都是老的西洋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John Denver 所带的这一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带我回家吧，想。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居然发现张国荣曾经为电影《纵横四海》演唱过一首主题曲《风继续的吹》。想不到这首歌呢，我发现呢，这个华星唱片有发行过，而且呢，居然很多的歌迷啊也点这首歌。当然，也因为张国荣本身啊，人家都叫他这个哥哥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他哥哥。我们来听他的这个《纵横四海》里面的主题曲《风继续吹》。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特别很怀念凤飞飞的歌，因为他在台湾的这个崛起歌坛很特别，因为他是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个歌带出了属于凤飞飞的特色。我们来听他的这一首《掌声响起》。

0: 这是已经过世的凤飞飞，在台湾的国语流行歌坛呢，也是有他一席之地的。因为在当时他的歌呢，几乎呢跟所有的歌手来比呢，很有他个人的特色。别看他个儿小，可是他唱起歌来呢，非常的用力，很努力。所以我记得他小时候呢，当他进入歌坛，很多人觉得他的声音啊，还带一点点闽南语的声音，但是没有想到他在海山唱片呢，因为掌声响起这首歌呢，让他站上了舞台。不过很可惜呢，他后来因为身体的问题呢，结果离开了。不过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这位帽子歌后啊？他唱歌的时候都喜欢戴一顶他自己所特有的帽子，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特色。在台湾的歌星里面，起家从中式开始就是凤飞飞的这个歌声。我还记得那时候他是属于呢，在当时呢，在台湾他的歌呢，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办法去跟他比，因为他的歌很难唱，而且也有他的个人的特色，也很少比的。那么今天最后我来选一个蔡琴的歌吧，他也是跟凤飞飞旗鼓相当，《情人的眼泪》。
1: 激动的情感，但是唱歌过瘾，就是感情是真的，唱起来才过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今天晚上这么多的经典歌曲里面，有些陪着我们度过了快乐的时光，有些歌曲陪着我们度过了好多的孤单寂寞。像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就是藏在今天晚上这么多歌曲里面那一颗最珍贵最珍贵的眼泪。

不错，这是40、50年代在上海到香港最流行的一首《情人的眼泪》，姚敏的作曲。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只能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首歌再选出来，蔡琴唱的《情人的眼泪》。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霍姆兹海峡现在的最新的相关情况。来自在华府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两艘运载沙烏地阿拉伯原油的超级油轮目前正航向美国，不仅是2月以来第一次所首见，也是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全球能源供应逐步恢复正常的重要的一步。来自在今天彭博的相关消息报道，伊朗为了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势，在3月初实质关闭了霍姆兹海峡，而在此之后沙烏地对美国的原油运输也导致中断，现在恢复了全面正常的出货，也渴望有助补充美国在原油上的库存。而随着美国大量出口石油填补中东原油供应的缺口，美国的原油库现在也降低了在7年以来的最低点。而根据在彭博整理的船舶追踪资料，这两批沙烏地的原油都在3月初装载上船，而随后滞留在波斯湾，直到6月底才得以继续的航程。伊朗关闭了霍姆兹海峡，导致沙烏地原本每天输出600万吨的有关它的桶啊，600万桶的原油出口而受阻，仅仅部分得以改道而从红海的沿岸而输出，后者大部分卖到了亚洲的买家，而亚洲市场通常是占沙烏地原油出口的80%。资料也显示，其中有一艘是超大型的原油油轮周末通过了新加坡之后，把目的地作为加州圣地亚哥，另外一艘上个星期在印度南端改变了航行的方向之后，目的地是在德州的加尔维斯敦。而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沙烏地过去通常每天会向墨西哥湾包括沿岸跟西岸的炼油厂供应30万吨的桶油，30万桶的原油，但是在美以进行伊朗前夕，运抵美国的沙烏地原油一度激增到平时的2倍左右。路透社报道，伦敦证交易所集团 LSEG 的航运资料今天显示，在船舶因为美以战争受困波湾多月之后，10艘跟日本相关的船只今天正驶离了霍姆兹海峡，而同时也有一艘是为韩国运载沙烏地原油的超级油轮，这个周末已经离开了水域。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台北的一则相关新闻，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的长子张国华遭到长荣海运股东指控他内线交易长荣海运的股票，而北检在今天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张国华在晚间9点抵达北检，面对记者的询问，他否认有内线的交易。台北地检署今天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调查官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而搜索张国华、张荣发的3子，包括了张国正还有长荣董事何柯立清等人的住居所。同时长荣海运公司、巴拿马长荣国际有限公司跟长荣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共有10个地方，并且通知了张国华等人到案说明。时间是在 8:50左右，戴着鸭舌帽、口罩，张国政在保镖的簇拥下抵达北检。一行人进入北检大门时，跟左在场媒体记者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而张国政始终是低头不语。晚间9点，张国华穿着西装抵达了北检，身旁没有保镖，没有随护。面对媒体记者询问有没有内线交易，张国华则回答没有。而长荣海运的股东律师林文鹏在民国113年4月22号将他到台北地检署控铃按铃，而控告张国华也包括了长荣董事柯立清，涉嫌在长荣海运112年8月14号处分了长荣航空股票的重大消息，公布前买卖长荣的海运股票，这违反了证券交易法的内线交易。所以北检在接获检举之后立案侦办，经过台湾证券交易所查核之后，而出具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分析意见书，而认为本案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经交易了长荣海运的公司股票，然后再由专案小组收集分析相关事证之后，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而获准，今天展开搜索的约谈行动，而检察官也在漏夜的侦讯当中。这是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在非洲方面，民主刚果伊波拉现在死亡人数超过500人，而防疫的人员呢扬言将会罢工，表示呢现在在当地伊波拉的病情呢是很严重的。另外在今天哈马斯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解散了近20年来加萨走廊的统治机构。在今天来自加萨的外电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在今天的组织哈马斯宣布他们统治加萨走廊将近20年的机构将会解散，也为当地有一个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来接管实行有关的文人统治的铺路。法新社报道，这项行动标示着哈马斯在政治上的重大转变。哈马斯从07年从巴勒斯坦对手的派系法塔的手中夺下了加萨走廊的控制权，一直在当地统治。哈马斯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萨瓦塔今天对法新社表示，加萨政府紧急委员会主席法拉已经正式递交了辞呈，并且决定解散委员会，以利行政跟治理权转移到加萨的国家行政委员会。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0月斡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时设立了和平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再成立了加萨国家行政委员会。而自从在停火生效之后，哈马斯多次表示准备好退出加萨的日常治理，但有关有在解除武装的棘手议题上一直悬而未决。加萨国家行政委员会也一直没有进驻加萨，而据报道是因为以色列的反对。加萨停火协议原本准备迈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军队逐步撤出加萨，但进展已经停滞数个月。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其他派系最近在埃及首都开罗与调解方进行了数轮的会谈，以缩小有关的旗舰，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的议题上。现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对法新社表示了，为了不让仍在进行侵略跟种族灭绝的战争的占领方有任何借口，哈马斯迈出新的一步，将不再负责加萨走廊的事务。 他也表示，我们希望加萨国家行政委员会迅速的进驻。哈马斯也重申准备好将治理责任交给这个委员会，以确保他的成功。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今天来自中东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Mmm. Ah.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兰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哇，从昨天晚上大雨滂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那么今天我查了一下会整天都在下雨哦，一直到晚上的一点钟两点钟才开始停，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带把伞，今天下雨下得很大，鞋子也要防雨的，最好走路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那么今天的空气品质55，风力12级，体感器气温68，但是无论如何，前一阵子的一个酷热浪潮，热的浪潮总算好像解除了一些，今天气温一下降这么多，所以你穿衣服呢可能也要稍微的，不能像前几天那么凉快了，稍微的有一点薄外套啊，长袖啊等等的是比较必要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跌了164.11点，指数是在52735.96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79.74点，指数是在26112.41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希望还是要提醒您，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带把伞啊，雨下的不小，而且蛮大的。接着呢，美国国庆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可能很多人到朋友家，现在季节好像烤肉啊等等的啊，很多人喜欢，或是在前一天比如说7月3号啊去烤个肉啊，或是大家聚会一下等等的。那么我是觉得前一天到朋友家一起去看足球啊，世界杯，因为他们邀请，他们家有个巨大的一个电视哦，邀请了一些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去看足球。当然这是因为我老公的关系哦，他喜欢足球，大家都知道，所以一定会邀请他去。结果那个电视是很大，但是我一直都感觉还是在家里看舒服嘛。我们家电视虽然没那么大，也算是大型的啊，看起来就你要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啊？但是大家在一起有另外一种感受啊，这也是不同的地方。那么在国庆日当天呢，在我家，我觉得我很幸运，住在虽然是公寓楼里面，但是呢，我从窗外望过去，没有紧接着高楼大厦，而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空旷，就几棵树在那哈，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没有那么大压力。那么同时呢，在国庆的时候或在某些假日的时候呢，也会放烟火，我家里多多少少都是可以看到，而且好像就近在眼前一样。然后呢，一面呢我们就开着电视啊，看着电视里面的这些某些台转播这个 Macy 这边放的烟火，在这个马哈顿这个桥下放的烟火，这个烟火呢放的真的是很美哦。今年的烟火第一个时间比较长，我记得以前放烟火大概是15分钟左右吧，今年好像放了半个小时之久哦，美轮美奂，哈哈哈，看起来很过瘾。我就很忙啦，一会儿就是看着外面，我在窗户这边可以看到外面的烟火，哎呀觉得好棒啊，好美啊。一方面就忙不迭的看看电视里面转播的烟火，哎呀也看起来啊，真的很棒啊。所以我老公说你很忙啊，我说对呀，看了烟火多过瘾啊。其实以前在台湾很早就有烟火，就有放烟火但是你以前看起来也很美，但是你跟现在比起来，那烟火又进步，什么事都在进步，烟火也是那个美丽的，用电脑来操控它放出了这个次序等等哦，啊真的很美，所以两边在观赏，呵呵，看得很忙。但是呢，虽然这边看得很起劲儿，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报道，就是烟火出包了，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起火了，在布鲁克林大火嘛，放烟火。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桥那放起来好壮观呐、啊。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美国4号迎来独立250周年，可能250周年也很特殊的。纽约市晚间在布鲁克林大桥一带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呢，大桥一度起火，桥上多处窜出火焰和浓烟，警方表示火势很可能是国庆烟火引燃的。晚间实时过后不久呢，似乎已经被扑灭了，所幸并没有传出人员受伤。影片画面显示呢，由 Macy 百货主办的纽约市国庆烟火秀晚间九点过后不久就登场了，连接着曼哈顿与布鲁克林，横跨东河的布鲁克林大桥上面出现了这个数处火势。有时呢，在曼哈顿的摄影记者目击桥上人行道至少四处冒出滚滚的火焰，位置正是释放烟火的地点。烟火表演结束后，一辆消防车就在灭火了。那么警方也表示，晚间9点32分接获通报，指布鲁克林大桥发生火警。警方官员指出，起火非常可能由国庆烟火引燃，到了晚间10时过后不久呢，官员就表示火势似乎已被扑灭。在10点30分前，大桥仍封闭交通，紧急车辆封锁所有的车道。一名在桥头人口警戒的警员表示，大桥也禁止行人通过。接近晚间11点前呢，部分紧急车辆已经离开了桥面。有一位24岁的来自法国的游客库拉，在布鲁克林这个水区观看烟火表演。他说，一开始啊，我以为这是表演安排的一部分，但后来我很怕它会爆炸，我以为这座桥是木头做的，所以很害怕。我觉得好可爱哦，他认为那么大的一座桥是木头做的哦。可见他真的也很想象力也挺丰富的。好的，接着有关国庆日的就是国庆日的演说，总统川普的演说。他说啊，美国是赢家国度，但是因为暴雨延迟的活动，弹抓马杜洛，挺拥枪权的。这个切共产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4号是美国国庆日，适逢建国250周年，川普总统当晚在华府国家广场发表约40分钟的国庆演说。他向美国人民喊话，美国是一个赢家国度，我们会永远屹立不摇，我们绝不让国家陷落，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并强调美国不会让任何人夺走自由。他并且称已经摧毁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呢，他和梅兰尼亚共同欣赏烟火。哎，这个演说呢，这个华盛顿到尼克森呢，行硕美国历史6场总统的演说。那么华盛顿告别演说是在1996年9月19号，美国国父以及首任总统华盛顿，其实他并未公开发表他的演说，而是透过报纸公诸于世，他借此确立了总统告别演说的传统，同时开创了一项先例，只担任2届总统。他在演讲稿中写道，岁月的重压让我日益的意识到，退休对我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我所期盼的。那么门罗的宣言呢，是在1823年12月2号。他说，由于担心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染指南美洲，门罗在国会发表演说。他说，我们应该将他们任何企图将其势力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举动视为对我们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由此也确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多位总统都引用了这项原则，川普总统也曾经重申这项政策，并将他下令逮捕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洛的行为称为门罗主义的例证。哦，不晓得你赞不赞成。林肯盖茨堡演说是在1863年11月9号。林肯在宾州盖茨堡发表演说，缅怀四个半月前在同一地点阵亡的联邦士兵。林肯在演说中激励幸存者继续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来奋斗。林肯

士兵。林肯在演说中激励幸存者继续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来奋斗。林肯这简短的一句话，如今深植美国文化之中，并被铭刻在华府的林肯纪念堂上。接着是小罗斯福1933年的就职演说，是在1933年3月4号。小罗斯福1932年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时任总统的胡佛，赢得了总统大选，为饱受大萧条摧残的美国开启了新时代。他在演说中呢，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国家面临危机，而不是掩盖真相。他鼓舞人心，他说道，让我坚定地表明我的信念，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那种无名无义毫无道理的恐惧。演讲中提出他的新政，扩大公共建设和投资来振兴国家的经济。接着是詹森美国承诺演说，他说1965年3月15号。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谈到的是尼克森辞职演说啊，他是因为水门案件被弹劾辞职的啊。水门案件呢，丑闻造成了尼克森在国会和公众间的声望一落千丈，他选择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他在电视上发表辞职演说，强调自己始终努力对国家最有利的一个事情。他说在任期结束前离开违背了我的本能，但作为总统我必须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提到了尼克森，我觉得跟现在的美国的政坛来相比，他那个水门案件根本就不算是一回事啊，真的，因为他不是直接贪腐或拿到什么东西好处，而是他知道以后他没有把他处理没有报，而是包庇了，把他掩盖起来了，所以美国人民认为他是不诚实的啊。但是你相比近来，那么比如说股市的震荡，哪些人是得到最大的利益，大家一看便知，但是又能如何？是不是美国对总统的要求变低了呢？或者对政府官员领导人的要求没有那么深刻变低了，他们就觉得哦，他有权嘛，他有势嘛，他可以做得到，那就算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这也是我在看到尼克森这个他也演说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很佩服美国很多历届的总统他们的演说。那时候我就很想，那时候资讯还不是那么发达，不像现在你要听马上就可以重复的来听啊。以前是比较不容易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的演说都很有意义，也用字遣词都很好，很高端，然后很让你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他真的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但是现在慢慢你会觉得是在国际间也好，在人民的心态间也好，好像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在中国新闻里面有一位浙江姑娘呢，高考失利，她开民宿，年收入千万啊哈、啊！我为什么会不管她是哪边新闻，我觉得这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位小姑娘叫蓝晴霞，在自家民宿前面有一张照片啊、哦，挺可爱也挺漂亮的啊，带了一只很漂亮的狗，我不知道是不是狗狗啊、哦，是不是博美狗，很漂亮。她说呀，12年前高考呢，浙江姑娘蓝晴霞距离当时的一本线还差二三十分，和第一志愿失之交臂。大二因缘际会呢，到墨千山学习乡村文旅。有一栋由租券改造的民宿呢，一晚售价5000多元人民币了啊、哦，那大概是等于美金737元。他立刻联想到老家湖州，湖州市安吉横山屋村呢，游客逐年增多，但高品质的民宿几乎一片空白。于是他就觉得啊，回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民宿的念头。如今他年营收近1000万元，大概是147万美金，哇，那真是高收入了。他开在一个漫山梨花层层开放小院里啊，萨摩耶曼悠悠的踱步，一条仅16秒随手拍下乡村日常的短视频呢，让位于湖州市安吉横山屋村的一个民宿阿忠的家一夜出圈，订单直接排到半年之后，而他的主理人是今年刚满30岁的蓝晴霞。哦，据报道呢说，除了阿忠的家，蓝晴霞还运营着另一个民宿的项目，两家民宿合计40余间客房，全年营收达到了1000万元。此外，他还带动了全村200多名村民靠乡村文旅来增加收入。那么因为他高考失利，在爱中成长的他呢，很快就将这两次小小的遗憾抛诸了脑后。那年夏天呢，虽然身边有不少同学奔赴理想的院校，但他说，我始终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我想说的哦。分数从来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没准我的精彩在后面。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同时很豁达的一个女孩哦，又很有智慧。所以啊，我为什么对这则新闻，不管是在哪边发生的，我都挺有兴趣的。因为啊，现在好像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读书不好，而是说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一直讲说，每一个人在对他做的工作非常认真，非常沉浸在他的工作中的时候，不管他做是哪一种工作，你都会觉得很美。你如果做了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你就会全力以赴，做哪一种工作中间都会碰到挫折，但是你都可以鼓起勇气啊，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因为那是你喜欢的，你有你的理想。那么读书，我不是说就读书不好，那你读书如果真的读书啊，读得很好，人在书中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两边并不矛盾，如果你喜欢读书，那么就去读书，如果不喜欢去工作或找一个你自己有兴趣的，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学历不够，要去帮人家打工，那就比较困难了。你去帮人家打工，人家一定会问你啊，你是哪个学校，你是读了什么学历的啊，等等的啊，都会变成啊，要不要录用你的标准之一。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理想的话，唉，走走别的路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据报道称啊，2016年大二的他通过大学生创业贷款、民宿专项贷等等方式，陆续贷款了200多万人民币，阿宗的家项目也正式启动。我觉得如果在大学有这个大学生的创业贷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可能就有想法了，可能你读了如果商业的，你可能就想我现在就可以行动了，是不是呢？或者就说啊，有这个贷款的方便，我就可以开始来开创我自己的事业了。那阿宗的家项目也正式启动，2017年7月1号阿宗的家开业，蓝晴霞呢从一个普通学生转变为创业者。随着阿宗的家，我觉得他取的这个名字也很好，好接地气啊，对不对？站稳了脚跟，蓝晴霞又接手七栋楼29间房的小隐青山级度假村，短短半个月通过直播间卖出了2400多间客房，三个月以后呢，单月客房营业额达到了七位数，成为乡村度假的新标的、新地标。如今两家民宿40余间客房，全年营收近千万元，仅去年八月单月营收就已经达到了150万元。回望来时路啊，蓝晴霞感慨地说，人生海海呀，真不必为一场考试唉声叹气，更不必被分数定义，分数就是一个数字嘛，是不是呢？哎，这次听到了，我也觉得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一个路来走。不要，尤其我们的妈妈们呢也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也不要逼迫他，可以用他们的一个这个专长或兴趣啊，但是不是叫他躺平啊、啃老啊等等的，而是还是要教他要找出自己的一条路，这也是对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又是足球了。想想看呢，那天我们在朋友家看的足球是这个阿根廷队对另外一个队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在看球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很不顾及别人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我说一起看球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他就很摆明了就支持，非常的讨厌阿根廷队啊，直接支持，我就很不高兴，我就故意摆出这个我很支持阿根廷啊，梅西加油啊等等的。也很有趣啊，但是我是觉得很多人在一起看的时候，如果能够志同道合都喜欢哪一个队那更好，如果不是的话呢，大家彼此好像应该体谅一下啊，不要语言粗语呢太过于刺激啊，那是比较不尊重别人的啊。好的，我们再看看这位英国的这位有名的球将哈兰德，他包办的进球得到两分，挪威2-1、不对啊，他是挪威的啊，抱歉，他2-1呢踢走了巴西。哈兰德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球员，明星球员啊，巴西队很强啊，结果被踢走了。所以看那场竞赛的时候，心脏也要稍微强壮一点哈。中场前呢，连进两球，尼兰德老手球门都有一个篮子啊，而且我记得他那个挪威的那位守门员也是非常的厉害啊，也是长头发绑起来，跟哈兰德有点像。尼兰德呢有个兰字啊，他是哈兰德，他是尼兰德啊，就是一个前面那个字不同，老手球门啊，顺利晋级世界杯八强，终结了巴西的纪录啊，那场球赛也挺精彩的。 挪威明星球员哈兰德五号中场前连进两球啊，加上队中最年长的35岁门将尼兰德啊，牢守球门，淘汰了强敌巴西，挪威首次晋级了世界杯的8强，很了不起啊。我记得好像中国很多球员也蛮喜欢他的，因为他把头发呢绑在后头啊，绑得挺漂亮的，而且是用一根红绳哦绑起来啊，特别的显眼，可以这么讲。在开赛前10分钟呢，挪威中后卫啊埃耶撞到巴西前锋呢库尼亚，却未被判12码罚球，全场球迷呢群情激愤，主裁判随后透过 VCR 影片辅助裁判回看画面后改判12码，但看台上的巴西球迷以及媒体席上的记者呢仍未完全平息怒火，他们希望裁判一开始就能够立刻判罚。中场呢，中场继马瑞斯呢第14分钟主罚12码，试图以停顿助跑，却未能罚进，比分上半场都维持在0-0。那时候其实巴西队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罚球，但是他们很意外的没有进去，我也觉得蛮意外的。不过他这个罚球的球员呢，他在上面有个近镜头，他一直在呼吸，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啊。哦，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我只是用一个看球的人的这种普通的看法，因为他深呼吸以后呢，马上根本就没有停，直接从嘴巴吐出来，哦，就等于说他没有把这个气呢吸到沉淀到体内啊，而是马上就吐出去，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并没有存展他的一个精力，他的元气并没有存住。那时候我一看到我就有这种感觉，结果他真的没有罚进。罚球呢罚不进呢并不是很普遍，因为罚球没有人看嘛，只是一个守门将，并没有别的球员在旁边干扰，所以应该是比较能够进球的机会，好机会。尤其是在这么焦灼的时候，那如果你罚球罚进的是可以鼓舞人心的，而且非常重要的，那一分都很重要的，结果呢没有罚进，我觉得这也是不过巴西真的打得也很好，不愧是也是一个这个足球的强国，这一点呢也毋庸置疑，只是会觉得很遗憾，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球员，打得这么好的一个球队啊，蛮好的一个球队，为什么就被淘汰了？你也会觉得蛮遗憾的。同时我们来看看，好像对巴西来讲呢，这也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事情啊。再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内容。接着我们来看看上半场呢，这个两队都创造了不少的攻势，但始终无法破网。到了下半场啊，巴西在60分钟迎来自12码罚球以来最好的得分机会，年仅19岁的恩德里克呢替补上场后不久获得一次直奔挪威球迷的一个球门的一个绝佳机会，可惜射门偏出。接下来几分钟巴西又发动了数次攻势，但是都被门将尼兰德成功的化解了。那么第67分钟，也是一位蛮有名的这个球星啊，内马尔替补登场，巴西球迷呢欢声雷动，但率先打破僵局的是哈兰德，气势逐渐占上风的挪威队成功压制住了巴西。第79分钟，哈兰德接获左边啊这个传球，就射进去了。巴西呢是唯一一支从1994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进入了八强的一个球队，直到挪威这次终结了这个记录。你看看1994年一直到2022年呐，多长的时间，是2022年 夺冠以来，巴西已连六届被欧洲球队踢出局，继马瑞斯成为巴西队自1986年来首位在世界杯上罚丢12码的球员，而让他这个非明星边锋小维尼斯西呢主罚的决定也引发了这个质疑，就是为什么决定让他来罚球呢？因为好像有一点让人家感觉到不太对啊。罚球当然罚球很重要，他们也是斗志斗勇啊，因为罚球你要看看，有一次我看他们罚球的时候呢，摆明的架势是往右边踢的，可是我就说哦，他这么明显的往右边踢，他等下一定是往左边，他就是要迷惑守球员。果然不错，他就是那种态势，在踢球的那一刻马上转变到左边去，结果真的就进球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斗志的一个，就是我就让这个迷惑这个守门员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有很多人也觉得罚球来决定呢不是一件非常聪明或者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好的，刚刚开始呢我们也讲了最近的这个下雨呢，真的是暴雨，下得很大呀，晚上下一直下到今天一整天都会下雨。他说热浪啊走了，暴雨就来了，纽约未来两天呢、面临洪水的预警，刚刚是热浪的侵袭，现在又变成洪水的预警了。天气预报显示呢，纽约地区在连续经历了多日的热浪笼罩之后呢，5号开始降温，但随之而来的是将是强降雨和洪水的预警啊。天哪，不是太热，不是热就是大水，真的也挺让人家觉得无所适从的啊。国家气象服务局呢中午12点发布了洪水预警，称纽约市全域啊全部的地方呢，长岛两部分，康州西南部和新泽西东北部地区呢需从当日下午起关注降雨的情况，做好发生城市的内涝、水冰及低洼地带洪水的准备，预警有效期直到6号周一晚间。唉，就是今天咯，今天是6号。根据描述呢，在这个本轮预警有效期内呢，纽约地区将可能出现多轮的暴雨和雷暴天气。我记得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哦，那个雷声啊，前天晚上哇，雷声是大呀，像我这种人一睡着了啥都不知道了。那天我正好喝了一天茶，晚上睡不着哦，那个雷声又大，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好好睡觉了哦。总降雨量达2至4英寸，在雨势最急的时候，每小时就可累积2英寸的降雨量。有的地区呢，总降雨量可能达到6英寸。我的天哪！狂风和暴雨可能使情况更糟，掉落的树枝和树叶可能会堵塞排水沟和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房屋被淹啊，这个大家呢，今天我早上走路也是就觉得你没有注意，因为我今天比较晚了一点，就会比较急啊，一脚踩到还好不是很深的水，就是在街道上就过马路的时候居然也会有一点积水啊，还好不是很深啊，就觉得哇，今天这个雨真的是不得了啊，不是像我们想想的下了几个大雨就算了。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的，那时候高温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大家讲啊，你出门要小心啊，一定要打伞啊，要戴太阳眼镜啊，要戴 这个帽子等等的，现在就要呼吁大家出门要小心啊，一定要带伞，不是防太阳，是防雨啊，一定要带伞，同时走路也要小心啊，看到很多地方会积水，不是雪哦，我听到雪我就心里打颤啊，它会积水，所以走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希望大家呢，我是觉得像这种天没有必要出门呢，就别出门了。我接触过一位老中医呢，他就讲，他退休了啊，他就说啊，我是在下雪天我就不出门，在冬天的时候了啊，下雪天不出门，然后呢，在气温降到多少度以下呢不出门，等等的。我是觉得也对啊，你说下雨天又结冰，我上次也跟大家谈过，我有一位邻居男士哦，他就是因为也是出门下雪嘛，上面是雪下面是冰，所以他没看到就滑了一跤，结果呢脚腕就骨折了，所以他前一阵子呢就休养了好几个月哦，然后拿着拐杖出门，最近稍微好一点，大概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你看冬天到现在哦，现在是七月了，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这个出门的人多他还是要拄拐杖，人少呢就稍微放心一点，所以说大家能够，我觉得能够防止出意外，尤其是上了年纪哦，最好还是要谨慎一点，像这种大雨啊，或是冬天的大雪呀，这个曝热的太阳啊，大太阳啊，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多天都不能出门哦。不过呢，大家还是以健康为主哦，因为要健康，能够守住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些，有一些是人生的一些历练哦。看这个小女孩开民宿啊，也是希望给大家开启更多的一个通道，大家应该更宽阔一点，人生应该是很宽阔的，不是挤在一个狭窄的地方。那么也跟大家分享了球赛啦，现在热门的啦等等的、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希望怎么样子，在家待着吗，还是出去的话可能你就站在门口看看吧，解解闷儿啊、哦、也就罢了。最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将和著名的针灸专家李志刚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向脾胃要健康。《黄帝内经》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生化之源，后天有了脾胃的滋养，人才能长得好，长得美。赶走脾虚足三里，强健脾胃三阴交。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介绍保养脾胃几大要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有幸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大夫呢，来到我们播音间。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向脾胃要健康。
6: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弥补，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李志刚教授博士专业是针法灸法，能遵经旨，不拘旧法，敢于实践，大胆创新。他重视针刺得气的效应及补泻手法的运用，其有关针感性质和针感传导方位的控制方法对指导临床有着重要意义。李志刚教授每针必求得气，进针后用手法控制针感性质和控制针感的传导方位，在控制针感传导方位时，主张针尖的方向朝向病所，认为关节宣通气自流，常使用苍龙摆尾、白虎摇头的针法，使针感跨过关节部位，治疗运动性疾患。李志刚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授如何向脾胃要健康。

0: 非常有幸啊，再一次来到咱们节目，与广大听众啊做中医啊养生方面的一些专题。
1: 那么说到这个脾胃啊，咱们祖国传统中医向来认为，就人的这个经络哈、啊，是跟人的这个脏器是相互对应的哈、啊。那么咱们刚才说到脾和胃，那么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这经络上的一些对应的部位？
0: 这个我们中医讲脾胃啊，因为脾呢是五脏之一啊，胃呢是六腑之一啊，因为我们这个中医呢还有一个心包啊，心包。就是我们这个，所以加起来呢是，通常讲就十二脏腑啊，就十二脏腑是，实际是五脏六腑再加上一个心包啊，心包，心包是个脏器，这叫六腑，六脏六腑是十二脏腑，十二脏腑呢都有对应的，就它自己的经脉的循行，就经脉经络，就是我们说这个，比方说脾胃，脾胃呢就是脾是足太阴脾经，啊胃呢是足阳明胃经，这两个。脾和胃呢通过这种经络这种互为表里啊，就通过这个经络联系在一起，它俩是表里的，是孪生兄弟啊。我讲的非常通俗的讲，就脾和胃经常讲放在一起说，哎你的脾胃好不好啊，经常还有说我们说你这个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啊，说是这个说肝胆相照啊，肝胆相照，说肝和胆呢也是对应的脏腑，说脾胃呢也是对应的脏腑，尤其脾胃呢我们讲是后天之本啊，说肾是先天之本啊，说你这个一个人啊肾这个是不是很充实，这是我们父母给的啊，就是我们禀受于我们的先天啊，先天这是先天之本，就一个人你的智商很高啊，你这个反应能力很强，思维敏捷啊，这个等等，就是说他是你的父母遗传给你的啊，说这个是遗传给你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能不能改变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笨鸟先飞啊，我这个可能学习啊，我可能这个反应可能啊不是非常这个很好，但是我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后天努力，所以我们这个脾胃呢就是很后天之本，通过我们后天的对身体的养护，通过养护脾胃就可以补充你先天的不足啊，补充你先天的不足，当然我先天足我后天我再养，说这个你当然你这个身体啊各个方面健康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讲这个脾胃呢是这个和脏腑它之间的关系啊，是这样的关系，表里的关系，并且我们说这个脏腑和经络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讲它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就说我们这个脾经啊，足太阴脾经上面有21个穴位，足阳明胃经呢有45个穴位，这两个脾胃经上的，就是我们不说它这个脾胃的功能啊，这个脾胃的功能，就单纯说它上面涵盖的这几个穴位，就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就是我们上本书啊讲经常讲，就是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呀 啊这两个穴位是脾经胃经上的一个代表穴位，比方说我足三里穴，它就是胃经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合穴。啊，这个三阴交呢，就是脾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这两个穴位呢，在我们经常啊，就穴位养生也好，针灸治疗疾病的时候也好，推拿按摩的时候也好，啊，你刮痧的时候也好，经常用的两个很重要的人体保健的一个穴位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代表穴位。当然，因为脾胃它的功能啊是后天之本，我们经常什么叫本？本就是根，叫树木的根啊。我们经常讲说，我们这个叫这个。古木参天靠树根，生命长青靠脾胃，所以我们要养我们的脾胃，并且我们通过分析我们脾胃的功能就可以看出来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啊，这个你机器啊，就是一个你开车你需要油是吧，你这个一个人你得需要各种的营养的物质呢进行来补充，所以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中医的脾胃呢是指就是你这个接受啊、消化啊和分泌啊，就这个你人体的精微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你啊也相当于一个人体的一个啊，就是我们一个军队的后勤啊，就是保障。所以你一个人吃的不好，我这个吃不好，我经常讲的就是你一个人要健康，就两个标志，一个就你睡得好，第二个就你吃得好。
1: 对
0: 啊，所以你不管是我们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你这个人说我吃都吃不了了，那你可能这个是性命就堪忧了啊，所以你只要你能吃得好啊，我食欲旺盛啊，我这个睡得也好，这就是健康的标志啊，就是健康的标志。所以呢，这个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把啊吃进来的东西能够把它化成精微，补充我们人体的，就是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个人 最重要的精气神，所以你这个人气血很充足，声音洪亮啊，这个就是你健康的一个标志，是吧？面色比较啊，这个红润啊，面色红润。我们说脾呢啊，这个内经啊，我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脾胃者，苍灵之官，五味出焉，它是管你的啊苍灵仓库的。啊，仓库的，所以你这个吃来的东西通过消化，然后呢把这些人体的消化的这个水谷的精微啊，并且疏散到我们的五脏，疏散我们到人体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呢你的人体就是啊，就是一个健康啊，是很健康的。
1: 好的，那么李教授就是对这个脾胃的功能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啊，我想听到这儿广大听友一定有浓厚的兴趣，就是说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脾胃还有这个脾经和胃经啊，那么它大致的一个路线是在哪儿，在人体这个身上是怎么分布的啊，另外就是说结合这些经络的这些穴位又是哪些？
0: 我们讲这个胃经啊，是行于人体的这个前面的啊，人体的前面的。比方说，我们说胃经呢，就是从眼睛开始啊，其实这个鼻子旁开始，已经这个从这个面部开始，一直循行，经过人体的啊正中，然后经过这个腿的啊这个循行，然后到脚。就是它行于人体的正面啊，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前面啊，从头到脚。脾经呢是从足啊，从足到腹部啊，到腹部啊，所以这个是脾经的循行。通过我们有一句话叫经络所过，主治所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脉线上的穴位都主治你的，包括你的远端，包括你的近端。比方说我脾经那些穴位，那你可能有健脾的或者是这个功效啊，健脾啊，养血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因为脾呢是气，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呢又统血啊，这个脾呢又主运化啊，脾和胃咱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互为表里，脾和胃之间呢它是由气机升降的一个总枢纽，所以一个人活着它就是一个气机在不断的啊，人体在不断的运动，说体内的不断的在气机的这种啊运畅啊。如果说这个包括我们说脾是应该是生的啊，就化生精微之后输布入人体的这个整个人体，胃呢应该是下降的，胃气应该下降的。比方说你胃气不下降而且反生，我们讲它有病了。比方说你恶心呕吐啊，打嗝，说这个就属于胃气上逆啊，就这个气机啊就逆罢了。说你总打嗝，我有个病人这个生气了，这个老爷爷啊，这个和儿媳妇生气了，然后呢哎他就这个两三个月的时间不停的打嗝，到这个各个大医院检查，检查他也没发现说什么气质性问题，后来我们扎针一次就好了啊，一次就好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主要的就是降胃气啊，疏通这个脾胃的气机啊。所以我们临床上啊，就是我很多的一些疾病，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出现问题之后，可以呢不单影响到消化系统啊，还可能还影响到这个运动系统啊，这个心血管系统啊，包括内分泌系统啊，包括甚至有一些，比方说像那个女孩子痛经啊，或者女人痛经，痛经呢，她有的时候呢是来血之后开始痛的，有的是月经前开始痛的，我们这叫实症啊，可能是有寒的，有凝啊，还有这个瘀啊，这个是如果还有就是说来了月经之后开始疼的，我们叫虚症痛经，很多时候都是脾胃功能失调啊，就是气血不足。比方说还有一些病啊，像这个我们讲这个胃下垂啊，胃下垂啊，胃下垂啊，胃下垂呢，它也很多时候叫中气下陷啊，中气下陷。还有的叫重症肌无力，说眼皮啊总是打起不来啊，这个四肢无力啊，这个重症肌无力嘛，就走路都不好，说这样的病也非常多啊。像一些运动神经元的一些疾病啊，就像瘫痪呢等等，我们都是通过补益脾胃的方法来进行啊这个调理的。
2: 《黄帝内经》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生化之源。后天有了脾胃的滋养，人才能长得好，长得美。赶走脾虚足三里，强健脾胃三阴交。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 CRI 健康中国，为您介绍保养脾胃几大要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你像这个我们这两个这个经上的很代表性的啊这个穴位啊，就是你像胃经的合穴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是人体保健的一个大穴啊，它不光是啊有健脾啊这个和胃啊补益气血， 通经活络啊，这个功效，所以说它是一个啊这个养生的一个大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若要安，三里藏不干，就是你要想平安身体健康，这个足三里穴啊就应该不停的进行艾灸。
1: 对，
0: 还有一句俗语说，说这个长按足三里胜过老母鸡啊，就是你这个是经常按这个足三里啊，就说我们这个老母鸡可能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大补的啊，所以这个它是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就是非常重要的胃经上的代表作。比方说像脸部的胃经上的一些穴位，我们经常这个像有面瘫的啊，就是面肌这个面肌痉挛啊，就是面神经啊，不管你是瘫痪你还是兴奋啊，就是它出现的，要不就眼睛哈，这个口角歪斜，要不就是总是不停的这个跳动啊，
1: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跳动，
0: 哎，它跳动那是面肌痉挛。所以这样的情况是我们经常选用的这个穴位，就是比方说像这个地仓穴啊，在嘴角旁边的地仓穴，哎，我们在耳旁这个耳朵下颌角上面的这个叫颊车穴，那就哎还有下关穴，这都是治疗面部疾病的很重要的啊，像颊车穴、下关穴，还是要牙痛啊，还是要牙痛。说我牙疼，我按这个下关穴，按一下颊车穴，哎，这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像这个腹部的啊，也有个代表性的一个胃经上的穴位叫天枢穴。你不管是腹胀、便秘、腹泻啊，就是你消化不良啊，消化功能不好，哎，天枢穴呢，就是我们它是大肠穴的一个大肠经的一个合穴，但是在胃经上，说这个穴位经常我们说摩腹，为什么说我要摩腹？摩腹的作用就是啊，刺激了我们这个天枢穴，提倡天枢穴呢，就是啊，在脐旁两寸，在胃经的这个经脉线上啊，当然下边的就是膝下的三寸的足三里穴，就是刚才我讲的啊，更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大穴。
1: 对，那么李大夫已经介绍了这么多这些穴位跟这个调养脾胃有关的哈，那么能不能向广大听友着重，咱们今天就是专门谈两个穴位，就是长期按摩这些穴位，肯定是能对这个脾胃能起到这个保健作用的。
0: 这里我就介绍两个穴位，由于时间的关系，
1: 好的，
0: 我就这两个经各举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穴位，就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就是我讲介绍这个足三里。啊，这个足三里穴呢，就是我们在膝眼下啊，膝眼下三寸啊，胫骨旁开一中指，就是我们这个手啊，放在这个我们讲膝盖骨上啊，在髌骨上，哎，然后呢，我们这个这个中指呢啊，这个食指放在我们的胫骨上。什么叫胫骨？就是我们这个腿前面这个骨头啊，
1: 膝盖下正中间
0: 正中的骨头。然后呢，我们这个中指呢，就那个点。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这简易取穴法。这个足三里穴呢，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大穴，经常的按一按呢、揉一揉啊，我经常讲，就是你这个比方说你上课的时候，包括你看电视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哎，没什么事儿，哎，你就可以拿一个随便一个工具啊，比方用自己手指头也可以，哎，随便拿个笔也可以啊，就是哎来按揉一下这个足三里，这样的话呢，对消化。比方说你这个消化不良啊，包括脾胃功能啊这个不好啊，吃东西就胀啊，不愿意吃饭啊，说等等啊，都可以用足三里穴来进行调养啊，调养就是这个主要的啊，像一些头晕呐、头痛啊，其他的这个贫血啊这个眩晕呐、迷糊呀 啊等等，都可以通过按压足三里。啊，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像亚健康状态，这个吃不好饭呐、睡不好觉呀，心情不好呀，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我们讲这个疲劳嘛，或者是这个亚健康啊，你说你这个有病呢，你要查出来一些阳性的一些体征，哎，你说没病呢，还挺难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经常按一按足三里，就可以帮助你解决。我说这些这个亚健康的问题啊，亚健康问题。
1: 那说到这个足三里的这个按摩啊，我们这些听友啊经常跟我们来信反馈，就是说当他们按摩这些穴位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感觉为好？那有些人可能他是比较刺痛的，有些人比较酸哈，比较胀，那么究竟是以按摩的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一个标准呢？
0: 一般来讲有酸胀感啊，就有酸胀感。从时间上来讲，我们讲一个穴位可以按压这么3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3到5分钟，
0: 你自己感觉到比较酸胀啊就可以。有的时候如果再重一点的，可能稍微像脚啊，是个放射麻的感觉。那这个呢，就是你自己适度而止， 什么叫适度？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我这种啊这个保健的，所以你自己感觉挺舒服了，而不是要蛮力，说我力量越大越好，那不是那样的。力度呢，就是自己感觉到很舒适，哎，很舒服啊就可以了。然后时间上一般就是3到5分钟这样的一个穴位。说这个足三里呢，还可以艾灸的方法啊，这个足三里啊，用艾条啊、艾柱啊灸一灸。说这个呢，像一些慢性的像腹泻啊，这个结肠炎呐、腹泻的病人。啊，这个如果按一按的话，还治疗便秘啊，尤其老年的一些啊，我们叫金亏啊，这个燥结，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啊，津液比较亏虚，然后导致老年性的便秘啊，习惯性便秘，所以这个呢也可以按摩啊，按压这个足三里穴，这个属于胃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足三里穴，脾经也有个代表穴，就是三阴交啊，三阴交呢。顾名思义啊，这个三阴交一听就是三个阴经的交汇处。
1: 对，
0: 这个三个阴经的交汇处是什么？就是肝经、脾经、肾经啊。所以这是你看到肝是统血的啊，肝是统血的，肾是藏精的啊，脾是生血的。
1: 对，
0: 所以肝、脾、肾这三经，你想它治疗的疾病呢，就是和精血有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治疗像小腹的病变，比方像妇科病变、男性病变。啊，还有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病变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像这个妇女的这个月经的问题啊，比方痛经啊，月经过多呀，月经过少呀，还有这个崩漏啊，我们说这个月经啊，这个量啊，因为月经病一般表现就是色质啊，这个量啊，期啊，就像周期啊，可能或者提前或者错后，说周期这个紊乱，或者你量呢，或者过多，或者你过少，你过少就没有了，就闭经了啊，这或者点滴而下，我们叫漏，说突然大下就是崩啊，这个还有的就是有块啊，可能有黑色等等，就是这个质量啊，这个等等，所以这个月经的问题，你有问题也可以按压或者是按揉我们这个三阴交穴。
1: 那咱们这个三阴交穴的具体位置在什么？
0: 就是我们脚啊，这个踝关节里边内侧呢有一个骨头高出来的，外边有个骨头，就是我们叫内踝和外踝啊。这个外踝骨这个内踝骨上3寸，什么叫3寸？就是你的手指的啊，从食指到小指的这么一个手掌的宽度，我们叫是你定为你人体的啊你自己的3寸，就在你的内踝的骨头啊，这个一个横指就一个3寸，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啊骨头这个边上啊，这骨头边上啊，这个它俩的交界就是三阴交穴啊，三阴交穴很好了。
1: 它不是在骨头上的，而是在骨头
0: 在骨头的边上啊，骨头的我们讲叫内侧的边上，它是靠近骨头的，这个骨头呢就我们说胫骨啊，胫骨
1: 对
0: 啊，说这个穴位呢就是三阴交啊，肝脾肾三经的交汇处，所以治疗肝病啊，比方说我们中医讲肝是属于这个主疏泄的啊，主这个情志的啊，调达不调达，所以你这个人心情老郁闷啊，或者是有失眠等等，就这个情志上的问题，这个是肝主，一般是肝来主的。还有呢说肾呢是主于藏经的，所以肾是先天之本呢，脾呢是后天之本呢，所以我们这个三阴交穴治疗啊，就是我们通过一想就知道肝脾肾啊三脏的问题都可以找这个三阴交。所以在临床上啊，像一些女性的啊一些疾病啊，男性的像一些啊性功能的下降啊，性功能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我们经常选的一些这个很常用一些疾病了，比方说像小儿的遗尿症啊，就小孩啊到了3岁以后他还在尿床啊，还在这夜间不知道自己控制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遗尿嘛，也尿床还也是要扎这个三阴交，因为三阴交呢还治疗什么？通常讲的要疏肝啊，补肾啊，这个健脾的功效，所以你只要说我们这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哎，都可以用三阴交穴。
2: 听众朋友，关于如何通过一些常见的穴位按摩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在上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李志刚教授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持人陆征将继续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的李志刚教授共同来交流脾胃养生的方法。脾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全身，维持生命。脾胃为营血生化之源，故称为后天之本。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李志刚教授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详解脾胃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收听。
2: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有一个经验啊，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吃出一些问题来。祖国传统中医呢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人的身体的健康和脾胃有着很深的关系。那么脾胃怎么吃才能给人带来健康呢？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才能给脾胃带来营养呢？那么今天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大夫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脾胃健康方面的话题。李大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3: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这个孔子也说嘛，这个叫食色性也，是吧？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得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

0: 吃饱不是问题了，
1: 吃饱
0: 啊，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啊，有的人可能偏于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九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良性的一些食物啊，稍微良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是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所以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啊，痛风病嘛，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节啊有节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餐？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也都是我们啊，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想呢，通过饮食啊，还要注意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说是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啊，在我的这个从养脾胃的这个观点来看，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坏东西，就是从这个养生的养脾胃的原则上，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
1: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脾胃的，
0: 对，适合你的这个就是好东西。你不要以为说很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啊，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呢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个
1: 火大
0: 啊，经常啊嘴还这个起泡啊，就我们讲这个溃疡啊糜烂啊，口舌生疮。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他喝了，喝了当天就出问题了啊，当天出问题，口鼻流血啊，然后烦躁。这个心情就是情绪就难以失控，就那种啊，这个非常烦躁啊，非常烦躁。后来到我这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他就说是我这个啊，听说这个人参是好东西啊，他就自己吃了人参了啊。我说吃老人参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本来你就是一个比较阳亢的、比较气盛的这样一个体质，所以人参是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那人参肯定是好东西，但是适合你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啊这个主食啊啊米呀面呢 啊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啊。经常有的这个朋友啊，说我这个啊吃冬虫夏草啊，我要吃什么海参。啊，我要吃什么什么大补的，吃什么？我说你这个适合的啊，这就是好东西。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啊，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啊就是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

0: 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啊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食物啊，可以说每天都在要接触的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啊比较节奏比较快啊，人们呢、啊、就是这个尤其一些上班族啊，说吃饭的时候啊都不是特别的啊，这个从时间上啊，就从我们说饮食有节有度嘛啊，可能啊这个一日三餐上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啊，就是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啊，包括像一些癌症，啊，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高脂血症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的。
1: 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
0: 嗯、
1: 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哎，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0: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
1: 嗯、对对。
0: 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凉性的或者寒性的，它就属于寒性的食物。啊，所以这个通常讲我们说向上向外啊，它就有一些作用的话啊，这个当然也和啊你所在的地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啊，还有气候啊，来判断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些属性啊。我们这个饮食当中啊，比方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讲的啊，像吃的像这个小米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啊、养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所以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1: 对对
0: 啊，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啊，温热的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算是羊肉啊，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啊温热的啊温热的，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为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这个脾气啊，哈、啊，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一到放外边也怕冷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说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啊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的，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辣椒，啊，你像我们四川人呐、啊，或者是湖南人呐、啊，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哎，他可能啊，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啊发散那种啊湿气啊，发散湿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比较热的。还有一些这个肉桂啊，像肉桂，如果你这个人啊肾虚啊，尤其肾阳虚比较明显啊，就是手脚怕冷啊，这个四肢不温呐、啊。还有这个一吃凉东西啊，就是腹泻呀、啊，长期的这个腹泻的啊，长期腹泻的啊，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面色也一看都比较白啊，比较黄白啊，说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呢，一看都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这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啊，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温性的这个像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 啊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啊，所以这个洋葱啊 哎，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个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就寒性的，寒性的这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呢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呢，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
1: 西瓜
0: 啊，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1: 马齿苋。
0: 哎，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是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啊，这是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啊，像这个鸭肉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啊，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泻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啊这些呢，可能西红柿啊、梨呀、都是一些凉性的一些这个食物，比较平性的就是像我们米呀、面呐、黄豆呀、各种豆类啊、各种豆类啊，还有这个比较平性的啊，像这菠菜呀、这个
1: 大白菜、
0: 大白菜呀，这都比较平性的啊，都比较平性的。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种五性来尽可能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包括你所处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有所选择。
1: 对，
0: 这是五性。
1: 那我想这个广大听友听了这个五性的这个介绍哈，一定会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安排相应的这个饮食。
2: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的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轻生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1: 那么对有些听众来说呢，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感觉会有点麻木啊，那就是有没有一些更简单的办法，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食物的五性，那么比如通过食物的五味能不能达到这个相应的调节自己脾胃的一个目的呢？
0: 这个五味呢是我们讲叫酸苦甘辛咸。
1: 对
0: 啊，这个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啊都是对应
1: 更简单。
0: 哎，这是对这个它是主要是对于五脏来进行养生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酸苦甘辛咸是养五脏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和五脏的关系比较密切。
1: 哦，
0: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酸啊，酸的这个食物啊经常呢入肝的啊，像一些山楂呀、橘子呀，这个醋啊，我们讲它有促进消化呀、保护肝脏的作用啊，它入肝的啊，入肝的。酸呢，它有些收敛的一些作用啊，像一些女性的啊，这个白带过多呀，啊，这个男性的这个像拉肚子呀，啊，这个尿失禁呐，可以用一些酸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酸性的食物。辛啊，我们讲这辛辣的啊，辛辣的。辛辣的呢是入肺的啊，入肺的，像一些葱姜蒜啊、辣椒呀 啊这些东西呢，通利肺气啊，这个通顺血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就是这个辛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像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肌肉酸痛啊，头痛啊，可以用一些比较辛辣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辅助治疗。苦呢，我们讲苦是入心的啊，入心的。比方说，我有心火。啊，有心火啊，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个苦味的一些食品啊，清心泻火，像苦瓜呀，大头菜呀，啊，这个苦啊，这个有这个除烦啊，清心啊，利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
1: 我们究竟应该在一天的每个什么时辰这个吃饭？那么吃多少？这是不是里头也有很大的学问啊，李大夫？
0: 是的， 这个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三餐的啊，吃三餐的啊，这个从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都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它肯定是有它的我想就是既然这么存在，它肯定有存在的道理啊，存在道理。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它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说为什么你一天吃一顿饭行不行啊？
1: 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啊？你一天吃五顿饭，那是孕妇、产妇，那是啊，那是特殊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脾胃啊，很重要的，它最怕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脾胃啊，有三怕，一怕生啊，二怕冷，三怕撑啊。什么叫生冷的东西啊？生冷的东西，我们说，比方说，有很多说。吃中药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患者是吃药，说我这个忌讳什么？我说你忌讳一般来讲就是啊，你养脾胃嘛，你吃药的时候都是脾胃首先啊，这个吸收啊你这个药性的，所以这个呢一定注意的时候，可能一般情况下都是生冷的东西。什么叫生冷啊？大量的冰激凌啊，这个生啤酒，冷这个冰箱拿出来天热的这个就一顿猛喝这个啊这个冰啤酒。啊，还有的就撑什么，就是吃的过多，
1: 过饱，
0: 吃的过饱啊，过饱。所以我们这个好多时候疾病也这样，叫三分治七分养啊。所以你还是在平常日常的对脾胃的养护啊，脾胃的养护，一日三餐的，就是也是对我们脾胃的一个养护。一日三餐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叫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啊，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倒过来了，说早上啊，这个急急忙忙啊，起来晚嘛，现在都是夜生活比较丰富了，哎，所以早上啊，着急忙慌洗涮一下就工作啊，去学习了，哎，所以这个早上啊，可能就不吃早餐的习惯，有的中午呢，啊，带点盒饭呢，或者是这个外边对付一口啊，说中午就是简单的吃，哎，回到家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哎，大吃二喝，哎，大鱼大肉啊，这个过鸡啊，这个由于一天很劳累的回到家里边呢，也很放松，所以就可能就
1: 吃饱、
0: 啊、这个哎，在吃饱这时候睡，所以就很多这些啊，这个肥胖啊，啊，这尤其腹型肥胖啊，它就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元凶啊，啊，说肥胖是不是病？所以你这个我想很多这些疾病，它是个啊，它是个元凶啊，元凶，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这种。保健，所以一日三餐呢，早晨要吃好，什么概念呢？早晨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它通过中医的这个食物流注这种啊时间来讲，说早晨呢，它属辰时，辰是什么当令呢？是胃经当令啊。从我们中医经络来讲，是胃经当令，它是几点到几点呢？是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是胃经当令。说这个胃正好是啊这个。它是值班的啊，胃在值班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胃呢足够的啊这个热量，足够的热量呢，我想建议大家呢，就早晨呢可以吃点比较热一点的啊，有温热的这样的食品啊，保护一下胃气，因为你早上起来的嘛，我们经常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说这个也有啊这个我们清洁肠胃的作用啊，可排除毒素，所以你人体很多你一晚上这个休息之后很多毒素，哎，我通过早上喝那一杯温开水。啊，温的白开水，哎，它就
1: 也就间接对脾胃起到作用，
0: 哎，它有起作用。但是我们这个早餐的时候也是又保护一下胃气。这个保护胃气呢，可能多吃一点啊，比方说热的，像小米粥啊，啊大米粥啊，啊燕麦粥啊，然后再配一些啊青菜呀、啊、面包呀、啊，或者是这个水果啊，然后呢，你就是再急的上学上班，我想你一定要啊喝一杯热牛奶啊，喝一杯热牛奶或者热豆浆，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早晨吃好。保证你一上午的啊，这工作呀或者学习的一个能量啊，所以你，
1: 像这个鸡蛋对人的脾胃会有什么？
0: 也可以的，就早晨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啊，一片面包啊，说这个就是基本营养，或者是一个苹果呀，或者是几个橘子呀啊，就是哎有点水果，哎就非常好了，就这个早上就要吃好，这个时间呢一定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啊，就我们讲这个是属于胃经这个当令，中午呢我们说要吃好。工作了一上午或者学习了一上午，下午呢还要工作和学习这一下午，所以中午这个时间呢，它是消耗能量啊，就是承上启下的啊，这个一天消耗能量啊都在中午这顿饭上，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别糊弄啊，别糊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呀，就是这个一定要吃好，但是吃好不等啊吃饱不等于过饱啊，有的时候那我吃多吧，所以一个人吃饭饱也就七八分饱是最好的。不要说觉得我撑了啊，那个时候这脾胃的功能啊就要 啊受限了，就我们呢它怕生怕冷还怕的撑啊，怕撑，所以这个饱呢，我想就是七八分饱就可以了。
1: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比如说对脾胃来说，宁肯少吃一点，宁肯饿一点，
0: 对，
1: 也比撑一点。
0: 对对对啊，宁可饿不要撑。那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孩子啊，为什么说从小的肺炎呐、啊、什么？他就是哎一生下呀，天比较凉啊，过热啊，就是太捂的，捂出病来了。你给他稍微凉一点，哎，反而好一点。你给他饿一点，他饿不出毛病。哎，撑倒是撑出毛病，很多的厌食症是撑出来的啊，厌食症撑出来，撑这个脾胃的功能啊，所以这个中午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比较蛋白质啊啊这个高一点的热量比较好一点的这样一些食物，像一些瘦肉啊、鱼啊啊这个刚才您说的像禽类啊、蛋呐 啊或者是豆类啊这些东西啊，就说保证你的充分的一个营养啊，充分的营养。所以做个午餐呢，吃饭之前最好喝点汤啊，最好喝点汤，所以。这个喝点汤，饭前喝口汤是养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观点。为什么？它就是养胃气啊，养胃气。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在中午一点钟之前把这个午餐吃了，因为一点钟开始啊，就是我们讲叫胃食了。胃食什么？是小肠经掌领啊，小肠经值班。小肠是干嘛呢？小肠是泌别清浊的，就你把人体你饮食的这个五谷杂粮通过小肠来进行。啊，分解啊，吸收的啊，所以这个这个一点钟之前把它吃完，所以这个是晚餐呢，就是这个一般在这个酉时，酉是肾经当令啊，肾经当令，所以这个要补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吧？这个在五点也是晚上的十七点到啊十九点也是晚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晚饭吃了啊，晚饭吃了呢，吃多吃少，我建议是少吃啊，少吃，所以这个呢，晚餐呢要吃少一点。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配一点小菜啊，配点小菜啊，这样又有点营养啊，营养也还可以，人体呢又容易吸收的啊，不要吃大鱼大肉了，晚上这个吃的非常饱，吃的非常好，增加胃肠的负担啊，尤其是如果你吃的太晚，然后你吃的又多，这就影响你的睡眠了。我们真正的讲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晚上吃太多了，你不吃饭。他饿的话睡不好觉，你吃多了也睡不好觉，吃的多之后造成你体内的热量的过度的啊这个堆积，你吃完饭了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所以这个堆积天长日久，你这个肚子会起来，你就会引起高脂血症啊，这个肥胖症啊，然后这些病这些问题都会是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罪魁祸首啊，罪魁祸首。所以从一日三餐上建议大家呢啊，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少吃。
1: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有关怎么吃来养脾胃啊，这相关的一些话题就暂时聊到这儿。好，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0: 满汉文化交汇，皇家市井并存，三千年梦幻之城，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路。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各位听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时候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国内，像刚才您所听的就是北京广播电台，在北京广播电台他们所提供的节目，但是我们也有来自在中国国际电台所提供的节目，因为我们的听众来自海峡两岸，不但来自台湾，也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希望为大家多引荐一些跟乡音有关的一些节目，包括你很希望知道远自在太平洋的那一边，我的家，我的国家，到底他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国广播网为您邀请到来自中国国际电台、中国北京电台或者是中国上海电台为您所提供的节目，希望这些乡音也能够满足你。在此同时，我们通过太平洋，我们也会希望来自台湾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也能够在广播节目当中播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听听来自自己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不管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北京，在上海，或者是在台北，在高雄，我们都希望看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越来越好。当你有机会回去观光旅游，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看看自己当年求学的同学，您是不是也很希望这个时候插着翅膀真的可以回去看一看。不管您是落地在台湾，或者您是落地在中国大陆，乡音不改，相信是很多朋友都很期待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听一下李玟的这首歌，然后欢迎您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是我在今天为大家选的来自李玟的歌声，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在广告过后先回到节目中来。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11:55，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听一首流行歌之后，我们为您播出在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1:56，现在你听的是美代所唱的一首《忆难忘》，欢迎您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美国大选提前投票开跑，乔治亚州要求人工计票，在惹出了一些相关的评论。根据在今天的报道，美国大选提前投票9月20号从维吉尼亚州已经开跑，在维州阿灵顿市的投票所，一些死忠的选民因为大选日已经有了自己的行程，所以他们赶快先去投下宝贵的一票。而另外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乔治亚州选委会以3-2的票数更改了选务的相关规定，而他们要求在当地的人工计票，这项决定可能会造成在最终的计票拖延，目前也引发了一些相关的争议。这是美国大选目前有些地方提前投票开跑，而乔治亚州在今天要求用人工计票，而惹起了一些相关的批评。这是美国大选提前投票，9月20号维吉尼亚州现在已经开跑了。在目前有一则新闻是有关短效麻醉药物正在迅速从医疗用途滑向了非法滥用，而且在东南亚一带也引起了区域性的公共安全的危机。这个名为伊托米芝 ETOMIDATE ETOMIDATE 这个短效的麻醉药物现在在各个地方引起了公共上面的安全。含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在最近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在日本、韩国部分地区都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不少年轻人在吸食之后身体出现了如僵尸一般的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因为吸食之后驾驶而造成了严重车祸，目前夺走了数十人的生命。这种伊托米芝 ETOMIDATE 是一种短效的麻醉药物，可是如果使用了而去开车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很可能就会危及了当事人的生命。专家也特别指出，从2022年中国大陆出现了滥用伊托米芝之后，它的影响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而电子烟的普及使毒品跟合法产品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再加上通过社群媒体的行销跟贩售，更容易接触到年轻的族群。各地方陆续加强法律的规管，但也分析说，这个危机不仅仅涉及了公共卫生跟安全，也揭示了在东亚社会深层的青少年的目前心理健康的问题。现在这种电子烟在东亚这些国家很盛行，甚至在今天我看到有一张图指出，这是在中国河北省在邯郸市的一家电子科技公司，而工人们正在这家工厂上面生产电子烟。伊托米芝原本是临床常用的短效的麻醉剂，而主要是用在全身麻醉、诱导或短时的手术麻醉。从2022年起，据了解，在 中国方面呢，开始对这一方面有大量的运用，也因此这个药物本身呢，的确是为很多的人呢带来了一些不能够了解的一些麻烦，因为呢，大家毕竟对这个伊托米芝呢没有听过，这种药物在最近出现了滥用的情况，而且呢，药物被改造成电子烟，好像是一个烟油的一个状态，混合了其他化学的物质，并且宣称在吸食之后就可以产生非常酥麻跟放松的感觉，就好像抽鸦片一样，或者是大麻烟。现在据了解呢，这个新兴的毒品在年轻的族群或者在次文化当中很流通，也衍生了有多种不同的名称，包括他们叫一口晕，或者笑气烟弹，或者是叫上头烟、太空油，也包括叫睡眠烟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听说有这种所谓的电子烟，希望你千万不要去碰。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在2022年中国毒情报告当中就严肃地指出，很多地方青少年滥用这种笑气跟伊托米芝没有被列管的物质，主要是藏在电子烟的产品。2023年中国政府把伊托米芝列入了管制的名单，三个月内他们查获了20000件新增使用的个案。现在在台湾卫福部桃园疗养院的院长李俊宏也对 BBC 的记者指出，伊托米芝目前在成为东亚最受关注的一个新型的毒品，而滥用的情况最早在中国出现，而随着人员交通的流动，在最短时间之内而迅速扩散，影响已经蔓延到香港、台湾跟新加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今天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登场，力求摆脱该国的经济困境，超过1700万人有资格投票。这个在南亚的岛国2022年爆发史无前例的政府财政的危机，而这场选举实际上等同于针对国际货币基金 IMF 尊节计划而进行的公投。不管是谁赢得这一次的选举，都必须确保斯里兰卡会继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会支持，让他们至少到2027年以便能够让这个经济迈向一个稳定的成长，吸引投资人，安抚市场，并且他们将希望借此协助四分之一，也就是25%的人口可以脱离经济的危机。在此同时，斯里兰卡的总统大选即将登场，他也力求摆脱在经济上的困境。深陷财政困境的斯里兰卡9月21号将会进行总统大选，在2200万的人口当中有超过1700万人有资格投票，而这个位在南亚岛国的2022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一项政府的财政危机，而这场选举实际上等同于针对国际货币基金 IMF 尊节计划而进行的公投。不管是谁赢得这次的选举，都必须确保斯里兰卡继续能够获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计划，而支持他们可以到2027年，以便让经济可以逐渐迈向稳定的成长，安抚市场，吸引投资人，并且协助 25%， 也就是相当于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脱离经济的危机造成的贫穷。在今天，另外乌克兰军方在今天表示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位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木斯克州，这是 在俄国最大炼油厂的所在地，也因此引发了在厂区的火灾。这个炼油厂位在俄罗斯跟哈萨克边境的附近，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在2700公里，这是自俄乌开战之后俄军发动最远距离的打击之一。路透社报道说，鄂姆斯克州州长霍岑科在社群平台发文说，虽然没有明言攻击的目标，但表示数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抵达了炼油厂所在的鄂姆斯克北部工业中心。在今天，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上个月在凡尔赛宫用餐期间跟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许多人对此颇感讽刺的意味。他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想确保谅解备忘录能够在特朗普改变主意之前就能够签署，并且可能盘算着镀金的静听会讨这位客人的欢喜，但选择这个场所不可避免让人把一份仅一夜半协议的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签署的极为冗长的凡尔赛条约相提并论。回想1919年的条约重塑了欧洲，但巨额的赔款的要求让德国非常的愤怒，而且满怀怨恨，并在仅仅20年之后为另外一场全球的大战埋下了伏笔。伊朗在这项协议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他们会不会最终也被视为同样具有决定性？最近3个星期以来，脆弱的停火大致仍然在维持，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外发生了数十次的小规模的交火，也导致了战争的问题还都没有解决。现在中东的局势仍然是风雨飘摇。现在 BBC 的外交记者在5个小时前表示，当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上个月在凡尔赛宫用餐期间跟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时，许多人都觉得具有讽刺的意味。他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也想确保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特朗普改变主意之前签署，并且可能盘算着镀金的静听会不会讨到这位客人的欢心，但选择了这个场所不可避免的也让人把这一份只有一夜半的协议会让大家回想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结束的时候凡尔赛条约在签约的过程里面所留下的一个历史的脚步。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

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焦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5: CRI Face to Face，
4: CRI 会客厅。
6: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4: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6: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7: 他爱书，读书不折角，不压死印，无论身居何处，都会精心设计一间书房。他爱收藏，不重商业价值，以书中材料为收藏参考，寻求其艺术、历史和时代价值。他是世界红绿彩瓷第一人，他出书四十余部，分享收藏研究所得。他创立博物馆，为文物保留一个永久之家。他叫严燕，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严燕先生一起倾听他多维度解读中国古代文物，分享他不寻常的收藏之路。
8: 严馆长，首先我特别好奇哈，我们的博物馆为什么叫望野博物馆？是希望的田野还是怎么样？
9: 你这个基本上已经离正确答案很近了，这个应该是叫做瞭望原野。因为这个是我祖父给我起的名字。
8: 哦，是你的，
9: 我这个名字是我的名字。
8: 您不是火箭的燕吗？
9: 我今天在户口本上都还有这个名字。
8: 就是曾用名吧。
9: 曾用名，望野。 我很小的时候到学校去上学的时候，就我祖父是文化人，他就希望我将来可以开阔的瞭望原野。希望的原野，我想在他那个年代他不敢想，他希望我能瞭望原野，能把心胸和眼界打开，这是他对我的期许。但是我想我祖父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他忘了一点，就是我们家这个姓氏特异。
8: 这样一组合是不是不太好？
9: 对，严加望野组合起来叫阎望野，挺好听的。实际上要是说纯普通话也挺好听的，但是呢，尤其在华北地区的土语一连在一起就变成阎望爷了。所以我这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一到学校上学老师就不爽。我记得我第一次叫家长就是因为名字，把家长叫到学校说你这个孩子要不改名，我这个学生没法教，我这个没法在课堂上天天叫阎王爷阎王爷，这受不了。后来这个名字就很短就取掉了，但是呢因为太早这个名字就不用了，所以就是模模糊糊有印象。后来大了以后呢，自己也做一些文字的工作，这个也是附庸风雅，知道很多人用笔名，哎，我就问我父亲，我说爸，我说我小时候是不是叫过跟望有关的，我的爸说是是是，然后后来就用了望爷这两个字
8: 啊。所以用在博物馆上、
9: 用在对，用在博物馆上也是这个意义，希望瞭望原野，同时今天来讲就希望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8: 这个谈到那个望野博物馆啊，应该说像您祖父曾经给您起的这个独特的名字一样，也是非常有独特的视角。为什么呢？在望野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是中国甚至于是世界之最，一个是就是宋金的这个红绿彩瓷啊，红绿彩瓷，还有一个就是隋唐的这个白瓷，应该说是它的这个数量之多，据说是在世界70%-80%的这个量啊。
9: 红绿彩应该是70%，红绿彩
8: 白瓷可能也是占了一。
9: 白瓷应该是什么？这个都不能叫一管敌国了，也应该叫一管天下，就是我们。博物馆收藏的隋唐白瓷应该是全世界现在所有博物馆收藏这种白瓷的样本和品种我们都有。
8: 我想这样的自信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来源于您这么多年的中外文化的交流，您非常了解国外的这样一些藏品，也了解中国的，尤其这个系列的这个藏品。因为来到望野博物馆，应该说是最亮的一点，也是最独特的一点，也是最初的哈，最早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收藏，可能在望野能够看到，也是现在收藏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对象，
9: 对对对对，
8: 是吧？谈到这两个系列，我们首先要看到底它这个之最，它怎么来的？比如说。这个红绿彩瓷它为什么这么珍贵，它的历史价值和它的文化价值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啊？
9: 您这个功课做得太细了。实际上红绿彩瓷呢，就是说它最早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今天一说这个元青花，就讲说西方的这个学者哎，他最早看到这个材料。实际上这个陶瓷来讲，它有一个很漫长的递延的过程，就是陶瓷从最早的陶，到后来烧釉陶，到后来变成这个烧硬质釉陶，再到后来变成烧陶瓷，再到后来烧石器，就我火那边一个石头的石，再到后来烧瓷器，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呢，它颜色的变化呢就是非常繁琐，但是其中有一点就是它要获得彩色的这个质量，就跟我们今天看历史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所以说就总认为历史是黑白的，实际上历史是彩色的，只不过你没有站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去看，只是用我们眼睛看过的黑白照片来筛历史。那反过来讲，实际上陶瓷一样，陶瓷在最初是没有那么灿烂的颜色的，它颜色很单调，花色装饰也比较单调，直到陶瓷上面出现我们说的正红色，红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一旦出现了艳红色，陶瓷实际上是已经跨进了彩色的时代，红绿彩就是这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黄釉、绿釉在唐代三彩乃至更早一点的铁褐釉都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就已经有了，南方北方都已经烧到了，但是直到在11世纪到12世纪，尤其是到12世纪这个末这个时间段，陶瓷出现正红色以后，陶瓷进行彩色化装饰的演变，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红绿彩。红绿彩之所以叫红绿彩，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约定的名称，就像唐三彩约定一样，红绿彩它约定就是以红绿为主，实际上它应该是红绿黄，它也是三色，红绿黄三色为核心基调。
8: 也就是在隋唐出现并达到，
9: 没有，隋唐还没有，隋唐没有红
8: 啊，
9: 隋唐黄绿都有了。
8: 隋唐是白，是白瓷。
9: 隋唐是白瓷
8: 啊。
9: 到了宋金的时候呢，在三彩的基础上，颜色多元化装饰以后呢，宋金优先获得了就是我们说的矾红色，就正红色。陶瓷就变成多彩的，就像照片一样，它变成彩色照片。
8: 为什么您有最大的拥有量呢？
9: 我说这个来讲，今天大概都得接近小30年了。 大概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华北地区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拆迁了。过去的拆迁呢，就像吃这个西瓜先吃瓤，拆的地方一定都是城市的中心区，就比如说拆城里十字啊、十字街口啊、这百货大楼啊，都拆这些地方。我也是在这个方面突然发现一个很特异的现象，在整个华北的这个旧城拆迁的时候呢，中国古代城市呢1000年、800年、700年、600年没有动过。什么叫没有动过？就是今天的城市中心，宋代、金代、明代、元代、清代都是城市中心，所以它拆迁的时候就拆了古城的结构。所以说那个土下面出来的那些所谓我们说的垃圾遗址啊，它大部分都是城市遗址。所以当年来讲呢，从最初的懵懂的筛选这个材料，到后来刻意的真的是跟这个推土机赛跑，去各地的遗址或者是城市工地啊、基建工地去搜罗，都是在这个状态下。
8: 嗯，
9: 这个在此之前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东西。我说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学术材料的墓葬发掘，实际上中国学者对红绿彩的认知度不是特别高，只是很微小的研究和一些零散材料的出土。因为真正喜欢红绿彩的还是日本人、日本学者。就是在我做这个课题之前，所有中国的跟红绿彩研究的材料必须用到日本材料，因为日本人研究的多，并且他收藏的量大。他是从民国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当时的这种侵华战争和这种前后，他很多包括在没有侵华之前，日本很多学者到大陆到中土来把这些陶瓷带走。日本人特别喜欢，日本人喜欢红绿彩呢是从明清以来，因为呢日本人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叫做这个南京赤绘，赤绘，他把红绿彩称为赤绘，他认为
8: 赤就是赤
9: 色的
8: 赤
9: 绘、
8: 啊，
9: 他认为这个赤色很重要。
8: 嗯，
9: 所以呢，日本人特别喜欢这个赤绘，他喜欢赤绘呢是以南京为主，他南京实际上讲的就是明朝，就是明代的赤绘、但是呢，随后他们发现一些风格上完全迥异于明朝的彩绘瓷，他就刻意收集。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宋金彩瓷。
8: 也就是说，宋金红绿彩瓷在这个5000年的陶瓷历史中，它是一个非常
9: 指标性的东西，
8: 指标性的，
9: 指标性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分水岭。
8: 所以它是这样的历史价值
9: 啊，对，它是、它是陶瓷彩绘的丰碑。
8: 那这个东西当时在广泛的改革开放的这种城市的改造过程中，您刚才讲跟推土机
9: 赛
8: 跑，
9: 对，
8: 是主要这个东西是聚集在您的家乡洛阳，
9: 不
8: 是，
9: 是
8: 说
9: 它是整个华北
8: 啊，整个
9: 100万平方公里以上、
8: 但是当时您为什么他对他独特的感兴趣呢？
9: 彩色，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自己都已经看过一些国外的图录或者一些简报、或者是一些考古发掘材料或者一些收藏的这种馆藏目录，我就发现很少。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的就是我们叫做国有博物馆收藏这个材料同样很少，比如集中上海有，上博有，故宫有，天津博物馆有，可能零零散散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镇江的博物馆，它因为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它也有，比如说洛阳可能也有，在西安也有，但是总量非常少，包括邯郸磁州窑博物馆都有。但是在我当时做的时候，全中国的博物馆来讲能看到的这个公开的材料大概也就是十几件几十件，后来陆陆续续整个全球的材料做梳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世界所有博物馆的馆藏的这个红绿彩瓷不会超过100件，我说的馆藏品就全球的所有的博物馆加起来，
8: 可是您独拥有，
9: 我们要超过300多件，
8: 300多件、
9: 那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是半数，70%以上都是我们的，并且最精美的或者是最完整序列的都在我们馆藏。
8: 也就是说当时您是专题性的收这个红绿彩瓷，是源于您对学术研究之后觉得它的独特和它的拥有量之少。
9: 我刚开始还只是叫做猎奇，因为少嘛、就是把它的标本、它的残损件、它的一些这个完整件，我们能收集的都收集了。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具备展陈条件的红绿彩的器物和塑像大概有300多件，我们的标本要超过10万件，所以万宇博物馆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红绿彩单体收藏单位，不会有第二家了、以后也不会有了。我们这个收藏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所有的城市遗址改造结束了。刚才您跟我说问我老家，我就说这个实际上大概要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上百座城市都出土过红绿彩。
7: 他爱书，读书不折角，不雅死印，无论身居何处都会精心设计一间书房。他爱收藏， 不重商业价值，以书中材料为收藏参考，寻求其艺术、历史和时代价值。他是世界红绿彩瓷第一人，他出书四十余部，分享收藏研究所得。他创立博物馆，为文物保留一个永久之家。他叫严燕，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严燕先生一起倾听他多维度解读中国古代文物，分享他不寻常的收藏之路。
8: 所以难怪人家说这个严燕馆长啊，是从学术研究，根据学术研究对于收藏的这个，不是从器物开始，只是从器物开始，但是由于这样的学术的研究，因此带来了他的馆藏的序列性和丰富性。
9: 这个是我们叫做尝到甜头了，就是我是因为从文物研究开始，然后从文物研究排材料，从材料做收藏，再从收藏做研究。实际上我正好画了个圈儿，或者说我们现在流行叫闭环，就我这个学术研究和收藏基本自己完成一个闭环。
8: 嗯，
9: 这个闭环就是对于我来讲最大的收益，就是第一，你可以获得很多学者不能获得的学术创建，就我也可以很负责任讲，那我是今天绝对是全世界公认的这个头号红绿彩研究权威，那是肯定的。我讲这个话，
8: 您现在出的这种书籍专著也有数十本了吧？
9: 对，著作等身是早都够了。
8: 啊，
9: 几十本肯定有，这几年还是出的慢了。最快的就是从2000年到2010年前后，那是我的出版物最快的时间。第一，那个时候体能允许啊，就是写作的精力也够旺盛，研究也够旺盛。再一个，今天来讲，年长以后呢，学术研究就更慎重了。我以前是写书多，写文章少。现在是写论文多，写书少。
8: 您说的年长，您现在才40多岁，您的，
9: 但是
8: 您说的好像是工龄长，
9: 我的这个工龄，我对您说这个很对，我40多岁，这个我对于常人来讲，我肯定算是中年人。
8: 收藏界您是年轻人，
9: 对，不，收藏界我应该算是老年人。因为像我这个功名估计全中国没有几个了，
8: 但是收藏界好像像40多岁应该说是
9: 啊，对，对常人来讲，对
8: 常
9: 人来讲这个算年轻了，但对于我来讲，我说句很真心的话，就是今年是我最难受的一年，就是我最尊重的老先生不断的走，尤其是我说老实话，我最最尊重的苏先生，今年2月1号，
8: 苏白吗？
9: 啊，对，苏先生走的，2月1号走的，他对于我来讲，我认为是我生命的分水岭。我始终这么看，因为我跟他交集15年，足足15年。
8: 当时他是北大的，
9: 他是北大的，对，他是北大的考古系主任，他也是这个中国考古学的泰山北斗了。我认为我跟杜先生的10余年，把我引向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世界，或者是让我真正的走进了学术。我认为我以前也敢说自己做学术，但是现在回想，没有见他之前的学术是票友级的，见了他之后的学术，这10余年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并且来讲，这就是我说的，认识他之前敢出书，认识他之后会写文章，
8: 也就是说跟苏先生学到了这种敬业。
9: 对，对，学到
8: 了。难怪您的这个馆名都是苏先生题写的。
9: 全中国可能有这个馆标的，可能我印象中应该只有2家，另外一家应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馆，是因缘际会请苏先生提的。除此之外，我们这一块可能是唯一的一块了。这个我认为，第一呢，这个是我们的金字招牌；第二，我认为这也是对我最大最大的督促。我每天看到这个招牌，或者看到我们这个馆标，我做任何事情都会慎重。
8: 虽然您把收藏界的这种泰斗式的人物看作是您的收藏也好，学术研究的分水岭，但实际上您对文物的这种兴趣，据说是从
9: 很小
8: 十几岁，
9: 不到10岁，
8: 哦，不到10岁就开始了。
9: 我十几岁都跑江湖了，用今天最俗的话讲，
8: 这是源于您父亲这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严正先生的影响，是吧？
9: 我年少或者是青年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感知，年龄越长越认为这个的确是跟家庭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那个墙啊，这个别的媒体采访我也说过，我家的墙没有粉刷过，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当时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户户的条件都不好，就是能有个房子分政府的房子住就很周转房住很不得了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家那个房子没有粉刷就分进去住了，作为周转房。所以我父亲为了那个房子就是干净一点呢，我们家那个画挂的是 叫做缝贴缝。我们家的壁纸就是画，我父亲的画就是家里的壁纸，并且我印象中我父亲他这个爱画，他实际上跟我一样，我认为我比我父亲还邋遢。但是呢，就是我父亲他最干净的事情就是画，他的画那个干净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就跟我看书一样，我的书是不允许折的。我认为这个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的画是不能碰，我很小的时候我都不敢碰我父亲的画，因为知道我父亲爱干净。我说的爱干净就爱他的画的干净，就跟我爱我的书干净一样。我要是我的书在这里，什么人翻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折我的书，折我的书我就会非常恼怒，真的是会心里特别不舒服。
8: 强迫症、
9: 强迫症，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我跟我父亲最大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学习。就是家里都是画，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后来跟我父亲开过玩笑逗过他，他就老头就老笑。我就说，我说你这个画不好，平面，我说的平面就是不立体，
8: 立体，
9: 哎，对，它就是一个图案影像，就我就喜欢有立体感的东西。这个我想也是我跟我父亲走上另外一条路的原因，就是器物是立体的。比如无论陶瓷也好，石头也好，玻璃也好，木器也好，竹器也好，玉也好，任何东西都是有触感的。我特别喜欢有触感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说记忆，就是我刚才跟您聊到说记忆，我对图像特别敏感。实际上我认为我记忆图像是多元的，不是说光这个眼睛，有时候也会用手用肢体来记忆它，我摸过的东西，我看过的东西。所以说我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去，我也认为是我今天的荣耀，行业内对我的尊重啊！我可以看全世界任何博物馆的库房，所以很多东西我都上手看过，亲自摸过。
8: 其实收藏界有一句话就是看过即拥有，
9: 对，
8: 更别提这个上手把玩
9: 过
8: 了。
9: 我上手触摸过的这个东西，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无论他今天收藏在大英还是大都会还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还是这个东洋陶瓷美术馆还是这个明尼阿波利斯，随便，只要我上手摸过的东西，我认为它都视同我有，因为我
8: 心里已经有
9: 了，因为我已经
8: 过目不忘，
9: 所有的东西我都记得了。它的瑕疵，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状况。
8: 为什么您能摸呢？这个些博物馆在国外应该是很
9: 顶级了，对，很
8: 人，
9: 那就是专业水平。我刚才就说，我说这是我自己对我做功课研究的这种
8: 学术研究的，
9: 对，这是我学术研究获得的自豪，对，就是今天来讲，我认为我最大的自豪就是我的学术研究通过我的学术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同行的认知，跟他们变成很好的学术朋友，可以到所有的博物馆里去观摩库房，去看我要看的东西。所以这个来讲是对我来讲，我认为是最大的褒奖。这个可能有时候也是另外一种督促。
8: 这能不能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
9: 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这么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实际上，国内的这个机构对我们的支持也很多，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没有国界。因为我在国内的这个各地的考古所啊，这个院所机构啊，一样，他们的库房我很多我都去看过。所以这个来讲，我认为墙内的同行对我的关爱也一样。
8: 也就是说，刚才说到您三十多年前对这个平面，更希望父亲能也转立体啊，这是您收藏的，应该说一种感悟啊。您觉得这是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吧？受到这个文化的浸染，
9: 我认为这个是受到我父亲的浸染，我祖父的浸染以后与生俱来的。所以我对图像、对文字特别敏感。
8: 那您最早对这个立体的收藏什么感兴趣呢？
9: 感兴趣，那都真的很小了。那我大概应该是我的第一件藏品买到它应该是九岁左右的样子。
8: 九岁你怎么会有钱啊？
9: 我应该是五毛钱。五毛钱很贵了。五毛钱我大概应该是存了很久，是我们小学的学校门口一个卖糖果的老太太。我每一次去就看着那个饼和那个糖就流口水。但是呢，看到他那个柜子上放那个花瓶就更流口水。他说这个是我姥姥陪嫁的。后来我说我就特别喜欢。他说那你还是吃糖吗？我说我想要这个东西。他就跟我说，他说那得五毛钱。那我就想我得少吃十次这个夹饼才能换这个。那就真的是熬着。经常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说我要买什么买什么。就是拿着这个钱就说说我要买个糖饼或者买个什么。然后就拿这个钱凑就凑了五毛钱。
8: 这是您
9: 我买的第一件。我的第一件藏品
8: 买回去以后，父母看到以后觉得
9: 我这个我父母没有看到
8: 哦，
9: 我
8: 藏起来了。
9: 对，我买回去以后就叫东西啊，对，真的收藏，就是回去的时候就躺在被窝里玩，塞在衣服柜的后边，放在我的书堆后边，就是只有我能玩，特别喜欢。上面现在想来，就是因为对这个文物信息越来越足了。它的图案就是咸丰的矾红橡皮款的这个五子登科的一个粉彩小花瓶。大概尺寸也就是12到15公分的样子，很小的，类似于柳叶瓶一样的东西。
8: 这是
9: 很喜欢，我第一件收藏。
8: 接着后来就是
9: 接着
8: 不可收了吧、
9: 接着就是慢慢的，那就是刻意的去找了、就是比如说让同学家里找铜钱，或者是找这些旧货呀、但这个花瓶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故事节点，就是它是我第一件藏品，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文物可以修复。因为我们家里养过一个猫，我很喜欢猫，那个猫我喜欢到它，我能吃的东西都给它，我从来没有碰过它，就是因为我这个花瓶，我满那个楼道打的他们都说都叫的变成鬼声了。他把我这个花瓶碰砸了。对，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三角形的柜子，我那个花瓶是放在上面。
8: 那时候父母已经知道你用这个买糖果的
9: 钱、对，那知道了、那个猫就把这个花瓶给绊下来、就掉在地下了。那、气得我真的是满世界追那个猫打，那是我第一次打它，打得它鬼叫、打得它很久都没敢回家。但是呢，这个因为破了这个花瓶就特别喜欢心疼，然后就开始问人，然后就开始翻书，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粘的。那时候没有什么我们今天说的各种什么哥俩号502，没有。后来就知道，就问人家就说这个东西可以拿大蒜粘，
8: 蒜泥，
9: 拿蒜泥就蒜汁、我后来知道呢，蒜泥粘这个陶瓷呢是有点哄人的，但是它可以粘玻璃。
8: 但是用于陶瓷，
9: 陶瓷不行，因为陶瓷有缝隙。后来他们就说拿鸡蛋清粘，我就又去粘。最后来讲的拿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乳胶、也有拿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的鱼鳔、就是我们说的鱼鳔胶、家具胶粘、这是我最早知道瓷器可以修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后来对陶瓷的修复很敏感，也跟这个有关联。所以很多东西是历史是要延续去看。我到今天这个年龄再看过我这30余年来做收藏的这个经历，我就发现我每一个东西对我都是学习。我才知道哦，原来是有原因的。那个猫我现在来想打它不应该，第一太小太喜欢了、第二就是它的这个碰撞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对我的伤害，但是让我知道了哦，陶瓷可以粘，陶瓷要小心保管。所以我在下来的这么多年中，我印象中我几乎没有碰过文物、我的文物没有，我在我手里面没有打过文物，我没有磕碰过文物，
8: 倍加小心，
9: 倍加小心。这是我几十年如一日，我到今天我亲自在我手里面没有磕碰过文物，
8: 这就是、
9: 我特别小心，
8: 这就是人生的哲学命题。
9: 对，
8: 就是凡事都有正有反、
9: 对，
8: 是吧？
9: 我特别特别的谨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7: 他爱书，读书不折角，不压死印，无论身居何处都会精心设计一间书房。他爱收藏，不重商业价值，以书中材料为收藏参考，寻求其艺术、历史和时代价值。他是世界红绿彩瓷第一人，他出书40余部，分享收藏研究所得。他创立博物馆，为文物保留一个永久之家。他叫严燕，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严燕先生一起倾听他多维度解读中国古代文物，分享他不寻常的收藏之路。
9: 这个是开始以后呢，就是然后就是到各地去收这些旧货破烂，那时候就是旧货和破烂。很小的时候到去逛这个废旧物资回收站呐、去逛各地的垃圾场啊、垃圾站呐、废旧物资回收点啊，它一般都在城郊。
8: 对于这些，我对一个小孩喜欢这种美啊、喜欢这种器物啊、甚至于喜欢把玩啊，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小孩或者年轻人对学术的感兴趣，这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走上学术之路、
9: 因为这个就是知识，我说的知识就是你因为当时这个信息匮乏，知识也匮乏。就比如说我去玩钱币，后来就知道去找图册根本就没有，等到找着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东西是民国的书，丁福宝他编的这个古钱图说、那个书我可以说老实话 现在我都记忆犹新。那年少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倒背如流。除了前面那些他的那个提拔的字儿有很多不认识或者看不大清楚，那个纹样和那些钱币的拓片太清楚了，并且那个时候就知道很多人是蒙人的。为什么呢？那个书呢是民国时候印的，我有很多年长。

0: 识或者看不大清楚，那个纹样和那些钱币的拓片太清楚了，并且那个时候就知道很多人是蒙人的。为什么呢？那个书呢是民国时候印的，我有很多年长我很多的了，我十多岁的时候也是跟人家套近乎，都喊老哥大哥了，实际上呢人家都是，应该说老实话，都是我的兄长叔叔乃至伯伯辈的，都很大了，人也喜欢我，所以都是小老弟长小老弟短。那时候呢我认识那些幽香串户的这些买钱币的大行家啊，都是在军大衣里边啊缝一个布兜，很大的布兜，那个钱谱就插在里边，我就比他们牛，我不用带钱谱，我记得记性好。他们出去呢到村里面呢给人家发盒烟或者是带点糖，让那个大队村支部的那个播音员去在村里广播，就换制钱，叫制钱，换制钱就是旧钱，就是铜钱了，换铜钱拿到大队部去换，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钱谱打开给人家比，上面有一毛的、两毛的、一块的、五毛的，实际上呢那个钱呢不是我们说的人民币，全是拿银元计价的。我就说了，然后现在就想想那些我那些年长的兄长们跑江湖真的很诡诈。
1: 所以从您的经历来讲，我觉得我有一个感悟，就是说不管你是对文字的这种记忆力起的作用，还是对家庭的熏染这个有关系，在年少的时候这个吸纳能力最强的时候，一定要让无论是您自己还是您的孩子还是他人，一定要给他们这样的经验，就是说一定要从年少时培养一个强烈的兴趣。
0: 对，
1: 这样你会，
0: 我认为兴趣实际上特别难培养。为什么难培养？就是兴趣我们知道它都有移动性，就我今天喜欢这个明天不喜欢那个，就像穿衣服一样吃饭一样，
1: 喜新厌旧的本性。
0: 对，人都是有喜新厌旧的本性。你说有一个爱好可以长期的，就是从你的兴趣最后变成长效的爱好，很难。我认为兴趣它是爱好的一个转换，但是一定要早，就是孩子们或者是年轻人，包括今天的教育也是，我认为一定要孩子很早的时候变得有兴趣，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刻意，一旦刻意这个东西假定有可能转换成为爱好就不得了。就包括我说很多运动员一样，他可能刚开始是兴趣，后来是训练，再后来变成爱好。所有你看到的今天这些超级技能型的，比如说运动员，他一定是由兴趣转爱好的，他到最后这个东西就是融为一体。比如打乒乓球，他这个手挥拍就是惯性，所以他长时间的训练，他肌肉都是这样记忆的。你认为不能的角度对于他不是问题，他是惯性。对于今天来讲，对文物，对所有的这种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我来讲，我认为今天就是惯性。我看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看照片、看图像、看遗址、看博物馆、看展览、看电视、看这个所有的信息，它只要敢出现这个东西，对于我就是惯性捕捉。所以我捕捉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并且这个筛查率特别高。我去看海外的博物馆，那我能看到他很多他自己看不到的信息，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也是很多我的海外博物馆的同行愿意我去看库房的原因，我们给他们提供很多他们看不到的东西，真的是能捕捉到很多他们平常没有在意的信息。
1: 也就是说您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从您众多的书海无涯，您这全是书，从这些所有的知识库里边能够马上
0: 瞬间提阅，的确是
1: 拎出来，
0: 的确是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就是我说我对机械、对电子、对包括等等现在这种说，我说我的认知就是人实际上也是电脑，也是 computer， 就是只不过是它是一个筛查的过程。就是我也是做录入工作，我实际上在某种来讲我就是个肉体录入员，我在我这三十余年喜欢的这个过程中，我见的人、见的事、看的书、去的博物馆、去的库房、工地，我所有经历过的东西对于我都是录入。录入完以后，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异功能，就是过目不忘。
0: 对
1: 啊，对，
0: 这个越来越强烈，就是重要的信息对于我来讲就是扫描一次，我看到也跟扫描一样。
1: 这可能就是让今天的望野博物馆，它的应该说涉猎的范围之广，
0: 对，
1: 年代之久，
0: 对，
1: 可能能迅速的录入以后，马上能够把它梳理出来。
0: 对，我们录入完以后，我们就会梳理。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就像我们说以前看这个，就像一个老的电影电视剧啊，已经重播过无数次，大家都今天都还喜欢，就像《亮剑》一样，他总说第一任他的主观的性格会灌入到他这个部队，永远如此。那是我认为博物馆也是，你的博物馆最初的设立人，他的爱好或者他的视角会在这个博物馆中做长久的呈现。实际上来讲，就是人和空间机构的转换。
1: 那您的这个几个系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望野博物馆，您的收藏大概是您分成哪几大块？
0: 我们的收藏，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绿彩是很主要的一项，是我们早年十余年前赖。

0: 已成名的收藏了。
1: 嗯，还有白瓷，
0: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白瓷了。嗯，白瓷我们现在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单体收藏。就我们的白瓷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白瓷展览，那只要挂上深圳望远博物馆的牌子，假定再换一个展览，还是白瓷博物馆的，还是白瓷的展览，要挂上全世界超过几十家博物馆的名字才能做得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很自豪的讲。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中亚的或者是叫做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这个是
1: 交通史
0: 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新最热的了，是当下的显学了，就是关于这个一带一路的，我们叫中西交通，也是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丝路这条线上的异域研究，这个是我们也是说了做了长期的梳理，并且我们这个果子不断的在放大，就我们这个是十余年的收集，今天来讲在都到了结果的时间阶段，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
1: 嗯，主要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器物来呈现的？
0: 多介质，它的介质不同。
1: 嗯，
0: 比如说有木质类的，有银的，有金的，有铜的，有石头的，有其他的材质，
1: 就各种材质，
0: 各种材质、
1: 啊。只要是一带一路的这样的这种沿线的，
0: 就是我们叫做中西交通了。
1: 中西交通
0: 啊，中西交通就是丝路沿线的、
1: 嗯，
0: 理论上就是丝路沿线的材料了。
1: 这是一方面
0: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古代的这个泥陶砚，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收藏。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丝路交通里边，还涉及到一些异域宗教
1: 啊、
0: 比如说仙教啊，比如说粟特人呐、啊，这些来讲是我们很重要。您去采访的一些博物馆也有这一类的收藏，但是我们的收藏呢，可能更具独特性，因为呢，粟特胡人的材料总量呢不算很大，但是在今天来讲呢，发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我认为我们这就是学术敏感，就是我们经过学术梳理以后，我们基本上都取得了这些领域的最核心的材料，我们叫核心材料，就是这个材料呢，它会成为学术壁垒。
1: 嗯，
0: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得到甜头以后尝到的窍门。就我们在做收藏的时候，一定第一呢要建立自己的学术壁垒，第二呢要尽量奔着学术壁垒的方向去，这个也叫学术门槛。外国人或者是其他的学者，他们自己不愿意讲。实际上我这个说的话是直白了，学术门槛就是学术壁垒。学术门槛是什么？就是这个研究是你必须通过到达的。就比如今天来讲，你做红玉彩研究，我可以讲全世界所有的学者，除非他不做，他只要做红玉彩研究，他必须提望远博物馆。
1: 这么自信
0: 这个不是我这么自信，这是已经是结论。
1: 嗯，
0: 今天来讲，在行业内所有的学者都是这么做的。
1: 嗯，
0: 因为今天很发达了，我们叫大数据时代了。
1: 嗯，
0: 你随便去搜检跟红玉彩有关的材料，一定会出现望远博物馆五个字。
1: 嗯，
0: 那白瓷也是。比如说像山西陶瓷，我们是全世界最早做山西陶瓷梳理的。
1: 嗯，
0: 这个我可以说我很自豪，这是对我的我叫恩人之地的回报。我为什么说山西是我的恩人之地呢？就是我年少的时候呢，像收垃圾收破烂一样，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山西。
1: 哦，
0: 很多人说
1: 离得近，
0: 一个是离得近，一个是山西的老货多，山西的旧货特别多。山西人呢特别爱藏东西。
1: 哦，
0: 我说的不是完全文化，很多人讲是文化底蕴，我不相信。我认为是山西人恋旧，山西人勤俭，山西人节约，所以山西人把历年的东西都存下来了。
1: 哦，
0: 他像存老货一样存下来。它不完全是这个文化底蕴，要是文化底蕴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流出去了。因为中原这个动荡太多了，几百年，就是尤其是每一次大的更迭，民国以来这百十年来，那中原来讲是太多这种坎坷了，所以说它的这个保存的度没有那么多。山西相对安定封闭，
1: 嗯，
0: 所以山西的东西一直可以保存，就跟今天你要看唐朝的建筑，必须去山西。所以呢，山西存了很多东西，所以收老货的人，就我这个年龄段，或者是有30年以上公民、行业公民的，一定去过山西，因为山西当年是出中国老货、老家具、老瓷器最多的地方，太多人去买老货了。我当年也去，所以说我在山西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就很多人今天讲说，严管你这个像万金油啊，什么都懂。我这个可以自信的讲，我的确什么都懂，因为我当年就是收垃圾的，就是收旧货的，什么都收。收垃圾的是没有选择的。
1: 然后收完了以后再去
0: 筛选、
1: 看书、
0: 筛选
1: 啊、
0: 看书
1: 啊，
0: 就是我入门的教材都跟常人不一样。我入门的教材就叫，就是北京的轻工业部的首饰公司的这个叫做商品简目，也叫商品简要，就里边大概超过上百种的花色，就是收老货、收旧货的这个花色科目。我学的就是按照这个开始的，这是我的入门，真的是入门教材。所以我是收老货出身的，我是收垃圾出身的，所以我敢讲我什么都懂。所以这个东西看的就很宽泛，什么旧皮箱啊、丝织品啊、刺绣啊、珊瑚、琥珀、象牙，这都是分科目的。
1: 您这有多少个门类？自己
0: 这个大概差不多到100个门类，这是当年
1: 自己的收藏。
0: 我自己的也有这么多。
1: 哦，
0: 就是这个门类很繁杂，
1: 嗯，
0: 但是那个呢是收旧货的系统，
1: 嗯，
0: 我是从收旧货开始，但收旧货的时候就不满足于简单的了解这个东西江湖的说法，因为我喜欢看书嘛，就会在废旧物资回收站收到旧杂志、旧期刊、旧简报、旧的油印本，我也有很多，就真正带我进入这个收藏学术研究，或者是把我从古董旧货带入文物的，就是这种期刊，比如像文物月刊呢、文物参考资料，这都是它不同时期的名字了。这些简报的阅读和这些信息的获得，让我真正知道这个东西是学问，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些东西做了梳理，然后在这个东西不断的进化，就等于我把我原来学到的那些收老货、收旧货的本事不断的熔炼，没有用的删掉。
2: 他爱书，读书不折角，不压死印，无论身居何处都会精心设计一间书房。他爱收藏，不重商业价值，以书中材料为收藏参考，寻求其艺术、历史和时代价值。他是世界红绿彩瓷第一人，他出书40余部，分享收藏研究所得，他创立博物馆，为文物保留一个永久之家。他叫严燕，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严燕先生一起倾听他多维度解读中国古代文物，分享他不寻常的收藏之路。
1: 所谓杂家式的收藏并没有影响您的学术研究的深入，
0: 没有，我认为是这个就叫锻造退火，就是不断的把杂质剔除，所以我今天也很熟悉，所以那个时候来讲，这个就是我说山西是我的恩人之地，我的本事基本来自山西，尤其是这些杂货的本事，那是从山西练出来的，
1: 那是从器物从山西收来的。
0: 对，
1: 学术研究是
0: 学术研究就是从纯学术期刊、然后在这方面就开始照猫画虎，照着人家写文章那个样子去写。我当时最兴奋的就是，哇，我说原来人家的写这个文章是有尾巴的，每个后边有一个标号，什么一啊、二啊、三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叫尾注了、脚注了、那时候看到人家写文章后边出现尾注、脚注、哇，不得了、大学问了。所以自己写文章也会假模假样的去找这个脚注，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经过专业训练。
1: 所以应该说办博物馆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0: 对，办博物馆这个对于我来讲，那就已经是我收藏20年之后的事情，因为我这个是从最初开始做到后来到90年代后期，我是国内最早做互联网的一批人，也是最早做文物类互联网的人。
1: 对，
0: 汉龙，
1: 当时有名的汉龙网、
0: 当然
1: 这是
0: 从97年
1: 啊，九七年
0: 末、
1: 当时这个网好像还是挺出名的，在文物界、
0: 对，在全业内都很有名。我到今天来讲，我说老实话，这个汉龙网hanaga.com 在互联网历史上都有非常重的一笔。
1: 当时好像2000年还获得文化部的、
0: 对，2000年获得文化部的大奖，就是优秀文化网站。我们那个是唯一的获奖的文物类的、那时候政府都没有把我们当成私人的看，他就是做网络平台来看。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上讲台领奖，因为太爱收破烂了，功课不好。我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所以那个时候是从来没有领过奖。第一次上讲台得孙家正部长的表彰，真的是我好久没睡着觉，好几天都很兴奋。我人生得的最大的奖。
1: 这个汉龙网当时搞那个在线的鉴定、这都是您提出来的。
0: 在线鉴定是我发明的词，那是我独有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了，没有人再做了。当年也很多人不相信，实际上
1: 汉龙网现在停了，为什么呢？
0: 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网络迭代、更新迭代，一个就是说我自己当年太自负了，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商业去看。最早跟我们谈过融资的或者是这种商业合作的，都是今天来讲在全世界顶尖顶尖的机构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年轻太气盛了，就是我们的很多民族情结或者是意志没有达到，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没有做选择。
1: 所以刚才也说得到，就是您如果在互联网上发展，可能也占有绝对的位置
0: 啊。那我就讲今天来讲，也没有任何网络平台超过汉龙。今天所有在互联网领域用到的跟收藏有关的，我可以负责任讲，都是我的创意。
1: 当时是不是来办互联网也是因为来深圳的原因？因为深圳毕竟是当时的
0: 科技学院。对，我是最初，对，我们最初是在北方，在河南做互联网，在2000年得奖以后，到2000年的冬天就移到 深圳了，一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一个是为了更好的这种开放性的东西，这个实际上是跟深圳结缘的另外一个环节。但是也是因为我认为也是我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我今天可以讲，我可能等到再老一点或者年龄再长一点写回忆录的话，我会讲更多。就是汉龙网对于我来讲，我认为是两个，一个是遗憾，一个是欣慰。
1: 嗯，
0: 遗憾就是我假如说接受当时的大宗的海外投资，汉龙网今天会是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对于我的这个欣慰，就是我没有再往下做，没有接受所谓纯海外的大宗投资的话，或者是要绝对控制型投资的话，我认为我留下了一个空间，就是今天来讲我没有做，全世界也没有，就没有人可以操控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网络文化权益。
1: 另外腾出了更多的精力，
0: 腾出了更多的精力搞学术研究，这是小我了。但是作为大我来讲，我认为是对文化的贡献。否则的话，今天你们会见到一个超级的互联网文化企业，但不是中国的，可能是我做，但不是中国的。那我想可能对很多人不是好事情。这是我今天对于我做多次反思以后自己回馈的。我认为我没有做这个选择，可以讲是我的担当。我可能放弃了天文数字的世界级企业，但是留下一个更大的空间，但是给了我更大的乐趣，就像您说的，把我的学术生命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 这个应该说是既有实务又有学术研究，这种相辅相成的展陈形式，以及这样的一个传播形式吧，应该说让望远博物馆很多方面它有自己独特的一方面。比如说我们从2009年开始注册，2012年开始开馆以来，当然这也是您留在深圳的原因，把博物馆办在深圳的原因，是吧？
0: 深圳的历任的这个宣传文化领导对我们超级支持，
1: 所以包括现在场地也是
0: 对政府提供的，就是望远博物馆能在深圳到今天落地生根开花，我认为实际上就是深圳文化自省，或者叫做深圳对文化的这种超前的潜意识认知。因为你想，一个非国有博物馆，在一个今天中国叫四大这个一线城市了，在深圳这种超级经济的这种一线城市能落地，还能生存，并且能今天生存得如此之好，一定是这个城市对文化的认知的高度，否则还不可以。
1: 您的生存的这个高度和空间来自于什么呢？得有
0: 来自于政府嘛？
1: 还有您的这些要投入的
0: 对我们这个来讲就是双向的，就是政府支持，我们自己投入，然后我们自我运营进行周转。
1: 所以这就是您多次办临展、外展，而且每次能用学术去佐证您的系列，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呈现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0: 我们现在这个外展应该是国内非国有博物馆最多的。
1: 包括最近在煌煌巨堂的展览啊，
0: 这个
1: 在深圳博物馆是吧？深博展
0: 在深博展，
1: 反响也很不错。
0: 这个是刚刚开幕到今天，大概可能也就一周多吧，十多天左右的样子，反应非常好。
1: 这也可能是源于现在咱们的展陈的这个面积2000多平米不够，所以这么多的上万件的藏品。不得不拿到外面去，拿到这个。
0: 我们现在的展览，你看，深博有一个，西安的航光门博物馆有一个，我们前几天刚从江阴把这个展览撤回来，并且其他的博物馆还在跟我们谈新的展览的邀约。实际上，这个就是主要还是展场，展场我们现在展场的面积比较小。再一个来讲，就是说我们能提供的这个展览的服务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学术性研究或者学术性收藏的最大乐趣，就是我们所有的展览基本来自于自己的收藏，同时来讲是我们自己做完学术梳理。比如说像我说的山西陶瓷，在我们做山西陶瓷这个学术收藏和这个学术梳理之前，有很多海内外的学者做，但是都是零星的。在我们之前没有一场。就望远博物馆做的三晋窑火的山西陶瓷收藏是全世界第一场，就是望远博物馆很有趣，望远博物馆做过很多独一无二的展览，就是在我们之前是没有的，都是开创性的，比如红绿彩的，比如说大型的这种随白瓷的这种综合性的展览，比如说我说的这种三晋窑火的展览，在我们之前都没有，因为它很难，因为它作为文物的梳理和整个的文物的聚合性要求很高。一个博物馆，尤其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叫文化自省以后，现在所有的各个当地政府和这个博物馆把馆藏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文物现在借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大型的大宗的这种拼合性展览，那除了像上博、首博、故宫、国博他们能做，一般的博物馆已经很难做了。所以现在来讲，就是大家也在流行策展人制，实际上就是希望把文物进行这种聚合，但是难度越来越高。我们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收藏本身就是有目的的，就是我们是有目的的收藏，有目的的研究，有目的的整理，所以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相对于我们所有的同行真的是要快很多。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对您博物馆的精准的目标是什么？
0: 内行可以在这里看到门道，外行可以在这里看到热闹。这个就是我对我博物馆活动和我们展览的最高要求，也是基本要求。
1: 您的有没有终极目标？您希望万里博物馆最终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我开始就跟您讲，就是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穿透历史，那就是可以永久的留下去。因为人100年或者是80年，转瞬即逝。我为什么说我这个功名老，我已经走过一代人。我今天的朋友是又换了世界的朋友。我的朋友说句不当的话，基本上没有了。我说我当年的老朋友，走完了，然后就是新的一代。
1: 您说这番话的目的是希望您的博物馆在将来，
0: 说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对历史的认知，人都会消失，唯有不消失的就是这些器物和历史文化。假如说这个东西能留存下去，以后的人还能在万有博物馆看到，我就说无论它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它最起码是社会的，那这个东西它可以永远的存下去，大家会知道，哦，我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文物，我当年看过，我再看一次。我认为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1: 永恒，比人活的时间长多了。
0: 肯定是长久。
1: 据说您还要搬到新的博物馆，这是一个。
0: 我们是肯定是希望有新的博物馆，
1: 更大的，
0: 或者是希望更大的场地，能有更好的展陈的场所，然后呢，能把这些东西做更好的梳理，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变成时间紧迫了。我可能前30多年是准备材料、整理材料、做学术梳理和学术储备，我认为下来可能10、20、25、30年可能就是跟时间赛跑，把我原来做过的梳理都留下来，都能变成展览、图册、研究，真正能交给后世。因为我做的收藏和研究我最清楚，哪一件东西为什么会选，我有很多做研究的同行和同事，他们未必清楚。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充满希望。我觉得您的年龄，这个45岁的年龄，决定了您这个未来的45年和50年，甚至于60年，是可以做更多的这样的研究，还有留下更美好的一些东西。
0: 您这是美好的意愿。人实际上一旦过了，就会发现是有体征的压力的。比如说我以前，
1: 明白，这个我明白。
0: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长时间伏案的话，颈椎就会很，因为我本身就有颈椎病，就会头晕，所以我现在来讲就是特别在意，比如说一些特定的讲座，一些特定的展览，一些特定的场合的一些学术交流。我认为我有很宽阔的学术心胸，就我会把我获得的最新的学术信息在任何场合透露给我的学术同行们。就实际上这是我的私心，因为我有很多可能没有时间去写，或者是我只能写我最重要的要的，更多的可以释放给我的同行们去做研究或者是做梳理。因为你长时间的伏案已经不允许了，还有一个今天琐事太多了，就是从大年初一或者说从元旦的1月1号开始，你都能想到这个年尾该做什么，所以时间太紧迫了。所以我是现在今天来讲就是把时间看得最重的，我认为这个来讲就是跟时间赛跑，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能做一些研究，能做一些梳理，能多做一些展览，那这个东西就能留下去，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就不能再留下去。这个是我今天应该说是我自己感觉最紧迫的，也是我应该说做细致梳理的，因为我对我的材料最了解，所以我就要做赛跑，这是我现在最迫切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在这首歌曲过后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了2点整的整点新闻，欢迎您的收听。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之余，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2:00为您播报整点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这儿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准备收听我们在两点整为您播出的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在这里，我要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件提醒大家注意的。来自在纽约市卫生局健康安全，希望我们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今年夏天有很多赛事狂欢，但是也希望提醒大家要注意夏天的炎热，要多喝水。纽约市卫生局的官员提醒市民观赏在今年夏天火热的一些热闹的时候，要注意采取简单的防护措施。在纽约市的居民对各种活动都热情如火，但是请你也要随时记得保持凉爽。 NBA 总决赛，建国250周年的国庆，还有FIFA 的世界杯比赛，可以说海市盛典，骄傲狂欢。在标志性的年度游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参加之余，但是要注意到炙热的夏天可能会带来中暑的状况，所以你们要对于各自的疾病，那么你能够忍耐多少的时间，都希望大家要注意。不管您是在波多黎各的游行当中去吊棒吧，或者在 NBA 总决赛为尼克队加油，跟大家一起观看奥氏世界的足球比赛在纽约举行，当然还有国庆节的烟花表演。六月就是一个骄傲月，纽约市的夏天属于我们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玩得尽兴，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当美国总统唐纳德在上个月在凡尔赛宫用餐的时候，他跟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很多人都感到颇具有一种讽刺的意味。他的东道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可能想确保谅解备忘录在特朗普改变主意之前赶快的签字，并且可能盘算着这个镀金的禁厅将来讨论如何能够让这位川普总统高兴。当然选择这个场所不可避免的会让人想到有一夜半协议的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那里签署了凡尔赛条约。1919年的条约重塑了欧洲，但巨额的赔款要求让德国愤怒而且满怀怨恨，并且在仅仅20年后为另一场的全球大战埋下了伏笔。伊朗这项协议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会不会最终也被视为同样的具有决定性？ 将近三个星期过去，脆弱的停火大致还算是维持住了，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不管内外都发生了数次的小规模的接触交火，也导致了战争的各个问题都悬而未解。中东局势看来仍然像战前那样的飘摇不定。在今天 BBC 外交记者 Publish 5小时之前，在阅读的时间，当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上个月在凡尔赛宫用餐期间跟伊朗签署了停火的协议，许多人都感到很讽刺，他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可能想确保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特朗普改变主意之前就能够签字，并且可能盘算着有一个镀金的静听来讨这位客人的欢喜。可是选择这个场所不可避免让人将一份冗长的一夜半的协议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签署的那一份冗长的凡尔赛条约呢相提并论。1919年的条约重塑了欧洲，但巨额赔款的要求也让德国感到愤怒，而且至今满怀怨恨。而年仅20年后，作为另外一场全球的大战，因此埋下了一个伏笔。伊朗这项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会不会最终也被视为同样具有决定性？在过去的三个星期，脆弱的停火大致仍然维持，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此内外发生数次小规模的交火，而导致战争的各项问题也都悬而未决。中东局势看起来仍然像战前那样的风雨飘摇。在今天来自斯里兰卡方面的相关消息，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登场，也力求摆脱目前该国所面临的经济的困境。超过1700万人有资格投票，而这个南亚岛国2022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危机，而这场选举实际上等同于针对国际货币基金尊结计划的进行公投。不管是谁会赢得选举，都必须确保斯里兰卡继续能获得国际货币基金计划的支持到2027年，以便让该国经济迈向稳定成长，安抚市场，吸引投资，并协助四分之一的人口脱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贫穷。目前深陷财政困境的斯里兰卡9月21号进行总统大选，大约2200万的人口中有超过1700万有资格来进行投票。在目前这个南亚的岛国2022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财政方面的问题，而这场选举实际上等同于针对国际货币基金尊结计划而进行的公投。不管是谁赢得了这一次的选举，都必须确保斯里兰卡继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的计划以及他们到2027年的支持，以便让经济学迈向稳定的成长，安抚市场，吸引投资人，并协助四分之一的脱离经济跟危机人口所造成的相关的贫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美国大选提前投票开跑了，乔治亚州要求人工计票再度惹出了相关的议论。这是美国大选提前投票9月20号从维吉尼亚州开跑，在维州阿灵顿投票所有一些死忠的选民，因为大选已有行程，他们先行投票，然后 据了解，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乔治亚州选委会是以3-2的票数更改了选务的规定，并且还要求人工计票，而这项决定也可能会造成计票的拖延，也引发了相关的争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播报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纽约今天是一个很炎热的天气，我们希望老先生老太太不要出门，因为很可能呢你会因此而中暑。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年纪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出门呢记得要多喝水。纽约在今天呢非常的炎热，但是呢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啊，是阴天有雨，平均温度在71到66度，87%今天晚上会下雨。明天是阴天，66到76度，会非常的闷热，23%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周三晴朗，83到71度。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相关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7: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在去年2025年过世了之后，今年所出版的遗作。这一作呢一共有两册，是由远程文化同时出版，这两册在主题内容上是彼此相连的，都是关于牡丹社事件。一本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牡丹头颅这个书名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是牡丹头颅呢？在书里面开头是一篇2024年8月18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中元节，陈耀昌所写的自序，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他说起心动念开始想写牡丹社事件，其实始于2012年我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之后就开始了。那到了2024年的中元节，每年到中元这一天，我总会想到我50年前背过的余光中的诗句，何况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我常自曰敬天畏神，其实也是敬天畏灵。我不喜欢称鬼而称之灵，敬天畏灵。从2012到2024，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几经转折，2024年的心境和2012年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和2020年我试图由爱丁堡四个牡丹头颅去分析石门战役真相时的心境也不太一样了。又因为我一向认为罗妹号、牡丹社、狮头社这三大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就尝试以廊桥三大历史事件来称呼。但有原住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廊桥的观念，他们的认同是部落。我也恍然大悟，所谓下廊桥十八社、上廊桥十八社，这是洋人给他们的名词，所以我尽量就后来开始避免用廊桥这个词。2012年我在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以后，决心写以台湾史为主题的小说，因为牡丹社事件影响台湾重大。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写一本以牡丹社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选定的是1874年6月2日在女乃社被日本人所俘虏的12岁少女阿台的故事。为了去了解牡丹社事件，我决定去牡丹乡、车城乡还有恒春实地了解有关牡丹社事件的遗迹，并且访问当地原住民耆老。没想到这是我廊桥台湾史踏查的开始。2012年我对台湾最南端的廊桥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虽然我在1970年左右去过一次垦丁，而且正好是以船帆史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全家合照。其实在写三族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个从荷兰时代就有的历史地名，也代表清代的南台湾化外之地，又不包括花东后山，地理观念很明确又很有历史感。很幸运的，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三位贵人，黄富吉、邱明义和林淑婉，帮我找到了以及了解廊桥诸多台湾史的宝贵遗迹。没有想到当这本等于是陈耀昌观点的牡丹社事件差不多定稿的时候，我这三位贵人竟然都已经离开世间了。2012年因为邱明义带我去了荷兰公主庙，所以我决定先写罗妹号事件，而暂时放下牡丹社事件。2015年初傀儡花大致完稿，于是我又开始筹写牡丹花。2015年1月17日我先到牡丹去访问了高嘉兴老师，他是牡丹年轻一辈最早以史学训练去研究自己部落历史的人。紧接着2015年2月19日这是春节，到安徽黄山意外参观了合肥李鸿章故居，让我知道原来富山有个淮军昭宗祠，我也才知道原来台湾曾经有个大龟文王国，还有淮军与狮头社战役的历史。正好在2015年1月和2015年3月我也参加了两次刘焕岳先生所举办的踏查队伍，让我有机会上到牡丹女乃社旧部落，在女乃社旧部落度过了一夜。没想到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有几分灵异味道的事件，让我在3月8日清晨匆匆下山，也让我乍然惊觉牡丹祖灵并不希望我去写牡丹社事件，因为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憾事。反而两天前3月5日的白天，我在寻访淮军遗址而寻找到在芳寮的白军营的时候，则仿佛得到淮军之灵的指引。陈耀昌特别强调，我认为人死后有灵，这和鬼不同。台湾的庙宇所拜的一半是神明，而另外一半则是灵，所以我们会说灵验，似乎灵会召唤凡人，而神则不会。容易形成了不同两件历史踏查，却带给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冲击，让我在2015年3月10日左右很快转换了内心的决定，不写牡丹社，改写狮头社。这是我第二度延后了写作牡丹社事件的小说。那个时候心中构想的书名是牡丹花。于是继2012年之后，2015年我二度大转弯，把酝酿已久牡丹社事件的计划延后，开始写大归还球邦还有清淮军他们所发生的狮头社战役，也就是以开山补番的历史作为主题。这是台湾教科书轻描淡写但非常重要的原住民和汉人冲突的台湾史。在历经一番淮军遗迹的踏查之后，淮军传我心中的评价也前后太有差别。紧接着2017年1月我和食药署官员在参访台北生技公司的时候，竟然遇到了1878年花莲萨吉拉雅事件的头目后人。我因此决定继续写花东地区的开山抚番台湾史，狮头花写南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而苦练花则是东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写了这两部小说。这切好像冥冥之中也有祖灵在引导，所以我的重点从牡丹社整个移转到开山抚番的元汉战争，把我的踏查重心移到了花东。在花东纵谷带我考察的贵人有萨吉莱雅族的伊阳、萨云、鲁固等等这些人。所以2017年陈耀昌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2019年又出版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苦练话》。然后因为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我要写一本小说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台湾史纪念日，所以又写了《岛之息》。就在写《岛之息》的时候，2019年秋天竟然传出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有四个牡丹头颅的消息。终于在2019年秋天之后，牡丹社事件又回到我的研究兴趣所在。陈耀昌说，其实在2016到2019年之间，我也断断续续从事着牡丹社事件的探寻，但重点仍然集中在1871年琉球人和牡丹人的冲突。感谢祖灵，20185月4日牡丹乡公所邀请我去演讲，让我认识了高士峰，让我认识了陈桂龙先生，也和日本学者平野久美子结缘。我们一起参访了杨有望先生在保利的房子，认识了他的后人，还有那个12个孤古人住过的老宅。我也赫然发现一位我认识了将近20年的某大报的女记者，竟然就是杨有望的第五代孙女。原来在我们的日常周遭就充满了台湾史。谢谢上天安排，那天我也认识了社马里部落基石的后人龚三水先生，社马里的一错头目，其实更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当中代表斯卡罗族和日军周旋的重要人物。龚三水先生现在仍然是斯卡罗族的祭师，他也知道许多朱雷跟潘文杰家族的事。也在2020年7月他带我到一错在色马里的故居，还有潘文杰在朱胜树的故居。这是非常曲折的经历，对陈耀昌来说还有着那灵的指引。所以他离开了牡丹社事件，但后来
又回到了这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甚至更进一步去接触了牡丹头颅，才会有这样的一本牡丹头颅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运城文化的新书，陈耀昌医师他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我们继续来看陈耀昌他在自序当中解释他跟牡丹社事件还有牡丹头颅的渊源。他说：“我的踏查慢慢由宫古岛人转向日本人。”然后我又与下村做次郎教授共同拜访了牡丹大佬古英勇，他在2020年7月3日晚上展示给我们一把武士刀，他说那是他祖先留给他的，日本人在撤军的时候送给他先人的武士刀，而且正好那天潘壮志乡长也来了，而潘乡长则是斯卡罗潘文杰的后人，大家共持武士刀合影，那真是历史尽头。2020年左右，屏东县政府委托青鸟文化举办半岛一瞬聆听牡丹的声音展览，以及拍摄牡丹社事件纪录片，而青鸟就邀请了我担任顾问，于是我更加了解到牡丹本土人士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再回到爱丁堡的头颅，因为爱丁堡牡丹头颅的照片有一个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发现，那就是至少有两个头颅有武士刀砍过的裂痕，这和我过去所念到日本兵在石门战役的获胜过程是他们在被隘口山上的牡丹士兵伏击之后，英勇爬到更高的山上向下射击牡丹战士，这很不一样。于是我搜集文献，需要写成一篇论文投到历史专业期刊上，后来我放弃了论文写作，那不是我的专长，我该以历史科普的方式写，所以写了一篇由爱丁堡牡丹头颅之伤势审视来臆测1874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这不是专业历史论文，这是业余兴趣所表达的个人意见。在研究石门战役的同时，我也很期待可以加入圆明会去爱丁堡迎回头颅的队伍，但很不巧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于是圆明会本来2020年夏天去爱丁堡的计划严格下来，一直到2022年5月22日牡丹乡成立了牡丹社事件纪念公园，树立了阿鲁古父子的纪念雕像，而稍早之前我也心血来潮以尚未实现的爱丁堡大学迎头骨仪式作为背

实现的爱丁堡大学迎头骨仪式作为背景，以阿鲁克父子为主角，写出我心中所推测的十门战役真相，并让他们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出现在1919年的泰鲁格战役现场，去向40年前诱杀他们的左九间左马太复仇。我的小说标题也很直接，写那就是牡丹头颅的复仇。到2023年年初，新冠疫情明显的趋缓，欧美各国已不再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所以圆明会又开始演绎爱丁堡之行。2023年7月底，我收到圆明会的正式邀请还有行程介绍，这是我盼望了3年之行，当然非常高兴。我在8月中回函表示我会参加这个爱丁堡谈，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圆明会爱丁堡谈出发的10月28日我没有随行，原因是我担任副会长的亚洲细胞治疗组织刚好12月初在浦光开年会，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只能够选择其中一项。但那天我也不是闲着，就在圆明会爱丁堡团自机场出发的那一刻，我则是从台北高铁站出发南下屏东，去探访芳寮东龙宫。东龙宫专门是拜日本跟牡丹社事件相关的日本军人，但拜的主要田中大元帅，依照当时的理解并不是牡丹社的要角，所以非常好奇要去一探究竟。而这一趟2023年10月28日芳寮东龙宫之行，又打开了我对牡丹社事件未有的视野。这次我的焦点转移到与牡丹社交战的日本军人，自从这一趟芳寮东龙宫回来之后，我又感慨万千，就动笔写了牡丹头颅的和解，很快在2024年的元旦假期左右完成初稿。再下来2024年1月27日2024年5月10日又邀请了不同的友人二访三访东龙宫，到5月10号这一次到了春日乡已经废弃的原日本人军事基地蝙蝠洞，洞口竟然挂着田中将军府的小匾额。后来我才了解，这位田中将军确实和牡丹社事件有关，这些大概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重视的关系，却大大影响了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我把这一段由复仇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写成了另外一篇文章。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2024年这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150周年纪念，日本在3月16、17这两天早稻田大学举办了台日国际研讨会，我幸运的受邀担纲作为大会的开场演讲者。我与台湾大历史的史官定讲题称为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150年的影响，那在演讲当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1874年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当中日本伊藤博文向清国李鸿章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在演讲当中引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 Robert Askewson 教授他所说的，很有可能但在日本的文献档案当中没有能够找到证据，没想到后来还找到了一个另类的证据，那就是马关条约日文版正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除了有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省大臣陆奥忠宏的签名之外，还附有阳历和阴历的日期，而这阴历的日期是光绪21年3月23日。看到了3月23日，心神一动，因为1874年日本人出兵台湾，日本兵船抵达社寮港岸边是5月7日，也就是农历3月22日，而日本兵真正上岸驻扎那就是农历3月23日。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定在1895年4月17日农历3月23日，这一天正好是

湾出兵21周年纪念日，从日本的台湾出兵国际讨论会回来，我又接到屏东县政府邀请去参加5月22日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牡丹社150周年纪念活动。原来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为新落成的石门战场碑揭幕。典礼开始，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背景看板上有2行字，第一行字是台湾语，意思是团结合作，第二行是英语 peace 和平。和平这2个字正让我想到2005年牡丹社在华家子的率领下到宫古岛两边互赠爱与和平纪念碑，双方一笑泯恩仇的往事。2024年5月22日是17石门古战场石碑揭幕，来宾当中有代表美日两国外交人员的贵宾。日本当年是牡丹社勇士交战的地方，但今日的气氛显然牡丹人和日本人也不再敌对，所以舞台上的台湾语那代表团结合作，也就是当年石门战场交战的双方今后要团结合作，不再敌对。于是陈耀章描写阿鲁古父子头颅的小说就从2021年以复仇为主题改为2024年以和解作为主题，应该是正确反映了牡丹人以及牡丹祖灵的想法吧。回顾这10多年的心路历程，陈耀章就特别强调，我惊喜地发现，如果我2012年或者是2015年写了牡丹社事件的小说，我对牡丹社事件的诠释或者是立场应该跟到了2024年双方和解气氛非常不同，很可能会有突兀之处吧。那牡丹社事件是影响东亚史的国际大事，在1874年所记载牡丹社事件的外文，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所写的书 Japanese Expedition on Formosa， 或者是当时的两方报纸，或后来1900年代爱丁堡大学特勒教授都用不通来表示牡丹，因为那时台湾社会用的是台湾通用的服老话。但1945年以后，台湾的官方华语对牡丹就有了不同的发音。5月22日和我一起去牡丹社的一位友人，来自英国的英燕教授，就问我为什么当年的文献跟你都写不丹而不写牡丹。我想这是许多人的问题，而且当今会使用服老话的人越来越少，将来大家都会使用牡丹来作为发音，就会产生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所以还要特别说明。在这里陈耀章他就触及了台湾史国际化的问题，因为包括罗美号事件的许多台湾地名当时是用福老话念出来的，和目前台湾社会通用的发音明显不同，因此大家在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真的需要有对照表，至少我们在心里面要了解这中间的差异。陈耀章从多族群从国际的角度去研究台湾史，所以他有很多的发现，而且他有很多对于台湾历史该如何看待如何研究的他自己的心得，他把这些部分的心得写成了这2本书，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就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两件事情呢，都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习惯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的听一听，是不是你也会可能在意外当中碰到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喝珍珠奶茶的时候给呛到了，结果一呛呢人就昏了，导致了他的脑血管瘤的破裂。那么为什么喝奶，喝这个真奶啊，就是珍珠奶茶，怎么会呛到，而呛到导致他昏迷而脑血管的瘤会破裂呢？那真是两个事儿给正正好给碰到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位44岁的张姓男子在喝珍珠奶茶，突然呢呛到了，结果呢他就咳得很厉害，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也发紫，数秒呢就昏倒在地上，赶快被人家呢就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没有想到呢他呛了以后呢影响了他的呼吸，意识不清，而且有急性的衰竭。这时候呢在这个丰源医院，在医院里面呢就启动了一个重症应变，在进行脑室引流手术，并且用叶克膜来治疗。叶克膜呢就是让他可以用这个叶克膜来帮他让肺部呢可以自动的呼吸，让他就是压迫他的肺部可以呼吸。这位张姓的男子21天之后，也就是3个礼拜呢，他脱离了呼吸器，回到家里面去休息。也就是说险境已经结束了。丰源医院的院长也表示说，这个患者呢到了医院之后发现呢他双侧的肺部出现了大片的青润，因为呢他正在喝珍珠奶茶，结果呛到了，这个珍珠奶茶呢跑到他的肺部去，所以呢让他的双肺出现了青润的现象，显示了因为青润他的肺就不能呼吸，所以呢在呛到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立刻让他的脑血管呢会有破裂的现象。结果呢也因为他正好有一个血管瘤在他的脑部，并发了他的颅内出血，也导致他的颅内的压急剧的上升，就是在脑子里面的血压急剧上升。这时候可以说他从呼吸道的循环到他的脑部都有了致命的风险。他们在当时呢就立即用这个紧急的手术为他的脑部争取他的关键的存活时间，一方面要维持他的氧气的输送，一方面呢又要维持他心脏的呼吸，他的血管的收缩，包括他肺部的叶克膜的启动。也因此呢这时候可以说是因为他喝了一口奶，结果这个真奶啊，这个真奶是为什么？它只是不仅仅是奶，而是还有珍珠，有这个 pearl 在里面啊，不是我们带的珍珠，就是那个所谓的珍珠奶茶，就是一粒一粒的透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呛到在你的气管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结果它呛到导致它的脑血管瘤的破裂。想不到呢。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位胡家瑜医生呢，他用了叶克膜，并且取代立刻让他的心肺功能呢可以呼吸，氧气血管可以维持稳定。 然后撑过了这个危险的时间，然后再慢慢的让他在四天之后脱离了叶克膜的替代肺的呼吸，让他接受后面的复健治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张正一医生所提醒的大家，他说呛跟咳本身不可怕，也就是说你吃了东西呛到了而你产生了咳嗽，他说不是很可怕，但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里面就像刚才那人的，他喝珍珠奶茶里面有一粒的东西，硬的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呢卡到他的喉咙，卡到他的喉咙里面去了，而这个喉咙呢他因为呛咳的太厉害而导致了他的脑动脉瘤，他的动脉瘤，他的脑部有动脉瘤他自己不知道，结果呢因为他呛咳的太厉害，结果脑动脉瘤呢破裂了，变成脑出血，急性脑出血，这个是最危险的。所以可能这个人呢他的脑部长了瘤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压到这个其他的神经，然后呢他因为呛到咳而呛咳把这个脑动脉的瘤给弄破了，结果这个血液呢就像脑出血一样，所以这变成了急性脑出血，所以等于是动脉瘤破裂了又脑出血了，所以变成呢合并成了一个剧烈的脑出血症状，所以医生呢立即为他做脑部的开刀。他也谈到，他说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当然要注意自己血压高不高啊，有没有经常的头痛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正常生活当中你常常有一种剧烈的头痛，或者会经常有一些哎呦突然恍惚的感觉，或者你会突然有呼吸困难呢，那就有可能是你的脑部的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压迫到你的血管。所以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突然发现视线的不清楚，你的脑部会有懵的感觉，有糊涂的感觉，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感觉等等，千万要注意，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你喝奶茶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讲话，最好是安安静静的闭着嘴巴把吃的东西咽下去再说话。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就会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我再说一次，我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这就是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安静的吃饭，闭着嘴巴把你要吃的东西要把它咀嚼得非常的细，再吞到你的喉咙里。再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不要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啊，要注意把你的食物嚼烂了然后再咽进去。如果你发现你在吞咽上有困难，要去看医生，去检查你的吞咽系统，食道是不是有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再三的说，在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专心的好好的品尝食物的营养，食物的美味，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讲话，不要看电视，不要看书啊，要专心啊。一方面你要敬畏啊，对你所吃的东西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食物，那么最重要的好好的品尝，那么好好的细嚼慢咽，把食物细嚼慢咽，把营养充分的吸收，安安静静的把这碗饭吃完，千万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讲话啊！还有人呢还不但看电视讲话，有的时候呢还在那边这个走来走去啊，吃个饭都不安生的，我觉得那真不是享受吃饭的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常常盯着我说， 食不言，寝不语。再说一次，食不言，寝不语。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把食物吃完再讲话，不要急。要不然的话，你不是噎到了就呛到了，要不然的话就会造成重大的危险。寝不语，睡觉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说话嘛，对不对？你睡觉还讲夜话的话，那你真要去看医生了，你可能压力很大。所以如果你的枕边人睡觉的时候老是叽叽呱呱讲话的话，把你夜里头吵醒了，一定要告诉你的枕边人，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压力很大啊，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要去看医生。好，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要细嚼慢咽，不要把自己呛到。喝真奶的时候呢，一定呢要闭着嘴巴吞下去，然后再讲话。因为这一小粒的真奶，一小粒非常小粒，可是它没有进到你的食道，跑到你的呼吸道去的时候，是多么的危险呐！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过分的被呛到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的破裂，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另外在今天呢，我们再附带一点，就是腰痛走不动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要去看医生，脊椎的疼痛千万不要忽视，因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你的下体神经压迫了，所以要去看医生，是因为腰椎的问题呢，还是其他的问题？最重要的，当你有腰痛的时候，要去看医生，你可能需要姿势的矫正，你可能需要带一些相关的东西，尤其是人年纪大了，你的腰椎会开始弯曲，会有脊椎不正啊，或等等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看医生。现在呢，很进步的就是他们会教正你的腰椎不说，还可能会你的腰椎中间要动手术。现在有 3D 导航辅助手术是很重要的。林宗凯医生就特别讲到，中高龄的族群长期出现了有腰痛的问题，或者你觉得你坐在那，可是你的下肢经常会酸麻，会有刺痛，臀部也有刺痛的感觉，甚至你走路走得不舒服，就要需要休息一下。尤其是你两腿没力那种感觉呢，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退化性的腰椎狭窄跟你的神经受到了压迫都会有密切的关联，而不是单纯的老化。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今天走路啊腰腿不顺，要去看是腰椎的问题，还是腰椎退化然后压迫到了你的神经，而造成你腰痛走不动，也造成你两腿走路无力，这些呢都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在。所以当你腰有问题，当你的臀部臀骨有问题，甚至你在脊椎骨的下端有问题的时候呢，都要去看医生，因为这牵涉到你整个腰椎的神经，而神经的东西是非常细致的，非常非常纤细的东西，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能够置之不理啊！一定要去趁着它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去做相关的重要工作。必要的时候你可能要动手术，可是在早期发现的时候，那么可能可以告诉你，比方有人要带腰封啦，或者是带上腰椎的东西了，或者是医生会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手术的问题，越早去矫正你的腰椎的姿势，不要压迫到你的脊椎神经，而让你的走路，让你的腰椎都能够维持它的直立，那么这对于你晚年的时候的走动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很多老人家喜欢带个腰封，我也建议啊，肚子太大的朋友啦或怎么样， 带个腰封很重要，一方面让自己的肚子不会变得很大，尤其是很多男士啊，肚子太大了，不但重，而且还强迫让你的腰椎会过重的负担，而腰椎的负担对整个人的下体的行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今天腰痛的问题跟 3D 导航辅助都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段。说到东北的相声啊，有一对搭档大家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杨振华和金饼厂。说起他们其中的一位，就必然会联想到另一位。实际上呢，他们两位呢也分别和其他演员艺术家合作过，但是观众听众还是对杨振华金饼厂的这个组合呀念念不忘。杨振华就是沈阳人，从小就喜欢相声，经常到沈阳的北市场去听相声大会的演出。后来呢在公安部门的文工团做演员，转业到了沈阳铁西区的曲艺团啊做演员，再之后呢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说到金饼厂呢，他是北京人，上了华北革命大学入伍，转业呢到了营口，又被调到沈阳啊，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了。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是在50年代前后拜在了杨海泉先生的门下，那么是同门的师兄弟。假大空这个段子是杨振华、金饼厂、白纪元根据陈连仲、常佩业创作的弄虚作假改编而来的，上演之后啊赢得了强烈的反响啊，可以说这个作品呢也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段子问世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的联合在了一起，那么当时呢是拨乱反正，对于极左进行批判反思，假大空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生活的老百姓口头的这么一个词汇，一直用到今天，足见呢一个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杨振华、金饼厂合作的《假大空》。
2: 金饼厂同志，
3: 哎，是我呀。
2: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3: 嚯，
2: 皓月当空，名驰宇宙。
3: 嗯，
2: 金饼厂同志，
3: 怎么了？
2: 博学多懂，
3: 嗯，
2: 知识渊博，
3: 这差远了。我
2: 学高八斗，财富五车。
3: 嚯，
2: 满怀珠玑，胸中锦绣。
3: 嗯，
2: 有玩意儿。
3: 嘿，好，
2: 金饼厂的艺术，
3: 嗯，
2: 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3: 哼，
2: 金饼厂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3: 嗯，
2: 金饼厂仨字
3: 怎么着？
2: 与山河并在，同日月争辉。
3: 啊，
2: 名标青史，永垂不朽。
3: 哎，怎么回事啊？上来就把我说死了。啊，
2: 这不是捡您爱听的说吗？这个。
3: 讲我爱听的说呀，
2: 嗯，
3: 告诉你得了，刚才你说这么多句，一句我都不爱听。
2: 为什么呢？
3: 你让观众同志们听听，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啊，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呀？全是假话。
2: 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3: 早就不爱听。
2: 罢了。
3: 怎么着，
2: 金饼厂同志，
3: 看什么呀？
2: 就冲这手
3: 啊，
2: 你还能进步？
3: 怎么回事啊？
2: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了。
3: 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啊。
2: 那得分什么时候啊？
3: 什么时候？
2: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不行了。
3: 那会儿怎么了？
2: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3: 好说假话，
2: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呀。
3: 啊
2: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3: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2: 太有了。
3: 谁呀？
2: 远的甭说
3: 啊，
2: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3: 叫什么名字？
2: 叫假大空。
3: 假大空，
2: 这人
3: 啊，
2: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3: 哦，
2: 就他那假话说的，
3: 怎么着？
2: 什么也甭掺呢？
3: 怎么回事呢？
2: 真假呀？
3: 嚯！
2: 就他那大话说的
3: 啊，
2: 胆儿小子你都不敢听啊。
3: 为什么呢？
2: 那是真大呀。
3: 是啊，
2: 就他那空话说的
3: 啊，
2: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3: 这怎么回事呢？
2: 真空。
3: 嚯，
2: 就他那废话说的
3: 啊，
2: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3: 这是
2: 真废呀，那是。
3: 这贾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2: 他职务不小啊。
3: 干什么的呢？
2: 是主管粮油淡菜的主任。
3: 叫这样人管粮油淡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2: 那你算说对了。
3: 这贾大空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2: 要没有人反映
3: 啊，
2: 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3: 上级还真派人来了。
2: 贾大空一听上级来人了
3: 啊，
2: 可把他乐坏了。
3: 乐什么呢？
2: 他以为这正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3: 还想往上爬呢。
2: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淡菜书记会议。
3: 干什么呀？
2: 布置工作。
3: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2: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3: 是啊，
2: 我给你学学。
3: 哎，我看看。贾大空主任，好。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
2: 这是披着大衣怕掉了，墩墩。
3: 哦，披着大衣呢。
2: 大家都来了？
3: 都来了。
2: 坐下嘛。
3: 哦。烟掏出来了，点着了，茶水端起来了，没沏开呢。
2: 同志们，
3: 哎，
2: 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
3: 嘿，好，一套一套的。
2: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淡菜会议。
3: 哦，
2: 粮油淡菜，
3: 嗯，
2: 乃国计民生之必须。
3: 他还拽上了，
2: 各项工作务必搞好，是责无旁贷。
3: 嗯，
2: 今天这个会上
3: 啊，
2: 我谈四个问题。
3: 头一个问题什么呢？
2: 粮的问题。
3: 哦，粮食的事儿。
2: 粮的问题，今年我们有个战斗口号。
3: 什么战斗口号呢？
2: 今年我们的粮食要亩产一万斤。嗯，
3: 一亩地，
2: 嗯，
3: 产一万斤呐、啊。
2: 你要抽风怎么着？
3: 干什么我呀、啊？这也太多了，
2: 一万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吗？
3: 不，这还少吗？
2: 我来问你
3: 啊，
2: 种地靠什么？
3: 啊，你说靠什么呢？
2: 你不懂
3: 啊？我是不懂啊。
2: 种地靠胆子，
3: 种地靠胆子。
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嗯，
2: 要产万斤粮，就得有个万斤胆。
3: 没听说过。
2: 你有万斤胆吗？
3: 我没有啊。
2: 你多大胆？
3: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啊。
2: 所以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3: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2: 老万。
3: 老万是谁呀、啊、
2: 要说寸劲儿呢
3: 啊，
2: 那天正好有个书记姓万。
3: 多巧啊。
2: 老万
3: 怎么着？
2: 你敢不敢当这个万斤胆呢？
3: 他怎么说的呢？
2: 老万一听吓得直哆嗦。
3: 是啊。
4: 哎呀啊，贾主任，我可不成。
3: 怎么回事？
4: 我谢您提拔我。我实在当不了这个万金胆。
3: 为什么呢？
4: 我不瞒您说呀
3: 啊，
4: 去年您搞那个亩产双吨呢，
3: 嗯，
4: 差点没把我折腾死啊。
3: 是啊，
4: 到后来我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粮啊。
3: 哦，
4: 东拼西凑也不够四千斤。
3: 你看看，
4: 闹得孩子哭老婆叫啊
3: 啊！
4: 后来人家社员们都说呀，
3: 说什么呢？
4: 说这亩产双吨呢
3: 啊，
4: 还不如闹场地震了，还
3: 哇、哦，把老百姓给坑坏喽。
4: 我们当场就批斗了几个有粮不交的分子。
3: 这么做符合政策吗？
4: 有的不服啊。
3: 那可不，
4: 我们又抓起几个来，
3: 还随便抓人。
4: 你猜怎么着
3: 啊？
4: 这下全老实了。
3: 那能不老实吗？
4: 有的社员到后来呀
3: 啊
4: 都背着小面袋了，
3: 嗯，
4: 一溜小跑的上大队来交粮啊。
3: 嚯、
4: 啊、有个老太太才可乐的。
3: 怎么了？
4: 把那鸡饲料都端来了。
3: 是啊，你看看，把老百姓坑坏了。不是，
4: 贾大空乐了，
3: 又乐了。
4: 好
3: 啊，
4: 我们要培养你这样的典型，
3: 还要树立样板。
4: 老外听，别去啊。
3: 怎么？
4: 您别，你别，别，别培养我呀。
3: 怎么回事？
4: 我培养不起来。
3: 为什么呢？
4: 人家社员们背后啊都骂我。
3: 骂？
4: 拿我这名字吓唬小孩。
3: 是啊，
4: 有个妇女悠孩子让我听见了。
3: 怎么悠来的呢？
4: 她这么悠的
3: 啊，
4: 哦，宝贝儿，别哭了，别闹了，妈猴子来了。
3: 嗯，
4: 那小孩还哭。
3: 哦，
4: 哎，别哭了，老万来了。那小孩当时就不哭了。
3: 嚯， 这老万比这妈猴子还厉害呢。
4: 有两个小青年拿我起誓，让我听见了。
3: 怎么说来的呢？
4: 咱们俩谁要说了不算，出门让他碰见老万。
3: 呵，都成万人恨了。
4: 好嘛，
3: 啊，
4: 我们就是要把万人恨变成万金胆嘛。
3: 嗯，
4: 你今年就大胆的提个口号。
3: 什么口号？
4: 你就这么提。
3: 怎么提呀？
4: 嗯，认可扒皮抽筋，
3: 嗯，
4: 也要亩产万金。
3: 嗯，纯粹是大话。
4: 你就这么提
3: 啊？
4: 我保你万金到手。
3: 你怎么保障啊？
4: 我采取个措施。
3: 什么措施啊？
4: 每人节约一斤粮。
3: 还节约一斤粮？
4: 每户节约一斤粮。
3: 每户节约、
4: 啊、要不那么着吧，
3: 怎么办呢？
4: 每人冬天节约一斤粮。
3: 还干什么冬天节约呀、啊、
4: 你没点道理能说服人吗？
3: 什么道理啊？
4: 冬天天短呢，
3: 啊，
4: 吃饱了就睡，少吃点可以吗？
3: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道理啊？
4: 有道理。
3: 什么道理呢？
4: 这叫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节约粮。
3: 这边还热胀冷缩呀、啊、
4: 好了，
3: 嗯，
4: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3: 哦，吃油的事儿了。
4: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的说明一点。
3: 什么事儿啊？
4: 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3: 哎，是有些意见的
4: 啊。
3: 哎，
4: 群众嘛，
3: 嗯，
4: 有就有了。我们的眼睛不要光盯到几两油上
3: 啊，
4: 光看到没粮油就会忘记敌我友。
3: 应该呢，
4: 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老百姓。
3: 嗯，
4: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
3: 嚯、
4: 哦，要身在西夏挖，看到亚非拉。
3: 嗯，
4: 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尼马拉、尼加拉瓜。
3: 嚯、哦，全是废话。
4: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3: 哦，鸡蛋的事儿了。
4: 蛋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就要解决喽。
3: 哎，怎么解决呢？
4: 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
3: 什么事儿啊？
4: 古今中外的鸡
3: 啊，
4: 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3: 啊。这倒是啊。
4: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
3: 嗯，
4: 一天往外边崩一个蛋，这玩意儿多急人呢、啊、这个。
3: 嗯，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4: 我在考虑你们能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
3: 催蛋剂？
4: 把这种药给鸡注射下去，
3: 啊，
4: 那鸡蛋在那鸡肚子里边层层层一个接着一个长，嗖嗖嗖一个接着一个下，就跟那窜丸子似的。
3: 这个也胡说呢，这是。这种药谁会做呀？
4: 啊，这个任务交给张铁生完成。
3: 张铁生，
4: 嗯，
3: 哎，他是兽医
4: 啊，兽医，鸡就是兽嘛，研究
3: 了，
4: 这种鸡研究成功了，我保证大家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斤蛋。
3: 嗯，
4: 啊，
3: 嗯，
4: 你们都慢慢等着去吧，你们都，
3: 纯粹是大话。
4: 好了
3: 啊，
4: 下面我来谈谈菜的问题。
3: 哦，吃菜的事儿。
4: 刚说到这儿
3: 啊，
4: 那秘书端过来一摞子电报，
3: 什么内容啊？
4: 其他地界要支援我们一些肉蛋菜。
3: 哎，这是好事儿啊，
4: 应该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援。
3: 对呀、啊、
4: 贾大空一看火了。
3: 怎么火了？
4: 曾就站起来了
3: 啊，
4: 大家来看看，
3: 嗯，
4: 这是支援吗？
3: 你看、
4: 这不是支援，
3: 这是什么呢？
4: 这是讽刺我们。
3: 嗯，
4: 这是讥笑我们。
3: 这是支援，
4: 我们绝不依靠外援。
3: 嗯，
4: 我们绝不伸手向别人乞讨过日子。
3: 怎么这么认识呢？
4: 我说了就算了。
3: 干什么呀？
4: 由打现在开始
3: 啊，
4: 一个肉丝儿，一个蛋皮儿，一根韭菜叶，
3: 嗯，
4: 也不许他们运进来。
3: 这么做合适吗？
4: 有的地界嘛，还要支援我们一些面包。
3: 那这更好了，
4: 更可气了。
3: 怎么？
4: 我就不信他们的面包就比我们的窝头好吃。我宁要社会主义的窝头，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面包。
3: 嗯，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知道吧，面包好吃。
4: 你不要口口不离面包，
3: 嗯，
4: 那个窝头也不赖。
3: 窝头也不赖，
4: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3: 哎，你这窝头怎么做呀？
4: 我天天吃窝头啊。
3: 啊，
4: 我这窝头这么做的，
3: 你说说吧。
4: 你可以学习学习。
3: 嗯，
4: 我是用金粉
3: 啊、
4: 大米面，
3: 嗯，
4: 栗子面、江米面、
2: 放点牛奶、香油、白糖、青丝、玫瑰、小枣、花生仁，咬一口那才香呢。
3: 这叫怎么个做法、啊、
2: 这叫粗粮细做吧、哎、啊
3: 事啊
2: 好了啊，粮油蛋菜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3: 不开了，
2: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3: 我有意见，
2: 我们
3: 对你这粮油蛋菜会议我有意见，我提关于你的粮，
2: 等一会儿
3: 怎么了，
2: 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
3: 啊，
2: 你等我说完了你再提
3: 啊。那行你说吧，你说完之后我提，我有意见。
2: 各级领导班子，
3: 嗯，
2: 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3: 啊。
2: 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赤膊上阵，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啊啊！你有什么意见？你提吧，提吧，提吧，提吧，提吧，大胆提吧，大胆提吧，嗯、不要怕，不要怕，
3: 没没，
2: 大胆提，大胆提，提，
3: 没意见，
2: 提吧，提吧，提吧，
3: 没意见，没，
2: 你刚才不是有来着吗？
3: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啊，没意见，没意见。
2: 啊，那你那意见哪儿去了？
3: 我这意见全下回去了。提意见，踏上亿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亿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我非楼了不可呀、啊。没意见了，
2: 没有了吗？
3: 没了，没了，
2: 没有了。大家回去做准备
3: 啊、
2: 嗯！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3: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2: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3: 是啊，
2: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3: 这么早就来了？
2: 快点，快点！
3: 哼，
2: 打扫卫生，
3: 嗯，
2: 院里院外扫干净。
3: 你看，
2: 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3: 还打蜡，
2: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3: 都写什么呢？
2: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
3: 嗯，
2: 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3: 嚯，
2: 远点贴，远点贴，
3: 远点贴，
2: 贴的真够远的。
3: 是啊，
2: 有的打沈阳都贴到瓦房店去了。
3: 嚯，干什么贴这么远呢？
2: 你外行啊！
3: 啊，
2: 那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的人，
3: 这位可真会拍呀、啊！
2: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3: 还鼓掌。
2: 贾大空紧张了。
3: 是啊。
2: 开始
3: 什么开始啊？
2: 就瞧这边
3: 啊，
2: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3: 还干什么？这是
2: 放鞭炮
3: 哦。
2: 你瞧这边
3: 啊，
2: 嗖日，
3: 这什么呢？
2: 放转碟
3: 哦。
2: 你再看这边
3: 啊，
2: 腾腾，
3: 这什么？
2: 魔术弹
3: 哦。
2: 贾大空也不含糊，
3: 他呢，
2: 嗖日，
3: 他放那什么呢？
2: 窜天猴，
3: 嘿好，什么都有啊。
2: 走乐，
3: 还有乐队。
2: 要不说贾大空有两下子呢
3: 啊。
2: 也不打哪儿雇了一波喇叭，
3: 哦，吹喇叭全来了。
2: 这吹喇叭的刚一下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啊，
2: 一听这边喊奏乐，
3: 嗯，
2: 这位抄起喇叭就吹。
3: 是啊，吹什么调呢？
2: 嘚啦嘚儿，打个里根儿那嘚儿里
3: 根儿那
2: 嘚儿里根儿，打嘚里根儿里嘚儿那打。贾大空还真会扭，
3: 还扭上了。
2: 打个里根儿那个里根儿那
3: 嘚儿那
2: 打，打个里根儿那个里根儿。白局长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3: 对呀、
2: 啊，停止！
3: 哎，
2: 贾大空真沉重，
3: 嗯，
2: 非常严肃的，整整一斤。
3: 哦，
2: 嗯，热烈欢迎白局长来我部检查指导工作，欢迎大会现在开始。
3: 还有欢迎会，
2: 贾大空致欢迎词，
3: 他怎么说的呢？还有稿啊。
2: 长白山里战鼓响，
3: 嗯，
2: 海蓝江畔红旗扬，千条江河归大海。弯、哎哎哎、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3: 好，什么稿都有，这位。
2: 这昨天开会那稿的。
3: 哎，
2: 这儿呢，这儿呢。长江流水不浪翻，东风劲吹红旗展。山在欢呼，海在笑，一轮红日当头照。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百花盛开，气象新，万紫千红一片春。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3: 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您这是白局长啊？
2: 啊，这白求恩这是。
3: 我说的呢。
2: 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辞辛苦来检查工作，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爱护、最大鞭策。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实践告诉我们，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钱可以有钱。
3: 又是空话。
2: 也不谁说了一句，
3: 说什么来着？
2: 哎呀，我还没棉猴呢，还
3: 哎， 这回看他怎么说吧。
2: 让贾大空听见了。
3: 是啊。
2: 啊，是啊，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棉袄可以有棉袄。
3: 纯粹是胡说。
2: 报告白局长，我们的战斗口号是
3: 什么呢？
2: 只要路线对了头，宁肯月月少吃油，粮油淡菜自给自足，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3: 这贾大空决心还不小呢。
2: 白队长一看，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对喽，
2: 刚才你说什么呀？亩产一万斤。
3: 哎，
2: 你有那么大把握吗？
3: 他怎么说的呢？
2: 报告白局长
3: 啊，
2: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困难，迎着困难上。困难如弹簧，你软他就强。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我们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
3: 行行行行。我说你不嫌累的是怎么着？
2: 白队长，你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对喽，
2: 贾大空啊，留神你那歇后根别蹦掉了，我说啊。
3: 这倒是啊。
2: 啊，你先歇会儿歇会儿。
3: 哎，
2: 来，我给你瞧样东西。
3: 怎么回事？
2: 拉开皮包，
3: 哦，
2: 拿出一摞子信来。
3: 什么信呢？
2: 瞧见没有
3: 啊？
2: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
3: 哦，
2: 大部分是检举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啊，你还在这唱喜歌呢。
3: 揭发的好，
2: 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3: 对，
2: 贾大空一听傻了。
3: 傻了？
2: 哎呀，
3: 啊，
2: 今儿个我算遇着茬子了，
3: 还碰上啊！
2: 脑瓜够快的
3: 啊！
2: 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3: 又变了。
2: 白局长，我太感谢您了，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3: 啊！
2: 我向您保证，
3: 怎么保证的？
2: 一定要把您的话
3: 啊，
2: 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3: 又是一套啊！
2: 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漫逞杆跳。
3: 逞杆跳，这什么词儿都是啊。
2: 白局长
3: 啊，
2: 我不瞒您说呀，
3: 怎么回事？
2: 我一直就这么干来着，
3: 老资格了。
2: 我是步步高升。
3: 是啊，
2: 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瞧出来了
3: 啊。
2: 看起来您这水平啊，
3: 怎么着，
2: 比他们高多了。
3: 又捧上了。
2: 白局长
3: 啊，
2: 我向您表红心。
3: 怎么表示的呢？
2: 陈昭策叛先翻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除此爱讲卫生，节约粮食不忘本，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炳厂二位先生合作的相声《贾大空》。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个段落，马上呢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您继续回来空中笑林，我们接着听相声。
5: 男高音独唱，演唱者李光羲。祝酒歌，韩伟词，诗光难取。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1-800-273-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东北的相声热烈火炽，有许多学唱的段子，这符合观众的口味，京剧、评剧、歌曲啊，还有东北土生土长的剧种曲种，都是演员学的对象，也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黄梅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蓬勃发展，影响到全国的一个新兴的大剧种。王长林、孙庆华表演的《我爱黄梅戏》是一个在广播当中播放频率比较高的优秀段子，也充分的展示了王长林先生在学这个方面的深厚功底。好，请听《我爱黄梅戏》。
2: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3: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2: 对呀、啊，
3: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2: 哎呦，我可不行哈。
3: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2: 哦，录过几次音呢。
3: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的头型。
2: 哎，
3: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2: 对呀、啊、
3: 侯老师。这个、
2: 哎、您等会儿吧。
3: 侯三儿。
2: 我还侯三儿呢。
3: 您怎么侯四儿？
2: 谁侯四儿啊？
3: 您不姓侯吗？
2: 我呀
3: 啊
2: 不姓侯。
3: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2: 这玩意有客气的吗？
3: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2: 嗨，那也不行啊。
3: 不姓侯。
2: 不姓侯。
3: 您姓？
2: 姓孙。
3: 哎呀，孙侯。
2: 嗨，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3: 那你什么？孙权。
2: 呵，
3: 孙膑。
2: 好嘛，
3: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2: 哎，什么叫记号啊？
3: 那叫
2: 名字。
3: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2: 孙庆华。
3: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2: 您熟悉？
3: 不认识。
2: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3: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2: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3: 您说的不错。
2: 不行不行，
3: 我对说什么没什么研究。
2: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3: 最爱听是京剧。
2: 哦，京剧什么呢？
3: 大花脸。
2: 哦，
3: 唱歌的干板坐姿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2: 您给举个例子。
3: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枕是大花脸。
2: 对啊，
3: 商场有几句唱词。
2: 哪几句呢？
3: 胡听万岁选包枕，
2: 七个字一句。
3: 午门来了放良辰，
2: 也是七个。
3: 撩袍端带上龙厅，
2: 还是七个。
3: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2: 啊，
3: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2: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3: 一唱这味
2: 儿，您来来。
3: 胡听，
2: 哎，您等会儿。
3: 怎么？
2: 怎么唱胡听呢？
3: 京剧上韵，听念听。
2: 哦，您接着唱。
3: 您注意啊。
2: 好嘞。
3: 胡听万岁选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俩袍端带了帽就上罗厅。
2: 嘿，好。
3: 大家为什么鼓掌？
2: 为什么呢？
3: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2: 是啊。
3: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2: 哎，咱们品品。
3: 撩袍端带来帽就上龙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着必须得使劲。
2: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3: 那就难听了。
2: 没那事儿。
3: 大花脸头里都使劲，到尾字抽油。
2: 您来了呀。
3: 一唱这个味儿。
2: 啊，
3: 撩袍端带来帽就上龙。请
2: 啊，

0: 我说这包人怎么的了？
1: 休克。
0: 哦，死过去了。
1: 没见皇上就死了。
0: 好嘛，
1: 你看他没有废话。
0: 是，
1: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0: 哪种角色呢？
1: 京剧唱老旦的。
0: 哦，就是老太太。
1: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叫金龟。
0: 哦，
1: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0: 哪句啊？
1: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0: 十个字。
1: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0: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1: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0: 哎，可以啊。
1: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0: 不就十个字吗？
1: 数着啊。
0: 啊，您来吧。
1: 这
0: 哦，这就是哈萨。
1: 往下来啊。
0: 好，
1: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0: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38了。
1: 聪明。
0: 大事。
1: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挠。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0: 哦，
1: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0: 那当然了。
1: 京剧出在北京。
0: 哦，
1: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0: 在南方。
1: 过去管京剧俗称为二黄。
0: 哦，
1: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0: 哦，哪两种基调啊？
1: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0: 另一黄呢？
1: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0: 哦，黄梅戏
1: 也是其中一黄。
0: 哎，您给介绍介绍。
1: 由于腔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问题啊？
1: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0: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啊。
1: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0: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1: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0: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1: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0: 怎么写的？
1: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0: 哦，
1: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0: 嗯，
1: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0: 哦，你给学学怎么样？
1: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0: 您来了。
1: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非常甜。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地咚，嘚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0: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1: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0: 啊，
1: 这个时候就听咣咣咣。
0: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1: 天庭的钟响。
0: 敲钟干嘛呀？
1: 玉皇大帝
0: 啊，
1: 紧急集合。
0: 还有紧急集合呢？
1: 谁敢不去啊？
0: 就是啊。
1: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0: 哦，
1: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0: 那怎么办？
1: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0: 留恋人间呢。
1: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0: 什么镜头啊？
1: 出来个小伙子。
0: 谁呀？
1: 流浪者。
0: 哦，哎，您等会儿。
1: 嗯，
0: 流浪者呀。
1: 啊，出来就唱。
0: 怎么唱的？
1: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呀别的不是面膜子满了大卡拉呜，啊哇啦呜哒啦啦的地咚的隆咚的。
0: 别唱。
1: 什么意思？
0: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1: 啊，说的是天仙配。
0: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1: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0: 好嘛，
1: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永。
0: 哎，
1: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0: 不错。
1: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0: 怎么唱的？
1: 卖身葬父去受苦，再回寒窑等活年。
0: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1: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0: 怎么唱的？
1: 我爱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0: 哦，这就是基础啊。
1: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0: 嗯，
1: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0: 怎么呢？
1: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0: 多好啊。
1: 七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0: 嗯，
1: 我应该去解救他。
0: 对。
1: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0: 下凡。
1: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0: 太好了。
1: 广布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0: 哎呦，
1: 八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0: 怎么办呢？
1: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0: 怎么劝说的？
1: 八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钟神一进相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0: 哎呦，您等会儿。
1: 讲
0: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1: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0: 呵，
1: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0: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1: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0: 哎，
1: 七仙女的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0: 哦，大姐呢？
1: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0: 哪句呀？
1: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0: 这什么意思？
1: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0: 到他这都新鲜了。
1: 七妹，你为什么要下凡？
0: 哎，
1: 七姐，你说你看，嘟吧大才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0: 多好啊。
1: 大姐一听，好啊，
0: 嗯，
1: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0: 怎么支持的？
1: 赠他一支难香。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0: 嗯，
1: 你有困难的时候再点着香，
0: 哦，
1: 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0: 太好了。
1: 七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0: 怎么说的？
1: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
0: 哎哎，等会儿吧。
1: 青年们的收入上什么意思？
0: 我那时候有青年点吗？
1: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0: 他净琢磨那钱了。
1: 百香接过来
0: 啊，
1: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0: 怎么唱的？
1: 百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正安心啊，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儿隆地咚，嘚儿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
0: 不是，您等会儿吧。
1: 你怎么？
0: 不是你这木偶啊？
1: 啊，你看你没看那影片？
0: 怎么的？
1: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0: 哦，
1: 绳上就是木偶招光，跟七仙女一样。
0: 嗯，
1: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就是七仙女下凡。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0: 着什么急呀？
1: 找不着董永了。
0: 怎么找不着了呢？
1: 有山有树有房，把董永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0: 呵，
1: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啊！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0: 老董啊，
1: 不是，这是老太太。
0: 呵，
1: 远处，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0: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这七仙女是猴啊！
1: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0: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1: 所以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0: 嗯，怎么唱的？
1: 红梅

0: 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呢？
1: 齐宣女把他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宣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姓杨，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没听说吧，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不是，这位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那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不天马之神机，下无寸土的足迹。听见没有？
0: 哦。
1: 上无天马，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七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中华老师，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0: 嘚瑟呀！
1: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块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劲那些个啊。嗯，八月路三兵的心就的两小子给你。
0: 你当过吗？我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1: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啊
0: 哎？到她这都新鲜了。
1: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0: 哦，
1: 不要彩礼，免得她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0: 多好啊！
1: 我不要彩礼。
0: 就是，
1: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0: 怎么的？
1: 七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0: 怎么知道啊？
1: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0: 对，有这么个镜头，
1: 数量之多，
0: 嗯，
1: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0: 怎么赞美的？
1: 一见锦绢暖色色心。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0: 嗯，好。
1: 你说好在哪里？
0: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1: 你什么星？
0: 织女星啊。
1: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叫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0: 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1: 谦虚点，织女星。
0: 就是。
1: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0: 也就差一点儿。
1: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0: 我像什么星啊？
1: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0: 什么星？
1: 贼星。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0: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1: 对呀、啊，要不能叫贼亮吗？
0: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1: 什么意思？
0: 就这脑袋都够五千度了。
1: 你说我这脑袋亮，
0: 就是啊，
1: 这你认识不上去。
0: 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单纯的亮，
0: 那是，
1: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0: 好，那什么词儿都有。
1: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0: 哎，
1: 三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0: 谁的媒人呢？
1: 槐荫树。
0: 哦，就那棵大树啊。
1: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闭门，你开口讲话。”
0: 对，
1: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0: 这
1: 啊，
0: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1: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0: 嗨， 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1: 淮云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0: 对，
1: 这就根据他的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0: 哎，
1: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0: 怎么写的？
1: 头一句唱词，淮云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圈，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0: 不错，
1: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0: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1: 现在不困难。
0: 怎么呢？
1: 我会。
0: 哦，您就会这段？
1: 不但会，闭着眼睛跟上银幕那淮云树一个味儿。
0: 不是，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1: 您给鉴定鉴定。
0: 哎，您给来了。
1: 淮云树，
0: 嗯，
1: 队长。淮阴树在房中，雨泪汪汪啊，噔噔噔。跑调，
0: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1: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0: 就是二人转
1: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0: 好嘛，
1: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0: 啊，
1: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0: 哎呦，那个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1: 克制克制克制。
0: 哎呀，找一找。
1: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急，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0: 往哪擦呀你？
1: 啊，这太急了，太紧张了，其实。
0: 紧张什么呢？
1: 从音符上找找啊。
0: 哎，
1: 淮是淮啊，
0: 哎，
1: 就是二啊，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哎，还找着了。
0: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1: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淮云树啊？
0: 哎，
1: 欢迎开口吧，话题呀。换调了，
2: 嗨！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长林、孙庆华合作表演的相声《我爱黄梅戏》。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智库在近日公布报告指出，中国其实面临着台湾海峡困境，而非外界熟知的马六甲困境。他们对台湾贸易运输的依赖更胜马六甲海峡，一旦武力犯台，恐怕会自毁经济命脉。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题为《陷入困境的海峡：剖析南海贸易咽喉要道》这一分析报告指出，文章提及每年有数以兆计的美元价值的货物穿越南海，使其成为全球最关键的海上通道。该区域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紧张的热点，可能冲击全球贸易。在2026年伊朗战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海上咽喉要道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今年3月以来，伊朗几乎切断了经由科莫兹海峡的航运，使得全球能源市场陷入混乱。而南海的风险更胜于此，因为连接南海的多个咽喉要道牵动着全球关键的经济枢纽，其中最繁忙的是马六甲海峡和台海，它的航运量远远超过科莫兹海峡，每年各自承载着数兆美元价值的货物流动。报告者还表示，一旦发生冲突，南海贸易流通恐怕会遭受重创。伊朗试图掌控科莫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作为，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有国家可能在马六甲海峡如法炮制的疑虑。报告还指出，中国威胁过对台动武，也使得台海处于全球风险最高的地缘政治热点之一。若马六甲或台湾海峡航运受阻，虽然有替代航线，但仍然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官员长期以来警告，该国面临马六甲困境，因为中国许多贸易货物必须经由马六甲海峡，特别是能源进口，使该国暴露于贸易封锁 或是中断风险之中。早在200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示警，一些大国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威胁。此说随后成为中国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论述，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另据报道，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丈夫保罗·裴洛西在加州涉及驾车撞毁一辆汽车后肇事逃逸，可能面临轻罪指控。美联社报道说，北加州纳伯郡的警长办公室声明表示，保罗在7月3号驾驶着一辆棕色的敞篷车行进加州葡萄酒产区中心小镇杨特维尔镇时，撞上了一辆合法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他短暂停车后随即驶离了现场，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一名目击者看到碰撞后报警，不久后警长办公室副警长在距离事故现场约有四分之一里外找到了保罗，当时他的车头已经撞击损坏。据报道，他向警员表示自己知道撞到了某样东西，但不确定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撞到了什么东西。根据声明，86岁的保罗没有检出酒精反应，警长办公室已将他转介到加州的车辆管理厅，由该单位来评估他是否仍然适合继续驾驶。官员表示，这是针对高龄驾驶的常见程序，保罗并没有被逮捕。由于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警长办公室建议以肇事逃逸轻罪提出指控。裴洛西的一名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刻回复美联社寻求评论的电邮。保罗在2002年就曾经在纳伯郡一带酒后驾车案件承认了轻罪，遭判处5天监禁和3年缓刑，但是他实际服刑仅2天，另外2天因为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所以最后只需透过法院工作计划服完剩余的1天刑期。作为缓刑条件之一，保罗必须参加为期3个月的酒驾教育课程，并在车上安装酒精锁，也就是发动引擎之前先呼气证明没有饮酒的装置。他还被命令向酒驾事件的受害人支付大约$5000的赔偿，以补偿医疗费用和薪资损失。另外还需要缴纳近$2000的罚款。另据报道，无论是高温或是高油价，都阻挡不住美国人今年国庆假期出游的兴致。美国汽车协会已经说过，国庆日的假期前后将有创纪录的7220万人出行至离家50里以外的地点，打破了去年7180万人的记录。独立纪念日是美国一年里仅次于感恩节假期的第二大驾车出行的高峰。尽管汽油价格仍然高于历史水平，但是没有能够阻止6140万国人在这个假期 驾车出游，估计今个长周末已经渴望创下国庆日假期历年来第三高的加油站消费记录。而另外根据Triple A 的估算，有585万人搭乘飞机，另外有493万人搭乘巴士、火车和邮轮出门旅游。路透社报道，虽然美伊紧张局势缓和，缓解了大幅上涨的汽油价格，但是油价追踪服务公司仍然预测，今年独立日的纪念日，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75 元，是历来第二高的，仅次于在2022年7月4日每加仑 4.80 元的历史记录。数据显示，7月3号的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是 3.772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0.627。道琼斯公司所属石油价格信息服务公司首席石油分析师辛奎格拉纳，他认为美国人的心态是，一旦计划好假期出游就不会改变，不管他油价高低都无阻他们上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54.19， 涨幅是 0.72%， 收盘在 7537.4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55.84，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53055.91。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88.49， 涨幅是 1.12%， 收盘在 26121.1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有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72度，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75% 的可能依然下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6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四，纽约有 41% 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有 66% 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 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在这里向您问候的是美金，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经过了几天的休息之后，收机前的您怎么样呢？纽约刚刚经过了酷暑的天气，实在是不能形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热，但真的是热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气预报刚刚显示，纽约经历了多日的热浪笼罩之后，昨天开始降温，然后就来了一场大雨，甚至来了洪水的预警。国家气象局是在昨天中午发布了洪水的预警，称纽约市的全市、长岛两个郡、康州西南部、新泽西的东北部都需要从当日下午起关注着降雨的情况，做好发生城市内涝、水滨低洼地区那里会发生洪水的准备，预警有效一直到今天晚间，所以呢现在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在今天很多人在上午的时候出门啊就遇到了大雨，大雨当中无论你是开车还是行走都是多有不便的。在本轮预警的有效期内，纽约地区可能会出现多轮的暴雨雷暴天气，总的降雨量会达到2到4寸，在雨势最急的时候每小时就可累计2寸的降雨量，有的地区总降雨量可能达到6寸，狂风和暴雨可能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掉落的树枝啊树叶可能会堵塞这个排水沟和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房屋被淹。所以啊，屋主们现在最好是检查一下下水道，特别是下水井盖那里有没有被一些树叶遮挡。礼拜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热，7月4号国庆节，而在5号的时候白天纽约市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可是第二天又来了，又要好像高温又降了一点，像今天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除了下雨不方便。由于世界杯16强巴西对挪威的重头戏是在昨天下午4点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开踢的，可能和暴雨的天气撞期，所以呢在昨天的时候纽约市长曼达尼上午还发布了一个直播的影片，提醒大家注意防暑以及防雨。其实呢昨天曼哈顿中城地区下午按照世界杯的比赛日程来规划这个交通，这个保障计划是进行封路、公车专用道等等，还是比较顺利的。另外呢在3号晚间的暴雨对新泽西西北部基础设施有的造成了损毁，所以新泽西的通勤铁路中的莫里斯埃塞克斯线直到昨天被迫全天都是停运的，导致从宾州车站出发前往赛场的车次减少了，那其他的车呢车次显得更加拥挤。另外呢在今天强风暴袭击了大纽约地区，由于低洼地带可能会发生洪涝，纽约市长曼达尼警告应该远离地下室并前往地势较高处来避险，并尽量不要外出。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今天下午针对布鲁克林、皇后区和长岛的纳舒郡的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预警，
预计降雨量可达一到两小时。纽约市的排水系统每小时仅能够处理 1.75 寸的降雨量，所以大雨呢好像是会有一些麻烦。纽约市的急难管理办公室也在推文中表示，千万不要在积水的路段驾车或者是步行，请您前往地势较高的地方，如果身处在地下室，请您转移到楼上。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自前一晚的风暴袭击了纽约市以来，布鲁克林的降雨量是最大的。根据报告说，布鲁克林的羊头湾已经降雨的是 2.8 寸，布鲁克林学院降雨量是 2.14 寸，皇后区的欧松公园和霍华德海滩分别降雨是 1.94 寸和 1.83 寸。在今天上午，纽约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并为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做好准备。其实他昨天晚间呢，已经在社媒帖子上表示说，他说我们呼吁每一位纽约市民要注意安全，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呢，请大家明天上午就不要出来了。如果你居住在地下室公寓，也请提早做好应对的准备。如果发现周围的水位上涨，请立刻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另外他补充说，如果遇到任何危险的情况，请您拨打911报警。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地铁服务受影响不太大，开往曼哈顿上城方向的 BDR 线，开往下城方向的1号线，以及从皇后区开往曼哈顿方向的7号列车会出现延误。由于大都会运输署 MTA 工作的人员需要清理轨道的积水，地面运行的斯丹丁岛的铁路也会有延误。纽约市的洪水警报将会持续到明天上午6点。急难管理部门警告说，伴随着风暴而来的强阵风可能会吹落树枝、树叶，并会导致没有固定的户外物品，引发危险状况。所以在这里，急难办公室鼓励纽约市民订阅市政府的紧急警报系统，以获取及时的通知，并针对可能的雷暴和山洪制定应对的计划。那紧急急难办公室在这里督促居民要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首先是了解自己所在区域的洪水风险，并规划好一旦水位上升时的避难去处，务必规划好住宅或是建筑物内的多条逃生路线。其次呢，是立刻准备好必需品，包括自己常常要每天都要吃的药物、医疗设备，还有呢就是备用电池和行动辅助设备。另外是千万不要在上涨的水位中游泳或是驾车，也不要进入被淹没的地铁站，千万不要接触洪水，因为洪水可能会受到污染。还有就是要做好停电的准备，千万不要迟疑行动，如果真的遇到危险，请您立刻拨打911电话，

美东时间下午4:3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 July 4的当天，正当人们沉浸在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欢乐气氛中时，布鲁克林康尼岛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共有8人中枪，其中包括4名儿童。这是在7月4号的晚间10:35，在位于布鲁克林西31街2929号，这是靠近冲浪大道的一栋大型公寓楼前，一名枪手不分青红皂白，朝着一群家庭烧烤聚会的人们开枪。纽约市警局的局长提茨在昨天说，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身穿黑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走到前院围栏边，开始向院子连开了多枪。提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名男子沿着西30街向南逃走，朝冲浪大道方向逃去。目前呢，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前烧烤聚会上曾发生过争吵或是冲突。在接获911报警电话后，市警60分局警员迅速赶到了现场。警方在现场发现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共有8人中枪受伤，包括4名成人和4名儿童，一名6岁男童腹部中枪，一名7岁男童双腿都中枪，一名12岁男童腿部中枪，还有一名14岁的男童大腿中弹受伤。另外呢，一名21岁女子胸部中弹，一名25岁女子腿部中弹，一名33岁男子胸部中弹，还有一名37岁的男子肩部中弹。急救人员将8名伤者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胸部中弹的21岁女子目前伤情危机，生命垂危，其他伤者情况稳定。

局长提词还补充说，上周就在同一个街区发生了一起和帮派有关的凶杀案，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起案件是否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警方同时也在现场缴获了一把装有加长弹夹的枪支，以及至少有十枚子弹壳。此案尚未有人被逮捕，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当然，这一起案件也令市长曼达尼感到愤怒。他在记者会上说，他说我们的城市绝不容忍这样的暴力行为，他说我们也绝不姑息，并将动用一切的手段进行打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 July 4的当天，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知道了，就那一天布鲁克林，有的人啊没看清楚，就说布鲁克林大桥着火了，确实是有着火。在那么重要的节日，又是那么隆重的一个晚上，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一带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大桥一度起火，桥上有多处窜出了火焰和浓烟。警方表示，火势很有可能是国庆烟火引燃的。在晚上十点过后不久，后来就被扑灭了。所幸的是，没有传出人员的受伤。这是由梅西百货主办的纽约市国庆烟火秀的晚间九点过后不久，登场了以后，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大桥横跨东河的布鲁克林大桥上，很快出现了多处的火势。有的人啊，就是还没看懂，以为就是那样，好像是要准备点火，还是因为隔得太远看不出来到底是火势还是烟花，但后来大家分清楚了。纽约市的曼哈顿摄影记者目击桥上人行道至少有四处冒出了滚滚的火焰，位置呢正是释放烟火的地点。烟火表演结束以后，一辆消防车正在灭火。那晚间9:32，警方说他们接获通报，指出布鲁克林大桥发生了火警。警方官员指出，起火非常可能因为由国庆日烟火所引燃。到晚间十点过后不久，官员就表示火势已经被扑灭。因为那一天大家不要忘记是特别特别热的一天，然后呢放烟火，都不知道那一天是怎么过来的。有的家里的中央空调啊都是不好使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温度降不下来。烟火秀在结束之后，可见紧急车辆的红色警示灯在布鲁克林大桥中央闪烁着。接近晚间10:30前，大桥仍然是被封闭交通，紧急车辆封锁所有的车道。一名在桥头入口警戒的警员表示，大桥同时也禁止行人通行，一直到晚上11:00前，部分紧急车辆已经离开了桥面。纽约邮报报道说，一名24岁来自法国的游客库拉在布鲁克林冰水区观看烟火表演。他说，一开始我以为那个就是表演的一部分，但后来我真的害怕了，说害怕会不会爆炸啊。大家想啊，这个法国游客想，这个桥是木头做的嘛，所以他非常紧张。布鲁克林大桥可是有百年历史的，真的非常了得啊，这个桥就是没有什么受损，虽然着了一些火。另外一位31岁来自埃及的游客沙班，他补充说，一开始啊是小火，后来越来越大，黑烟还太多了，所以他觉得这是着火了。纽约邮报的记者也目击，所以火势在一分钟后自动熄灭。一名了解火灾应变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用于释放烟火的临时平台上出现了轻微火势，并不是桥体本身。而布鲁克林大桥有着143年的历史，它仍然是安全且结构最为稳固的桥。

这两天啊，真的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一辆载有十人的水上飞机，昨天中午在东河降落的时候，突然遭遇了巨浪集中，然后侧翻了，机翼没入水中。所幸的是，机上六名乘客、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及时获救，没有酿成严重的伤亡。目前呢，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介入调查这一起硬着陆事故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昨天中午11点15分左右，由长岛度假胜地东汉普顿起飞，原定在中午10分降落在曼哈顿东23街那里的水上飞机基地。纽约市消防局和警方指出，飞机触水时冲击了海浪，导致机身部分侧翻。联邦航空管理局也证实，硬着陆导致它的连机身和机翼的支柱断裂了。机上75岁的曼哈顿女居民托德和他16岁的孙女克罗伊托德拍下了惊险的瞬间。影片显示，飞机着陆的时候剧烈的这个颠簸，仪器都发出了警报，飞行员随即对外发出了求救信号，乘客也陷入了恐慌。事件啊进行的非常快，案件不到90秒后，纽约市消防局和纽约市警务处的救援船只迅速的赶抵现场进行施救。克罗伊托的受访的时候，他大赞当局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在关键时刻救出了所有的人。托德则是指称，他说虽然没有重伤，但感到头疼和背疼，直言说，哎呀，感谢上帝让我们大家都还活着。另外一名39岁的目击者赫尔伯特，当时呢，他正沿着东22街附近的东河畔在跑步，目击飞机左翼擦过水面，他大赞飞行员控制的好得当，避免了机身完全翻覆，并且把这个和2009年成功的在哈德逊河迫降救下了155人的传奇机长沙伦伯格相提并论。霍尔伯特目击至少有三人爬上了没有淹没的浮筒避难。随后呢，警方、消防局以及另外一架已经降落的水上飞机迅速赶到，在几分钟之内将所有的人都安全地接拨上岸。克罗伊托德还透露说，他们为了避开塞车才选择搭乘水上飞机返家，而事故前飞行员曾经尝试降落失败，并重新拉起复飞，在第二次尝试降落时便传出了连续的巨响。而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局注册资料以及航班追踪网站显示，上市的这个飞机呢，肇事的这个飞机的型号和船东都要求在公开数据中隐秘身份。托德祖孙是透过一家直升机的包机公司购买机票的，该公司发言人证实，这一架由水上飞机公司营运的飞机发生了硬着陆，不过所幸的是全体人员都安全，同时已经安排了车辆把旅客都送往了目的地。
纽约海域近期啊频发航空事故，是事故，在上个月也有一架小型飞机在皇后区的霍方景大桥附近的东河坠毁，当时没有录得伤亡，这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的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一名警员在昨天凌晨在布鲁克林遭遇枪伤，一名18岁的男嫌犯已经被逮捕。据报道说，纽约市警务处性犯罪监督小组探员卡罗尔被捕中枪，所幸的是他当时穿了防弹衣，仅是受背部挫伤。另外一名警员则是面部和肩膀挫伤，两人都被送往国王县的医院治疗，治疗后预计可康复。市长曼达尼对于卡罗尔以及节日期间维护治安的警员表达了谢意。纽约市警务处处长提茨也在记者会上说，涉事警员刚刚结束了曼哈顿那里的12小时的轮班，是在凌晨4点14分嫌犯呢在洛斯特兰大道夹圣约翰广场西侧突然接近了一辆载有4名警员的无标志警车。提茨说，由于事件中警员没有佩戴执法的摄影机，所以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应对情况。根据闭路电视显示，这名男子5分钟前曾经持枪出没，警方随即下车试图和武装人员交涉，车辆前后的挡风玻璃中都中弹，三名警员开枪还击。经追捕到罗杰斯大道夹联合街后，警方以电击枪把嫌犯制服，并且缴获了他的一把手枪。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险，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这个夏天我们大家都在看球，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有的人说他不太看足球，这是好理性好平静的一句话，但是真的是不看吗？即使不看的话，受周围的整个的这个空气的影响，因为空气里都有了足球，所以你也会或多或少的看一眼。国际足联呢，现在驳回了比利时针对美国队的球员巴洛根参赛资格的一个申诉，正式批准这名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前锋在世界杯16强对决中上场。国际足联的表示说，该上诉请求被裁定不受理，理由是比利时足球协会并非相关程序的当事方，所以呢，没有权利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那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可以决定不公开决定的理由，而只公布决定的主文部分。据报道说，比利时足协呢也是发布了声明，证实已经收到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关于不受理申诉的裁定。比利时足协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获得他所要的相关资料，也就是国际足联公布了巴洛根具备参赛资格的决定副本和依据以及裁判的报告。比利时足协说，这已经违反了国际足总的相关规定。同时比利时足协也补充说，现在已经告知美国足协，如果巴洛根出现在球队名单中，比利时足协将对他参赛资格提出异议，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后续行动的权利。福斯新闻网也报道说，此前呢，在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足球协会的介入下，巴洛根充满争议的单场红牌竞赛处分已经被取消。在比利时方面主张，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此裁决提出一下抗议，并表示如果巴洛根被列入官方正式的球员名单，他们仍然对他参赛资格提出质疑。这为开场前的另一波法律行动留下了伏笔。不过就目前而言，这名主力进攻核心的解禁无疑对即将出战16强的美国队啊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可以说是正在火热的在美加墨三国火热开场。纽约时报在昨天引述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说，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号致电国际足球总会主席英凡提若，要求重审美国对前锋巴洛根的红牌处分。随后呢，国际足联在昨天就已经罕见的暂缓禁赛令，巴洛根获准出战今天对战比利时的16强赛事。许多媒体都报道说，川普在今天谈论巴洛根暂缓禁赛令，称他认为裁判的判罚很糟糕。他说他原本不知道红牌是什么。看球的人大概都笑出来了。总统他说他不知道红牌是什么意思，了解过后认为这个裁判居然有权决定队伍里最棒的球员在下一周或是下一场比赛无法上场，这是怎么回事？巴洛根呢，在1号的时候在美国以2-0击败了这个波赫队32强中，因为踩到对方球员莫哈雷莫维奇的右脚踝而被罚了红牌，红牌就是马上罚下场。川普在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说，我认为裁判的判罚很糟糕，但没有人谈论这一点。他们谈论红牌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没有人谈论裁判给出红牌这个决定的本身。他说啊，总统说，我先前都不知道红牌是什么鬼，是什么鬼东西，了解后我才说，喂，你是在开玩笑吧？川普指责裁判居然有权决定，他说你最棒的球员下周和下一场就是不能上场了。另外他还补充说，我说哇，这个人的权力也太大了吧，这也太糟糕了。但接着我看到了那名裁判过去的记录，发现他以前的表现也是不怎么样。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喜欢的这个球队面前看比赛，然后就开始无端端的恨那个裁判员，恨他呢是罚得过严，恨他为什么。在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足球呢就是大家都看清楚了，但裁判员如果他判罚错了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从他那个角度没有看得太明白。可是现在应该不会啊，现在是有一个回放的，所以裁判呢会去到那个回放的那里看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真的那一天让所有的美国球迷都好绝望，他判了一张红牌出来，判了我们最不能缺少的那个人。那现在呢，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他可以上场了。对于巴洛根在美国和波赫的那场比赛中踩到对方球员莫哈雷莫维奇的右脚踝，川普说那好像因为踩人也不是有意踩的，不算犯规，那只是两个人全速的在冲刺的时候刚好撞到了一起。他说你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下控制，还能刻意的把自己的脚踩准踩到对方的哪里。这两位都是顶尖的运动员，在高速移动的时候不小心就缠在了一起，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所幸的是连美国球队自己都不太相信，因为今天这名主力队员呢是可以上场的。

另外呢，随着世界杯的晋级资格争夺战的逐渐的白热化，球赛啊是应该说是越来越好看了。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的球迷村在今天开张，纽约人将会新增一个集体看球享受比赛的地点，球迷村内还有展览互动的活动，还有特色的餐饮以及官方周边的商品销售等等的项目等待来观赛的人。洛克菲勒球迷中心是由国际足联官方西语转播商以及14家的国际足联商业伙伴联合赞助的，纽约新泽西赛区的委员会协办，从7月6号一直到19号每日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活动区域内呢包括观赛区、市集区，还会设置一个互动区，在多个日期提供从足球教学到户外放映的多种活动。在市集区里除了餐饮购物摊以及拍照打卡点外呢，他们还设置了一个临时的国际足总的一个博物馆，内设有冠军传奇的特展，展示世界杯足球赛从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另外足球村是从今天开放一直到7月19号最后一天的比赛，那每天上午10点开放，晚间打烊的时候则是根据当场晚间比赛的情况，从晚上8点一直到午夜不等。这个地址是在洛克菲勒中心30号安检入口，分别是在曼哈顿的五大道交49街以及六大道的50街处。除了特别活动需要提前免费报名以外，其他时间入场是不需要门票以及预约的。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球迷村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入场者呢不能携带尺寸大于16×16以及8寸的背包，不能携带玻璃瓶、金属瓶或者是易拉罐入场。如果想要拍照留念，只能使用手机或是普通相机，禁止携带无人机、摄像机、三脚架、单脚架、自拍杆。另外为自己球队助威的大型旗帜和条幅也是没有办法带入场内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宾州，贺喜市是因为巧克力而闻名的。那在这里呢，你也要听一下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世界杯美国队的主将普利西奇的故乡，这个地球上最甜蜜的地方，打造了这位土生土长的足坛名人。美国队之前呢击败了波赫队，晋级了16强，今天将会迎战比利时队。那普利西奇最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贺喜市对他意义非凡，因为他在那里长大，学会了踢球，那里是他的家。他边说着边推广贺喜公司的限量版的普利西奇牛奶巧克力，这个包装纸上印有他的签名。哎，喜欢巧克力的朋友真的从来没有错过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的时候，还自己做了一盒自己想象的巧克力，就是我想放什么放什么，然后最后做成了巧克力，还有一个盒子给我拿回来，最后好像是不太好吃，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放什么，是乱放的。普利西奇的他说啊，经常会把自己的一身球技归功于效力8年的宾州经典俱乐部和教练。他2021年重返俱乐部，为他出资并参与设计的新球场举行了剪彩仪式。这个球场被命名为普利西奇跺脚球场。宾州经典俱乐部呢，位于兰开斯特郡。俱乐部球场有一幅巨大的照片墙，记录着普利西奇从童年训练到代表美国队征战世界杯的一个历程。普利西奇呢，从小就踏上了足球之路。1998年在贺喜市出生，他的父母都曾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校队足球员，父亲后来成为职业室内足球员，他的母亲参加了一个交换教师计划，而带着全家人到英国生活了一年。当时年仅7岁的普利西奇加入了布拉克利镇的青年队。普利西奇是一位在贺喜中学任教的家庭朋友西摩，他说啊，普利西奇的父母他们有资格写一本教科书，就是怎么样教导出培育出谦虚聪明善良的超级巨星，同时又能够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普利西奇小学时就能够颠球颠几百次，他曾经在自家后院练习好几个小时，努力地模仿电视上职业球员的动作。普利西奇随同家人从英国搬回贺喜后，他10岁就加入了宾州的经典俱乐部。俱乐部的主席兼联合创办人哈里斯表示，普利西奇的天赋足以和年龄较大的球员一起比赛，而他的成就背后很大程度这个功劳要归于他的父母亲。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世界杯的16强赛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德州举行，西班牙球员在90+1分时进了一球，最终葡萄牙是0-1不敌西班牙，遭到淘汰出局。到现在为止呢，葡萄牙的球员C 罗结束了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据统计说， C 罗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总计贡献11颗进球，2次助攻，个人最好成绩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第4名。葡萄牙以0-1不敌西班牙，遭到了淘汰出局。

美东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另外几条消息也值得大家关注，那是

的外籍配偶被迫跟爱人分离，也害怕跟移民机关打交道。移民权益倡议组织美国家庭团结执行主任迪艾兹维多他说呀，对于跟非美国出生配偶结婚的美国公民来说，如今日子变得比较困难了。他还说，过去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受到了政策急转弯的影响，参加组织的会员人数随之增加。而根据统计说，目前在美国国内有140万人寻求美国家庭团结的协助，在海外呢，则是有30万人求助，包括已经离开美国以及想要入境美国的人。迪艾兹维多还说，从实际案例当中啊，看到许多会员因为害怕遭受无限期的拘留而选择自我驱逐，也看到了某些会员配偶遭到了拘留。他说，这是我们在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为以往对于拘留对象总是排定先后的顺序。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政府关系部的资深主任达拉尔迪尼他分析说，美国政府对于似乎渗透想透过婚姻留在美国的移民，向来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核的，但是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申请居留期间通常不会卷入广泛的移民执法行动当中。达拉尔迪尼还说，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法律上向来拥有特殊的地位，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并不需要一直具备合法身份才符合申请的资格。以前的法律总是把他们视为特权阶层，但是这一届政府则像对待所有其他移民一样对待他们。报道说，就连身为军人的美国公民，外籍配偶也受到川普政府移民的影响，尤其是配偶如果是来自70个发布旅游禁令或是暂停发放签证的国家。姓名保密的 S 便是其中一例，他在与陆军服役的美国公民结婚后持有绿卡。 S 来自去年被发布限制入境的旅游禁令国家之一，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0年，但是去年提交的入籍申请迄今为止没有获得处理。她说，丈夫即将调派德国，但因为她的入籍申请案仍然在处理中，除了将出发日期从7月延到10月，还考虑到她的身份对于两个孩子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利润、热销商品等等的商业机密，反而是激起了全市的杂货商和杂货店业主的集体恐慌以及不信任感。纽约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透露说，市政府日前邀请了代表全市超过万家的杂货店的工会代表前往参与圆桌会议，但是市政府在会前发放的问卷中竟直接询问，哎，你们店里的商品哪个卖得最好呢？哪项产品的利润最高呢？这样是一些核心的商业隐私、商业机密，这引发了杂货店代表的不满以及他们的拒绝回答。曼达尼在今年稍早时接连宣布，在曼哈顿东哈林区的拉马凯他市场以及布朗市的航资点要开设市营超市的这个计划，并预计后者呢会在2027年开业。小商家们抱怨说，市政府在宣布这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生意的做法前，并没有和小商家探讨，直到现在才把他们找来走个过场来咨询意见，完全是敷衍了事。同时呢，尽管市政府强调公营超市是用纳税人的资金来补贴以提供低价的核心食品，不会与周边商家直接竞争，但在如今燃料关税和地产税都高涨之下，不少的私营杂货铺就称他们自己的利润仅剩 2% 到 3%， 面临市政府的动作仍然倍感压力。为此呢，市政府正在严厉让步方案，全市的健康局的高级食品政策顾问诺纳斯他就透露说，市政府目前在考虑公营超市内不设立熟食柜台，也就是不贩售三明治、现切的肉品、起司和萨拉，以保证传统杂货店的核心价格。另外呢，是经济发展公司的代理总裁叫朴珍妮 Jennifer 在市议会听证会上也重申，他说呀，市政府会设立错开两者贩售的商品，并将客流导向传统的杂货店。不过曼哈顿连锁超市莫顿威廉斯前业主卡纳批评说，市政府在探听商家机密，好意思问出来说你们哪个商品最好卖，哪个赚钱最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先透明化的说明怎么样来避免公营超市排挤私营小企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长曼达尼在全市的五大区要开设市营超市的计划再度引发了反弹。据悉，市政府的高层日前紧急召集当地的小商家进行闭门座谈，却密集盘问商家的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重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顶天立地，受命北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院墙上有着八个大字，顶天立地，受命北疆。顶象征政权上天，立象征百姓大地。受命北疆指的是燕侯客接受王命来到北部边疆，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历史。这句话中的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青铜器锦鼎。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房山区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的253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古朴雄浑的青铜器锦鼎。根据原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东的介绍，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挖掘这个墓葬时，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4: 253在251的南面将近20-30米的样，一直发掘到很深了，都出水了，还没有见器物。当时有些同志恐怕都想放屁，当时可能就是有人想试试，当时有人可能就拿乐阳铲、拿炭铲啊，可能就再扎着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是吧？正好往下一扎，正好扎到器物上啊。说有东西，就大伙的精神都来了。
0: 由于墓葬出水，考古工作者只能用手在水中交替着摸索，摸到一件物体，感受一下形状，就赶紧告诉岸上的同志，并记下准确的位置。当时还不知姓名的大铜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4: 锦鼎当时还不知道叫锦鼎了，当时就知道叫大铜鼎，个儿也比较大，没法往上拿，因为有水它作劲的比较大，两个人你往上拽都拽不上，加上倒链拴绳倒，当时把这绳子都给拽折了。
0: 这只造型大气雄厚的大铜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
5: 这鼎呢是古代用来煮肉食的东西，或者说盛肉食的。这个鼎呢，外形纹饰不是很多哈，但是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从上到下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耳部，看一下从外面看，能看见它是有那个夔龙纹。在它的腹部上侧是6组饕餮纹，就是兽面纹，每个足部都有一个兽面的纹饰啊。纹饰其实很简单，但是它重要的在哪呢？是咱们北京目前发现的最重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这个鼎就是鼎，青铜器一般是命名，有如果能知道主人的就是按主人命名，如果没有就是按纹饰，再没有那就直接命名的。这个就是鼎这个人的，就是他是做起来。
0: 除了厚重的外形，锦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记载了锦奉燕侯之命去宗州向太保奉献食物，并受到太保赏赐的事。
5: 瑾这个人啊，当时是受到这个咽喉的派遣吧，派他去那个中州，就是西周的首都，就是咱西安那边啊，给咽喉客的父亲，就是太保少公氏进献食物。这少公给他赏赐了他一些贝币，然后他用这些贝币呢，做了这件鼎，而且做这件鼎呢是纪念已故的太子鬼。一般做器吧都是给已故的父亲什么的长辈做的，但是这个很特殊，这是给太子鬼做的。这个景这个人吧，肯定跟太子鬼的关系不一般。这个人吧，在燕国承担的是相当于古代叫行人，就是行者的行人，行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这种身份的职务。
3: 多元议题，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